0: 来再讲，你吹落去是习俗上关到六十。哇！对因家四哦，开来到台中三点半钟就到。中途
1: 个卖无电哦，
0: 中途爱充电充电卖，中头十二点出完，暗时十一点我就到。
1: 六十嘛是足济呢。
0: 充电的时间较久啦。哎，今日吼，这个提出了一个比较较无理性的要求。啊，伊讲开场哦，啊，这个本来
1: 有一配合
0: 有一首歌吼，甲碰过合唱的。嗯，啊，迄时无找我，我就已经做袂爽。
1: 今天要给他。
0: 竟然今日来讲要要求我讲台底碰过唱这条歌，我实在这是，哎，真正是足无意思的。我真正唱完比碰过较好听。哇！讲到取消八开，就是比碰过较好听，对吧？来，既然不来，就是去啦。既然甲来啊吼，无好啊。我代替碰过来，甲伊斟一下好啊吼。
1: 斟一下。
0: 因为要甲伊唱歌，因咱哩不能徛来唱嘛，对吧？要甲伊唱歌，我连衣啊拢穿好啊。
2: 哦，衣头拢穿好。
0: 伊啊，佫爱指定呢。哦。加一只小管，你讲，嗯，啊，你较大汉，我较细汉嘞。佮要求爱坐个。
1: 管道啊，坐小板凳的对啊。
0: 中个，但是无要紧啦。咱吼一切吼随主得客啦吼，以客为尊，
2: 没错。
0: 咱用上盖热烈掌声欢迎咱的蔡义德加刘家龙带这首《咱是一家人》。

0: 直接说实话听你，无理无理，赞。
1: 我下水了。哇，
2: 谢谢。
1: 我去了冰凤谷，好听不？哇，
3: 唔敢讲对不对？
2: 因为我们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 你都还可以上，你都还可以上凤谷节目了。
2: 对。
0: 你卖问伊也问过了。
1: 问我，当讲实在。
0: 我这个听起来感觉，确实比凤谷较好听。
1: 啊，这是安尼，因咱这不是我白讲的。
0: 我一定爱你讲，我
1: 对啊，因为来根本是我家嘛，对吧？
0: 但是每次上我们的节目，我咧感觉吼，咱做小牌比做大牌。啊，其实我老像你讲安尼很好。
4: 无啊，
0: 无啦。啊，即
1: 摆，伊即摆，你干嘛？伊这人哦，你讲了，我就知影袂啊。
0: 他的声音很好听。嗯。伊特别来甲介绍，我你讲，过来隆重介绍这位安尼，迄听就是你的告别式无？
2: 隆重重。
0: 生平介绍，伊的感觉。
1: 不是，因为
4: 我拄啊，伊
1: 拄啊咧甲我讲，因为伊我甲伊的默契，伊拄啊咧讲的意思是讲，我拄啊甲抱呀抱了无够。
0: 不。
1: 还不够。
4: 安尼阁无够。
1: 无够啦，还有够。
0: 我这台车。
1: 伊的风光，我咧讲。哎，你管你敢知？伊出事吼，到有轮椅头坐，迄是一段真真长的时间哦。啊，佮加上讲，因为都是伊身体上的缺陷，伊更加知影讲，要伫咧社会上佮人徛起，伊应该爱付出比人佮较侪倍的努力。嗯。所以即个头壳内底，当有一天伊若有百岁年老了，人伫咧做研究，对，伫咧做研究，研究看内底到底是底啥？好，有法度底遮侪物件。
0: 说真的，生活只是我妈妈了。嗯。知我者心就是龙哥，伊对我这个诶这个过程哦，啊底细啦，底细啦，摸得很清楚。因为一般很多我的好朋友，
1: 他就你有什么把柄的话，就
0: 是啦，
4: 了解啦，了解。
0: 你嘛做些橡皮的话呀，
1: 对啦对。哦，
2: 橡皮，
1: 他因为吼
2: 把柄哦，哦
1: 还好啦，我们在一起的，
0: 在一起的，
1: 在一起很多趣事都很多了哈，
0: 都记录了，记录了。
1: 触鼻的代志，因为那就。朋友兄弟做伙同款，啊，我嘛有做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伫外口应酬吼，嘛请大家去拄着，但是就是因为安尼吼，更加知影讲啊，对方的难处啦吼，像伊即摆要开演唱会，开演唱会困难的唔是唱歌啦，开演唱会困难的是头前这段啦，要去甲人介绍讲咱要开演唱会这件，咱就羞于启齿，因为你也面皮较薄的吼，咱就要甲人讲啊，歹势，我就当时要开演唱会吼，啊，若有时间来甲咱捧场一下。但这几句话要讲出去就足困难了。
0: 嗯，
1: 这个人偌欠伊的，十年才阁开一
2: 笔。哦，亏了十年。
1: 十年合理啦，对不？十年对不？恁股票都赚几啊倍啊？十年够恁开一笔。
0: 其实嘛，感谢啦。十年前龙哥嘛拢甲我支持，我在中兴大学惠顺堂阿妈拢 K 莫啦。
1: 十年。
0: 他想说十年后，因为我现在60岁了嘛，60岁，我是讲今麦来无办咯，可能阁熬一十年。嘛可能
1: 嘛嘛是够亏啦，那伊的个性嘛是够亏
0: 啦，别嘛都
2: 保养的这么好，
1: 哎啦哎啦，
0: 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
1: 对，我是无要够亏啊吼，但是伊是一定够亏的，我来保证。
0: 无啦，因为伊无可能无亏啊。
1: 伊因为伊吼太爱唱歌了，伊太爱舞台了，伊总希望讲会当借舞台，当甲所有的观众拢有一个一生的连接。嗯，啊，但是伊的目的唔是要。你只会练财了哈，只会练财，因为财他很多，他没有要练财，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留下在他人生的足迹当中留下
2: 很多美好的
1: 珍贵美好的回忆。当蔡依德被背起来跳舞，啊你开小挂旗，
2: 哇，一人能突破大
4: 架的，对，突破突破
2: 这一段哦，
1: 基本被跳起来呢，
0: 不然有一些桥段会比较让人家比较惊讶，
1: 对吧？而且
4: 经验，
1: 这台个改装过，这四十年啊拢会换。东江惠顺堂的舞台顶馆烧胎甩尾拢总看得到，那看未到，我当场来表演跳火圈，让恁看，知道无？
0: 好可怜，
4: 这种
1: 哎啦，这盖尾啊，真的，
0: 我是怕甩了车子在原地动，人不见。
1: 我人绑你嘛，
0: 我人绑你，
1: 安
0: 全带
2: 了，安全带好。
1: 写个公文了，
0: 安全带概念。
1: 你写个公文了，叫特别来宾给他唱到啊，反正你朋友也多。对不对？你要现在叫一个叫
0: 什么？你要准备呢，对对，去休息啊。
1: 啊，当时要开啊，给大家报告一下。
0: 我是在今年，12月26号的6点，12月27号的下午2点。
1: 圣诞节隔天呐。
2: 啊，
0: 对对对对。
2: 圣诞节17。
1: 礼拜六跟礼拜天哦，
0: 冷场哦。
1: 这是蔡依德跟咱的观众朋友之间的一个承诺。
2: 对，
1: 咱查甫人就是
4: 安尼，
1: 人讲我做一人岁出数万难堆，都是一句话工课啦吼。所以咧，这是蔡依德承诺大家一句话，所以这句话啊，就伫咧今年要甲实现。 要是现进前先来听伊唱一条歌，或者一句话。

0: 猜得伊个满百个学问，伊这学问唔是一般尔，伊唔是家人这关的。你敢知啊？你对伊做啥物代志，伊会当甲你告，伊逐条拢知
1: 道。
0: 伊六法全书对第一背甲上尾啊一字咧，法条背甲清清楚楚。
1: 不啦，说真的，法律是因为去念那个法务哦，我是因为我妈妈关的，因为我的学历是国中毕业，那时候因为我的脚不方便，我嘛不是上下学，还需要人家协助，而且公婆让来问老师哦，看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在家修，后来就是用检定考
0: 自修了，
1: 所以我就用检定一路这样上来，其实说背法条真的我是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到现在都记得呢，
0: 都记得，
1: 什么总则在物权亲属继承，
0: 一东西背完了，规本册拢丢丢掉掉掉掉啊。伊就不过留一本册啊！
2: 你哆啦 A 梦记忆图还假雕，那讲出来都，恁都无见过。
0: 对啊，因为你
2: 要
0: 存破啊皮呢，来对拢写。
1: 无啦，那时候真的我很认真，我一天哦，
0: 记忆力真
1: 的十几个小时。
0: 因为他当时念书就是这么认真，
1: 现在记忆就没有像以前那么。
0: 他在以前读册就刚刚读十七点钟，所以尾啊开始出社会了，开始做工过去了。伊同款一工嘛是做十七点钟的工过，他不需要太多睡眠。
1: 因为我常常说不要睡太久，因为以后我们要睡很久，就不会再起来。
0: 也对了，
1: 所以我就跟
0: 为了身体
2: 很有道理，
0: 为了身体健康还是要睡了哈。但是。这边吼，蔡依德来除了宣传演唱会以外，嘛是来介绍伊的新作品
1: 是
0: 心醉，
1: 心醉。
0: 这块专辑内底有十首歌吼，全部拢是伊的个人创作。伊啊，以前啊慢嘞，较早写一半条就不简单。
2: 全创作。即马
0: 全创作嘞吼，伊每个人别人弹啊，伊画破画画这些。
1: 不是，
0: 这样。无朋友啊，对啦。
1: 不是你啦，该睡者。最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想说写一些对感情，
0: 我都根本写掉了。你唱啊，你也不爱来讲。
1: 对朋友，然后对亲情，对父母，对子女，我哦，对我个人，
0: 而且所以不想当亲。
1: 比如讲，我跟你饮酒，你常常拢不爱念我，叫我干杯。哦，啊，我干杯，你有意见？哎，干杯，我喝半杯，他有意见的。他说为什么干杯你饮半杯？我残障不是打对手吗？
2: 哎，这个龙哥也不丢了。
1: 伊不是，伊就讲，无啦，无你安尼，我阿无龙哥，你卡讲我等你饮半杯。我为了要饮半杯，我讲我等了怎么？
2: 没喝，没喝，哎，公平。
0: 我希望酒醉了，酒醉了。
1: 其实喝酒很舒服了，就是
0: 这个是啊，这个就是
1: 偏。
0: 你要看他这样，虽然身体有一些缺陷，但是他的意志是很坚韧的。
2: 对。
0: 就算在酒场上面也蛮不认输的，一些据理力争，得到公平的待遇。
2: 没错，
0: 那公平，第一已经对公平增加来
2: 被都 OK
0: 啊，这个太精神啊。
1: 但是我跟你喝酒，我嘛是忘了这段回忆了，因为我啉酒了，才去台上酒驾。我去台过摩托代驾，你敢不敢？
0: 我讲真的哦，他的精神哦，就像以前民歌时代也有一首歌叫做《小草》，
1: 小草，
0: 大风起，把头摇一摇。然后现在呢？啊，2026年，蔡依德也创作了一首歌曲《台语歌》，嘛好做小草，对不对？咱即马做来欣赏蔡依德段小歌曲《小草》。

0: 想要采讲，你啊拜卦时啊写未出来，你甲我讲，卖用拉，我会甲你倒听的。
1: 无啦，
0: 你啊写未完，你甲我讲落来。我免冠名，我甲你帮你。
1: 写甲遐都卡掉咧，我是讲啊不干脆用。
0: 做做者写卦。
1: 你那会猜我的心目？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前面的词句拢写甲迄个，我重点拢写出来。
0: 哎，卦书我看卖啦。
1: 我搁惊讲写伤济，我感觉就伤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无要写啥？
0: 龙龙，你是阿昂的音嘛？龙嘛，龙个。
1: 答应给我最大力量，力量啊，力量！啊，过来嘞，你要往啥？
0: 我的人生无啥物参详，春风给我最大力量，无啥物参详，你讲参详
1: 嘛？
0: 对吧？对吧？我的命运无底。我虽然人生总会有受伤，落水予我来成长，安尼毋是对吧？欸、你会当有参详啊、受伤啊，
1: 所以对吧？所以这写歌就是安尼，一山比一山高。哎，我写到有点卡掉啊，
0: 对吧？对，哎，一定安尼啊，写歌拢会安尼。
1: 阮头家搁咧吹啊，哎，你介绍嘛讲好啊。我就这样，
0: 那不靠谱嘛？
1: 不靠谱，价钱一样。
2: 就这样吧。我其实我有不同的见解，我觉得挂可以有时候留白，它其实会让人家有更多带入自己的故事的。
0: 现在阶段就把你给他纠正的意思。
2: 不，每个人想法不改。
0: 哎，大不了，
2: 他反驳你了。
1: 一零啊，公车嘛是丢了。
3: 个人的看法，
2: 留白。
1: 从角度你嘛是丢了。
2: 对啊，留白。
1: 起码年轻人，
0: 起码是大不了。我想
2: 问，不，
0: 其他社交和探讨，
2: 不知识探讨，探讨。
1: 起码年轻人不可忽视。真的做厉害，做厉害，
0: 不简单了。
1: 啊，你丢了，记得。最近很多产品有鸡给你吃，
0: 你也记得我接受了。
2: 不，
0: 好，我接受。
1: 你都不敢。
0: 反正啊，这个经验相交
2: 啊，互
0: 相交流哈。猜得这条歌伊是什么感觉？因为小草叫民歌的小草嘛，是很清新的歌曲，所以他用这个拉。也带入了当年的一些民歌的一些感受在里面，让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哦，这曲歌外啊，但是我会这样讲的意思是一个梗啦，一个好玩。那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把那些词填进去？绝对可以，要不要而已。
1: 对
0: 的，准备干你啊！但一的准备保留一个民歌的情怀，所以把那个拉留住。所以他总共我们这一首歌总共拉了几次？啊，你回去算一算。明天打电话跟我讲一下。
1: 慢点啦，
2: 有奖真打。
1: 慢点啦，
0: 哎，一个拉。
1: 我再请彭曼妮。
0: 九次，18次。啦啦啦啦。弄啦啦啦啦啦啦啦，高二嘛，高二拉嘛，啊，两遍就18字嘛，啊，一条歌4遍36，多108拉啦。108。
1: 你即摆拄讲了，即摆阮头家看到讲。
0: 无是，这有意义。你看辅助顶管拢108咧。你念完这里啦，那就读完一部《心经》咁款，规心灵拢净化，我讲。
2: 这晚在看那家。
3: 啊，你买单讲哦。
0: 啊，我不要做主持人。
2: 我跟兄弟
1: 有。哎，我讲，所以这没有3-3哦，不可能3-3，空空。
0: 兄弟阿西哈。

0: 伊唔是家姐厉害尔，伊有一支搁较厉害。
1: 哦，多一支。
0: 我唔是讲伊生三个，但是恁莫想歪啦。伊是真正有法的，啊，伊真正生三个。但是我即摆讲这支唔是伊支，伊支无啥物了不起，伊支大家拢，大查甫人拢有。但是伊有一支是恁无的，啊。哦。因为伊有厝内底有做一支工具啦，你要知伊身体无方便。
2: 好啦，我即摆我讲，哦，你爱讲话拢讲话，爱啥物一支啦。
0: 一支，无一支咩成咯？
2: 我跟你讲，因为哦。一般人在洗澡做方便的，
0: 啊，洗澡，
2: 我咧洗澡做困难的，
0: 做困难的，
2: 因为我要
0: 进，
2: 我有啦，即摆咧，即摆是咧讲正经的咩？啊，我即摆若要入浴室嘛困难，嗯，所以先解决我入浴室的迄个
0: 变来交通问题，
2: 啊，所以我咧用两块椅啊嘛，就是用塑胶椅嘛，塑胶椅袂使用软，那一般四角的软的袂使，爱定型，
0: 爱定型的啦，
2: 我才会当往那搬咧往那下啦，就。吉哥安尼喊，但是我最近告别啊，现在我发现就这物件，当椅子被推到浴室内侧，嗯，我就拿不到，哦，所以我有一个那个
0: 工具，
2: 啊，这个工具嘛是一个做偶然的机会哦，我去看到，因为咱一些施工这椅啊哦，有四个脚，我到底是这椅子推那么远，我如何把它弄到我旁边呢？到后来有一天想啊无步啊，突然仰头看，哎。那有一支沙裤筋啊！
0: 哦，沙筋啊，
2: 沙。哎，沙裤筋啊是铁啊。
0: 铁啊。
2: 后来我保留原来那个钩钩，所以我就拉直之后，每次都放在我的浴室门口，我就可以把椅子勾，哦，勾到我旁边了，我就可以上去了。
0: 不是用沙筋啊，辛苦了，对了，是搞一只椅啊怪呢，我只是用一支
3: 啦。需要一条椅啦。
0: 啊，但我好奇是啊，你用什么洗啦？你有抹湿纹无？
2: 有啦。
0: 啊，有脏污啊，什么？
2: 用手洗啊，
0: 有浴巾，什么的，露身躯的，菜龟布的
2: 有啊，
0: 迄拢有啊，
2: 有啊，
0: 拢家己露吗？
2: 我就是山顶洞人咯，我拢是人，我那个洗身躯不是拢差不多。啊，
0: 我你这洗的较特殊啊，人家你也洗，
3: 好奇，
0: 好像差不多。你露袂到，就你阿公我倒露着。
2: 赶快，拢赶快。
0: 好，赶快哦。好啦，好，你若有想要看，你讲我来翕起来，你看。但是重点是安尼吼，因为咱就用伊的身体吼，六十岁啊嘛吼，嗯，六十岁咱本来人就会退化，何况是伊的这个身躯，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伊的身躯的退化是咱即马想象袂到的，他身体的退化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急剧，还要加速。嗯。尤其是吼，医生也提醒他，他右手虽然还可以啊，他左手上次又被拉断。所以现在已经开始考虑用嘴巴了，用嘴，所以阿伯可以戴耳麦，戴耳麦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用嘴巴去操作一些东西，因为现在 AI 这方便啊，对不？伊的头脑要使用这些 AI 的器具，应该是很简单。你入去到厝的时阵，开灯、关灯，这个都有声控的嘛，嗯，迄种唔免啥物，无啥物困难了。现在是你的生活上的这个机能，以后可能也要 AI 介入。会更方便一些的啊，但是我是最建议女生不可以，那个要有感情啊，不要找 AI 的啊，你也当锤 AI 的，你快锤 AI。我真的啦，我是给你建议啦，那个健康问题啊，对吧？
1: 对啊，
0: 身体健康，生理也要健康啊。
1: 那女生锤 AI
0: 干不了我。我拄啊不啦，我拄啊 FD 的猛攻你那个。义德哥还能举吗？我说义德哥可能不举。
2: 他会问这个问题，
0: 他说
2: 是你想问的吗？
0: 如果我要播歌的时候叫你手举一下，我跟他说好像义德哥好像不举。
2: 其实目前来讲我拢 OK 啦，都 OK 可以。
0: 我讲你手要休困会使，嘴要休困会使，但是吼小菜袂当我休困。小菜你得爱予伊再去东山，
1: 坚强
0: 对吧？爱予伊继续坚强的。安尼好唔好？
2: 好，
0: 来来听，再去东山。

0: 他在华特加盟华特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因为他以前 大部分唱的比较是亲情励志的歌，
1: 对，
0: 但是他想要在这张专辑里面留下一些比较不同的 方向面向的，比如说亲情也有，友情也有，
2: 对，
0: 爱情也有，励志也有，爱情是算是他比较少有的歌曲，嗯，啊，可见他其实他内心还是渴望的，渴望爱情，
1: 对，
0: 因为人这个
1: 爱情很重要，
0: 生命诚可贵，
1: 才会有
0: 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哦，其实蔡义德啊，义德这个名字哈，他的英文名字啊，我是最近看他脸书上面有那个英文名字才知道啊，原来义德是E是 Y I 啊。
2: 对。
0: 德是 D E 啊，对的德嘛哈，然后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系，尤其是我，你对这个，你对日语的研究可能嘛有，所以你就是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定一定，
2: 你跟你猜嘞。
1: 我祝你，
2: 刚刚我快掉了呀。
1: Even 我很认真呢，我喜欢
2: 我讲的呀。
0: 阿不加不，所以
1: 你不那个日语哦，我们是稍微会涉略一点。
0: 啊，你无听。
1: 希望咱唱的大衣光拢较硬啊，淡薄关系。
0: 硬打。
1: 伊咧讲我做邻居咧，我做邻居咧听，我想。
2: 结果讲这。
1: 龙哥要讲啥？结果伊个
0: 讲。啊，你有一点的对，一点。
2: 没有，义德哥每次他都是很认真，然后大概认真个几秒，然后就高情调。
0: 你够听话，觉得也没得，也没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给你听啊！你讲
0: 我
1: 你又讲个什么？
0: 我嘛做认真咧，
1: 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就安尼问个，你也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我是为着要大家对这节目有印象。
2: 在造福人群。
0: 哎，我录这头脑足忝的呢，我录这录一讲，我脑细胞死死都死呢。
1: 真的吼！
0: 我想到要一堆一堆，我就精神就出来。啊！你讲话对，
2: 我笑到厝到酸。
0: 你我是请你来笑的，你敢能搞是不是？无你买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敢叫者？敢叫者？
2: 一堆个。日本就歪了歪了，完蛋
0: 了。好啦，卖个人啦。
2: 那第几啦？
0: 无啦，你即摆个人，伊即摆用人等于扩张，加费去。啊，伊这种嘛不方便出入一挂比较困难的场所啦，吼，所以伊这一定拢爱有一个对象啦，爱有一个像哦个性各方面拢会合的对象，所以这也不方便啦，吼，不方便去让知影什么人嘛，对吧？
2: 哈哈哈哈哈！哦，
1: 我做年轻那天，
0: 啊，恁有想要知影什么人吗？我嘛唔知咧，目前
1: 都无咩人知，
0: 目前新的我也唔知，
1: 无啦无，
0: 无啦无啦，哎，人真正派，囡仔生完了就拢无啊，啊无咩讲，啊你讲也唔得，啊你讲也唔得，
1: 无啦无啦，一切随缘啦，
2: 随缘啦，
1: 随缘随缘，
0: 聊聊阿多阿弥陀佛啦哈，加菜啊加菜，无要搁变面
2: 啊，暂时加菜，
0: 但是这边吼，这个心水这条歌吼，伊是咧描写，其实你看蔡依德。事业心真重哦，然后这个家己的这个各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个交配吼，拢处理得真好。但大家对伊的这个感情的世界吼，会觉得比较模糊，比较看不清楚。嗯，不知道到底蔡依德她有没有爱情这件事情。她这次写这条心水，其实都是在写伊家己的
2: 爱情，
0: 心情，
2: 心情。
0: 你看哦，她这个心水，你看呢？一堆一堆哇，一堆一堆菜，一堆菜。你下里下
2: 旬这个话题还没结束。
1: 别人念，把人念起来足准的，那念念来感觉怪怪，听都怪怪。
0: 啊，这一般说读中文都一无大不只，其实写英文出来，伊就是有一个意义了嘛。看有人会当一堆一堆，甲蔡先生一堆一堆安尼，好，就是这个意思嘛。
1: 了解，
0: 了解嘛，哈。哦。所以这个表示他内心有渴望，做儿女的。要体会长辈的心声，如果有适合的对象，啊，应该要啊帮长辈做安排，因为他不是那么方便可以找到对象，
2: 啊，长辈，詹宝杰长辈，
1: 都在讲话，啊，
0: 都这样知道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他的新歌，来蔡一德段修也新歌《心水》。

0: 个人不出我所料。这条歌我阿未听到吼，因为我拄啊头一摆听嘛，我阿未听到我就知影。因为这条歌既然甲是蔡依德伊底蔡唱的，一定是探戈，因为到最后一定是探戈嘛，所以一定安排、欸。一定安排探戈的歌，探戈的歌。
1: 我好不容易正常一点了。我想说笑完可以休息一下。
0: 我想要正常，我本来嘛想要有正常，但是
2: 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何人无正常的人，
0: 对吧？主要奇怪，他用探戈的旋律，这个歌，这
2: 哇，加本土了，
0: 啊，加本土，
2: 啊，加本土
0: 了。探戈的歌确实应该是啊，这隽永啊。
2: 啊，其实哦，嗯，第一歌这数十年来演变，我个人的感觉啦，像每一个年代，像我的年代，
0: 嗯，
2: 他妈妈做会哈。妈妈听收音机，唱的是卡老歌，
0: 是啊。
2: 其实阮影响就大，啊，过来即马渐渐，像多多人咧唱的歌，包括咱哦美玲，啊，这个。
0: 伊较老诶阿姨啊。
2: 不，她还蛮年轻的啦。
0: 她年轻。
2: 你不是28岁？
0: 快60。27。那边六十嘛，你出道30几年。
2: 老可怜啦，六十又别讲。
0: 嘛，40多。
1: 18岁。
0: 像我，
2: 但是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因为歌
0: 外面看不出来，
2: 一直在改变啊。
1: 里面那里面哪里看得出来？好好讲。
0: 内心里，
2: 我
0: 讲
2: 这里面的一个里面外面。
0: 啊，里面还好好的，
2: 还好。对，是的。啊，身体要顾好。
0: 重点是说哦，其实蔡德郎是啊，一些内举不必亲呐，外举不必仇啊，就说一只要是人才。以及要看到伊的这个努力，看到伊的这个光芒，他一定会努力的去让他呈现出来。基本上来讲啊，自己的女儿当然是可以栽培，但是他不是只有这样，别人的他也掏得出来。哦，不是，别人他也愿意把他掏出来，也愿意
1: 举荐，
0: 对，推荐出来，
1: 对，推荐，
0: 推荐。
2: 他有把东西不能乱
0: 掏，他有把陈昭伟掏出来，不是。陈昭宇办演唱会，他有掏钱出来支持他啦。
1: 哦，
0: 他写那个掏，
2: 我告诉你啦，没不要叫掏，就是说他办，不管是要办活动或是干嘛哦，因为年轻人有这心嘛，啊，其实嘛不是讲昭伟啊，
0: 啊对了，
2: 演艺圈我十个钟头，
0: 拢有啦，拢在背后
2: 一堆啦，立马有啊，
0: 有啊，所以这一次哦。蔡依德的演唱会叫做生生不息吧，
2: 生生不息，
0: 对，他就是希望让生命可以生生不息的延续，让歌声可以生生不息的传递，所以他这一次啊，他特别创作一首新歌叫《穷瓜世界很努力》，他就是希望把他的人生世界献给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在12月26号、27号2天走进中兴大学惠春堂，进来听蔡依德唱歌，他会把他的世界全部给大家。
1: 是，
0: 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穷瓜世界很努力》。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2: 好听，来，
0: 全部都有，请蹲下啊，
1: 这样怎么好意思呢？
0: 因为镜头不好抓，是，哎，这吴宇雄，
3: 哎，我这个角度看义德哥好帅哦，
1: 真的吗？
3: 对啊，
0: 这个角度
1: 站起来不好，
3: 没有没有，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1: 真的，谢谢，
0: 想干嘛？想亲一下吗？他可以接受，
3: 没有啦，没有，我不敢，我不敢。
0: 啊，你要献花不是吗？
3: 对，
0: 大麦花束，
2: 大麦花束，祝我们
3: 生生不息，
1: 谢谢谢谢。
2: 2026年演唱会大麦，
0: 长虹围巾在哪里？
3: 来来来，哇
1: 哦，谢谢。真的太感动
0: 了，好了，来串串工，不是，来串串伊的先生的这个演唱会啊，生生不息，真正赞啊！所以啊，这个一定爱，一定爱赶紧启动的新专辑哈，我叫心醉，
1: 心醉，
0: 新专辑啊，爱买爱多多赶旁边点乐曲哈，点乐曲，阿爸请大家哈，一定爱继续赶紧支持，然后蔡哥。这场演唱会哦，会当安尼讲，满满满两场了哈，
3: 拜六一场，
0: 啊礼拜一场哈，
2: 对，
0: 看你要看对场，时间家己安排，啊免看两场啦吼，免又讲啊，免看，
1: 免
0: 看，就落伊内底，拢赶快来，拢唱赶快来歌啦吼，所以你看两场是听两摆尔，
3: 无
0: 做意义啦，请大家多多支持哈，
3: 是，
0: 继续收，请继续收看，啊，多精彩节目，
1: 谢谢。

0: 我干嘛？你唱安尼足熟练的。
1: 嘿、hey. ，
0: 你是不是满着恁？不，满着老师伫外口咧，你着捡迄菜着无？
1: 我着知影，哼，老师，我敢敢甲你满？
0: 嘿、hey. ，
1: 啊，真正要上班，我第一个一先甲你问啦。
0: 你是问我要做啥？
1: 啊？我问老师，你有较熟个店哦，较定去的迄啊？
0: 我哪有熟悉什么店啦？你莫假害你在问伯乐德啊！你害我规算盘。
1: 你拢无熟个？
0: 嘿。
1: 啊，即你进前不是讲你有熟悉什么巧巧啊、咪咪啊、小爱迄种个啊？你不是讲你足熟个？
0: 那是伯乐哥啦，我咧开讲你拢听唔到，你妈咧甲进前讲个、讲过的故事搁搬出来，咱进前那是蔡依祖老师接的讲个。
1: 我想夏欣姐即马可能算算诶，已经嘛是已经开车去买算盘，你免你着交啦啊，袂要紧。
0: 好啦好啦好啦，母女吼到底今仔日的这个关键人物到底是虾米关系？你讲出来。
1: 哎呦，迄关系真大呢。
0: 嘿，
1: 今日的主题就是为夜市啊卡大唱出人生的台语创作大师于龙华。
2: 哦，你敢知影？于龙华亲身落海打拼，却是受到新闻局的拍枪。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龟鹿灵活，
5: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才半钱个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盖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现在已经救了很多人了，很多哭不下去爬不起来关节退化一些市大人，有医生找到没医生，有药吃到没药，自从这个出来之后也不用控，也不用炖，也不用杀，也不用煮，直接这样一天一条就好。我说会做头的很好吃，都没有那个油的味，真的哦，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来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而且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即个日本的即个专利的 PCT 2，即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即个鲑鱼的皮啊内底萃取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即种的，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即种情形的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讲，刚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 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做文的，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未歹，咱再甲偷第二盒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敲电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心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哦，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硬，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做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会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都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刀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都严重，腰椎骨痛噶，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吃一组经过了，整个脚拢袂麻，走路阁有力，吼、哦，整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吃咱的哦，吃到即摆走路走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吃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吃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啊，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個朋友足侪。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咱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处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卡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野生鲑鱼，伫个淄川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敢当萃取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有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佮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哦，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 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都有它代表意义。譬如说你当在疼 MSN 你咀嚼两三天就不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台湾音乐故事》。哦，一晨，哎，妖娇呢？哦，你拄仔迄句安尼陪。

0: 海藻钙型，哦，你哪只哪给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给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臊，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俩。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伫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伫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那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济钱，无遐济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三千六，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给你，互你扎六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落无？六盒互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六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先看遮来看遮，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哦，一加今仔日尔，收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要买
0: 小组、欸。好，小组3600哈，还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欸，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1: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哈，啊。
1: 哈。
0: 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1: 我
0: 一组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脚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现外观金体型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小组
0: 了，好，小组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4: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吼，7盒唔是6盒哦，7盒哦吼，你收到就是7盒哦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5: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5: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哎，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搁下者来，哎，这金台大哥，
7: 哎，阿咱爷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几人呢？ 来，电话再搁顶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4: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三千六的吼。
4: 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婆，七阿婆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介你，要大组小组的。
5: 我
0: 谢卓，好，谢卓来，65岁，六十五线给他下起来，六十五线来，哎，中波李玉姐你好，
5: 你好，
0: 没大卓谢卓，
5: 谢卓，
0: 好，谢卓三千六哈，等你行，等你行哈，来64、65拢还袂到接哦，嘿，等你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哎，要收米啊，没偌济，没
5: 谢卓，
0: 好，谢卓等你行好啊，大卓谢卓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给他买，一定爱吃，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哎。好来，无紧来，免空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哎、
7: 欸。有
0: 给
7: 你
0: 免费，
7: 加油！你讲
0: 的，都爱
7: 今
0: 仔做，
7: 你
0: 别加油呀！你今仔拢叫七阿伯，你等下叫来也好哈。大早先做的，好来，70线啊，小姐，胡妈妈。
8: 哎，
0: 哦，足久我无听你的声哈，
8: 好，
0: 你要大桌小桌，
8: 小桌就好，
0: 好三千六的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外婚啊，你要外婚啊，
7: 李尚啊，
0: 我嘉莹啊，
7: 好，包一桌，
0: 一桌大桌小桌，
7: 小
0: 桌，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你夹咧，吃一下无效，提当用外观金在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电话，
2: 哎，
0: 要大桌小桌，
2: 我小桌了，
0: 好小桌好来五十六线，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啊！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啊？
9: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阿无吼，七阿不是六阿无，七阿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10: 有。
0: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10: 七组的。
0: 好，四组的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阿夏姐来。哎，宝莲姐你好。
11: 哎，
0: 没大桌小桌，
11: 哎，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三千六，甲小姐来，哎，这金泰大哥，哎，阿咱爷，没大桌小桌，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顶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没大桌小桌，
12: 哎，我大桌，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4: 嘿，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4: 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婆，七阿婆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嘉莹，要大桌小桌。
13: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65线，65线给他下起来，65线来。哎，中波李玉姐，你好。
14: 你好。
0: 要大桌小桌。
14: 小
0: 桌。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你夹，等你夹你哈。来，64、65拢还袂到接哦，嘿，等你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哎，要收米啊，没偌济，好，小桌等你夹好啊，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给他买，一定爱吃，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哎，好，来，无要紧来。免空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哎、欸，
4: 有给你
0: 免费
4: 加油，你讲的，
0: 都爱
4: 今
0: 仔做，你别加油啦。你今仔拢叫七阿伯，你等下
12: 叫
0: 人家好哈。大桌小桌，
12: 小桌，
0: 好来，70线啊，小姐，胡妈妈。
11: 哎，
0: 哦，足久我无听你的声哈，
11: 好，
0: 你要大桌小桌，
11: 小桌就好，
0: 好三千六的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外婚啊，你要外婚啊，
7: 李尚啊，
0: 我嘉莹啊，
7: 好，包一桌，
0: 一桌大桌小桌，
7: 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你夹咧，吃一下无效，提当用外观金在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电话，
2: 哎，
0: 要大桌小桌，
2: 我小桌了，
0: 好小桌好来五十六线，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啊？
9: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阿无吼，七阿不是六阿无，七阿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10: 有。
0: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10: 七
0: 组的。好，四组的，六十一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甲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11: 哎，
0: 没大桌小桌，
11: 哎，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三千六，甲小姐来，哎，这金泰大哥，
13: 哎，阿咱爷，
0: 没大桌小桌，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顶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变。

0: 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讲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 啊嘿，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1: 啊三千六无，有迄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讲赢，要大桌小桌的。
2: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者，六十五线来。哎，中部的李玉姐你好。
2: 没
0: 大桌，小桌的。
2: 小桌
0: 的。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你加，等你加你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未到接哦，嘿，等你，等你，拢无接。我你要加赢你哦。
2: 嘿。
0: 哎，小米啊。
2: 嘿。
0: 没偌济。
2: 没小桌。
0: 好，小桌等你加好啊。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等一定爱接。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哎。
3: 要
0: 好，好来，我进来。剩无一分钟的时间，电话紧啊！即马电话还阁足济，你你来认真卡啊！小王姐，你好，小王姐，要大桌小桌的，
2: 大桌的。
0: 好来，谢谢，多谢小王姐来给我细算大桌甲小姐，做会好啦。来，静怡大哥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啊，电话拿电话拿好啊，0800-00919，你错过太无彩的啦，加一栋尔，要大桌小桌的。
3: 好，谢谢你
0: 啊！没大错，先走。
3: 谢谢，谢谢。
5: 听到哪里要叫？
0: 好，来，我再来刷个下节，来来电话，你好电话，大错先走。
5: 大错。
0: 好来。
6: 今日的主题就是为雅琪啊卡大唱出人生的台语创作大师于龙华。
7: 这大咖大咖，嘿！
6: 真侪人啊，一听到舞女，第一个想到就是陈小云，对吧？但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啊，佮有上早甲伊录出来的人，其实就是于龙华老师。
7: 于龙华家己就是舞女吗？
6: 唔是啦，
7: 哈！我错啊一个。
6: 老师，你莫佮想讲要问讲伊有去检查无？
7: 嘿，
6: 人是写歌的啦，人
7: 只是单纯单纯的。
6: 而且于龙华老师其实哦，伊无受过音乐迄科班的训练哦，作词作曲全部拢是家己摸索出来。
7: 哦，
6: 1985年哦，差不多伫迄个时阵啦吼，伊就写出舞女。啊！就摕到这首歌吼，一间一间去找迄唱片公司呢。
7: 这首歌这红，当拢是爱个大家去排队咧唱的呢。
6: 错了。
7: 啊！
6: 完全颠倒病。迄当时哦，无人要爱。于龙华老师家己后来有讲，迄投稿甲各大唱片公司煞无任何音讯，啊，拢吼一直退，一直退。退到伊唔知影，佫会当送去佮倒位。
7: 啊，一个查甫人伫遐唱舞女，哎，要是我可能我嘛听袂落啊。
6: 无无无，
7: 哎，
6: 迄当阵连录音拢还袂录啦。
7: 哎，
6: 但是哦，就伫伊走投无路的时阵啊，
7: 嗯，
6: 哎呦，去拄到联记唱片负责人陈秀龙。陈秀龙哦，迄当阵做了一个甲其他公司完全无同款的决定。
7: 什么决定啊？甲伊国换掉哟，还是讲叫伊吼去上班啊？
6: 无啦，
7: 嘿，
6: 伊叫于龙华卖阁找别人唱啊，迄个规矩家己唱家己录啦。哎呦，于龙华伊本来就抱着作品要去找歌手啊，
7: 嘿，
6: 啊，到尾煞变家己唱，第一个版本就怎安尼录出来？
7: 所以伊毋是。本来想要做舞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6: 自己下海自己唱。
7: 哦，安尼意思同款呐，是为着生活打拼嘛，对不？
6: 后来哦，舞女录出来了啊，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
7: 嗯嗯嗯。
6: 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甲电视来播送。
7: 舞女哪有可能无健康啦？逐天拢咧运动，哪有啥物无健康诶、偌用诶呢？
6: 啥物运动？
7: 舞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诶肢体安尼好，安尼洗来洗去，迄作用诶呢？
6: 哦，对啦，伫迄个年代吼，写查某人伫深色场所咧讨生活吼。拢会惊影响社会风气
7: 哦，
6: 所以啊。

0: 伊拢话哦，就算哦，找到迄愿意替出唱片的人，嗯，歌煞无多入去电台甲电视啊。
1: 哇，你唔得多还了了啊！以前都无网络啊，是是变作宣传呐。
0: 哎呀，嗯，电台袂当报，嘿，电视袂报，啊，佮有夜市啊，录音带家己报啊，卡带一直卖啊，为中南部唱红一路红佮台北去。
1: 这我知影，这我了解。
0: 老师，嗯，你有被禁唱歌吗？你是？舞男吗？
1: 我哪有可能是舞男啊？不是啦，啊啊，我是我在夜市啊卖过我的专辑啦。以前吼你宣传哦，的环境真正无啥有通互你宣传。你夜市啊内底啊，挂一放的，大家行过拢听到啊，安尼啦。
0: 哦，哎，哎呦，而且这首舞女啊，红甲唱片市场规个拢乱乱去啊。嗯，因为啊歌曲无通过审查。迄当时啊，无法度登记著作权，迄市面上大家哦，拢安尼摕来就凊彩唱。听讲迄当时舞女至少有八种的版本呐。
1: 八舞女同时上班，哇，这规模足大呢。哦，厉害厉害，嗯。
0: 老师是八种录音无同款的方式，迄其中上普遍传唱的，就是余龙华家己唱的这个版本。哦，啊，佮有陈小云唱的版本。哦，保守来估计啦，两个版本卖差不多150,000张的卡带以上
1: 啊。哦，你嘛厉害啊！迄阵我佮无多上电视，无多上广播，嗯，啊，可以当卖150,000，厉害呢。
0: 对啊，这件代志才是余龙华哦，人生真正大转折。嗯。舞女红了哦，联记唱片探销，就让伊发行个人作品。余龙华老师哦，才正式同时走上迄歌手之路。后来呀，陈小云的版本流传上广阔。
1: 对啊。
0: 舞女哦，佫去用改做迄个华语版的，啊，佮有粤语版的，各种版本拢有啊啦。
1: 哦，大家拢会记舞女啦，却不一定记得第一日。唱的人是什么人？对
0: 不对？对对对对，余龙华老师后来啊，累积超过百首的创作，比如讲叶启田的《干一杯》，这首歌的词甲曲，拢是出自于咱余龙华老师的手。
1: 等一下，等一下，怪怪的，什么干，什么会？
0: 喝干的干。
1: 哦，比如干一杯，
0: 哎，干，
1: 哦，好，好，来，
0: 这首嘛代表舞女走红了后哦，伊唔呐家己出唱片，嘛开始替无同歌手写歌。
1: 原来干一杯嘛，老师写的哦，厉害啊，老师，尤其这个油鸭吼，伊迄条单薄人啊，嗯，这首歌吼是歌坛上出名的鸟啊呢。
0: 哇，大家拢嘛知，嘿嘿，海鸟飞过空房。
1: 你是真的有人安尼编哦？
0: 哎呀，
1: 我安尼，我真正实在。
0: 老师真正唱啊！老师，我以为你会讲陈小云那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呢。
1: 对。
0: 这首作词是蒋锦宏，作曲是余龙华呢。
1: 等一下，我跟你讲，龙哥要唱的那个《醉玫瑰》。
0: 哎。哎。好，这首哦是甲1993年余龙华佫登来家己唱，推出《醉玫瑰》专辑啊。这首是伊家己作词作曲，嘛为创作者开始登来甲歌手的身份。
1: 哦，厉害厉害，安尼无继续，咱来欣赏干一杯，单薄人甲《醉玫瑰》。

0: 哎呀，报告老师，
1: 嘿，
0: 睡完了后，刷来轮到你呀，弄湿。
1: 你傻，今天是，咱这足优质的节目，你那是弄湿啊？这用台语讲，发音发到好。哎，不然呢会出大事，出大刁代志啦。
0: 好啦，
1: 讲好讲好，紧嘞。
0: 2001年，余荣华推出《浪塞》专辑，里面同时呢收录着《浪塞》甲《心情无人知》。
1: 哦，唱片环境哦一直在变。
0: 哎呀，
1: 余荣华老师哦一个帮人做，家己嘛做埋头苦干在做唱。

0: 片，
1: 跟你同款，家己唱，搁家己要做，拢啊，拢家己弹啊，顺续甲阮老师爆料一下，吼，
0: 你蛮有才调啦，我咧讲。
1: 但是吼，更加重要的是，伊后来嘛开班教学生呢。哦。到诶2025年的时阵啊，余龙华推出《混沌的世界》。听讲哦，这个计划耗资百万呢，主要是伫咧讲哦环境甲生命，而且哦，伊无予伊家己唱尔呢，伊是搁找伊五个学生同齐来演唱呢。
0: 花百万的作品，而且搁有学生诶五个做伙来唱，真正有够水气诶，我欣赏。
1: 老师，啊，你什么时阵要摕百万呢？我嘛愿意。幫
0: 你唱，你真正有够水面的，你是在唱歌晓啦？
1: 来，抢歌的不是我，另有其人啊！
0: 上下好大。
1: 同一段时间，佫发生一件足趣味的代志。哦，哎呀，余龙华老师写一首《饮酒讲酒话》，伊原本准备要家己的学生唱啊，结果啊，竟然予咱白冰冰、冰冰姐先听到，冰冰姐讲。这首歌我就介意的，伊就主动开嘴争取要唱这首歌。
0: 哎呦，会当予这个冰冰姐天后赏识，那还不赶快双手奉上吗？
1: 不，对，冰冰姐哦，不但唱啊，还佮甲饮酒讲酒话做成专辑，看个人呐、啊，天后一开口，便知有没有。最后啊，在2026年，凭借着这一张《饮酒讲酒话》专辑，冰冰姐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啊！
0: 当天这个王母娘娘啊，冰冰姐啊，相隔28年再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1: 哎呀，
0: 恭喜恭喜！
1: 40多年前哦，没有唱片公司要余龙华老师的作品了，
0: 对，
1: 迄个歌拢退回来。40多年了后啊，连咱天后白冰冰哦，拢主动来争取要爱歌呢。
0: 所以只要肯打拼，时间会证明一切。
1: 所以啊，咱余龙华老师的人生心情一定足复杂的。
0: 无唔对。
1: 最后啊，这首《心情无人知》嘛是余龙华老师家己作词作曲演唱的作品。嘛是2001年《浪塞》专辑的第一首歌。
0: 讲到这吼，应该换我来浪一个咯。
1: 哎呀，你呀我。
0: 你呀，我伫小酒来，小酒来浪山。你连刚才去印尼嘛，当唱这条。
1: 要不真来给？
0: 真正。
1: 我来看到阮老师浪山一下呢。紧嘞，大家紧做伙来欣赏浪山甲心情无浪山。

0: 江湖金针馆，
1: 广播记者，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英。
0: 其实咱台湾早期吼，有一个所在吼，足出名，叫做内门、内门。
1: 专门规整拢咧办桌。
0: 内门、内门，因每一年吼，拢会集合征头来，定一挂中破赛。啊，即、這个大家共同办那个千人宴啊、万人宴那种的，
1: 所有的村民拢来吃。
0: 对，不是村民俩，外地人买单
1: 来。外地人买单。
0: 来报、来报名，报名讲你何几桌安尼吼，所以会使讲是一年当中吼，咱台湾办桌界吼非常闹热的。啊，咱以前拢会叫多起来厝内底煮嘛。以早期的台湾餐厅无遐济，而且餐厅嘛无遐大间，
1: 对，
0: 无像即摆去遐一婚宴会馆，
1: 对，愈来愈大间。
0: 对啊，即摆以前拢是去咱兜遐甲咱办桌，啊，当然咱就讲到办桌的时候，咱会想到办桌菜，
1: 办桌的料理，
0: 办桌的料理，办桌料理头一盘出来一定冷盘嘛，
1: 冷盘，啊那入厝的起鸡就是一只鸡，
0: 对，有的每种的叫做方向不同款吼，基本上伫个台湾的这个办桌文化底吼。上重要的除了讲啊，一般咱食到这乌鱼子啦，这叫做鱼啊啦，吼，红肉啦，红锦米糕啦，甚至客家朋友那边有一些炸汤圆啦，
1: 吼，
0: 还有

0: 佛跳墙顶顶只，但是有一道菜啊，是咱会使讲是所有台湾板豆文化当中啊，绝对不可或缺。嗯，这道菜会使讲是板豆的灵魂。
1: 什么物件？
0: 就咱咧讲的鱼翅鸡。
1: 鱼翅鸡。
0: 鱼翅鸡吼，有的是安尼，有的是放伫第二顺、第三顺，
1: 对。
0: 啊，有的是放伫倒数。
1: 哦，倒数。
0: 但是以我咧食的话，我拢食第二顺较济啦。
1: 欸、我有听过一个传说咯，传说伊讲，这个板豆吼，你若要知影这个多吉山的功夫好唔好，就是爱食伊的鸡。
0: 会煮未煮，就加这个第二顺。
1: 对对对。
0: 一般恁拌出来了吼，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脆皮鸡。对。当然，要甲大家介绍这道菜，先爱甲大家介绍一下。相传是伫个明朝，明朝这个明成祖啊，明成祖永乐皇帝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后生，或者朱棣啊，这迄个时阵啊。明成祖的年代啊，再讲啊，这个天灾不断啊，百姓嘛困苦，所以阵啊，皇帝派人去南平啊，收一挂这个做啊，这个粮食吧吼，要来救助北平的人啊，所以海里啊，底抓到一挂，比如讲虾啊啦、干贝啦、这个做瑶柱啦、鱼翅啦，做成这个鸡汤啊，来款待到这个啊，当时遐官员啊，所以买酒了，官员倒转去甲京城的时阵，就甲皇上报告讲，皇帝啊，阮来甲。东南沿海的时阵啊，人迄边啊，哇，干贝啦、虾啊、鱼翅啊，拢都煮几鼎，煮几鼎，哇，偌好食嘞！所以啊，办一个匾啊，啊，匾啊就讲哦，这个鸡啊，做百味入羹，福泽万民啊，所以命令这个宫廷内底御厨，用这个东南平的这个沿海的风俗啊，来制成这个万民鱼翅羹、万民鱼翅鸡，而且嘞，应声就文武百官。象征着这个珍惜温德、福禄恩绵的一种艺术。我今下吼就准备这个叫做鱼翅鸡基本的材料，包括这个叫做啊，咱的这个啊黑鳞啦、扁鱼啦，吼，啊，搁这个这个虫草菇啦，吼，鱼翅啦、香菇啦、木耳啦等等。咱这唔免炖完了，你唔免搁煮呢，这拢来煮便便啦，吼，安尼规包我一定爱砂锅啦，一般的鼎拢会使，但系其他吼，鸡类的物件较容易啊。较容易会掉底，
1: 对，容易糊锅，
0: 较容易掉底，所以吼，咱这在煮的时候啊，小块爱甲拌一下，
1: 拉一下，
0: 小块拉一下，哦，就香吼，
1: 香，
0: 哦，这我已经煮好。

0: 好美哦、
1: 啊！哎呦，今天啊，哎呦，你看，来电都无钱，你来看麦。
2: 那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3: 有哎、欸，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嗯、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直跑一直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3: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要赋予啊，要赋予啊。
3: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就我一直在后面，你说周伟忠等我。
4: 这是咱台湾一个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出自李敏娘开钱的习惯。
5: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在歌里底吼，摕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6: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迄个便宜哦。
5: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雄雄变好呢，吼，到。
6: 无爱来变车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5: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麦行情无？
6: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鲜报啊！
4: 一定爱看哦。

0: 你的情绪表情都有到位，加上老师我们赖老师有讲的无自觉，有没有抖？哦，抖得很漂亮呢，
1: 甜蜜感有呈现出来哈。那最后的那个设计和音，是来火露，好，给我们打满分了哈。
0: 福哥，福哥回来，
2: 太细啊！
0: 福哥靠美女快乐广体，
2: 回来要结婚，你还要结婚，我来当给你主持啊？不，不是，
0: 哎，不对吧？
3: 你
0: 骗啊！
3: 你后摆吼，老师，你要叫这款的来呢，我那规个精神拢都袂起啊，嗯，啊，我唔知要讲啥。
0: 记得我是来做拍表现，做拍唱，因为伊刚刚头前迄个 A 段，迄四个离开，爱四种无同款的唱法。
4: 觉得你对于歌曲的那种气氛啊、气音的掌握，你已经有了。可是现在很可惜的是说，因为
2: 欢迎收看
5: 《歌唱大联盟》。
2: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6: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7: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2: 哇，这个时间我相信大家拢在吃饭。哎，
7: 吃饭都要看咱的节目。
2: 对啊，因为出国靠生生的回来，哇，
6: 放轻松的时
2: 刻。有一些都是从外面买菜回来吃。
7: 对，
2: 哦啊，拜拜哦，安那吃哦，哎，这酒量未歹哦，哇，这个评审那也叫毒舌啊。
7: 对哦，讲这些评审他，哎，酸酒那他搞唱啊。
2: 对啊，哎，真的，真的。
6: 朱启林那一家引导啊，
0: 朱启林那一家是。
6: 你还叫金鼓啊？你无听？
0: 你有什么没有？
2: 那朱启林跳舞那叫喝酒，
6: 因为我不是专业呀。
2: 对了，其实哈，歌唱大联盟也是很欢乐啦，
7: 很当然。
2: 然后让这个我们全台湾的这些哇，声声耳瓜唱的这些朋友，有一个足好的舞台，让他们展现这样子
6: 哈。所以呢，
2: 希望呢，全国咱这老师跟带那些学生来比赛哦。
0: 欢迎哦！
2: 谢谢谢谢。好的，南瓜金吼来介绍咱的评审老师，好不好？来，我们第一位介绍的是，
7: 他的这个出现率也蛮高的
2: 哦，
6: 进来越来越高了哦。好，
2: 来，我们介绍的是大力正妹代表郑淑静老师，
7: 淑静姐。
2: 好，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天王天后御用创作老师周伟杰老师，
7: 听首歌。
2: 哇，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的，相当于金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7: 欢迎福哥。
2: 好，欢迎进来哦。盖小姐的配乐常俊仁哦，那底在那幕后弄一挂配乐非常感人的文松老师。
7: 欢迎文松哥。
2: 对，还有呢，每次呢，我们这个来参赛的这些老师都是由阿关呢，跟这个子君呢，他们会带三队的队伍，还有这个算是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欢迎你呢来提奖金哈，谢谢。上次是有一班叫大气歌唱班进入我们的16强
7: 哦，
2: 目前有五队
6: ，
2: 真的不简单呢，
7: 好厉害！
2: 这五队这样子，在密集的这样挑选出来，
7: 对，
2: 所以给那个队伍，请你一定要加油哦，
0: 加油，
7: 加油！
2: 来，阿冠，派出你的老师，
6: 来，击败来自新北开心歌唱班班导师赖建宏，带来好听的歌曲《摩天亮熊心暖》。

0: 大家好，
1: 老师，咱刚介绍一下学员，哎，我发现今天不太一样，
2: 很特别哦。
0: 那个开心班的学员哈，很用心啊，做了一些手板。哦，第一位是乐龄组的邱彩虹。
3: 山不在高，小爱则名。哇，
2: 这应该是在描述老师，对不对？
1: 对，赞美老师。
0: 啊，第二位是对唱组的李春福。
4: 水不在深，开心则灵。哇
1: 哇，对，
2: 有道理，有道理。
0: 接下来是对唱组的邝彩萍。
5: 一飞冲天，开心开心。哇
2: 哇，好开心。
1: 来，接下来老师。
0: 接下来是高

0: 手组的蔡孟娟，
1: 一鸣惊人，名扬大利，哇！哎、
2: yeah. 欸，这个有梗哎、欸，
3: 对呀、啊，
2: 李老师哎、欸，
4: 用我们校长的名字哎、欸，
5: 老师要加分哦，
2: 加起来啊，
5: 大家很用心哦，好不好？好，那请各位学员稍作休息，好好准备棒琴上哈、哦，谢谢你们的用心，谢谢。来，阿杜家这是。应该你准备的吗？啊、还是
0: 那个？
4: 还是你准备的？
5: 准备不？
0: 没有，没有拿棍子啦。哦、就是他们其实自己的发挥想象力啊。
5: 对对对，看因吼，哎，用心的，怎讲？平常是你在跟教唱歌的时阵，伊嘛做用心的安尼啦吼。赖老师上次让明阳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讲哇，伊学员顶进来嘛，真强。
4: 哦，很强，
5: 很
4: 厉害啊！
5: 所以说、欸、很强的这个队伍，老师一定有很多的歌唱的这个诀窍。老师，你给他放一下功夫的好不好？
4: 天哪！哦，
0: 放功夫，我们刚刚讲，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5: 对，分享一下歌唱方面的技巧。
0: 其实一般丹田的运作，大概老师会跟教他们有五字诀。
5: 五字诀，
0: 哎，对，这五字诀就是包括轻啊，下歌轻，然后慢慢的推。
5: 慢慢推，嘿，推到慢慢上，
0: 对对对啊，推到比较高潮或高点的时候再用力，哦，把那个爆发力，嗯，爆发力完了之后，然后就要慢慢收，就是
5: 慢慢收，
0: 慢慢用抖音哦来收，轻推力抖收，
4: 对对对，哎，
5: 顺福老师。伊你你敢听有？
4: 若讲伊
5: 唱歌的功力来讲，你安尼听，应该你学真济
2: 对。福哥应该是高材生，
6: 对啊。我就知道，哦，这老师真正内行啦。
5: 内行哦。
6: 轻轻的轻一下，接下来把它推到床上去，然后我再用力的，然后我自然会抖一下。了后呢，我来面曾经修修的啊。
0: 老师这个
2: 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啦？
0: 老师这个深夜才可以播，
2: 这差不多晚上十二点才行。
6: 因为我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的，
2: 好像在讲你哦。
7: 哎，我们要听示范。
2: 哎，对了对了，哎，
4: 用功哎，那每次
2: 那修模糊啊，
4: 修模糊，嘿啦。
0: 现场示范一下，刚刚那一首哦。

0: 还是抖还是收？
1: 哎、欸，有、哦，全部有呢。
0: 对啊，
1: 这摩天轮、火铁路、
2: 摩天轮骑
3: 完，来这首歌是这个意思。
2: 好，我来你家啦。
1: 哎、欸，这是嘉荣哥的歌呢，
2: 荣哥啊，咱欧巴的歌，
1: 这好好听哦。哎、欸，这个歌来这样示范起来，真的是轻推力抖收。
2: 收嘿。哎、
1: 欸，就是讲，因为咱唱歌一定有一个高潮之后，要加上抖音，然后慢慢修会修起来。哇，老师真的很厉害，所以学员吉他老师今天吼，咱这学员的好好的表现好不好？
0: 好，
1: 好，好老师，谢谢，帮你拜托一下，跟自己要评审，好不好？
0: 好、
1: 哦，谢谢老师的用心，谢谢。好、哦，来，子俊得力，
2: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台南心灵音乐歌唱班班导师蔡明奇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让我们欢迎蔡秉淇老师。
1: 耶，老师好，
2: 欢迎
3: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老师，来赶快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3: 我们的乐龄组明德，张明德，
0: 欢迎，
1: 欢迎。
3: 廖伟成跟黄千芝，接下来这位是我们歌唱班的谐星张扬文。
0: 哎，杨星好，你好，你好，谢谢。
4: 蛮活泼的，蛮活泼的。
0: 好，那等一下，期待你们的演出，好不好？哈，那你们稍作休息一下哈。
3: 谢谢，
0: 谢谢。来，我跟老师聊一下哈。嗨，明德，
3: 又见面，又见面。我们刚才在那个化妆室聊，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呢，
0: 真的，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每次看到这个明淇啊，就是白雪公主，
4: 很漂亮，仙仙的，像仙女一样。
0: 对对对，哎，刚刚那一首歌是新歌，
3: 对对，是我的刚发行两个礼拜的新歌，
0: 是
3: 问萌。哇，对，那也很谢谢我们现场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网络上所有的好朋友一起跟我们支持哦，所以今晚点阅率蛮高的哦，也谢谢大家。
0: 有有有，
3: 太棒了，太棒了。
0: 其实明淇她也在全台湾哦，桃李满天下。
3: 哦，没有，谢谢谢谢。
0: 观众朋友吼，伊上期待的是老师呢来，拢会当分享因。安老教学生的几块小
3: 小配包，对对对对，
0: 运用起来后，
3: 我们有狗叫发声跟猫叫发声哦，哎对哦，狗叫发声是它是用我们肚子腹部的肌耐力，还有我们的头腔共鸣的一个力度，瞬间推出来的一个力度，
0: 哎哎哎呦，好可怕，
3: 真的来门外把
0: 真的，好，而且很高哎，
3: 哎对，它就是肚子要瞬间推肚子的力度，
0: 哎呦。哎，老师，我嘛要叫看麦。
3: 哎，要叫看麦，叫看麦。
0: 我懂，
3: 可以啦，
0: 这个太难了。哎呀，我要缴学费啊。
4: 好，你要缴学费。
0: 老师，您刚哈输对啊，给他
3: 加钱。哎呀，真的，
0: 那个猫呢？猫呢？
3: 对，猫猫怎么叫？来，
4: 猫比较温驯一点吧。
3: 你试试看。喵。啊，这个这个好可爱哦。
0: 对啊。
3: 我跟你讲，这是可爱的猫，我要凶的猫。哎呦，
4: 你喜欢凶的，对不对？
3: 对，我要有高潮张力的。哎。
0: 要有高潮，对对，来，
3: 对，好，你一样从这边，我们是主要这个主要是在练声线哈的部分，
0: 完全没有注意听啊，半波啊，
4: 喵，哦，这个有凶哎，
2: 好凶，
4: 生气哎，
3: 生气了，
4: 哎，马上避免的感觉，
3: 对啊，
4: 他在生气，
0: 没有没有，我觉得老师这些这两个方法你们难看，拢是单点出来，
4: 真的耶，
0: 他不是只有。唱出来，它是而且又长音，哎，
4: 下音准都长八个，
3: 就是在用肚子力度去推。
0: 我还是不要示范，
4: 不要示范，你怕你用错位置吗？
3: 不会，没有，这很厉害。
0: 这个我就
4: 投降，
0: 叫阿关，
3: 阿关可以啊。
0: 你看准好啊，你干嘛？这只，
3: 阿妹你得拍出来啊。
0: 这只猫是公的，
3: 嘿，对，
0: 来，
4: 弄不好就发情的猫了，
3: 对。哎呦，这个有像哦，有，
0: 我觉得那个喵
3: 有 feel 哦。
0: 这个喵，我其实就像我们那里唱台语歌吼，打那工单点呢，事实上也有用到点喉音，
3: 是是，
0: 这个才是有味道的，对对，
3: 对
0: 对
3: 对对对，
0: 老师，感谢你哦，真的是。好，老师，那等一下麻烦你也帮我们当个评审好不好？
3: 好哦，
0: 好，阿你请上评审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老师都很厉害，
3: 那
0: 现在换学员来，
4: 好，来来来，
0: 排出你的双手来，
4: 来来自新北开心歌唱班乐龄组学员邱彩虹带来好听的歌曲《青楼半瓜鬼》。

0: 彩虹姐，
1: 哇，
2: 彩虹梅姐，
0: 情路伴我过，这是谁的歌？
2: 詹雅文老师的歌，我
0: 这拍唱呢，
2: 我好喜欢他的歌曲，
0: 真的哈、哦，这一定爱有一挂演歌，
3: 对，可以靠，
0: 也可以靠。
2: 主人公我不是足好唱，不过我去卡拉 OK 哈，哎，人客拢会小费吼我，哎呦，还可以打赏呢，你讲就小费，我甲 DJ 讲。连讲彩虹拿来唱歌，你打电话给我，我要来听彩虹的唱。哎
3: 呦，我条件都叫你加够点钱
0: 啊！对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你来向唱歌卖毕业处啦，
3: 也
0: 当去卡拉 OK，
3: 对、啊，
0: 或是来我们大力这个地方报名哈。
3: 对，
0: 好，好彩虹姐，咱今麦听老师给你讲评，好不好？看你独家表演安怎哈？来，
2: 谢谢。
0: 我们邀请的是郑淑静老师。
4: Hello， 彩虹姐，
2: 谢谢老师。
4: 不简单啊，不怪，他很有自信，嗯，他站起来有无？有一种那种很有气质，对，有大将之风，啊，你唱歌就好听，好，然后这个你的音色什么都蛮好的，啊，不过稍微有唯一有一个地方就是嘴型咬字啊。嘿，应该老师也给你提醒对吧？
2: 这是我的致命
4: 哦，致命伤药啊！
0: 哦，老师你真厉害呢，
2: 老师都提一个手，哎呦，你的咬字搞我较清楚哦。
4: 有可能因为爱笑啦，所以说你最后那个例如说 A 比较通常会是你变成会比较扁的嘴型，对，所以那个咬字反而其实如果那个嘴型咬好共鸣会更好，
2: 好，
4: 嘿呀，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啦，阿伯其实可以靠生命都唱得很好，够加上你的台风，哎，真的是很棒，
0: 谢谢谢谢，来顺福老师来，
5: 彩虹妹妹
2: 感谢啦！
5: 我想到我较早哦，小时候的那一首歌《红彩妹妹》。
2: 哎呦！
5: 哎呦！赞！你头一句入歌的时阵，我讲哎，阿奶真嫩。但是呢，我迄个感觉一开始我感觉这是缺点，尾后我听你规个安尼唱，哎，这嘛是另外一种柔情的代表的感觉了，对啊。哎，我感觉这嘛是袂歹啦，无一定爱像这个雅文老师这款遐尔啊开口的物件。所以你慢慢啊唱，慢慢啊唱，我讲哎啊，感觉袂歹。佮搭上吼，你今仔一束吼，哦，紫色的，做梦幻的，
2: 这束青梅纱啦。
5: 哦，啊，青梅。
2: 青梅嘿。我老师啊，看到我咧唱，叫我隔壁亲。
5: 啊，所以讲你贵人咧感觉起，我感觉哎，确实袂歹啦。啊，所以讲到到你第，你开始咧唱，你该放我过。哦，即句开始开始有咧做了哦，佮对后壁行落了，我說哦，安尼我渐渐有理解啊。你这个是要做一个吼，咱老师拄啊讲的吼，轻轻的来，对不对？然后再把它推下去，
2: 对对对，
5: 然后再尾啊，才会出力嘛。
2: 对对对，
5: 我看规个拢足好诶，真好真好。
2: 谢谢谢
0: 谢谢
2: 谢老师，
0: 来邀请你的指导老师讲看卖好不？
2: 好，
0: 来赖老师。
6: 好，其实彩虹他会有紧张感，好，就是这样。但是今天的表现，有克服了哈，然后算是平稳的发挥了哈。老师嘛，唔敢讲。车也贴出来了，就今天的表现，其实咬字差强人意哈。那其他的，我觉得层次的堆叠，包括那个装扮呐哈，哎，我觉得今天的表现真的是老师给你鹅肉的哈。
2: 谢谢老师，谢谢。
6: 满分哈，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别啦，难免这个舞台哦，大家站起来拢会紧张。
3: 对啦，
2: 对呀。
0: 不是大力呢，
3: 第一摆拢安尼啦。第二摆就无共款啦。
0: 第二摆就改变。嗯，
2: 第一摆惊惊，
3: 第二摆听听，
2: 第二摆听听，
3: 第三摆有无你就改，我改变，系对，你就改变。
4: 好可爱的。
0: 用这个气势来唱歌了，挺厉害哦哈。
2: 对对。
0: 好，彩虹姐，那请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哇，
0: 好的，来。接下来呢，子俊，得力派出你的双手。
7: 好，来，子俊来介绍来自我们台南心灵音乐歌唱。

0: 刷好刷，明德兄你好，
1: 米娅老师好，还有两位美女主持人好，
0: 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哦，
1: 没有啦，因为
0: 要声都无同哦，
1: 真的吗？
0: 你长几点困？
1: 我长嘛做晚困，
0: 做晚困，
1: 可能是哦，你。

0: 讲的啦，就是尽量把心情保持好，这样才会唱歌比较不会。
1: 今天状况还不错。
0: 对啊，因为 我等一下有怕说，哎，等一下要卡弹，或者是我就怎么办？我原本 key 是 F 调嘛，就升半 key 上去
2: 了。哦，你这是有升半 key，
0: 有升半 key， 因为刚才对，哎，就会比较
2: 升就对了啦。
0: 对，本来比较平平，我说哎，这样好像唱的平平，再升半 key 看看。
2: 对
0: 对对。因为年纪大了，现在 key 不能唱太高了。
2: 别，因为你若超过能超过十二点较困。来降气，啊！你从十二点之前就爱升三气。
0: 哦，妙老师真幽默。哦，
2: 没啦，我感觉你今天表现真好。
0: 真的啊，谢谢妙老师。
2: 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3: 哎，明德，
0: 嗨，伟杰老师好，
3: 又再见面了哈。
0: 对呀，哎，老师不错，老师对我印象蛮深刻的。
3: 因为你变聪明了。
0: 真的吗？
3: 你今天，不然你这个 key 如果唱刚刚，你的漂亮的声音是在高音啊。
0: 真的啊，
3: 你的低音反而不是那么漂亮，所以你如果用原来你要降的那个 key 就完蛋。
0: 因为我刚才试那个四 key 的时候，我觉得唱的觉得平平的，没有什么花味。
3: 所以你看哦，人要变聪明，对不对 ？key 要选对，睡眠要充足，
0: 对呀，
3: 对不哈？你今天两项聪明，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帮你调整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你今天表演是叫做这个叫做很沉稳的一种表演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习惯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唱《火林红光》，你后面的尾抖音太多了。你会好冷风光，我家的家，你知道吗？如果你把我的情绪已经带入到这种微抖音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清楚听到你想要表达的意境，所以你回去练一下，把这些微抖音搜一下。
0: 好，之前我跟我们明琴老师学唱歌的时候，我都不会抖音了，因为我抖音很笨。
3: 那你现在就狂抖就对了。
0: 对，那现在
1: 学会以后就上瘾了，是不是？
0: 对，没有。而且现在伟杰老师跟我指导，我大概应该知道了解。谢谢伟杰老师，
2: 谢谢。来，我们欢迎建宏老师。
4: 好，明德大哥，
0: 你好。
4: 其实
0: 好
4: 老师的感觉，明德大哥的基本功包括他的滑音、转音、拉音，其实这个都蛮到位的那其实这首歌哦，蛮经典的，好杨哲的这种抓好耍。那它的律动是蹦恰恰蹦恰蹦恰恰蹦恰。那如果以这个律动来讲哦，我觉得有一些您大概要注意的，比如说前面下歌，好冷风光，像这种呼啦轰啦这种大自然哦，你会加这种气声，会增加那个。画面感，我觉得这个很蛮到位的。那后面那个我家的家，就是你看我在转音，你也有转，但是你唱的是我家的家，有没有？就是你变成转音就没在律动里面。他这个拍点是我家的家，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在蹦恰蹦恰，就在律动里面，所以这种。跟着律动的这种感觉你 要稍微留意一下。
0: 好，谢谢。
2: 来，我们欢迎你的指导老师。好，来，明琴老师。
1: 哎，明德，哇，你这件衣服很好看，我也很喜欢。
0: 谢谢老师。
1: 基本上整体来讲，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表现比上次还好很多，所以老师要给你加油，很棒。
0: 好，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不管怎样一次比一次好，
1: 对，
2: 那这样就很好了，
1: 就有进步。
0: 好，
2: 来， okay， 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呢，请老师投票，到底是谁会赢呢？来，耶，
1: 好紧张哦！蓝队，
2: 加油！红队化解，红队
6: 加油一下，红队，
1: 对，
6: 红队，
1: 来，
6: 红队，
1: 来，
6: 红队，耶！
2: 不好差哦，来，
6: 活力，
2: 来，
1: 蓝
2: 红
6: 红队，
1: 对，
6: 红队，
1: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来，
6: 来。
1: 红队、
6: 蓝队、
1: 蓝队、
6: 蓝队、
1: 蓝队，
6: 二比一，
2: 来，再来，加油，红队！
6: 红队，
1: 红队，红队，
6: 红队，
1: 红队，
6: 红队，
1: 对，
6: 二比二。
1: 然后现在
2: 每次抽到这个时候，就要更大声的喊了。
6: 红队，红队，红队，
0: 蓝队，
6: 蓝队，
0: 蓝队，
1: 蓝队。
6: 恭喜！
2: 不会不会，大家都表现得很好。好，请两位稍作休息。
1: 谢谢。
2: 恭喜恭喜！但是我觉得 都有进步，
5: 对，
2: 都有进步啊，一边比一边较好哈，唔只囡仔。

0: 而已，對，這看就知道怎麼早睡的，
1: 對，有備而來，
2: 想說要來血池一下，
0: 對對對，來，阿關，
1: 有，來自新北開心歌唱班，對唱組學員。

0: 捧个哎，
1: 哇，小苹果儿，
0: 对，同心鸟，
1: 对，
0: 我感觉做感情的呢，李大哥你应该是做听无迄种人。
2: 学习中，学习中。
0: 安尼吼，大哥，你平常是咧做啥物工
2: 作？我咧开客运车，即马，即马，即马。
0: 安尼哦，
1: 即马嘛，搁咧开着着。
0: 即马客运车咧开会足辛苦个袂啊，因为即马足竞争，咩有报啦，啥物。
2: 你还好啊，因为我拢伫迄个上山机场咧摆班啊。哦，固定个迄种。
0: 哦，都固定吼。啊，借问下，即按一个月落来，我拢也是做想要
1: 改观，好奇啦。
2: 看你家己，你本身啊，你有认真话。
0: 安尼吼，
1: 所以你是有挖行的迄种的吗？
2: 我个人的，
1: 哦，个人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平常你伫车底唔得，那无人客人会伫台底连挂的未？
2: 有啊，因为即卖拢有 YouTube 嘛，
1: 哎对对对，
2: 可以听啊，
1: 就方便的。哦，
0: 啊，祝你下当吼，安尼开车安尼拢顺利啦，
2: 平安，谢谢谢谢，
0: 重要
2: 哈，谢谢谢谢，
0: 谢谢，唱到真好。我感觉你咧唱迄观音，就是敢那讲，无管你该病就对了。啊，这是第二，这是精神的第二哈。
2: 来，跟校长学习。
0: 苹果，
3: 你好，大哥好。
0: 你
3: 我
0: 感觉你咧唱歌嘛是，刚刚讲哎嘛是耳筋固啊吧，功力也是很好。
3: 我学一阵子，就是我要感谢两位老师，就是我们的老师跟老师的老师，他们教导我们，然后就是启蒙我们，
0: 是，
3: 让我知道说怎么样用丹田来唱歌，不管是高音也好，或是低音也好，都要用丹田。可是它的共鸣位置不一样。
0: 这样哈，阿呆，我看你拢讲国语啊，你平常台语。
3: 对，因为我们50，我不是50，反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说国语运动开始的嘛，所以
0: 你不说那个年纪，我看你应该30几岁呢，你来依然我
1: 听了。阿坤姐姐，你差不多安尼笑都
3: 会听到。
0: 这边是50-60的啊。
1: 对，我这边65，
3: 阿你本来70哎，
1: 我才65啊。
0: 声音都很好。真的很好听，那起码听老师来给您奖品，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我们首先要欢迎谢顺福老师。
4: 两位的表演哦，我感受到几件代志，第一咯，这个幸福感，有这个幸福感了，对啊，吼。啊，跟恁两个互动，我的感觉真正有小夸像阿公阿婆的感觉安尼，吼。这我感觉总足好的啦，吼。恁最后那个 ending pose， 哦，足赞的。
3: 谢谢。
4: 你看。咱小赖老师甲师母两个，也搁在亲推力度送。我刚好念对。
2: 我念
3: 松。哦，
4: 收了
3: 哈。
4: 对了对了，松完之后就要收了。哎，对对对。
1: 哎，没错没错。追赶跑跳碰嘛。
4: 我的从头包还送。赞赞赞！阿林二乐啊。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建宏老师。
5: 老实讲一下哈，今天的我觉得除了服装搭配以外哈，那个甜蜜感有呈现出来哈，那个甜蜜感。再来就是两个和声的部分，哦，听起来老师觉得是很和谐哈，就是有那个应该表现的应该是不错哈。那再来就是最后的那个设计和音。哦，那个合音也算是有亮点，好，我觉得可以，老师嘛是给您补录，吼，够给我们打满分了哈，那再接再厉，好。
3: 好，
2: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6: 其实哦，顺福大哥的音色会吸引到我，因为我感觉你的声音有一种自然的沧桑度，真的，他的音色就有那种沧桑的感觉，所以听起来就会有一种自然，真正刚刚你伫外口拼到足辛苦迄个感觉啊！那 Apple 是真正有感觉较雄，即条另个真正有较雄一点嘛。吼，迄个麦克风哦，吼，啊就紧张诶，就是很想要掌控它。所以就是其实唱起来是有幸福感，不过你那个动作都会让我们就是有点分心了一下下。好，所以讲嘿女生诶，苹果爱较温柔一点点嘛，要被咬一口的那种苹果这样。好，阿爸其实是真的还蛮不错的啦，继续加油。
3: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表示上听下来，两位的表现很好
1: 哦。啊，
0: 好，那先稍作休息哦。好，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哇，请喝，请喝。两位的努力哈，啊，老师终于给他们肯定。来，子君，得力。
7: 子君带歌手来自台南心灵音乐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廖伟成、黄千芝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心不移》。

0: 伟成、千芝，你们好。
1: Hi,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哇，
0: 你们两个很大胆哦，这是新歌哎。
2: 对，新歌，我们老师的新歌。对，
0: 我觉得真忠诚度真的很高。嗯，我觉得我很欣赏。不管怎样哈、哦，哎，这新歌，老师的新歌可好听。也可以赶快推广给大家来听，对不 对,
2: 对？没错。
0: 但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很稳，好像感觉上你们两个在舞台上是不是都有经验啊？是不是常常在舞台上表演？
2: 哦，对，我本身是有在外面在唱歌，街头艺人。
0: 哦，街头艺人哦，难怪。就在啊，不拿旧新歌皮皮刷，
2: 哦，旧新歌真正是皮皮刷不？
0: 对
2: 对，因为其实明启老师这首歌挑战度蛮高的，因为我跟千芝都属于唱比较新式的台语歌哦，
0: 对哦，对啊，年轻人对
2: 对，像这首歌算比较传统一点，
0: 传统一点，
2: 对，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大。

0: 大的挑战。
1: 哇，但不错，我觉得表现得很好，不管怎样，这个传统的台语也需要你们来这样传承下去。
2: 没错，
0: 没错。
1: 那这个千字，那你呢？你平常就有在做个算是做演唱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3: 我是婚礼主持人。
1: 哦，
3: 对，所以是主持为主啦。
1: 哇，那好，你主持的做幸福。
3: 想说就是可以在。

0: 唱啊，
1: 都包含唱歌了，很多。
2: 对对对，有机会有需要的话啦，
3: 这样子，
2: 对，就会唱歌，
3: 唱哦，因为你
2: 祝福的歌曲，
3: 你要让你开金口，让他干单，对不？不管怎样，我觉得你今天这首《真心
2: 不移》
3: 非常好听，那我们请老师来讲评好不好？
4: 好，
3: 来，顺福老师来，
1: 哎，瓦利亚，福哥，福哥回来，
3: 太细啊啦，
1: 福哥靠美女快要拱起，那个口水多多，赶快，
0: 不是口水，那是滴够暖啦，哎呦，
3: 连讲哦，你还要结婚，你还要结婚，我来当给你主持，啊不，哎，
1: 唔对吧，
3: 硬硬，
0: 好，是不是有秘密？
1: 怪怪的哦，
3: 我不讲哦。
5: 哦啊！你后摆吼，老师，你要叫这款的来呢？我那规个精神拢都安袂起啊！我唔知道要讲啥。哦，但是啦吼，看到这对的颜值哦，我感觉这分数都拢足悬的啊啦。哦，我拢唔知要安那奖评啦。
0: 福哥，你的意思是讲你是看外表来做评审的
5: 呀？是啊是啊。
1: 我拢没听。
3: 我评审老师打一分钟俩，你赢两分钟。
1: 你敲
5: 鬼啊！我搁给看一下。
3: 喂，
1: 好，阿你无要讲话啊，就对啊。好，
5: 后摆甲接来嘿。
3: 谢谢谢谢，他就是吼一看看吼目瞪口呆
0: 了。的老弟给我暖。
3: 对了，好，来我们请林奇老师。
2: 好，老师在这边要谢谢你们帮忙打歌，感谢啦。恁两个这条歌其实跟冷贵冷本鸟哦，所以这样的程度，这样的表现，老师已经觉得非常满意了。但是要给你们一点点小小建议，就是我们千姿是 yam yam ad 那个地方有鼓点，你一定要做出来，因为鼓出来的，你人还是在。你在鼓后面在追他，所以再快一点点，你要听鼓声，鼓点一定要落在鼓点的位置上，重音呐、啊、然后无计较山顶，无计较山顶海边，那个推出来的张力，那个渐强的力度要再多一点点，不然整体来讲你们的表现那个算不错了，很棒，加油！
3: 谢谢谢谢，新歌哦能够唱上真的很好，
0: 对，
3: 因为毕竟刚出来好像。还没有真正 MV，
0: 还没打到这首歌吗？
3: 还没打到吗？
0: 还没打到啊！
3: 八点档还没开始的、啊。
2: 我们的 MV 还没有出来，所以因听阿冷本的开始唱啊，
1: 很厉害。
2: 阿等冷本的来比赛啊。
3: 老师爱千万假崩啊。
0: 对呀、啊，见者有份、
2: 欸。没问题，等一下直接来吃饭。
3: 好好好，来，我们欢迎的是苏静老师。
6: 嗨，来千姿跟伟成哈。
7: 老师好。
6: 公汤北的啦。这个已经很优秀了，我刚才就直接欣赏他们唱歌，真的很好听啊！你讲唱很牛诶，那比如 CD 绑出来，那个尴尬，那种音色，然后还有整个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挑剔他们什么。你现在你带定一种从容度，那种很自然。好，那下来再不要把它当成这种比赛，有时候唱歌给大家欣赏，我们也是觉得很有耳福。而且是这个伟成啊，要委曲求全来成全哟。其实嘛不会，哎，叶斌吼，其实你刚才讲话的时候还蛮有笑的，蛮可爱的。啊，不过你咧唱歌的时阵吼，我最喜欢唱鱼啊，迄个是啥？
8: 卢广仲
6: 哦，卢广仲，对，我从那个角度，
8: 有人说我
6: 有没有
3: 真的
6: 看过去，他都不笑的时候，一直唱歌，就选一个卢广仲，我想觉得就选一个嘻呀，多一点笑容啦，嘿啦，这样子感觉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
8: 好，
6: 哦，好，谢谢，
3: 好，谢谢，来，伟奇老师，
9: 好，来，千姿跟伟成哈，来，琴瑟和鸣，真的很好听哈，你知道饮料最好喝就是少冰微糖。哦，千姿，你那个微糖啊，真的是甜甜的，甜的刚刚好。我觉得你声音的特色就很好。然后我们的伟成呢，低音也很漂亮。老实说，觉得你平常可能唱很多的高音哈，然后我觉得你低音很好听呢哈。所以其实整个配合起来呢，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表演。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们维持唱新台语歌好了，要不然你们两个出道的话，你看你伟成，你给旁边那一位老头压力多大？
6: 谁？
8: 老头哪一个老头？
6: 哪里有老头？
9: 那个压力很大哦，你看长得又帅，对不对？然后声音又好哈。当然女生呢，这个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很稳啊，站在舞台上面就是一个亮点啊。那个声音的表达，
3: 对啊，所以然后我们可以对唱吧，有机会了哈，
9: 是可以哦。我觉得很甜哦，他那个微甜的甜度。真的很好听，就是那个可能每个人的特色不一样啦哈，你又跟那个邓丽君那种甜又不太一样，有点现代感的甜哈。恭喜两位今天表演得很好，哇！
3: 老师开始伤脑筋的同心鸟跟真心不移，到底是哪一对会赢呢？老师请投票。
2: 你
3: 不管怎样，我们要开始开票来。

0: 加油，
1: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蓝队。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6: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从我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7: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8: 嘿，
7: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8: 对，
7: 他都没有近视哦，
8: 都没有近视，现在
7: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8: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7: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8: 吃的也很好。
9: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8: 啊，你食了安那？
9: 足好诶，
8: 安那好？
9: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8: 拢未涩哦，嘿，
9: 啊，拢足清诶，
8: 足干，啊，一羹一阿个好食，对不对？
9: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8: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9: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8: 啊，你食咧安怎？
9: 好啊，足好个。
8: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9: 吼。
8: 确实袂歹吼。
9: 我食袂真好
8: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9: 我82。
8: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9: 我青光眼啊。
8: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9: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8: 真继续见面吼。
9: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10: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8: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用住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胃

0: 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营养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难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溪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膀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那嘛足好。因新妇老板又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那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吃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个即个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即个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卖，阿伯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贵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贵，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人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只要存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只要帮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好，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吼，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爱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水玲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6: 好，
0: 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好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7: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机好你好，
8: 嘿，
0: 叶黄素吼，
8: 对，
0: 好来电来加好，57线啊，小姐，小邓姐你好，
9: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0: 嘿，
0: 叶黄素吼，
10: 嘿，
0: 电话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吼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来买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哦，
1: 我没吃多。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3: 我没吃。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不好我无跟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5: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啦。

0: 阿哥说：“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 你好。
0: 叶黄素哈。
1: 我叫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
2: 哎。
0: 没叶黄素哈。
2: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都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你好，0800009119来，哎、欸，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你搁电话，讲你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3: 嗯，
0: 你好叶黄素吼，
3: 哎，
0: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4: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5: 哎、
0: 欸，锦芳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0: 顺英姐啊，
6: 哎，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7: 好，
0: 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6: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
8: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叫好啊，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要一组哦，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9: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9: 好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10: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叫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11: 哎，
0: 拜喜，哎，叶黄素哦，
11: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2: 嘿，
0: 叶黄素哦，
12: 对，
0: 好来等你叫好，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13: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哦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4: 特
0: 别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眼看的明，看咱的囝看的明，看咱的孙看的明。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黄素哦。
15: 我没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 你好。
0: 叶黄素哦。
1: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
16: 哎。
0: 买叶黄素哦。
16: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吃偌久？吃100天，一天吃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吃2条哦，吃2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
17: 哎，
0: 叶黄素吼。
17: 拢
0: 会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10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10天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8: 哦，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真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

0: 来，不管怎样，我还要有自信。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耶耶耶耶耶！来，再来，
2: 再来，
3: 蓝队，
4: 黄队，
3: 蓝队，蓝队，
0: 到底是同性恋还是真心不一？
3: 蓝队，
2: 蓝队，2-2，到底是同性恋还是真心不一？
0: 来，
3: 红队，
1: 蓝队，
0: 蓝队，到底？我不敢看。
1: 对，
3: 蓝队，
1: 蓝队，
3: 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恭喜蓝队，
0: 新歌就可以胜出。哇，不管怎样，我们都唱得非常好听。来，请两队稍作休息。
2: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哇，哎，不简单呐，不简单。
0: 不管咱怎啦，咱来徛伫这听歌的这个角度，拢是非常的好听。
2: 没错。
0: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呢来欣赏高手组的比赛。阿关，来，
2: 来，来自新北开新歌唱班高手组学员蔡孟娟带来好听的歌曲《向你爱恋》。

0: 两位美女主持人大家好。
1: 孟娟，你以前有上过电视吗？
0: 有啊、
1: 哦、是什么样的一个
2: 节目？在哪里？
0: 我以前比赛过闹热打擂台的客家歌。
1: 客家歌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是客家？
0: 我不是、
1: 哦、去那个舞台
0: 我就是喜欢唱客家歌，有兴趣、
2: 啊、真的。
0: 对、哦、
1: 那我请教一下，像你平常在唱歌啊、嗯、老师会给你什么样的指点？你干嘛说啊，你穷啊管呢，或怎样？有没有什么样的？
0: 老实说哈、哦嗯，我唱歌其实技巧什么都 OK，
1: 不错啊，
0: 就是、太冷静、
1: 啊、哦，太冷静，
2: 太冷静是表情吗？还是姿势？
0: 啊，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好像就是很平静的把一首歌交代完，这样就是情绪、哦、感情还要再多一点，
2: 少了太少了，
0: 哦、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摸的摸月。一模一天，
3: 蔡琴姐姐
1: 也是很冷静啊。
2: 你嘛是拢安尼
3: 唱啊，蔡琴姐姐。
1: 来来，咱请教老师一下。哎建龙老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够激动是？
2: 哎，那么疯狂吗？
4: 其实我们一般人生的境遇哈，喜怒哀乐，我觉得如果说是喜跟乐，好，那应该是。其实相差不多，但是如果是喜跟怒，那就有差别，
2: 对，
4: 所以如果说 对，那相这个都是相对比较了，也就是说你的整首的处理方式，那应该是对某几句你会觉得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感觉的话，
0: 要加强一下。
4: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加强你的哭腔啊，还是你的情绪、啊。
2: 老师，那你觉得刚那一首哪几句需要
3: 再激动一点，
2: 激动激烈一点？
4: 因为叶柳啊，你看你艾莉，我们其实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如果透过那个歌词里面的词意哈，贵了金米啊，那都被分开啊，所以就只能把握短暂的今天这个晚上。过了今夜，我是我，你是你。哦，就是你、哦，你一定要有
1: 那个地方要
2: 很内心的那种
3: 激动，
0: 然后有一次一次的调整，就有改进，
1: 有改进。对，我刚听到你唱，真的是不一样。
0: 一次一次调整，真的进步很多。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老师。
1: 柯林哦，那 key 更加管呢，在撒狗血也会，但是刚刚是可以的，只是说老师讲的东西要把它放进来。嗯，好，好，不要紧，我们现在请老师讲评。哎，老师共轨啊嘛。
2: 哎，对，老师共轨啊，好来。
1: 不啦，还是要讲一下来。
4: 老师讲一下那个，小娟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有大将之风哦，因为毕竟高手组嘛哈，所以压力有顶住哦。那其他的部分哦，我是觉得那个后面尾音哈，那个今天可能气才稍微差一点点，那个后面的尾音听起来，那个耳机里面会稍微会飘一点点哦。这个你回去哈。再加强一下，
0: 好，谢谢老师，
4: 继续加油。
0: 谢谢，
1: 压力一定很大，而且对您来工作不公平，因为早上六点就从北部开车，对不对？啊，明启老师，咱台南过来足紧呢，然后啊不，
0: 多睡一个小时。
1: 明启老师来，
5: 马吉都早都在起来啊，你要在外中前一天就画好了。我都不敢动，这样睡觉。
2: 你前一天就睡觉了，很冷静。
5: 妆法前一天就弄好，然后就这样子冷静，不敢睡觉。啊，哎呦，也是很早起来，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今天孟娟，我要给你一点建议，

0: 你刚刚在对 key 的时候其实很棒呢，我都觉得哇，这个有经验哦，这个经验很丰富。那你可能到最后听看到大家比赛到最后，你是已经最后一轮了嘛，所以越看越紧张，对不对？下次我就教你，你就躲起来不要看，不管人家比的怎么样。像我以前在比赛，我都不管别人唱的怎么样，我就躲在车上，等到在叫的时候下一位蔡明起我才会出现啊，你就不知道前面唱的好不好，我们就不会紧张了。小怕紧张对不？嘿，你刚刚表现比现在还好。你刚刚的这首歌里面有四次的离开，一离开四遍，但是你离开的时阵的表情拢赶快，就是你刚刚离开不要紧，你得这里走。所以我建议你把这四次的离开的口气再做一个变化度，因为我们歌词刚好都是有叠字，离开离四遍，溜软溜两遍。好，所以这个可能变化度要再多一点点，加油，
1: 谢谢明起老师。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2: 老师嗨，孟娟你好。其实你的笑容很甜美啊，这条歌其实我较早比赛的时阵我有比过，这条歌写就歹表现就歹唱，因为伊刚刚头前迄个 A 段迄四个离开爱四种无同款的唱法，那个秀清姐真的把它唱出来，前面的那种每一次的都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她后面那个层次不一样，哎耶，心爱的我是遐尼啊。哦，他的那
0: 哦，那才好听啊！
2: 我今麦个烧声啊，所以有一种较沧桑诶，就鼻凶诶，就差没啊。好，所以那个声音的稳定度，就是可能在紧张的压力之下，要想办法把它稳定住。好，那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棒的选手，那有了这样子的经验以后会更棒，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好，不管怎样呢，我觉得在当下就是唱最好，
3: 对对对，
1: 好不好？好。回去歌聊静姐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哦，
3: 谢谢。
1: 我咧讲啦，高手组的大家那我简单，那拢足紧张的呢，是不是啊呢？来，子君，换你了。
4: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南心灵音乐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扬文，带来好听的歌曲《心来》。

0: 主持人好，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
1: 你挑这一首歌不好唱呢。
2: 对啊，萧煌奇老师的歌曲。
1: 你是不是有在放水啊？你是讲啊，恁已经吼已经赢两票啊嘛？
2: 对啊，所以这个放我出不要紧啊。
0: 其实我唔知我赢咧。
1: 哎，这样很好。来，这所在就是够家己，家己表现就好了。
0: 看到你较紧张啊，见到明老师比较紧张，因为他可能忘记我。
1: 是，
0: 但是好几年前我有见过你。
2: 在哪儿？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哎，等一下，你确定那个地方是可以讲的吗？
3: 是可以很正常的地方吗？
1: 可以，
2: 还是怪怪的地方？
0: 三立某台的那个啊，李当真这来对老师，
1: 是是是，
0: 他星期海选一样，星期 B 什么村什么村，
1: 对对对，
2: 选手村
0: 啊，去的啊都得力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1: 是是，
0: 你挑选三，你挑了三首歌把我定了一顿，我很感谢你，
1: 有那时候我应该会有跟你建议啦，
0: 对，我就感谢你，因为
1: 是是是，
0: 总而言之，我那时候火候不够。该去找老师练练，
2: 要先练功一下再去啦。
0: 明老师给我的建议是这样，
1: 应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有潜力的选手，我都会改讲讲，因为第一你常跑台北，那花费真的很
2: 高，时间啊各方面，
1: 那我都会建议说，你不要急，你先找就近的老师，然后先学，然后再上来台北，那杨武我就请教一下，那你跟明奇老师你感觉你进步上济是啥物所在？你讲一下，
0: 进步上济就是。拉长音
1: 哦，是哦，
0: 因为它是可以让你感觉到肚子的在动作的最长的感受，
1: 就是那个狗狗还有那个猫咪的那个
0: 瞬间，那是瞬时，而且瞬时，而且瞬时。
1: 来，你示范起来看嘛，
2: 拉长音，
0: 拉长音的，比如说耍哪个音嘛，
1: 对，
2: 现在刚到嘉义而已哦，再来慢慢到台中喽。
1: 简单，我觉得这个基本功这个就很厉害，这个真的不容易。
0: 其实这东西不是一个很一般人习惯很复杂去的，
1: 对，
0: 其实的是我们在拉的时候肚子，人家喜欢复杂的话叫丹田，其实麦喜欢这，我叫你要复杂，他在动作的时候你不是感。

0: 受那个声音，你是感受一下那叮叮当哎，把那个动作习惯之后，让它变成跟吃饭一样。
1: 对。
0: 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些唱很久的人比。
1: 然后我跟你
2: 说，
1: 以后你绝对是老师的最佳助教，未来有机会你也可以教
2: 别人。很会讲，讲解得很好。
1: 那现在听老师来看你刚才唱的歌，伊感觉安怎？来，明琦老师来。
3: 你进步很多，有一次杨文就拿他以前还没有来学唱歌的影片音档跟现在的音档，老师我应该想要让安内对，所以你一练习，他很认真，他每天不管风吹日晒雨淋，都去公园去学狗叫，去发声练基本功。
1: 对对，
3: 人家嘿狗都来了，不同品种狗都来了，不同品种猫都来了，包括连蛇也来听他唱了，所以其实他很认真。
1: 对，
3: 那但是你今天吼。有一个让你建议，就是你的副歌前的那一句，你的张力不够。但你害我孤单，那个我的口型，那要慢慢，不要开太快，开太快你的那个张力出不来，你要用黏的方式出来，这样张力才会有衔接性。然后副歌哦，还有身体要在，你太紧张了，你身体太僵硬了，所以相对的你的张力会推不出来。出来爱出来，肢体一定爱出来，有一些东西是要借力使力，但是整体算不错的哈，给你不错，加油，继续练习。
1: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4: 好，杨文，
0: 伟杰老师好。
4: 其实在听你的恭维时阵，我觉得你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人，而且你也蛮喜欢说话的，所以我觉得你对于歌曲呢那种气氛啊气音的掌握你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歌本身呢，那个所谓刚刚老师在讲那个音准的部分哦，可能你可以开始不要唱这么快，你可以一句一句的唱，把音准去确定。其实我觉得你唱的音准是你觉得的音准哦，但是那个是没有走音，但是那个音准是不确定。就这歌，我的心内有千百话说无声。你要确定你是唱哪一个音，这样子的话，你的情绪都不用考虑了。你很会唱情绪，你的那个坏你都会，但是你的那个音准，然后哪一句哪一个字的音有没有？你唱到副歌要变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时候你看你那个音准都不确定。可是我知道你在唱你自己的意思。可是现在很可惜的是说，因为萧煌奇唱了一个版本嘛，所以变得我们要照那个版本来听嘛，所以那个音准你就把它放慢唱，唱准了以后再回到节奏里面，你就成功了。
0: 我来试试看，
4: 好不好？试试看啊，
0: 试试看，我喜欢试。
1: OK， 好，顺福老师，
5: 赶快哈，单单几句，这首歌叫做《心内有针》，但是千万唔当加唱变做裤袋啊有针，哦。听有无？听无吼？听无对恁叫对叫恁男朋友？
6: 我没有男朋友啊！
5: 啊没有啦！
6: 没有啊！
5: 啊叫恁爸，
6: 恁爸搞示范哦！
5: 对，叫伊落地下地尖看卖一下，迄唱起来歌都唔是安尼啊！啊有影，你可能吼无理解我的意思啦，因为这首歌无好唱，吼啊确实你歌手组你爱选这款有高难度的歌，吼啊所以讲。我会建议你在这款歌的表现的方法就对了啦吼。你若无法度去创作你家己的方式，你尽量去 copy 原唱者的感觉。但是我即马坦白讲，我听到毋是心内有针，就是我拄仔讲的裤底下有针。吼，啊，所以讲继续加油。
0: 好，好，
1: 你如果不清楚，等一下私底下再请教。
6: 对啊，
1: 好的，好的。不管怎样呢，等一下要看看老师投票的结果。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来，到底是红还是蓝会赢呢？
6: 红的，
7: 蓝队，
0: 蓝队，
8: 蓝队，
0: 蓝队，
1: 蓝队，
7: 蓝队，蓝队，蓝队，蓝
1: 队，哎，红队要加油，
7: 加油，蓝队，蓝队，
1: 蓝队，加油，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6: 蓝队，
8: 两票。
1: 那有尖哦，
6: 刚开始而已，不要怕。
1: 后底要有尖，
7: 蓝队，
8: 蓝队，蓝
1: 队，信心，
7: 红队，
6: 抽个红的出来，
8: 蓝队，蓝队，
1: 抽一个红的出来，
6: 红队，
7: 红队，
6: 红队，没惊，没惊，没惊，
1: 够的，够的，来，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1: 红队，红队，红队，来继续加油，
6: 最后一颗，红队。

0: 谢谢评审们，
1: 谢谢谢谢，
0: 没关系。
1: 那接下来我要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2: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颁。

0: 以及奖学金3000元。
1: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呢，我们也请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2: 感谢那个歌唱大联盟哦的工作人员跟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还有最帅气的校长啊，那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我们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当然胜不骄败不馁，我们继续加油啊，希望明年可以卷土重来啊，
0: 欢迎，
2: 谢谢，
3: 谢谢赖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精彩的演出哦哈。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过来，
0: 欢迎再接再厉，
3: 谢谢，
0: 那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哇，学员都是很努力的哈。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谢顺福老师，帮我们颁发的是心灵音乐歌唱班。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福哥，你不要用那种怪杯杯这样好不好？我们老师在这里啦。
4: 谢老师，你都没有看到我呢。
1: 好，那我们也请一下我们的明启发表一下心得。
4: 好，我们今天呢也辛苦了，一大早上来，然后谢谢我们的歌唱班。虽然赢了，但是还有下一关哦，还要继续努力，继续的加油，加油。
3: 好的，那你们要加油，还有更强硬的仗要打哦，好不好？好，那我接下来我们期待他们下次的表现哦。所以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江湖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得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这个今日看现场摆到这个诶办事，唔知是要办多
1: 少钱啊？
0: 其实唔是啊，其实要甲大家讲的是吼，其实咱拢每一个人拢印象都深刻的吼。诶，几十年前吼，有专家咧讲讲吼，像咱过去咧用的这个阿鲁米的这个锅具吼。这个物件内底吼，铝制品哦，以前叫做轻轻啊，伊足轻的嘛，啊伊吼伊的这个价值很高，因为它很轻，但是它吼很耐用，所以吼在以前那个年代，包括咱住在这洗身躯迄条这
1: 卡汤
0: 啊啦，洗菜迄条这
1: 饼汤
0: 啊啦，拢用这个阿鲁米做，包括咱这电锅的内锅啊，嘛拢用阿鲁米做，哦，还是买手一几年啊开始大家讲啊这。听讲这唔好，这内锅难用阿鲁米哦。阿鲁米虽然传导性好，但哦，这款物件就是哦，用久来吼，有可能造成失质。哎，咱台湾的规范吼，伊无比外国国较灵呢。咱台湾的规范，人外国足早足早拢不用这款物件。你铝合金若是无规范的话吼，你垃圾啦吼，你放咧饭内底啦，食久来容易会老人痴呆。做起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最近不是有一个艺人林爸爸，这叫失踪去呢，哦，还有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伊得老人痴呆症，伊人嘛唔知为虾米老人痴呆症。啊，我连食饭来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讲
1: 危险无所不在。
0: 今天我们就是多少学会一些常识，了解一下说啊，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身体的危害。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锅子，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讲哦，邀请专家来讲讲到底这些锅子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欢迎锅的专家李先生。
2: 欢迎，
3: 主持人好。
0: 来中间来，
3: 朋友大，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嘿，我给恁介绍恁的锅子，因为锅子妈妈哦，你家家户户拢爱用，逐天煮三顿，一年爱煮千外顿，因为这个恐怖的地吼，妈妈吼，我即摆切落你看，你这新鲜，因为你煮饭因为饭煮汤因为汤。看嘛，哎呦，这就是哦，这就是
0: 无啦，
3: 这有啊，嘿，你洗卡清洗，赶快也释放毒素啊，
0: 安尼哦，
3: 吼，所以讲吼，这危险妈妈唔知影，所以讲吼，你食到巴肚底，永远排未掉的，哦，失智的元凶就是
0: 这样，这还够做一人
3: 的，对，虽然那未歹，可以食久头壳会歹，哦，所以讲这咱歹一样，啊，包括吼，做一人讲，因到用这，哇，用这迄个电子锅呀，为这电子锅。可是这是致癌元凶哦，因为你烤烤的有无，食到巴肚底，伊排袂掉去啊。哦，所以讲妈妈不管恁到电煮锅、电锅，哦，伊这拢做危险的。
0: 这铁锅，
3: 哎，对哦，铁锅拢会，包括吼。

0: 哦，咱来外口，今麦要甲恁介绍咱这台就是拢请白铁啊，
1: 哦，几台哦，
0: 几台，
1: 除了手白啦
0: 吼，对对，除了手白了，规拢 stainless， 而且是分离式的，
2: 分离
0: 式，你看无？咱会当起来，咱来加速咯，你要炖鸡、炖肉、炖粉饺、炖板鸭，
1: 诶，几只呢？
0: 嘿，几只？嘿哦，嘿哦，加速咯。
1: 啊，这乌卡称未？
0: 未未未，你放心，哦，伊这拢 stainless 的，哦，白铁啊，这白铁
1: 啊，你足够呢，我
0: 这。对对，另外卡啊，就是讲吼，一般你市面上去看到较俗的，
1: 啊，这我十几年前捌买
0: 过。对对对对，因为这。就是大陆制造的，有无？
1: 我一
0: 麻烦咱等
1: 十几年用的，有大
0: 些。
1: 对啊，对对对。哇，
0: 啊！你看咱的，你搞讲咱的，这个
1: 是
0: 大，有无？吼，这个不，这种制造拢是咱台湾制造的。
1: 哎呀，台湾制造。
0: 对对，台湾制造的。所以讲吼，伊这挂无同款，因早过去妈妈恁兜的挂拢低。
1: 哎，对对对。
0: 有无？啊，咱即摆来用挂的。
1: 哦，有关的，
0: 伊啊，你啊搞金鸡类有无？你用你鸡肉靠空间，哦，你吹。哦，你煮饭会较好用。哦，安尼了解说。
1: 啊，听讲你咧煮饭了，即像比如讲即个电锅内底，咱就搁放盏啊，就搁用炊
0: 面。对对，说是讲吼，你啊电煮锅的煮法，我先讲的。电煮锅，恁呐吼过年过节人较济，即当直接洗米落去煮。哦哦。哦，直接安尼落去煮，啊切落去煮饭。
1: 袂调袂
0: 调。袂调，你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同款
1: 应该
0: 煮。应该应该煮饭的方式啦，
2: 哦，你就是我咧煮，
0: 直接咧煮，咱煮加十杯米。啊，你阿妈妈吼，你阿讲吼要米饭烤食，人个饭店的烤食是安怎？用炊，咱阁有加炊盏啊，互你，你甲放落，同款，你内底洗米落去煮，外锅永远就两杯水，两杯水甲放落，安尼落去热循环。
1: 哦，这边用蒸的方式，
0: 嘿，蒸吹起来较 Q。较好食，哦，
1: 你哦，
0: 安尼了解是吧？
1: 哦，啊，像你这样，那是直接来卤就，
0: 直接落去卤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咱刀包括咱要卤猪脚、卤猪肉，哇，嘿，像这话你看，
1: 哇，
0: 还有水吼，
1: 卤了之
0: 后，嘿，啊，你若讲个煮火锅，你放喺咧桌顶，你即个螃蟹咱的迄个火锅顶
1: 管，买晒吼，
0: 直接煮。
1: 这做火锅店买晒吼，
0: 对对，会当做另外一卡店来做使用。
1: 诶，这做火锅店这。一个家庭，
0: 对对对对对，嘿，加一个点，
1: 诶，理想的
0: 吼，啊，这当起来洗啊，你啊煮好这当直接起来洗，因为因在你无多规卡起洗，啊，这个卖洗哦，哦，这中你唔通下水类，哦哦哦，唔通下水类，直接安尼类个煮，好无？安尼做方便。
2: 这个就是电磁锅的原理。
0: 对对对对，
1: 安尼安尼我了解，
0: 安尼直接来煮。
1: 啊，你像这，像你即摆咧底下煮，安尼意思就表示讲咱底下这个插电就会当直接煮面。
0: 对对对，插电直接，
2: 咱插电来煮，
0: 等下要插菜。要炒米粉呐，
1: 哦，诶，这炒米粉做理想
0: 咧。对对对，尤其讲吼，
1: 咱囡仔，
0: 尤其咱囡仔有无，住宿舍，还是单身汉呐，哦，住伫个套房内底，伊无法度用明火。
1: 对，哎呦，你用迄个卡式，
0: 对对对对，
1: 万不用卡式有危险。
0: 对对对，啊，咱直接这当用
1: 的。诶，这拢未有啥物有这火烧的危险，那不会啊。
0: 没，伊只要无注意来调。
1: 哎，导热会足紧的未？
0: 导热足紧，伊即摆等下黏伊就烧。嗯。哦，等下黏伊烧你了吼，哇，我即摆甲切落红火。哦，啊，你啊讲吼，切落了，伊同款会用保温哦。你啊煮饭了，伊嘛同款会用
1: 保温哦。啊，这当啊饲保温
0: 咯。嘿，当啊饲保温就好啊。哦。哇，你啊讲调起来了，啊饲保温就好。咱倒挂油落去，好不好？嘿。啊，恁倒煎食嘛，咱用煎食用猪嘛，拢带用
1: 猪。啊，对啊，这唔惊啦，
0: 你。哦，这唔惊嘿，这是白皮啊，唔是涂层的。哦，唔是涂层的。
1: 较贵，看看
0: 有无？较贵，看看有无？来，嘿。就像安尼，吼，咱来白芳蒜头，哦，啥物货，咱来个白芳来用，
1: 哦，安尼就来得着用芡芳
0: 啊。对，咱就直接就来煮，吼，干切落，吼，干款切落煮饭，干款你要烧了，来个白芳。
1: 这有淡薄像电磁炉的原理啦，
0: 吼，像
1: 迄条这啥物 IH 炉的种原理
0: 啊。对对对对对，吼，啊，是安尼料，咱的菜准备好了，切落，吼，甲倒来个炒。包括咱炒米粉呐，炒啥物货，干款拢用咱这个电来甲做使用。
1: 这炒米粉，你也不用看着。哎呀，这肉丝啦，
0: 香菇啦，哎，
1: 啊，就添起来，
0: 添起来啦，哎，对对对，
1: 添起来，啊，
2: 就
1: 最最用一挂，
0: 对对对，
1: 最用一挂了，米粉撒好了吼，啊，再落啊，再再
0: 灌灌啊，是是是是是，
1: 哦，这做理想，
0: 而且唔惊挂，所以讲恁兜的器具拢起来
1: 用。啊，这敢袂当怎挂挂甲盖起来？
0: 哎呀，你话盖起来，讲你也要用吹小块有水无？嗯，那你惊挂同款，就像那个盖起来。
1: 伊这菜会生水嘛？
0: 对对对，因为你米粉嘛是个翕袂较好食。
1: 哦，安尼差不多好
0: 啊。
1: 哦，来，哦，
0: 好
1: 水
2: 啦！哇，你好有
0: 的。哇，嘿，要炒鱼，要炒菜，哦，这种足简单，足方便。哦，
1: 啊，就家己放下咸汫就好。
0: 啊，是这炒好了，起起洗就好
1: 啊。啊，对啊，规个起起洗就好。
0: 你免规卡起起洗呢。
1: 哦，你啊看这菜炒起来嘛，切水。啊，但是而且我问你，
0: 嘿，你讲，
1: 你讲这咱浙江台湾

0: 这做嘛？
1: 这这三样这做。
0: 我你还保证呢？
1: 保证，因为吼，因为即卖吼拢刷过兑换，哦，包括知名品牌嘛，同款。为咱一间哦，台湾像咱一间咧这做。
0: 安尼啊？
1: 咱伫台南，哦啊工厂伫台南哦，这是咱这工厂，咱台湾这做的。
0: 这种不挑炉具啦，吼，啊，你像这你要提一堆，诶，这提
2: 电磁炉
1: 嘛，是。

0: 卡就是你的明火，哦，要创啥拢会使哦。啊，而且分量少啊，你若比方啊，咱都要吹吹物件嘛，你啊有诶较无劲诶，斩啊加买两个，就买囥两三盘落去吹，嘛是足方便诶吼。啊，人济也会使，哦，大卡会当做细卡用嘛，细卡你无法度做大卡
1: 用，
0: 所以咱这吼会使讲是，那就讲买这个店，那就加买一个啊，这个做万能锅咁款啊，啊你。的动作不锈钢炒锅嘛噻，你边啊炒边啊拿边啊拿拢种水材，
2: 重点是未释放毒素。
0: 啊对对对，哎安全
1: 的，
0: 健康重要。啊，佫有就是讲哦，换新换新啦，啊，啊过来你也免惊管免管火，啊你无管火，这吼无水就跳起啊。
2: 对对对，
0: 无水温你就跳起啊。这微电脑，哦微电脑，你免底下过火，哦会使讲是。我那个收起来是大行好哦，这台湾村唯一一间在做呢。这间啦，搁做无吼，啊拜咱无台湾的电头用啊，无台湾的电锅头用啊。
2: 哦，这
0: 台湾之光嘛，哦，即摆要管理伫咧台湾制造这个咱的正港的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个三公司的不锈钢的这个这电锅吼，村里尔。所以我伫遮甲大家啊推荐介绍，予大家咱加了解讲啊，咱台湾的产业也嘛有遮尔啊优秀，遮尔啊认真的产业吼，你来看这个。这只鸡只大只，这只鸡要到三斤，你啊看嘛，吼，煮起来才好看吼。你啊看，这猪脚啦，这叫做肉控吧，东坡肉，吼，这大家看啊，嘴软就流。啊，这恁拢会当伫厝内底比照办理啊，包括这咱的要炒菜啦，要炒米粉，拢总会在比照办理哈。大家加减啊，斗支持者，
1: 吼，
0: 啊，支持健康，支持咱的这个环保，啊，过来就支持啊，咱的
1: 厝内，
0: 哎，台湾的这个产业，哦，咱的这个产业会当更加蓬勃、更加发展哈。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跨年的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哦，顾身体，
1: 顾
2: 家会。来哦，婆家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吹下去，
3: 身体是宝。
0: 哎呦。

0: 唱哦。
1: 来喽，
2: 对，
0: 进来进来，老丁岛，嘿，老丁九阿哥阿母九阿爸哈，哎，
1: 套中岛嗨起来，
0: 哎，对对对，进来，崩杯啊，进来啊，进来进来啊，
1: 嘿，崩西。

0: 在新的一半，顾身体较好，顾家伙啦。
1: 对，
0: 这是伯乐写的词，啊，齐信写的曲。
1: 是的，
0: 啊，这条歌是吴英写的哦。
1: 老泪滚滚啊！
0: 对，来顾身体啊。

0: 球，大家好，你欢喜一滴酒，一天三大笑不用吃药哦，听见了，听见了，所以看这电视台哈。啊，身心灵拢会得到最大的安慰，
1: 最大的满足啊！
0: 对啊，迄位囡仔阿不是阿滚妈妈吼，放大力一脚笑咪咪啊！
1: 真的啊，可以真的听有吗？
0: 有啦，哦，想要无看了，最近生得好笑，
1: 好笑就笑啊！
2: 呀，困袂起拢就
1: 黑妹
0: 啊，比我较歹安尼。
1: 嘿，有时咱买唱小苹果啊，唱一块音条微歌嘛，
0: 有啊有啊有啊，
2: 乐摇篮曲嘛，
0: 哎呀，
1: 杨妹妹、小鸡哔哔，
0: 对啊。
2: 那我当时啊，伊买听一挂可能
0: 小哔唧唧。
1: 不，买听一挂佛经，
0: 佛经啊！
1: 哎，那我们一首歌，迄足长的，
0: 真的吗？
1: 嘿，观世音菩萨的迄个，
0: 嘿，你有唱过啊？
1: 诶，刚才也唔捌。
2: 王昭君啊，王昭君捌唱过，来看介那困起，
1: 嘿，对对
2: 对。
0: 欢迎大家，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0: 感谢啦哈，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甲四点，欢迎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任何才艺拢欢迎伫这个舞台来呈现。
1: 是的，
0: 所以讲每一礼拜，什么人物要来，恁都唔知。
1: 哎，有影咧。
0: 卖讲你唔知，连我无了解。
1: 唔知呀，连我都唔知。
0: 是是是是。好，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1: 欢迎
0: 两队的队长，感谢哈。来来来，红队这边，
4: 白队这边，
0: 来红队甲大家介绍一下。
4: 我是红队的队长李和峰哈，
0: 是
4: 啊，直接借这个机会，向咱啊全国受欢迎的咱的王牌主持人，把那
1: 哦咪啊，
4: 刚阿佩妮，
0: 是是是，
1: 谢谢谢，
4: 咱大力电视台头前的观众朋友啊，请安问好，
0: 好，
4: 直接祝大家平安、身体好、高温好，一直拢好，安尼好啊，
0: 好，
1: 好，
0: 讲好就好啊。诶，因为阮老客头家讲，观众永远是对的，恁讲啥，我拢讲好，
1: 拢讲好，
0: 哈，反正这也加袂掉哈。来，我你讲一下。
5: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三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5: 歌真的唱得非常的好，第一次来参加，
0: 是的，
5: 比赛，
0: 是的，
5: 所以有点紧张。
0: 哎呦，这不是比赛啦，这个你敢到广告宣传啦？
1: 有啦，其实嘛是有加减吼，闹人比赛，比什么人较高，那个人脉较阔。
0: 唱了好歹，跟分数无关系哦，
1: 无关系哦，
0: 完全无关系。有人现在相反嘞，顶一次哦，七百几票，唱歌我歹听嘞。
1: 刚我歹听，他倒一
0: 句。我是安尼安尼讲安尼，我惊输的人心内不平衡。
1: 啊，你有闹人无？跟哪里闹什么人？
5: 拢伫电视机前面。
1: 哎呦，迄是你的什么人？要甲
5: 加朋友，
1: 加挥手啊，什么阿关啊，哎呀，猜下啦，
0: 阿炮啊，
1: 阿炮
0: 啊，操啊！
5: 三位主持人真的很优秀，幽默。
0: 安内哈，好啦，感谢您哈，希望两队都有很好的成绩。好，来，首先红队，
2: 来红队第一组陈兰君带来好听的歌曲《情字七条路》。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拍拍心

谢谢我们的春桃姐、银针姐，还有我们的玉轩姐、何峰大哥、江水大哥，还有梅玉姐。

0: 好，哎呀，你
1: 谢谢谢谢，
0: 你是碰碰碰碰介绍你来哦。
1: 小师，
0: 小师哦，小师
1: 是好，
0: 小师是有来不？国家也来不、
1: 啊？来啊，伊来做这届。
0: 安尼哦，系
1: 啊，我等足久足久足久才轮到我。
0: 安尼你来行
2: 诶。哎，啊，唱起来感觉安怎？
1: 哎，我感觉足好唱诶哦，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0: 真诶哦。
3: 啊，敢要搁搁唱？
1: 麦克风很好。
3: 敢要搁唱一首？
1: 袂使哩啦，讲占时间。
0: 你嘛知影了对啦。
1: 知啦知啦知啦。
3: 无呢，你会当唱到十五分呢。
0: 系啊。
1: 但是我常常听你们唱歌。
0: 哦，真的吗？
1: 你们好厉害。
0: 啊，那讲厉害，你们给讲两个，阮头家听。
1: 臭逼 and dog 水。啊，唱歌都足活力，活力耶，活力！
0: 趣味引导个水，我的谁做好笑了？
1: 真的真的真的，肺腑之言，
3: 肺一个讲肺腑之言呐，哎，趣味哎，出对啦，
0: 你喜欢谁做好笑了？对啦，
1: 我的活力好好笑，跟
3: 不一样。哎，有呢，哎，你嘛是讲好笑呢？
1: 真的，
3: 你讲趣味是讲你家己吧？哈，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不会小趣味，然后趣味，
3: 讲趣味引
1: 导，要上你们节目太不容易了。
0: 趣味引导个水
3: 啊，你就搞，
0: 我的一语道破呢，搞。这个组合讲啊，足赞，足足厉害。
1: 那个无不可摧的，
0: 无不可摧的，
1: 无坚不摧的，真的真的，谢谢谢谢。
0: 那个知朗一条歌叫啥？
2: 哎，
3: 更新不移啊
0: ！OK 啊，无坚不摧，更新不移，
3: 更新不移。
1: 好，谢谢
0: 你，
3: 谢谢
0: 啊！呵，来，
3: 就厉害呢，今麦。大家都这个能歌吼，会通唱歌搞讲话，
0: 能言善道
3: 就无简单诶。
0: 说的比唱来啊！
2: 大家拢有看这节目，
3: 对啊，
2: 混练一下。
3: 咱拢准备我们好，或者足侪观众比如避雷，你敢知影？
0: 可怜，可怜，
3: 恐怖。
0: 那不管努力咧，下面就叫雪芬取代。
3: 哎呀，雪芬底下是这虎视眈眈诶，
0: 对不？惊咧，
2: 哇塞咧！
3: 人讲一山不容二虎嘛，对不？
0: 除非一公一母。
3: 来，再来，白队第一组赖奎明，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色》。
0: 来，五千给拍破啊！

来，谢谢我们的齐伯哥、柚子姐、严贤大哥，还有宝彩姐。来哦，给你个爸爸哦，零四二三三八零三。

0: 谢谢我们的秀芳姐，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苑妮姐哈，感谢。好、哦，
1: 讲会紧张，
0: 哎呀，
1: 到位，
0: 是安尼，
1: 哪里，在哪里，
0: 哪里在哪里，
1: 哪里会紧张？
0: 住哪里？你住哪里？
2: 正在收麦克风上面。
0: 哎呦，哎，我今嘛在咧西屯弄办你的妙口好声音，
1: 哎
0: 呀，有闲嘛来参加一下。
1: 对啊，
0: 好，好
1: 哈。恁家附近敢有倒一间庙啊？
2: 我是伫迄个市政路甲环中路，
0: 哎、
2: 一个叫龙圣宫来
0: 对
2: 歌唱班来对哦。啊，我的指导老师是刘耀明老师。
0: 哦，刘耀明顶礼拜才来
2: 呢。有，我有看伊的节目。
0: 哎呀，哦，无简单，要邀请伊来，无简单呢吼。啊，你是参加璀璨之星？
2: 无，我是参加歌唱班。
0: 哦，歌唱班，
1: 歌唱班。
0: 啊，伊这是璀璨之星歌唱班呢？
2: 啊，因为拢。拢讲诶，
0: 拢揽来揽去，
2: 创会，
1: 揽来揽去。
0: 哦，哎，原理，许原理是恁。
2: 我咧创会长。
0: 哦，都是伊创诶了，对啦。
2: 啊，这个歌唱班是伊发起的。
0: 哦，哦，啊，伊诶海参都青诶呢。
2: 真好食哦，大家爱食汤。
1: 真诶去。
0: 真诶啦。
3: 真诶。
0: 伊有鱼船啊，都要很厉害呢。
1: 安尼。
3: 就是顶家迄个。
0: 系啊，迄个对。
3: 真诶哦，有买哦。
0: 伊过只买来，嘿，过只买来。
3: 真正真正就青诶。
0: 欢迎啦，吼，来青就好食。
1: 哎呀、
0: 嗯，你敢有定来食了伊的海产？
2: 有啊，阮定来买物件。
0: 哦，安尼吼，未歹未歹。
2: 买物件好啦，
0: 青啦，新鲜啦，
1: 鱼啊，其实哦。
0: 你这个讲个重点嘛？
1: 对，
3: 来行个啦，
1: 你个加讲一
3: 下。大行啊啦，
1: 其实你讲一句哦，真正有些拢比咱安尼讲加嘴个专。
0: 其实最主要，我最欣赏啊，咱家己卖唔咧自卖自夸啦哈，咱甲 Costco 同款。你若不用一做了对吼，有一盒啊，互你体验呢，体验呢。啊，若未下，啊是讲安怎的先，一通听，我们没有第二句话就收回来了。
1: 吼，
0: 这是刚刚讲无，哎，物件都爱你内下用嘛。啊，你讲啊，我你讲到天花乱坠，啊，就无影，无影无要紧，一句话。你刚刚阮讲的有夸大何塞，无要紧。哦，啊，就一通电话，阮就甲恁收顿来。
2: 好，
0: 这是阮最大迄个啦。
1: 是啊，
2: 信用嘛，
0: 哈。哎呀，信用，好，哎，互恁信任。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难讲哦，路遥知马力啊。
1: 是啊，
3: 叫见人心。
0: 是啦，啊，将近十年以来，啊，阮想阮啊一路走来，从一而终啦，唔捌改变过。阮想要服务咱时代，迄个信念啦，陪伴恁，啊，互恁健康快乐。讲实在，人若健康，无烦无恼吼，会困得起。你困得起，你免疫力拢免疫系统的增加，免疫系统增加，就较袂，因为遐病遐病就不会了啦。其实这是，其实咱身体就是个医生啦。
1: 嗯，
0: 好，我们都有一个很好，其实人是设计最好的机器哦。
1: 哦，
0: 啊，真正，他都。伊会生会疼噻，迄种有原因的嘛。
1: 是啊、
0: 有时候是提醒你。
1: 对。
0: 哦，你头下疼那疼，迄就是吼你。血路不通嘛，
1: 可能也无得血压高啊，各方面的嘛。
0: 那是给你警示，所以讲吼，有病一定要看医生，
1: 是
0: 哦。啊，普通些也能做保养嘛，
3: 对，没错。
0: 你普通些啦，你平常不养生，啊，你趁钱要养医生。

0: 真的
1: 真的不记得
2: 了。好，
1: 好，来，所以红队啊，
0: 来，红队第二组李杰，都来好听的歌曲，天公听讲人，
1: 来，我们先给拍拍啊。

谢谢我们的启东大哥、梅子姐、齐博大哥、玉兰姐、632好新朋友723，还有我们的凤云姐，拢收到你的好声音了，谢谢你们，宝财姐。

0: 谢谢碰碰的掌声，我们的喜淼大哥、静辉大哥，还有月琴姐，782152656，我们的彩丽姐，
1: 是哟，
0: 我们春桃姐。

0: 谢谢。
1: 哦，好有高呢，
2: 所以啦，
1: 高挑呢，
3: 哎呀，
1: 你是较早有练过哦，
3: 还是进舞的在那排舞班呐，干部？
0: 没有，我一直在做公益活动，
1: 哦，
0: 都有在主持
4: 舞台方面，
3: 有在主持哦。
0: 我在全国明日之星李永义老师那边担任财务长。
1: 哦，李永义
3: 剩几年啦？
1: 李永义文剩老朋友啊。
0: 对对，上一次也有来过，那时候是在。那一边的，不是在这里。
1: 哦，在那一边的，你听我。
0: 那边大楼那边。
1: 哦，跟我清楚，我使用在那一边。
0: 我使用
1: 在前东街那一边。
0: 啊，没有，
3: 也太那边了吧？哎，远在天边。
1: 那两尊，咱就给他一间换厨啊，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都开始哈，啊，大家嘛，拢做支持咱大力的。
0: 啊，所以
1: 今日大力有小小的成就。嘛是因为拢是恁啦，那无恁就无管啦，
4: 哦，
1: 所以讲吼，哦，无话搞啦，不爱看上多啦，恁啊，
0: 无啦，我拢有看啦，
1: 有看你啊，
0: 我拢有看啦，
1: 你就抓李永义有看，你就抓有
0: 看，我有看，我唔知
3: 有看，你有看，近的登台看嘛，
4: 有看，
1: 哎呀，唔敢替人去，
3: 哎呀，唔敢替人
4: 去试掉啦，
1: 啊，其实明日之星嘛，定去做一挂公益，
0: 是，
1: 拢是什么单位去做？
0: 我们都是去护理之家或者各大医院都有，
1: 哦，
0: 对，我们最少一。一个月都会去一次，
1: 哦，
4: 很有爱心。
1: 一个月一次算正常，
0: 对啦，这很正常。
3: 正常啊，
0: 啊，有时候不正常也两次啦。
3: 哎呦，安尼好多，安尼这台球这失掉了，
1: 爱爱去调兵了。
0: 我们最远去到澎湖、马祖、金门，
1: 哎呦哇，
0: 对，
3: 都
0: 开小琉球，
1: 未歹，哦，哎，真好呢哈。
0: 对啊，
1: 啊，这个慈林园呢，他们是要远到厦门了。
0: 哦，对，我知道那个韩宁他们，
1: 对
0: 韩宁姐他们，
1: 对，
0: 他也伊嘛是阮的明日之星来对团队，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吼，啊，台湾人吼有爱心的足济啦，
3: 对对，
1: 卖电视拍几个太阳办会，咱台湾人无啊歹啦，拢报一寡有诶无，啊，伊安尼才有收视率嘛，
0: 啊，
1: 所以安尼社会乱弄是这媒体乱
0: 想，我感觉迄拢卖类似那种假传，你敢知？
1: 有影，
0: 真的是，
3: 有忧而忧吼，
0: 真诶，
1: 迄那是安怎都不用了着。靠腰，
3: 哎，拢伫顶管咧搞，还是讲有迄个什么物件要哪做哦，用什么药啊落去配哦，配哦，
0: 恐怖。啊，过程要哪走？
1: 嘿啊，啊，搁分析个看咧。
3: 啊，啊，搁便衣搁换衫换两套，搁爱躲避监视器的追查。
1: 靠腰咧，啊，起码是咧什么情形？我主要应该正解一
3: 下。
1: 啊，不，我搞别说英雄咧，靠腰咧。
3: 是啊。
0: 还起码咧捷运大概行到要死。
1: 嘿啊，啊，电工过节，哦，伊用什么炸弹才有诶？
3: 不会，恐怖。
0: 所以讲哦，真的。
1: 还要卖。看大力的，
3: 真的真的，
0: 看大力，要够有
3: 好处，让咱
0: 有有闲的时阵，咱给他做一下公益，
1: 对啦，对啦，
0: 对，把爱散播给别人，
1: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
0: 对，
3: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好，来换第二组，
3: 来北队第二组，中山义大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梦情歌》，
1: 那你给我先改泡泡哦。

0: 这首歌无好唱呢，真的无好唱，你知道无？因为是头前吼，头前诶等于是敢那清唱迄种感觉，对无？迄句连贯句，头前迄句。
1: 迄句啊？
2: 系啊。
1: 打阿仔。啊。都豆豆啊练。
0: 豆豆啊练。
1: 豆豆啊练，豆豆学习。
0: 啊，拢家己。
1: 跟老师豆豆学习。
0: 啊，甲只多只老师。
1: 咱嘛是刘耀明老师。
3: 刘耀明老师。
4: 哎，老师好教呢。
5: 老师就。哎呦，
4: 安尼你唱出来，老师诶，迄种感觉。
1: 是啊是啊。
5: 哎，
4: 真的真的。
1: 老师教啦。啊，学生嘛袂歹，
4: 学生嘛领
5: 先，学生嘛领先，
4: 哎，资质也很好啊。
0: 老师教，学生无含班啦，
1: 是
4: 啦，
0: 我靠缘投啦，
1: 安尼好，
0: 真诶，
1: 我感觉咱今日主持人吼，不管你成功，
0: 伊拢
1: 讲话足实在。
4: 安尼你著爱听人讲即款话对无？
1: 是嘞是嘞，
4: 啊，你平时咧做啥物？你
0: 讲你讲。现在这个社会骗子很多，你要小心。
1: 我看你敢那足实在足高一样。
0: 我台地的实在啦，
4: 确实是有影对。
0: 哎呀，一定是实在啦，那有可能对不对？哦，啊，你本身在做什么餐饮业？
1: 我较早是做餐饮业哈，啊，即马呈半退休状态。
0: 哦，半退休。
1: 我做经营顾问，
0: 哦，
1: 啊，一半嘛伫做投入咱的公益。
0: 哎呀，
1: 咱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0: 有影，甲这个年纪啊，有一挂主管啊，
1: 同
0: 啊，人家传承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哈。我少年的啊，要创业的，哎，你个加经啊，有当时啊经验是买袂着，有钱买袂着，
4: 真的哦，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让年轻人。
1: 不对，啊，咱甲这个年纪哈，
0: 是
1: 退休以后。爱去找到家己的兴趣，培养一两项
0: 啊
1: 兴趣。
0: 好啊！哦，
1: 你比如讲，我起码嘛有一个西屯萨克斯风乐团。
0: 哎呦，
4: 哦，你嘛高本
0: 啊！你很会吹，你
4: 我有机会来吹啊！
0: 我看你讲话就知道你很会吹了啦。
1: 纯吹服务啦！
0: 哦，对了，对，
4: 哎，今天哦，
1: 纯吹服务，
4: 下礼拜也有一个很会吹的要来哦。
0: 没有，没有，
4: 哎，你有机会当跟他来身边
5: 交流交流。
0: 对了，
4: 有高高吹啊！
0: 下礼拜是
1: 多
0: 姐要来，
4: 有高高。好吹啊！哎，嘛是会来唱歌嘛？
0: 安尼好，
4: 哎，
0: 安尼
4: 来唱歌，来比较
0: 好啦。哈，
4: 蹦皮皮啊，
0: 蹦皮皮，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0: 卖回家鬼了，蹦皮皮啊的。好，来我第三组的
5: 红队第三组李和峰带来好听的歌曲《幻想》。
0: 来，我们今天改泡泡啊！

谢我们的彩丽姐、以蓉姐、有福大哥、英语大哥、王维姐、我们的美红大哥、碧女姐啊，拢有收到恁的播声哦。谢谢，感谢大家无气量的播声，我春桃姐，我的胖胖，谢谢。

0: 谢谢我们的李娟姐，我们美珍大姐，谢谢，
1: 谢谢。
2: So， 哦，哎呦，啊，
0: 你跳跳的比唱的还好呢，啊，我难搞干呢啦。
1: 看了巴拉小刚，他被你感觉心情的真好，
0: 安好，
2: 是的，
0: 一定还好啊，哈。
1: 哦，来大理，心情真欢喜，
2: 真的哦，
1: 尤其是来对您做公益
0: 的，安尼啦，嘿啦，
2: 真不简单呢。
0: 啊，你十二五号有要来赶到去了不？
1: 啊，当然来。
2: 十二月初五啊，
0: 咱中岛呢？中岛过站，哦，上个米啊，
2: 够价够有咧。
0: 啊，够嘿我以我为荣的个人专辑一张呢，加一张就你市面上拢买无啊。
2: 说真的呢，迄届
1: 珍藏阿伯几件单，
2: 迄届
0: 啊，叫签名，
1: 莫必人八八位你啦。
0: 我卖
2: 不
0: 可能，不可能，伊不可能加固。喂喂
3: 喂，老贝哥，
0: 喂，
1: 你抢爹爹啦，阿慧就没
0: 爹啦，
2: 对啊，对啊，我记你有做什么爹爹嘛？
0: 以前爹爹啦，
1: 我今仔心内创伤，搞今那个真伤。
0: 哎啦，免伤啦，
1: 你地方上啊，大地方上跟我爹爹，
0: 其实我咧。这件代志唔免阮放上，大拢知影。
2: 对，出边头尾拢知
1: 影。阮只是在那搞个些桥，大哥我真对，阿哥人真好咧，阿互你出机会，安尼好安好。
0: 好啦，阮只是个 double check， 真正对安尼。
2: 哦，大哥，你个迄只蝴蝶，你要飞伊啊？那种感觉咧。
1: 迄个蝴蝶飞，我去食袂到飞啦。
2: 你食，你要飞伊啊？
0: 无可能，迄倒掉了，那有可能飞？对不对？
2: 灵异啦，我叫灵异。
0: 灵异
2: 啊！哎，螺丝收波啊！
1: 放风
0: 了，我天，你棒超爷，
2: 放风，
0: 好了，哎，疯了哈，
1: 谢谢
2: 啊，峰哥，谢谢，
0: 好了，谢谢的哈，好，欢喜的好，来，刷来第三道白的，
2: 来，珍妮带来好听的歌曲《朱世纪》，
0: 哎，世纪哈，好了，两个人真个拍拍啊。

0: 谢谢我们的文秀老师，我们的怡珍姐，还有我们的玉华姐，挥钩。哎，怡珍是你的好朋友哈，是不？还是不熟悉？
1: 不熟悉。
2: 啊？不熟
0: 悉哈？不熟悉啊？
2: 哎，伊讲不熟悉啊。
3: 珍妮好像来过哈。
4: 对，我来
2: 有哈、哦、姐姐是台湾人吗？
4: 我是啊，
2: 你是，但你唱歌会有一种 R&B 的感觉嘞，
0: 阿亮，
2: 哎、欸，真的有没有？
3: 是英文老师吗？
0: 可能他的偶像是珍妮，
2: 教什么的？
4: 英文老师，
3: 教英文。
2: 啊难啊难怪，你连唱这个朱砂痣都有点英那个、
0: How about your English? Talking something by English, okay?
4: I'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0: 哎呀，三十岁，三十
2: 岁，我告诉他怎么当啊
4: ？More than 30,
2: 超过三十年啊
0: ！You are very beautiful.
4: Thank you.
2: 他很漂亮，帮你们翻译。
3: 他说你很
0: 很导，很导，很导，很
2: 导，很导，很导，靠背。
0: 那英文要怎么样学才会 OK？
4: 就是不要害怕说，然后要多多的练习。
0: You give me try try see， 你改天别气话嘛，
2: 气白了在。他现在还在有在教吗？
4: 哎，我已经半退休了。
2: 半退休，哎、啊，原本是在学校里面还是？
4: 我开补习班的。
2: 哇哟，补习班呐、啊！
0: 补习班最厉害的是要讲笑话，要不然没有学生
2: 的。真的真的。
4: 就是专听说读写都要非常严格。
0: 哎呀，太厉害
2: 了！
3: 专家
0: 没
2: 啦，很厉害。
0: B B 啊 ，B B B， 西西可啊，自然发音法啊。
2: 那后来有没有考虑说要转成这种家教？其实现在做家教也蛮多的呢，哈。
4: 对，转型职业投资人。
2: 哦，投资什么？
4: 投资人对。
0: 投资啥？
2: 投资股票啊。
4: 那当然对。
2: 最近有赚钱，大家都是投资人啊。
0: 好了，谢谢老师，谢谢，
2: 谢谢。
0: 好漂亮的老师，
2: 厉害，很厉害。
0: OK， 来，今天我们超级巨星秀特别啊，特别给邀请来，人家从那个台南哈，特地来，哎，因爸爸妈妈载伊过来。最近在我们的超级冰冰秀的对，拢得
2: 就优秀哎、啊，
0: 超级孩子王拢第一名呢，
2: 而且个就引导哦，
0: 引导噶哈，真正。

0: 缘投的吼，先老爸甲老母啦。
1: 哎、欸，
2: 一定
1: 的啊。啊，不会，当个性。隔代遗传嘛，隔代遗传嘛，
2: 哎呦，你阿奶生到阿姐阿伯，对对
1: 对对对。
0: 那生老爸老母迄个遗传学，嗯，那生到厝边还都隔迄个啥？
1: 隔壁遗传，
2: 遗传，
1: 不是隔代遗传，是隔
0: 环境学，环境会影响。对，你慢来讲了。来，吴仲彦，我们的彦彦，
1: 来，
0: 欠你感情。

0: 的声音太棒了吧，
1: 好棒耶，真的。
2: 有老师在教吗？
3: 有。
2: 哦，是谁？
3: 吴老师。
2: 吴老师哈，只能讲吴老师，不能够直挥他的名。
0: 吴老师应该就是你本人吧？哎，吴老师。

0: 身体超过机会，喂，人生在世。啊，变声的是爱甲妈妈讲，唔好伤过操。咱这历史上上届一个案例的是汪顺琪，他在变声期，然后又四次去做，啊，他伤过啊，要保护喉咙啦。
1: 喉咙真的很重要。
0: 哎呀，长得英俊潇洒，对不对？哇，而且在这个冰冰秀。相当，现在也过了几关了，现在已经比赛几次了。在播出的时候，我记得大概讲者，现在讲者，很少人家嘛不知道。
2: 第六还是七？
0: 哦，第六还是第七？
1: 很优秀，
0: 第六、第七，而且是保持第一哦。今天晚上8点啊、超级冰冰秀啊，咱冰冰姐的节目哇，这收视率第一呢。
1: 是啊。
0: 哇，最后是。超级孩子王
1: 真的非常
0: 优秀，那个单元是第一，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那线是拿第一了哈。哎呀，今天很高兴你来到我们。刚刚那一首，你还记得《欠你的感情》那一场？老师给你几分了？
2: 三个加起来282分。
0: 哎呦，
1: 200，最高300分嘛，
0: 最高300分
1: 啊，几乎满分了呢，
0: 很高很高啊。尤其是我们许常德老师，哇，赞美有加，
1: 一致好评
0: 啊！但是上届重要是讲吼，他都要观众拍破啊 ，call 去卡去公司啊，讲唱一首哦，太少了，可不可以再唱一首？
3: 听不够，
2: 可以。
0: 真的可以吗？
2: 可以。
0: 有准备吗？
2: 有。
0: 啊，有啊！妈妈早就说好可以。
1: 啊，真的。妈妈算是妈妈算是你的经纪人吗？
2: 可以算，
1: 也可以算是，很多东西都妈妈在打点呐，哈。
3: 你从几岁开始学唱歌？
2: 好像是5岁
0: ，5岁哦，
1: 所以以后吼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照顾爸爸。
0: 也五岁的时候困中岛，五岁的妈妈讲，是啊，不是啊，是早睡的啦，不是五岁了哈。
1: 哎呀，一定要孝顺妈妈。
0: 妈妈对你，爸爸妈妈你要好好孝顺呢。哦，啊，你有弟弟妹妹不？
2: 没，有姐姐和哥哥。
0: 哦，
1: 刚好像原本要讲没有嘞，
0: 没有弟弟妹妹，但是有姐姐跟哥哥。
1: 哦，对了，
3: 哥哥跟姐姐会像你那么会唱吗？
2: 他们现在都上班了
0: 哦，差这哦，你走几位哦，别拜，我
1: 还很优秀，很优秀，真的。
0: 爸爸，
3: 你记得好好啊，甲栽培
0: 啊，好好栽培啊，但是学业也要注意哦，两个拢爱并行，
1: 对对。
0: 啊，过节要来唱什么歌？
2: 要
0: 唱《苦心地》。哦，苦心地
1: 好听，
0: 是啥个歌？
2: 李小花，
0: 嘿，女生嘞呢？
3: 对啊，伊他都嘛唱女调啊，
1: 唱的那都是女调，很厉害，很好听的声音。
0: 好啦，哎，给你哈啊，保护喉咙哦，尤其在变音的时候，阿婆你也存阿杯啊那样，这样啊，
1: 没啦，
0: 阿杯啊，
1: 没啦，放心啦。好，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
3: 来帮我们报一下，红队。
2: 红队203分，
0: 白队
2: 127分。
0: 哦，哎呀，碰碰这个要争气哦。
1: 有呢，
0: 万里姐，万里姐来吹一下哦，哈，
1: 吹姐，吹姐啦，哈，都非常感谢哈，大家伫咧拜六时啊，吼啊，无乌白走出去佚佗，哦啊，留伫咧哦厝里，啊，甲咱大力电视台来做陪伴啊，所以每到这个重要时间段，咱拢专工为恁传，哈，传一个随时点厝的。好，要吃要用都有诶，我爱大家咱支持捧场一个，听龙哥准备为大家做介绍，谢谢大家，
3: 谢谢，
1: 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5: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指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6: 高粱酒烟肠。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 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0: 你可怜钱小伙子，你给抱出来，我都我不过来。
1: 你不过来，你老姐是老姐。
0: 老姐真老姐。
1: 你捌买过
2: 无？我买过一摆。
1: 哦，啊好食无？
2: 好食。
1: 真正好食哦。
3: 好食无？
0: 哦，好食，足好食。
1: 够好食哦。嘿
0: 呀嘿呀嘿呀。
1: 我两个比较爱食吼。
0: 嗨。
1: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我咧做手互恁看，真正够好食。
0: 讲先，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1: 无，小王，小王，
0: 食伤久啊啦，好冻起啊啦，好冻起啊啦，
4: 真正无买无菜，
1: 无买无菜，
4: 太好食嘞。
1: 恁家冰箱有
4: 无？无啊啦，后头老嘞，
5: 最近就食完啦。
1: 无啊，这阵都爱搁买啊嘞。
4: 系啊，
1: 好食
4: 啊，好食啦，
1: 真正赞哦。
6: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现场白演讲，大家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白搭卖演讲，知道？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啊卖呢，一日计啊卖了了。
7: 对。
6: 啊，人白位下拢不上来卖，我咧卖到完啊，因哩平啊演讲还佫剩一堆，是吧？较歹势啊，因咱这食太好食，这金贵吼，你甲闻到这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啥？这十几年，我卖这演讲，卖这个牌子演讲卖十几年啊！我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龙木屑，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牌子。为什么人个老牌子弄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演讲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7: 吼，啊，
6: 介侪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演讲，恁看，因这演讲现场食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个吼。
8: 看你看内底，看这食不够济。嗯。
7: 先忍过这。
6: 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吉会甲我食了。
7: 中年，健康。
6: 惊无顾，稍微打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偏芳者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7: 来。
6: 阿娘。
7: 都烧袂，我着捏落啊。
6: 而且你莫安尼，都瘦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条做高粱酒的吼。
7: 看一下，看一下。
6: 吼，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7: 很香啊！
6: 你哪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汁安尼，切落去肉汁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肥肉，互恁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食一下哈。
7: 对，唔是讲一项。
6: 对，这一个。一个肥卵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哇哦，有够幸福的感觉，真正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煮啊嘛，那肥卵薄。鲑鱼卵搁食者，吼，你啊，鲑鱼卵来，人家，鲑鱼卵，来这满满拢鲑鱼卵，你看，哦，基本配蒜头，
7: 看看，鲑鱼卵，唔是讲像人迄，即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6: 嗯，
7: 恁这切开，
6: 比较急。哎，配饭了都好食。
7: 嗯。
6: 高粱酒嘛算是个。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较是印象哦，真正足厉害。 伊个酒香哦，唔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个味，最好食。贵阳酒又较转头佫入下。
7: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6: 嗯，
7: 刚刚好。
6: 看饱食饱济。
7: 嗯。
6: 我用这个吃，我免吃饭啊，又够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都成个腰，啊，印象最好，最来吃。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吃印象，那是在煮印象。实在是无共，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你确实免做好食。况且，饺丁我有甲因老甲因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场的猪啊吼，来去做食材。啊，咱用的这肥肉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来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来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做肥鱼卵，内底有15%的肥鱼卵，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那肥鱼卵食了，啵啵吼，愈食愈爽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捌外口市面上，你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的货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有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百来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开始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肥鱼卵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举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五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装肥鱼卵的，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你哈，六斤1900，这是肥鱼卵的。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00。啊，那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3斤3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我要几号的跟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先哪里好？
2: 我要会议员。
6: 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发声啊，加激动尔哈。秋王啊，你好。
2: 喂。
6: 秋王啊，要几号的？
2: 3号。
6: 三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的。助理要几号的？
2: 我这几号一半一半。
6: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的，一半一半三号的。春娇啊，你好，要几号的？
3: 我一号的。
6: 一号的哈，一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小报一下哈，我免广告甲忝啦哈。你好，来嘉莹，你好，阿强啊。
9: 哎、
6: 欸，要几号的？
9: 我要三号。
6: 三号的来，65岁来，你好，秋香姐。
9: 哎、
6: 欸，要几号的？
9: 陪伊两个。
6: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10: 哎、欸，你好，我三号的。
6: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小姐52岁来，你好，秋，这是许叶青，你好。哎、欸，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小姐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11: 哎、
6: 欸，要几号的？
11: 买啊，飞鱼卵。
6: 好，来，不管一号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11: 哎，
6: 买几号？
11: 一号。
6: 几号的？
11: 一号。
6: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个米华。
11: 我一组。
6: 几号的？
11: 一号。
6: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小姐来陪伊两个一组来分庆啊！你个买几号的？
11: 我一号的。
6: 一号的来，一号来买几号的？
11: 哎，
6: 买几号的？
11: 三号。
6: 三号的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个来小春啊，小龙。小龙要几号？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加一档尔哈。来，你要几号？你要几号？
11: 我要一号。
6: 一号来，六十一串，甲小姐来，你要来存哪？你要存哪？
11: 我要一号。
6: 啊，一号，搁甲小姐，一号，叫小姐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11: 哎，
6: 珍珠啊，要几号？
11: 我要一号。
6: 哦，一号来，六十五，六十六串来，来，来，必须必了，要几号？

0: 一块买的。
1: 一楼来来，现在刚下姐啦，去耍啦！你要局长姐，你要局长姐，局长姐，你等等，叫我顶卡啊！哎呦，这婉瑜你要。
0: 你好，
1: 要几号诶？
0: 爱三号。
1: 三号，甲下姐，三号，紧来甲下姐啦！你要来这新朋友、喔。
2: 哎，是。
1: 要几号诶？
2: 一号，
1: 好，一号来68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警啊！小姐，你好，小姐，
0: 你好，我要一半，
1: 来三号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3: 我要三号，
1: 三号一半来，甲下者52线，搁下者53线来，你好，我改你好，
0: 三号，
1: 哎，杨太太好，
0: 啊，
1: 你好，等我一下来，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三号的55线，搁下者来，美珠姐，你好。
4: 来，
1: 要几号的？好，来，等我陪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5: 有啊，
1: 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5: 喂。
1: 要几号的？
5: 要一半。
1: 好，来，来，57线，一半，搁下者来。秋娇，你好，要几号的？
6: 喂。
1: 要几号？秋娇，你要来什么？
6: 喂，我要大
1: 组的。大组的来，58线要大组的来，张珠，要来什么？
7: 三号的
1: 来，59线，三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7: 一号的
1: 来，60线，一号的来，你要紧的，哎，卡手卡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62线，啊，下者62线，哎，拢一直连落来，姓资料。
7: 喂，
1: 哎，要几号的？
7: 哎，我要第一个会员
1: 。会员哦，来三，来，甲下者来，几号？甲小姐讲，来妹，你好。妹，要几号？
7: 一号的
1: 来，65线，一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8: 中啊。
1: 要几号的？
8: 喂。
1: 要几号？
8: 喂。
1: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线来，甲小姐来，美姐，你好，美姐。
9: 你好。
1: 要几号的？
9: 我买3号。
1: 3号来，67线，3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10: 喂，杨强。
1: 好，杨强，好来，68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要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考嘿，要很强，加几啊几尔？来，你要来梁胜大哥领着这个顶卡来，爱听你哦。要几号？
11: 3号
1: 来，三号，今个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要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3号的来，等我一下，55线来，还有这来李王啊？要几号？
12: 我爱三号。
1: 3号来，58线，3号来，梁胜，你要梁胜？要几号的？哎。
12: 高粱的，
1: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哎，哎，玉芬啊，你要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13: 要一号的来
1: ，一号的来，这这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14: 我3号。
1: 3号的来，62线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15: 1号。
1: 1号来，1号，甲夏姐来，你好来，龙叶。
15: 龙叶，
1: 你啊，梁英哦。
15: 哎，要几号的？
1: 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16: 3号
1: 来一半，3号一半来的，助理要几号的？
17: 我这几多一半。
1: 哦，一半来3号的，一半3号的，春娇啊，你要几号的？
18: 我1号的。
1: 1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小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要来加营你要，阿强啊。要几号的？
19: 我要3号。
1: 3号的来65线来，你要秋香姐。要几号的？
19: 陪伊两个。
1: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4: 你好，我3号的。
1: 3号的，等我一下来，3号的，搁小姐52线来，你要秋，这是许叶青，你好。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要几号的？
0: 买
1: 飞鱼卵。好，来，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2: 嘿。
1: 要几号？
2: 1号。
1: 几号的？
2: 1号。
1: 一号的来，1号的53线，1号的米华，你要米华？
2: 我一组。
1: 几号的？
2: 一号。
1: 1号的来，1号的甲小姐，咱陪伊两个一组来分庆啊！你要买几号的？
6: 我1号。
1: 1号的来，1号，来买几号的？要几号的？
3: 3号。
1: 3号的甲小姐一半来，你要来秀春啊，秀龙。小龙要几号？3号，等我一下3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去健康这栋的哈。来，你要进尿，你要进尿。
7: 我要
1: 1号。1号来，61线，甲小姐来，你要来存哪？你要存哪？
5: 我要1号。
1: 啊，1号，甲小姐1号，叫小姐来，你要进住啊，你要。
8: 哎。
1: 进住啊，要几号？
8: 我
1: 一号。哦，1号来，65线来，必输必了。要几号？
8: 我要
1: 1号。1号来，现在甲小姐67线来，你要局长姐，你要。局长姐。局长姐，你等等，叫我顶卡啊！哎呦，这婉瑜你好。
0: 你好。
1: 要几号的？
0: 爱3号。
1: 3号，甲下者3号，紧来甲下者来，你要来这新朋友、喔。
2: 是。
1: 要几号的？
2: 1号。
1: 好，1号来68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喔，这都赶紧挂波警啊！

0: 啊，小姐，你好，小姐。
1: 你好。我要一半
0: ，来三号一半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2: 我要三号。
0: 三号一半，来，甲写一个52线，搁写一个53线来。你好，我改你好。
1: 三号。
0: 哎，杨太太好。
1: 嘿。
0: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54线，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1: 三号
0: 的55线，搁写一个来，美珠姐你好。来。要几号的？好，来，等我陪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3: 有啊，
0: 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3: 喂，
0: 要几号的？
3: 要一半，
0: 好来，来57线，一半，甲写一个来，秋娇，你好，要几号的？
4: 喂，
0: 要几号？秋娇，你要来啥物？
4: 喂，我要大
0: 组的。大组的来，58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好，张珠。要来啥物？
5: 三号的
0: 来，59线，3号的来，你好，福安大哥。
5: 一号的
0: 来，60线，1号的来，你好，紧的啊，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62线，甲写一个62线，迄拢一直连落来，姓资料。
5: 喂。
0: 要几号的？
5: 我要提迄个会员
0: 号，来三，来甲写一个，来几号？甲写一个，讲来妹，你好。妹，要几号？
5: 一号的
0: 来，65线，1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6: 懂
0: 啊。要几号的？
6: 喂。
0: 要几号？
6: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7: 哟，你好。
0: 要几号
7: 诶？我买3号。
0: 3号来，67线，3号来，朱新，你好，朱新。要几号诶？
8: 喂，杨强。
0: 好，杨强，好来，68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喂，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诶，要很强，加几啊几尔？来，你好，来梁胜大哥，连着这个顶卡来，爱听你好。要几号？
9: 3号
0: 来，3号，今次改五二个来。还有这少金啊，你好少金啊。要几号诶？要几号诶？3号来，等我一下，55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啊。要几号？
10: 我爱3号。
0: 3号来，58线，3号来，梁胜，你好梁胜。要几号诶？
10: 高粱的，
0: 好来高粱，好来，哎，玉芬啊，你好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11: 要
0: 一号的来，这都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12: 我3号。
0: 3号的来，62线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13: 1号
0: 来，1号，甲夏姐来，你好来六一啊，
12: 六一
0: 啊，你啊梁英哦，
13: 要
0: 几号的？
13: 好的哈，
0: 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14: 3号
0: 来一半，3号一半来的，朱莉要几号的？
15: 我这几多一半。
0: 哦，一半来3号，一半3号来，春娇啊，你要几号的？
16: 我1号的。
0: 1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相抱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要来加盈，你要阿强啊，
17: 要
0: 几号的？
17: 我要3号。
0: 3号的来65线来，你要秋香姐，
17: 要
0: 几号的？
17: 陪伊两个
0: 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18: 你好，我3号的。
0: 3号的，等我一下来，3号的，搁下一个52线来，你要笑，这是许叶青，你好。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阿庆啊，你好，阿庆啊。要几号的？
19: 要陪伊两
0: 个。好，来，不管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要几号？几号的？
19: 一号
0: 来，一号的，53线，1号的，米华，你好，米华。
4: 我一组。
0: 几号的？
4: 一号的
0: 来，1号的，甲小姐来陪伊两个一组来分庆啊，你好，要几号的？
6: 我1号的。
0: 1号的来，1号，来要几号的？要几号的？
6: 3号。
0: 3号的，甲小姐一半来，你。
11: 来哦，特别留落来要甲燕燕拍一个扑克过来，超级孩子王第一名的，好。

0: 来哦，来哦，来哦！哎呦，
1: 哇，
0: 欸、
1: 我们的燕燕，
0: 哎、欸，你看，歌后廖婉君听到，
1: 我喜豪记唱片廖婉君，
0: 一听到这些声，哇，这个怎么那么会唱？
1: 对、欸，真的好会唱，哎、我们超级孩子王的、啊，
0: 第一名呢。
1: 而且他的美声真的是会诱人心弦，
0: 对啊，
1: 真的。
0: 我看到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小时候也是这样，
2: 歌声也是这样。
0: 我是长大变声，没有好好保养才变成这个样子。
1: 没有，白大哥以前的事你就不要讲了。
0: 不要哦，我只能讲以前的事
2: 啊，啊
0: 现在没什么好讲的、
2: 啊。以前的可以讲，
0: 对不对？
3: 跟公公公公对起
1: 了，对啊，公公公
0: 不套路你，套路。来来，你把我燕燕功能过哈。
1: 好来，
0: 你给欧乐姐，哎，婉君表妹，
1: 我是婉君姐姐。
0: 哎，婉君姐姐，
2: 姐姐对啊，姐姐对啊，哎呀，九四月姐姐哈，
0: 豪姐啦哈，知吧？
1: 你叫我给他调一款哦，
0: 有好可怜
2: 啦。
0: 你讲你的恐慌症，我看一看到你更加
2: 恐慌。
0: 别讲动出来你啊，你怎样知你啊？
1: 对啦，
0: 无啦，我感觉迄是一个心理的一层面，
1: 对啦，障碍啦，
0: 嗯，一些啊。伊无伊当袂恐慌啊！你无功能股啊，
1: 佮袂主动 A 呢？
4: 白赖老师，我想说一句话，可以吗？
0: 哦，可以啊，可以啊，你说。
4: 现在那个直播的各位，你们好。今天晚间八点一定要准时收看《超级冰冰秀》。
0: 哎呦，你这他都
2: 记好啊，那无讲会袂记。
0: 嘿，一切头拢点点讲。妈妈说要讲那一句，
2: 等一下，等一下，要找机会，找机会，
1: 我要聊到机
0: 会啊，我都不知道要回什么，因为我怕回了以后，好不要被攻，
1: 对，因为
0: 担心别给你，我六公子们，你讲各位观众、各位粉丝大家好啊呢，
4: 各位观众、各位粉丝大家好，
0: 对呀。
4: 今天晚间八点要准时收看《超级冰冰秀》，
0: 对，尤其是超级还。

0: 孩子王，
1: 对，
0: 哦，连续七周哈。啊，每一次的成绩都相当的好。
2: 你看谭多那首歌吼，嘿、嗯、其实真歹唱
0: 啦、啊，
2: 而且那是还女调，还没有降 key 呢。
0: 对，
2: 哎、嗯，小花姐的歌，嘿东西就歹唱的歹唱。
0: 还好，他也还没有变成男生，
2: 声音
1: 声音
2: 呐，
1: 美声派、
2: 啊，很漂亮，哎、那个好清，好就清澈。
1: 嗯
0: 啊，你讲啊，讲拢我咧讲，
1: 我感觉伊唱歌足轻柔的
0: 啊。嗯，
1: 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0: 长、嗯、
2: 前浪死在沙滩上，
3: 还没前浪。
0: 哎，我还没开始浪嘞、欸，
2: 还没浪到吗？还没浪到你那边吗？
1: 加油，加油，
0: 好好加油，
1: 很棒，
2: 前途无量，前途无量。
0: 婉君姐姐，她也是从民间崛起哈，
1: 民间
2: 啊，起码起来到倒位啊，
0: 有，伊较早。都出多的信息，模仿我们的
1: 啊，
3: 迄、那个姜
1: 阿文老师，
0: 姜阿文啦、啊，吼、嗯哦、啊，所以讲哦，一切哦，不用害怕，嗯、对不对？
1: 對
0: 啊，咱就认真脚踏实地，啊，功课也要注意，
1: 是，
0: 对不对？對你今晚拢第几名？功课大家惊者？
4: 功课吗？
0: 哎，功课，
1: 拢第一名吼，
4: 前五。
0: 哦，
1: 好优秀，
2: 厉害啊！
0: 对对对，真的，
2: 他像女朋友一定很多、哦，
0: 前五。前面都五个
2: ，所以其实出门
0: 都被他拿下了，
2: 都抓过哎。
3: 他这种就是那种那个隔壁班
2: 对啊，
3: 都会来那个
2: 塞纸条，
3: 门口那个窗户这样子。
0: 你以前都是去偷看那个
3: 吗？都是人家来看我。
2: 喂，你假看拜哎，你是不可能。
0: 好啦，在这边好好的加油，
1: 燕燕加油，
2: 很棒很棒。
0: 好啦，你的观众朋友，暗时啊八点哈，超级冰冰秀哈，有闲甲看一下
1: 哈。
0: 啊，咱燕燕哦，成绩足好哎，
2: 很棒，
0: 大家加油，好不好？
2: 哦、加油、
0: 哦！谢谢。你今天从哪里来的？
4: 台南
0: 啊，啊，过家要过去玻璃啊，你来玻璃外故乡啦哈。啊，那、嗯啊、看到英英那个拍子啊，结婚个加油者，好，好，谢谢，
3: 谢谢，
0: 啊，我你讲欠钱啦，你留了，
2: 留了，
0: 来，对，啊，无你敢报者来，
1: 来
0: 第四周，
1: 过来第四周，碰碰欢乐歌友队。施秀云，
0: 施凤云，
1: 拍谁？哎，
3: 来来来，马
1: 三瑞大，
0: 三瑞，
2: 什么歌曲？
1: 爱琳，
0: 爱琳，
1: 爱人，
0: 不是爱人，
1: 爱琳，爱琳，
0: 爱琳，爱琳，来，我们这个拍婆啊。

0: 哇，姐姐唱这首歌是我一直学不起来的歌。
1: 哎呀，骗的吗？骗你耳光已经算非常紧、非常厉害，讲这首歌是一天敌啊！
0: 你竟然好呢，
2: 学不会的歌。
1: 对，
2: 这爱情不是那个啊啊
1: 啊，迄个是啊，迄个
0: 是啊。这首歌是林玉英的歌。哦，
2: 爱情啊，
1: 哎，爱琳啊，
2: 这首歌。这条歌爱情无啊，
1: 无啊，无无的啊。好，
0: 阿丽。孙淑媚啊，在林玉英。
2: 阿丽啊，孙淑媚跟林玉英是合唱吗？
0: 不。爱琳啊，
2: 哦、爱琳啊，是迄个孙淑媚，
1: 两个合唱也很跳痛哦。哎，世代的这个哦，哎，
2: 安尼哈，
0: 阿你唱下就好呢。嗯，
3: 谢谢。
2: 对啊，听得出来哈，听得出来，真正耳朵的。
0: 你也当开歌唱班啊？
2: 会啦，会啦，会啦，会啦。你只要有钱做，你规定当嘛电话开啊。哎呀，个恁阿姨招招来，恁阿姨招招来都五六个啊。哦。呀，啊当还未开哦。
0: 我再叫伯哥来。
1: 叫拢家己，哎呀，那是你，哎呀，大家拢是识的。
2: 哦，谢谢你，好，谢谢，
1: 谢谢。
2: 好，来看，瓜酒班要开啥个？你讲哈，我再去剪彩哈。好，来
0: 剪彩。
1: 来，排队第四组，张艳玲带来好听的歌曲《第三杯酒》。
2: 来，我先给你拍谱啊哦。

0: 哎呦，
1: 你要听个拢酒醉。
0: 咱的璀璨之星，大家都安尼吼，真正非常的璀璨，你看嘛安尼。
1: 请个 bling bling 哦。
0: 哎呦，
2: 这书看到我们的帅哥美女，我心里就高兴。
0: 哎呦，这书我那开胃酒，你看嘛安尼哈。你看卖，你看卖，阮的身材真正可爱。你看卖，哦，这空间搁包圆的吼。
2: 哎呀，西贡。
0: 哎呀，西贡。
1: 哎，西贡，迄就足长的呢，迄拢大字头壳较侪，迄种。
0: 哎呀，未西贡的比。
2: 就好得嘞。大力的观众们，大力就赞咯。还有我们璀璨之星也是最棒的。
0: 是的。
2: 谢谢你们。
0: 好，厉害了哈。哦，这书开袂少哈，唔敢讲出来哈。
1: 哎呀。
2: 那西贡。
0: 来呀，好，好，未西贡。
2: 女人的秘密。
0: 好了，秘密就去秘密了哈。谢谢，
1: 谢谢你，
2: 感谢，
1: 很棒，很棒，很棒，
0: 有空常来，哇，都好事。
3: 救命，
1: 就勤快，
0: 大家拢就勤快，非常尊重这个舞台，
1: 真的，真的很谢谢大家。
0: 刚才 set 到我们的开话者，哈，但是无要紧啦，来喊你几时来大理，对嘛？即嘛，所以讲三个月来，也要来一届，啊，有当时也阁很难排呢。
1: 哎呀，
0: 嘛感谢，
1: 所以要提早排了，真正爱提早。
0: 欢迎大家，
3: 来给你报告美女啊，
1: 哎，
3: 赶快打电话来报。
0: 按美女开始哈，咱十点。
3: 是，
0: 都开始直播啊！
1: 是
0: 啊，往前挪了，挪两个小时，啊，到那个两点结束了哈。
1: 是，
0: 啊，不过呢，十点到十二点有连到啊中视经典台，
1: 对，
0: 所以看到的人更多哦，哦，让无线台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红白交流站，嘛，感谢公司一样的支持
3: 哈。
0: 来，再来去第五组，
3: 红队第五组萧学仁跟李杰到来好听的歌曲，为你话听我讲。
0: 来，我先给拍波啊！

0: 哎呦，好厉害的红高，你红队红队唱这，你徛中徛中。
1: 唱到袂使看到月亮啊！
0: 我咧讲，因两个吼，一个高啦，一个高哈啦。
1: 一个高是安尼形容
0: 啦，哈哈哈
2: 咧。嘿，黑马是一种特殊技能。
0: 开玩笑，
1: 哈，什么都不必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
0: 你知吗？哎，我是 Billy， 大家好，我是 Billy。
3: 伯乐哥，
0: 安娜
3: 啊。小刚，佩妮，哦，我正爱来恁的节目诶。
0: 安尼啊，我嘛是呢。
3: 恁的节目，
0: 我礼拜拢来呢。
3: 恁的节目哦，一以为主持人，
0: 安尼哦，
3: 一以为摄影师啦，一以为工作人员，一以为舞台，
0: 哎呦，
3: 不一以为影片，
4: 影片之赞呢。
1: 真
3: 诶，来影片哦，
0: 你有咧看报的
2: 哦。大家拢知影来爱心耳朵。
0: 你有咧看报的哦。人情一流，都一流，都情一流，人一流，一流对一流，个个做一球啊！
3: 赞
0: 赞
3: 哦！每一个拜拜啦吼，中到十二点到四点，
2: 足
3: 期待恁的节目，包括恁两个四点到六点的，我
0: 讲。谢谢，那这都要给人看的，
1: 谢谢谢谢，
0: 好少人一个机会啦，
3: 关系有够好的啦。
0: 安尼哦，偌好你讲者嘿，
3: 真正吼好甲五等奖直接。桂冠，
0: 哎呦，哇！刚才五等奖已经关起，我炸了桂冠啦！五等奖都为了没有不爱回念五十万，怎么收起？
4: 可能，我的感觉
0: 可能啦，可能性太高了哈！啊，你是
3: 较早嘛五等奖嘞？
0: 看看得出来啦，
3: 啊
1: 几个灯？
0: 卖过门啦，迄种真
2: 五等过关的啦！
4: 我跟你讲，我阿公
3: 奖十万，
0: 你惊死人！讲出来，
4: 阿公，
0: 你阿公什么名？
4: 我阿公
0: 郑成功了！
1: 哎呦，
2: 我。
0: 好，
4: 来再哦。以前我阿公要参加过，就是三代同堂的，是五个灯。
0: 哎呦，三代同堂
3: 哦。哦，我就配合咱伯乐哥，你知道吗？哦，公益做足大诶，足厉害。
0: 无啦，这公益是大家做啦，嘿，这公公
1: 就
0: 是大家做啦。啊，而且一人的力量有限，你看九十六桌，阿个半个中午个二十桌。等于一百多桌，我们一个人何德何能？拢是大家的力量，
3: 厉害！掌声鼓励！哇，太太
0: 就主持人，今
1: 天晚上主持人感觉你哦，哦哟，
0: 阿你百万面来，
2: 你嘛厉害！掌声鼓励，
1: 掌声鼓励，
3: 谢谢谢谢。哦，都是要拍跑来哦，
0: 时间够，
3: 红队红队，会记哩，红队哈，
0: 时间够，
3: 爱的时间你都无啊，
0: 对，时间
3: 够，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今日过来，阮主持帮侬爱瓦人，
1: 对啊对啊，我欢乐哈。
0: 那是安尼，我会推荐雪芬来哈。
1: 来，北队第五组王启东带来好听的歌曲《更多的月》。
0: 来，我今天给泡泡啊。

0: 这条好听哦。
1: 当当
2: 大哥，你
0: 帮我点一支。哈，哦，未歹未歹哦。啊，你算都爱听迄个七龙的歌呢？
3: 对，
0: 真的哦。
1: 啊，你搁改倒一首啊？
0: 哈酒，哎囡仔哦，迄条迄嘛，迄条嘛。
1: 酒，
0: 哈哈哈哈。
1: 啊，get
2: 小酒，
3: 总是要甲改起来。
1: 哦，改酒，哦，改酒，
0: 小酒改莫，哎，无改好。对吧？朋友在饮酒，饮白就去，拢唔听啦。
2: 我想睇下人饮酒，无够阿少。
0: 阿叻，你甲社会同款，那无阿少也生气气啊！你讲，
1: 白乡饮的人讲这款话
0: 就是咧，哇，未歹哈。那感谢恁大家啦，好，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1: 欢迎，
0: 来谢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免费入场券，以及我们超级巨星KTV， 好，感谢，来大家进来不要害怕，
2: 上台，
0: 哎，别赶紧加哈，来，好来。来讲两句啊，来参赛感言哈，来讲两句哈。
1: 你敢那两句呢吗？
0: 两句，啊，我
1: 敲鬼，
0: 啊，未敲鬼啊，
1: 一定敲鬼。
0: 喊这两句啊，
4: 嗯，而且代表红队哈，啊，团队队员向咱制作单位以及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上来这参与这个红白加油站，这样赞的节目，而且啊。感谢三位主持人，还有现场十外、百外、
0: 百外
4: 的人搞我们服务，谢谢。
0: 好，来，好，哎，今麦七月四啊，你讲百外，我算算了。
1: 无呢，我这其实
0: 我算算唔孬，我算算唔孬。
4: 要不讲9000-9万？
0: 哦，对了，9000-9万哦，当然啦，啊，那个慈悲月啦哈，咱台中市金街凌霄宝殿哦，啊，真济十方的大德哇，教务真济百米啦，
1: 对。
0: 啊，咱伫咧啊祭拜了后，哦，嘛是好一挂。弱势团体，好，咱登记，我都做的是安尼啦。咱的力量不大，还是要靠每一位。我其实我感觉讲，咱台湾人的每一个心吼，拢真好啦。诶，其实吼，咱台湾的弱势团体，讲实在，拢受到真济照顾。
1: 台湾的对着像包括社会福利、社福各方面，其实台湾做得非常的好。
2: 没错，
1: 像咱每礼拜咱伫下晡4点-6点拜三。哦，拢有一个爱的福利社，有一路上甲咱台湾所有吼，一直推陈出新好的这政策，对着社会福利，哦，一直推广给咱这观众朋友。
0: 是啦，哦，啊，大家反正是一个足有爱心的报道，咱大家爱好好珍惜，
2: 吼，
0: 来参赛感言，大家讲一下哈。哎，不是得奖感人，我唔知咧，
1: 我唔知诶。
5: 感谢三位主持人，
1: 谢谢
5: 热心的服务，
2: 谢谢。
5: 然后也感谢大力电视台，给了这个平台，让爱唱歌有一个表演的地方。
0: 哦，
5: 我觉得蛮好

0: 湾。
1: 唱起来袂歹啦吼。嘿，
0: 真正。
1: 你这唱起来有比投币式较赞无？哦，
0: 电动。这家
1: 看过，
0: 较好啦
1: 吼。哎，阮这不免落钱的呢，
2: 免哦，阮这免哦，
1: 完全免费报名的。
0: 而且我觉得灯光，
1: 对，
0: 然后设备，然后音响都很好。
1: 灯光美，气氛佳，你要结婚吗？你要拍照吗？对啦。
2: 咱这灯光确实有影，
0: 真的很会

0: 有踊跃参加，觉得真的
1: 免惊啦，来吃啦，都唱卡拉 OK 同款，对不对？那几个大字过会走。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啦，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好，哎呦，哎呦，哦，红队
2: 322票，
1: 这届来讲谁？碰碰我咧吹啦，边届拢无咧吹，这届真正
2: 有看到，有看到，看到
3: 现场，有有有，来排队。233票，
1: 无差都拜年，
3: 都有二有三，有二有三啊，
1: 都拜年，那他哎顶白手啦，
3: 都很棒。
1: 那你头一届来讲下这会，和你看一下，不，你翕相，你唔好录影翕相，讲啊，阮对啊，翕相就好，讲诶，你诶录影露馅吼，就恁用下来来来得奖感言，讲一下得奖。
4: 谢谢，你即下再次感谢咱大力电视台头前观众朋友，
1: 是是是，
4: 七平手，阿姐虽然是七月，不过。我感謝謝咱只觀眾朋友的熱烈支持，甲阮支持，同時甲大力電視台支持，謝謝。
1: 好，謝謝，感謝哈。啊，咱這節目就是開放吼，啊，咱這每一個觀眾朋友啊，愛唱歌的吼，也是講愛你若講普通話，無看咱這台，嘛會使，嘛會使來看，嘛來參加，
3: 對，
1: 做你來。做你看，啊，别台卖看吼。我啦，这大家拢好朋友啦。
3: 好凶啊！
1: 嘿啦，啊，就是坐戏坐人看嘛。恁来赶到宣传，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誉啦吼。不外高，我爱看上多啦。啊，大力119啊 ，MOD 是732。
3: 是。
1: 啊，像咱这小刚甲 Penny 这些，连起中视金彩台，真正是第四台哦。第四台8点到10点嘛都有啊吼。
3: 早起都有
1: 啊。啊，过来下晡时啊，4点到6点，
2: 吼，
1: 啊那10点到12点是这个
2: 中视经典台。
1: 对哦，对哦，对哦，大家看你的时间段很到极。
3: 因为达芳的这个主持人拢非常的优秀，
1: 是
3: 哦，啊，搞唱歌的，哦，讲话啦，吼，啊，做节目的当员拢非常的精彩趣味。
1: 啊，
3: 重点买过当听龙哥吼，替大家来介绍一寡物件，
2: 介绍
1: 保养个性体啊，啊，一寡吼，你最起码要做这个啦，哦，这很多很多，很多元啊，希望咱大家一步一阿兄报收听。阿麦点拢看你点的号码，唔知什么大名。
3: 是啊，
1: 加入啊，永久会员，
3: 没错。哎，
1: 七开看麦下来。
3: 是，好啊，所以吼，咱诶后边也够两点钟精彩的节目哦，阿未煞的哈。咱要一路陪伴咱家的时段，到下晡4点的时间，咱的红白交流站
5: 等你来挑战。
1: 麦转台，马上回来。
3: 哎呀，
1: 不会。

第二阶段红白交流站已经开演喽，有了我们最漂亮的美女，最帅气的小刚，为大家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曲。04233803，我声甲吹落去哦。

0: 谢谢，
1: 哎呦，
2: 谢谢，感谢代替，
0: 代替，
2: 好，现在
1: 代替哈，是什么代替项？
2: 这个罗时丰跟大巴，
1: 哦，
2: 跟大巴来讲，
1: 一般大巴的话，大概可以坐43位，
2: 40几位，
1: 啊，如果小巴的话，
0: 20个，
1: 黑是中巴嘛，
0: 黑中巴，
1: 中巴，
2: 还有迷你巴，
1: 迷你巴，
2: 迷你巴，
0: 还有阿里巴巴，
1: 阿里巴巴，
2: 迷你，
1: 阿里巴巴，
0: 还有七。
2: 有机资料
1: 不？有机的，
2: 不容易诶。
1: 有机的，有机八。无精无，
2: 就爱听这，大家知影恁就爱听。有时咱不愿意讲，
0: 一般不耐讲啦，
1: 一般搞讲拢未晓做，所以
2: 你讲的拢未做。会叫的狗不咬人嘛，对不对？
1: 一定要把拿狗来当我跟我比嘛。
2: 是都没看好的汤形容啊，
1: 你这样对狗是一种侮辱啊。
2: 对不起，好，对不起，动保处的。
1: 现在狗啊，跟秘书
2: 哈，贵到比人较好。
1: 红台跟阿公呢。真的哦，
2: 嗯，
0: 人唔敢开，拢开伫狗面。
2: 真的是这样，一点仔艰苦啊，狗啊、猫啊，看医生阁贵个，家己拢讲哦，不要紧，我这个润姐就好啊，吼，我润姐，我安怎啉些水就好。
1: 但家己有健保，无要紧，迄动物贵个靠腰耶。
2: 哎呀，
0: 嘛是拢个开瑞，
2: 开瑞，开瑞，
0: 因为毛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
2: 小孩啦。
1: 啊，所以你有想过无？你家恁老爸老母甲你亲生出来？
0: 真的。
1: 对你就是跟他比如你对狗啊那样，听有无？
0: 没错，
1: 哎呀，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外公有一个朋友，就差不多90几岁，去公园去散步安尼，哎，就看到一个人，就像你讲的安尼，就是红太狗啊，跟他
1: 红太
2: 阿公，跟他红太兄，
0: 对，你讲，伊就经过甲伊讲。你红台，你是多搞红台噶？
1: 就是安尼，
2: 啊，尻川纹啊，切吼啊，翘腮，翘腮吼啊，切啊，
1: 擦
2: 嘴巴吼。
0: 啊，迄个人甲切啊，伊讲管你什么东西。
1: 无啦，咱将心比心啦，你若是是大对事实，安尼是啊，事实对你还不如狗哇！哦，
0: 真的，
1: 这吼，恁家己卖讲伤重啦，啊，搁再讲同爱转台啊嘛，讲阿公，恁敢卖看这台，这台拢
2: 加歹些东西，讲这
1: 嘿啊，负面嘞，
2: 讲起出来遛狗，
1: 哎呀，安尼嘛歹势啊，好啦，尽量啦，对自己好一点，
2: 真的，
1: 身体够好。卖人工爱用垃圾来就，
0: 身体是宝，
1: 哎呀，真正你要把自己当宝啦，
2: 嗯，
1: 哦，过后其他拢假，真正其他拢
2: 假，
1: 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哦，啊，该当爱开就开了呀，卖讲讲欠长内多，
2: 嗯，
1: 还不好啦，开了要叫做财散，开不了叫做遗散，
2: 投资自己啦，投资自己是一件好事，
1: 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不好。
0: 没错，
1: 来欢迎
2: 两队，
1: 来两队的麦克风拿着哦，来麦克风拿着。
0: 来开场姐，来红白交流战，
3: 等你来挑战。
1: 来，万里姐，万里姐，吼，这又一个万里赛，万里
2: 长城啊，
1: 无啊，不是啦，
2: 不是万里长城啊，
4: 万里之星，
1: 万里之星一台有迄个。哈，迄个渔船啊吗？
4: 对，万里之星是我们的渔船
1: 哦。
4: 璀璨之星科技发展协会是我们的协会
1: 哦。
2: 是
1: 哦，又是璀璨，又是万里了哈。
0: 姐姐今天金光闪闪，
2: 对啊，
4: 哦，跟平常见到不一样
1: 哈。哎呀，哎，而且他的东西
0: 有够轻，
1: 够住了哈。哎，伊讲哦，免够住。物件若青吼，用沙沙的都好好食，
2: 吹吹的就这样。
4: 好的，原味的东西是最好的，因为有够青，
1: 够的，
4: 因为你拢食过，所以拢知。
0: 青只个大声啦，
1: 哎呀，恁遐抹粉，恁这掺粉拢免，
2: 拢免。
1: 哎，干那
2: 蛮免混，
1: 嘿嘿，透天。
4: 没有任何的调味料，
0: 没错。
1: 真正呢，哦，干那你话沙嘞，啊，我只导游，哎哇，我好食嘞。
4: 甚至导游都免，伊本身的也甜跟咸，它的海味就出。
2: 对，也咸啦，哎呀。
4: 这跟伯乐大哥亲手见证的，因为影片都是他拍的，
1: 一刀未剪，
4: 他知道，对，
1: 真正，所以看伊的营养品一起。哦，找文件不是找文件，过程就是这样子，一毛不剪接，所以你的教育的步骤一步一步一步按走的，
2: 哇！是是是。
4: 而且为了要证明我的东西非常的新鲜，我只用清水而已，没有任何的葱姜蒜酒，通通没有。
1: 太厉害了！
4: 这个是我们 伯乐帮我拍的影片里面，在那个 YouTube 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很新鲜的东西，不用任何调味料。
1: 你个搜寻满丽哈，满丽记万丽姐，哎，都可以看到它
2: 哈。OK， 哎，
1: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快来，
2: 哎，王丽来，
1: 哎，来来，功能果啦，哎呀，
5: 主持人好，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们来自台中丰原北洋歌唱班，今天很开心呢，能上这个大力电视台的节目，然后呢，我要拜托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朋友们，为我们北洋歌唱欢乐队，红队打气加油，按赞。
1: 你看那么丢兵，过来人看到怕了，
2: 来交换一下，这里，
1: 这边红队，这边北队，哈，哦，
5: 帮我们那个北洋歌唱欢乐队。加油打气，
2: 按
5: 赞，我们会更努力，全力以赴。
0: 哦，哎，今天队长扑来呢，
1: 哎，我叫这班长
0: 了。开心的开心
2: 啊！
1: 啊，老师带我来。
5: 老师有啊，在那里，林宏辉老师。
1: 哦，宏辉老师啊，哎，拍加球。我低调嘞，讲要邀请一啊，没，哇，原来就是队长就这样讲话
2: 啊。哎，那头一首要唱啥？
1: 哎，来。
5: 卡水的梦。
1: 好。好，来，五分钟，给拍破。卡水的梦。
0: 林淑慧。

0: 哎呀，璀璨之星啊！哎啊，这是
1: 魅力
0: 魅力
2: 四
0: 四色四色了哈，
2: 对了哈
0: 啊四色啊，加一个呢四色
2: 四
0: 四色的啊，
2: 不啦，伊是安尼红的、乌的、皮肤色加鞋啊白色啊，魅力四色，
0: 魅力四色，嗯，
1: 专有舞裙，
0: 安尼哦，专属的对了，
2: 今天哈你御用的哈。
0: 这搞掉，
1: 你跳的很棒啊！
0: 开玩笑，
2: 大家都最搞跳的啊！
0: 对啊，
3: 啊身材够好，
0: 嘿啊，又够瘦，
3: 还有表情管理，
0: 开玩笑，
2: 嘿表情有够丰富的啊！
0: 有影啊，哦，每一个笑眯眯的，嘿，拢真快乐啊！
2: 对，放电这是重点，
0: 哈，去放电哦，
2: 对着迄镜头的放电
0: 哦，你讲清楚，我想因你。
2: 放电，放电不是老电哦，嘿，我无想想，
0: 老电啦，
2: 不是老公哦，
0: 你敢捌老电过？
2: 喂，你到冰箱啦，唔捌啦，唔
0: 捌啦，
2: 啊，你恁买迄冰箱是咪较好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用那冰箱用
0: 过来炒面嘞，安尼啊，好
3: 厉害啦！安尼盖小姐，
0: 请问哎，请问听讲啦，大同迄个已经叫三立收购呢，
2: 啊，真真嘞，
0: 听讲嘞，听讲嘞，
2: 是啊，
0: 是啊，原因伫倒里只，一个蛋糕煮三四十年也厉害，
2: 你看恁兜的即卖用偌久啊，对不？
0: 听讲，
1: 对啊，即卖物件拢是有时限的哦，时限一到，它自然就开掉，
0: 无拄好就开去。
1: 安尼恁再吼多多去消费，
0: 我咧讲，伊拢是安尼。保固期。

0: 一到马上坏掉，
1: 就厉害，来宾跟他有铸金片感官哦，
2: 就像以前那样三四十年都不会坏，
0: 看得贵哈，谢谢你，
1: 谢谢，谢
0: 谢，来双人 key。啊，是嘛是咱璀璨之星，也创会会长，嘛是万里之星的万里姐，
1: 哇，
0: 好听的歌曲，
1: 玉慧红红，
0: 好，高文健改泡泡啊。

0: 有会哄哄。
1: 哎呦，你看看，你看，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2: 我们当然是有名师教啊，老师就是刘耀明老师。
1: 哎呦，有影，哎，一教十八班呢，难客啊，你要看麦。
0: 哎，阿姐姐，你讲你伫板地，啊，你搁住南投，啊，你搁上刘耀明老师，你伫倒位上诶？
2: 我
1: 伫尊定上，尊定偶遇上的是刘耀明老师。
2: 我们璀璨之星也有一个璀璨之星歌那个歌唱班，就是刚刚早上那一场，我们是每个礼拜二的那个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在那个环中路龙胜宫的地下室。
0: 啊，你拢过来台中上课？
3: 你拢开船啊？为迄个安尼开办，你要走外口安尼，
1: 刚刚
3: 安尼台中刚车刚出来，
2: 安尼啊无安尼，恁就错我啊！我开车为办，你来个台中，我会当两点通经，我会当到位。但是如果我今仔开船，我开十八点钟，我
1: 到台
3: 钓。爱遮久哦，你是用手，你是划龙舟哦，那有啥物爱遮久？
2: 那个船哈，再走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我们从台北开车到高雄最多五个小时，但是我们如果从万里开船到台东就要32个小时。
1: 哪里有？
3: 哎，谁我靠，谁就短了。
2: 这个是因为他要绕的台湾的外围，
3: 对，
2: 而且他如果是
3: 因为我阿公
2: 外圈，
3: 我阿公嘛尊重嘛，
2: 对，我们从北部还比较快。
1: 您阿公是海盗船的，
3: 哎呀，海盗船的船长啊，
2: 我们如果是从那个西部走的话，经过台湾海峡要更长的时间。
1: 哎呦，阿哥阿公啊，哎，那个
3: 是啊，
2: 台湾最安全的啦，
3: 无这个
2: 困扰啦，免烦恼啦，
3: 免烦恼哦。
2: 从我做细汉就听讲阿公要拍来拍到死嘛，
3: 老啊老啊未来，
1: 啊你拢好小的啦，
2: 细汉就拢要反攻大陆啦，到死嘛你看，干嘛是阿哥跪在？
0: 你哥真正反攻啊，
1: 反攻，
2: 无啦，干来当反攻自己就很好了
1: 啦，
2: 哦，免反攻到大陆，
1: 平安就好啦，
3: 啊，平安就好。
2: 平安对家己好，好好的爱自己，那就是最好的。
3: 对，
1: 好，
3: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创会会长。来来，红队，
0: 红队第二组刘文伟，带来好听的歌曲《幸福车站》。
1: 来，阿哥，那个啥，魅力宿舍，
3: 魅力宿舍，
1: 好了。

0: 哎呦，魅力四射！哎呦，你看那，
1: 我还往前射，你看看。
0: 你是班长啊，现在？啊，你副班长啊？我副班长跳的比女孩子还漂亮。
1: 对啊，还会往前，还会往前，那你往前，那
0: 你安对安对这边，安这边，哦，高虾啦，高虾。
1: 高虾好会射的，
0: 好会射啊！啊差一个，迄个无来射呢，迄个。
1: 雪芬姐的一直在笑呢。
0: 哎呀，我想红色就一千
1: 来，都不爱跳，
0: 来射一下，就不爱，又想低调，嗯，低调哈。
1: 你好，你好，
0: 低调啊！
2: 我嘛最低调。
0: 啊，你跟魅力四射有什么关系吗？
2: 好朋友，
0: 好朋友。
1: 啊，你也想跳呗？
2: 我只能这样子。
1: 哦，这样子是怎样？
2: 我会很紧张。
1: 哦，紧张，
0: 害羞了。
2: 是是。
3: 你出歌声，你出无？
1: 哎呀，无，你就是无啉啦。哦，你无啉啦，你敢知？
0: 有，伊无啉，你也知？
1: 有啦，
0: 不啦，有啦，
1: 有啦，只系家己坦白讲，有，我有啉。
0: 你啉啥？啉啥？啉啥？
2: 我喝清酒。
0: 哎呦，
1: 啥酒？
0: 啥酒？
1: 啥酒？
0: 哦，最近有一个迄个萨克哦，哦，那个金河大哥，
2: 对对对，
0: 一高腔呢，
2: 对，
0: 伊迄个歌声哦，真正萨克哦，
2: 有迄个味啊，
0: 你嘛啉萨克哈，
1: 你有闻到味哦，
0: 没有，
1: 你有闻到萨克味，
3: 越来越有感觉了，
1: 感觉的话，我发抖，
0: 你等你休困，
1: 不然我跟你讲，哎，切切个，
0: 切个，使用前摇一摇，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今年我给你很准哈，今年我给
3: 你，
0: 今年，
3: 你不要那么紧张，
1: 很棒。哦，就会啦，
0: 别紧张啦，来来来，第二组，
1: 来下一组哈。
0: 喂，
3: 哎，好听的，
1: 冇啉啊，吓。
3: 刘文伟，对，好听的歌曲。哎，老师不是哦，
1: 不是的，
3: 不是你啦。
0: 我那个波
1: 条又不是我的问题。
0: 来，
1: 那那苏进行大哥为带来好听的歌曲，一人一款名。
0: 连说讲也不是哦，
1: 你换你就办，你就你就哎。

谢谢293758，我们的月霞姐388926，还有嘉莹姐，希望新朋友赶快加入大力的行列。

0: 哎呦，烟斗呢？哦，这梳西装真正，哎，这什么材质？吼，这安尼，
1: 哎，真啊，
0: 皮啊皮啊，
1: 哎那，
0: 哦，真正赞啊，
1: 哎，那碰那碰衣，哎，不，
0: 拜托，人是猫抓的呢。猫抓，居然最近拢起猫了，
1: 很漂亮啊！
0: 啊，你这垂善之心是啊，担任什么职务？
2: 那理事啦，
0: 理事啦，
2: 哎，对，
0: 理事啦，哈，
2: 对，
0: 理事，
1: 啊，大哥，你咧卖中国车的哈？
2: 哎，阮做中国车，
0: 哦，
1: 卖偌久啊？
0: 哎，
2: 安尼得透露爱人字啊咧，
1: 太诶啊，不要紧啊，
2: 那83年啦，
0: 那嘛是看得出来，
1: 我嘛无得卡，嘿无得卡祖传三代啊，对不？
0: 对啊，
2: 我伫个台中诶崇德路诶福利汽车啊。
0: 哦，
1: 借问大哥哦，你咧卖这中国车，敢有迄种

0: 那有人要一寡需要需求的吼，我讲要专门经营种，敢有迄种卖饼的哈？敢有？
1: 我朋友一个，
0: 我朋友一个吼，塞个饼伊安尼啦，
1: 对
2: 啊，
1: 对
2: 啊，啊我多啦，
0: 你敢有卖饼的哈？
3: 我把揣无会饼的车啦。哦，
0: 啊你迄台，迄台个当来
2: 卖你，迄台一定
0: 不是恁，迄台个当来卖你，你揣无嘛？
2: 哎，讲实，我那量大不哩，
0: 真。
2: 变贵吼，啊，鸡骨啊拢转
0: 出来，死骨啊人呢，
2: 啊人吼，干那卡流啊老火安尼尔，
0: 就厉害，
2: 我那是有新准备好车啦，
0: 真的真的，
4: 好车，
2: 好车啦，
0: 好车啦，嘿，我一个朋友
2: 啦，好啦，好啦，连刚因啊，要不不是，
0: 不啦，喂，
3: 崇德路的福利汽车，
2: 好，福利汽车啦，好，各讲个圣光狗啊，各讲个圣光狗啊，拜托诶，呵，来，诶，不管讲诶哦，还搞无关的哦，圣光的避免啊，你讲。NCC 有没有听到？好，来来，
1: 这个真正网红队啊！红队第35吴秋玉，对啦，好听的歌曲《熊野月台》。
2: 来，讲真，解拍婆啊！

谢我们的阿美姐，还有我们的466-569-067-300-221，麻烦迎我们的新朋友加入大力电视台的永久的行列。

0: 哎，伊讲袂好问啦，我见你着徛咧遮，等阮
1: 等阮
0: 讲煞，你才走就好
1: 啊。哎，徛咱讲。
0: 对啊，你知啦吼，因为你即马徛咧遮有一个目的，
1: 嗯，
0: 五分钟还袂够，啊，你若落去，你咪较坚持较过小寡。
1: 较来。
2: 但即马嘛是赶快当拍跑啊。
0: 对啦，五分钟，所以你若走就无票啊。
2: 对
0: 啊。啊，真重要呢。
1: 嘿啊，徛好徛好。
0: 你着记得叫我拉伊拉伊啊。
1: 对啊。
0: 安都有票啊。
1: 徛好正正得人听。
0: 对啊对啊，安那即马是安怎啦？嘿。基本上是安
2: 怎？哈，哪里没拖？红队啦，红队啦。哦，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哦，
0: 今倒了，没有票了，对了。
2: 情侣装，一公斤情侣装。
1: 不啦，是讲情侣装啦。
0: 安尼哦，
1: 你帮
0: 你讲。啊，我这鞋啊是亚伯安哦，最新款的啦。
1: 为什么你要转移话题啊？
0: 红白有啊，我特别爱红白，红白。
1: 转移话题。
0: 哎呀，
2: 今天有呢，有搭配呢。

0: 两人拢是头一摆，新娘妖娇牛师奶，新郎的功夫好厉害，美女生一个双胞胎，安尼好唔好？
1: 好，
0: 够、哦、发达无？
2: 喂，
0: 我想你够发达无啦？无法度啊！
2: 你讲好啦，
0: 好，
2: 你讲好啦。
0: 我是无法度，你卖招啊！我是无法度。阮某最近我放心，就是因为我无法度，我无法度，我真正无法度啊！啊，你即卖是封麦就对啦。
2: 你麦克风提较悬嘞，讲话。
0: 你讲的是人听，你吹风哦，你啊是直接听有呢啊！哎呀，
2: 你等电脑遐有力，
0: 过会生无啦？讲一下。会啊未？
2: 会未？一句话。
3: 啦。
0: 哈？安那？
3: 袂啊啦，
0: 袂啊啦，
2: 唔敢啦，唔敢。
0: 有一个歇后语讲，阿嬷生孙啦。
2: 哎、欸、对，
0: 对了啥意思啊？
2: 真病的吼。
0: 迄是
3: 阿伯啊吹过。
0: 迄是阿伯啊生囝，佮你真病的。
2: 哦，
0: 阿嬷生孙，讲笑，阿公啊笑，哈，那可能阿嬷没生孙啦。讲笑哈，叫你讲笑呢，安怎？好啦，时间到，你再留意。
2: 好啦，时间到。对啊，谢谢啦。
0: 你无看到真无分散，哎呀，
3: 讲笑讲笑。
0: 哎啦哎啦哎啦，无讲无通笑啦，哎啦哎啦，对啦对啦，好，好啦，
2: 好来，蔡雪芹，要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一路好走，不不，哎、欸，一路生花，
2: 一路生花，
0: 生花，好，那安尼改这条。
3: 一路好走吧啦。
0: 可以。

哎呦，有我们的璀璨之星专属的舞团，啊，水哦水哦，哈侪人你无怕无，你敢居心何忍啊？电话举起来，给因拍一只电话咧，创会长带队哦。

0: 哎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一路生花啦，
0: 赞赞赞！
2: 太水
0: 嘞！啊，恁这团会唱歌会跳啊？
1: 对啊，大龟拢那花，对不？好漂亮！
2: 啊，这一路生花。
0: 这半暝在邀请创会长来划水来啊啦！哎呀，来啦，创会长，哇，恁真用心嘞哈！嘿，啊，啥你偏心哦？啥你才不全心出来跳？
3: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唱歌，要换衣服，这样的话时间会比较急的。
0: 那改天就不要穿出来跳，这样就没有这么困扰了。
1: 哎呦，啊，你瞬间这场拢都在变
3: 那个。这个年纪啊，吼，无这个条件。
0: 无影，人这种憨的看到，我咧讲。
1: 喂，这乐哥，什么什么意思？
0: 我是讲，
1: 这款的憨的。
0: 我是讲，这个年纪个保持安尼
1: 憨的看，
0: 憨的看到，我有时间。
1: 无影，保持了好。
3: 都是因为无法度安尼。所以
0: 不怕懂，无啦，惜肉如金呐、啊，惜肉如金呐、啊、哈、啊，来啊，这个雪青哈，
1: 哎，
0: 我、哦、自己叫做青哦，
4: 当然，不然叫香吗？
0: 不是，
1: 无啊，我当作我当作急，
0: 你不，你这个青是直接变啊，是直接细。
4: 那是你们那个字怪怪的，不是？
0: 是他打错，
4: 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
0: 哦，好、哦、的，是张秀清的青的对了。
4: 哎，对，
0: 我想脑子字都奇怪。
1: 变东青爱青啊，
4: 哎呀，对啊，无好，刚才讲念唔对。
0: 不简单，无那有边读边啦，没边读中间啦。
1: 还不是字啊，是字哦。不是八字，不是八字还是字哦。
0: 记得吗？
4: 寄语的
0: 寄啊，你那拍照个八字的东西。
4: 啊，寄语的寄吗？
0: 跟我叫上来八字的。
1: 有影嘞，
0: 一般八。这个让我能让我看不一
1: 样。对了，好，谢谢你们哦，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感谢感谢，
4: 谢谢。
0: 好啦，谢谢啦。好，来，帅哥真的很难得
1: 哇，
0: 要邀请就义哈，盐山鸡了，没听过吗？
2: 重量级的
1: 哇，真的，
0: 邀请到原主唱哦。啊，魏佳怡跟迄个也方顺吉嘛，邀请到原主唱来看很牛啊！
1: 到底是多几位？
0: 嘿，来魏佳怡啊，来盐山鸡了，
1: 来。

0: 拍歹心的，比来比去气死老爸。来哦，方顺吉今天请假哈，巴拉来了哈。
1: 巴拉哥，你可能唱歌比方顺吉较好啦。
0: 内行的，就是因煞无叫伊来，就是安尼啦。
1: 对啦，咁卖叫伊来。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换新换新。
0: 因为伊伫办台嘛，无方便来啦。好啦，来啦，这魏佳宇哦，来婆声啊，过来一下，哇，来水甲安尼啦，
1: 真正。你有够够功夫。

0: 哦，烟酒上来个牛奶，跑下了不怕了，避免了啊。
1: 哎呦，
0: 两转两转，像不像不怕，像不怕。
2: 玉花妈妈、柚子妈妈，
0: 谢谢谢谢。
2: 秋祥大哥、医生妈妈、阴玉爸爸、江水大哥，
0: 哦，哎，很难得呢，腰香个很牛奶呢。
2: 秀梅妈妈、赖妈妈，
0: 哎呦，
1: 还有干部
2: 严协大。

0: 来婆婆先啊，郭丽姐，魏佳宇，
1: 好听好听，精彩精彩。
0: 正好的歌声，那无阁继续甲出新的歌吼，真正是对不起咱观众朋友的期待啦。
2: 咁真诶，
0: 真诶啊，
1: 是啊，
0: 因为你来，我一定安尼讲啊。
2: 啊，对啊，我嘛知啊，拢客套啦。
1: 靠有，
0: 来讲讲实在，这条盐山之恋吼。在我们这个电视台像我们这样歌唱台相当的重，
1: 没错，
0: 真正丢。但是讲实在，
1: 大家拢爱听。
0: 他都迄首《盐山之恋》是迄个七个月算苦调嘛，
2: 一下下，
0: 哇，足搞安尼，哦，哎，有着地方的吼，啊，下了吼，迄盐山红大家放起安尼啦，
1: 放山放海。
3: 哎，这条歌在咱的下晡四点五点。一个牌子就爱唱一摆呢，
0: 不要不要，
2: 哎呦，
0: 真久啊呢，
1: 真的。啊，
0: 但是我讲实在，头一首歌吼比较重的是你哦，真的。
2: 哦，今天吗？
0: 因为这条歌，迄个方顺吉表演拢是平平的，也阴郁的，拢平平平平，无印象做。
2: 调岗的啊，我都读出来，伊多。

0: 我叫我们冰起来。
1: 哎呀，不要紧，人就是袂用咱，你像像我哩只，闲了我都做阿久，因为我唔敢强出头嘛。
2: 老二哲学，
1: 啊对啊对啊，
0: 我即嘛拢安尼啊。
1: 是啦，袂歹。远方这条这是你的专辑哦，
0: 对、嗯，最新的专辑在咱2026年5月份
1: 哦，嘿，
0: 咱五月份开来出这个新的专辑哈，
1: 对啊，三立的。
0: 咱的这个情歌啦，
1: 重
0: 播的情歌哈，这七点啦的片头曲，还是讲咱的片尾曲拢有。
1: 那真好听呢，即摆你喜多啦吼。
0: 嘿，我即摆伫喜多唱片。
1: 喜多内底上届 hit 就这个尔啦，嘿。
3: 而且越来越漂亮呢、欸，真的、
0: 啊。你这个小鲜肉很会聊，
1: 小刚，小刚，
3: 真像我一样。
2: 对呀、
1: 啊，哇，水盈盈安尼啦，哦，啊，所以，哎、欸，讲实在，咱这个主打歌是都是都是最秀。
0: 其实哈、哦，我主打歌有跟那个
1: 王宗平，
0: 王宗平大哥合唱一条《天青》，天青啦，
1: 天
0: 青啦，啊，还有这个白茶话我家己写，啊，还有一条《想要飞》，还是我家己写。
3: 啊，真想要听呢。
1: 你那遐搞，你要家己写歌。
0: 我这。这块专辑里面我有
1: 为了要省钱嘛吼
0: 没有
1: 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
0: 我要收钱我要赚钱
1: 这样收了哦不错哦不错
0: 对啦其实公司不错啦都有让我赚啦
1: 对啊对啊不错啊真好啊
2: 而且我记得以前嘉瑜姐在比赛都唱国语歌
0: 对对我是
1: 国语挂的
0: 我国语挂的
1: 看不起台语歌
0: 没有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
1: 写那个，
3: 有一天会变成台语歌手。
0: 对 对, 對、啊，有一天会变成台语歌手。嗯、
1: 不错啊，其实台语也要靠你们的新生代来传唱啊。
0: 哦，原来我叫新生代
1: ，你要看 UK 的啊。哦，
0: 那叫
2: 么漂亮
1: ，UK 的个水，你看嘛，
3: 真的真的。
2: 我想瓜香哥，
0: 我想讲，伊拢会在做我囡仔呢。
3: 干母，
1: 为什么把事实讲出来？
3: 难看不出来的。
1: 我的，这个视觉年龄十八岁，过三个月，
3: 啊！你咱先来看吼，咱两队的票数。
1: 好，来
0: ，
1: 来，甲咱报者
3: 吼。来吼，票数好了吗？
1: 甲白队，吼，来，到底啊，伊嘛袂记得，看伊看袂记。
3: 看甲伤水哩
1: 嘛。啊，你安尼就袂使哩，
3: 漂亮。
1: 影响我的进度。
2: 来，好，189票。
1: 白队，我你讲。
0: 来，白队是155票。
3: 都非常的优秀，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啦。
3: 下半场继续加油吼，啊，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吼，秋天到啊，凉凉的季节到啊，支持捧场者啉一碗烧烧。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6: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6: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6: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6: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5: 氨基酸，
6: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些物件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6: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
2: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不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7: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6: 是
7: 米饭好好吃、啊，
6: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9: 嗨，美珠姐，
8: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9: 好吃对不对？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9: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5: 好吃不？好吃，
8: 吃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过2包嘞，
5: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着。
8: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5: 安尼吼，
8: 啊，来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买控制咸的吼，
5: 安尼哦，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
8: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
8: 嘿啦，
10: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那边哦边哦多食，
5: 多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5: 嘿，
10: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哦，哎。 吃咪断，就爱腰爱啊，爱吃腰安尼好。嗯嗯，哦，好，
11: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哪袂？
10: 要，我们个叫那个咩？
1: 我个咩？咱今日吼，那。

0: 比方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了吼，逐个月都逐个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1: 我不是肉嘞。
0: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软嘞软嘞，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1: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头菇，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安尼。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好啊！
1: 烧，来搁塔卡一个。
0: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最好食。
0: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想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芋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了。哎，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1: 嗯，
0: 那安尼吼，那迄个比食肉好食呢。
1: 哎，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而且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芋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炖的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怎？

0: 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主要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即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好多股，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恁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1: 好
0: 收哦。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新工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一，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叫你算，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照顾啊，
3: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要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好照顾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钱，咱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加盈，你好，你好。喂。
1: 拜公
0: 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1: 进
0: 来大哥，
3: 你好，
0: 没有话筒不？
3: 哎，
0: 好，等我一人22线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喂你好，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1: 好，
0: 要一组对不？
5: 好啊，哥。无食个冰，
0: 侬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加盈愿未？
4: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加盈。
5: 诶，
0: 啊金姐啊吼。
5: 诶，
0: 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喂，你好，我加盈你好，苏美。
4: 喂，
0: 好多股哦。
4: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侯头姑哦，
3: 哎，
0: 来六十线，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3: 哎，
0: 再见，好食无？好
3: 食，哦，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3: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3: 嘿，啊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0: 安尼吼，
3: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3: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3: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最好食吼，
3: 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0: 哦，控股控股的菜嘛，做伙食吼。
1: 做伙菜吼，做伙粿啦。
0: 哦，做伙粿吼。
1: 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切出来哈。来，而且妈妈甲恁教控菜头嘛，做伙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伙啊控，嘛做伙食。啊，做伙粿嘛做伙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唔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2: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算，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
2: 对，
0: 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气也了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3: 中
0: 哦，好，好多姑娘哦，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是中对不？
4: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你要收啊，拜五啦，
4: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5: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吼，
5: 对，
0: 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5: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5: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一线，新的，四台一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一线，先交恁接一下啊，喂，你好，嘉颖你好，
6: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7: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妈妈。
8: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0: 你甲我见证啦。
8: 嗯，这刀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8: 嗯，哦好食。
0: 哎，
8: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8: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小姐，
7: 好，我一桌，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我要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桌，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小姐，二十二线，我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7: 我要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二三，来，我要改，你要金星大哥，
9: 诶，要一桌，
0: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我要改，你要。你好，你好多久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0: 哎，你好，我
0: 好
10: 多
0: 久？好，来五七线，五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0: 好多久？
11: 哎，一组。
0: 啊，五十五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
11: 我一组。
0: 好，来五七线。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2: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0: 该唔咧做，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劈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才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猴头菇对不对？
11: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六十九线，六十九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嘉颖，你好，
13: 你
0: 苏月姐，猴头菇哦，来三十串，三十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13: 好，嘉颖，
0: 来猴头菇哦，
13: 哎，
0: 来来，伊个高爽，伊个高爽，接起来，喂，你好，志莲，你好，志莲，猴头菇对不？
13: 哦，
0: 来，伊个八串，伊个八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咱个桃园的朋友，咩猴头菇哦，
13: 哎，好，
0: 来来，伊个七串，伊个七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咩好，咩好，咩猴头菇哦，来，五十一线的，喂，你好，嘉颖，你好，你。

0: 是，大家袂做啊，袂做要好多久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八包袂哩990块，扣掉运费，加码230块，我总收倒来嘛才700几块。袂哩这八包哦，这唔是要赚这钱，是要恁呐，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把你的心留在大理啊，咱大理就管你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过来甲我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俺买。0800-00919，真正有够好吃，好吃甲你哦，吃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来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1: 哎，
0: 大哥，要吃粥对不？来，等我一下，二十一线、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2: 我贝贝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我丽珍姐，
3: 你好，
2: 喂，
0: 要吃粥，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 哎，
0: 猴头菇对不？
1: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一个新朋友的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3: 好，
0: 猴头菇啊，
2: 吃粥，
0: 来来吃粥，二十七转，来，柯妈妈。
2: 哦，
0: 要去找你。好，来，我姐来来30双，我你我改你要给分这啊。
1: 哎，
0: 去找对不？
1: 哎，
0: 先生来50双，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2: 喂，
0: 对不？
2: 88包，
0: 好，88对来58线的哈，你好。
2: 嘿，
0: 好吃不？我这好吃不？
2: 我唔捌吃。
0: 你唔捌吃，吃看卖伊啊30双，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2: 你好，我要去做。
0: 好，来伊啊4双，伊啊4双来，秀美你好，秀美。
4: 我做。
0: 来伊只5双去做来，我你后尾好多股哦。来51双，51线的，我你好，我加油，你好，你好。是，
2: 哎，你好，
0: 卖猪啊，卖猪卖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给恁寄到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都是上鲜的，达包都是上好吃的。赶紧的，等到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霞。小霞，要听到。
2: 我买的三组
0: 来，伊也四串，买三组来，伊也四串来。我你我加油，你好。
2: 喂，
0: 买一组。
2: 我订一组。
0: 好来，伊也九串一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买一组。
2: 哎，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八串，伊也八串来。迄个啥啊，大罗呀。
3: 可以。
0: 罗来，等一下来，伊也串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
5: 来哦，盐山之轮的魏佳宇的出新歌咯，一下要叫什么歌？
6: 想要飞，想要飞，送给您。
5: 想要飞，破声给吹落去。
6: 谢谢。

0: 什么好听
1: 哟、哎！听了嘛，规个心情想要飞安尼啦，
2: 对你飞，
0: 皮毛鸡是不灵样啊！
1: 哎呦啊，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下这一首歌？
2: 这
1: 一首
2: 歌飞车的时阵哦，
1: 啊来飞出去呢，安全带无绑哦。
0: 马吉呐，咱得个凉的都，
2: 凉的，
0: 他真心个凉的。
1: 啊嘞哦，耶！这首歌要表现的是什么？
0: 其实这首歌哈、哦，他原本写的时候是。悲情的歌，
1: 悲情的歌，
0: 比较悲的歌，嗯嗯、就是希望说啊，我的爱人、嗯，你可以常常陪在我身边、哦哦。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整张专辑我不要，我每一首歌都想要不同的风格。哎呦，所以我就把这首歌我
1: 改成电音版的。
0: 想要飞，飞，飞，
3: 可以，对，可以哦，对，还蛮适合的哦，可以，
1: 哎，也可以呢，也可以呢，
2: 哦，
0: 好，马上叫我的那个老师。
1: 第八首就是想要飞，那个电音版
2: ，DJ 版，
1: 啊不，你，安尼你出去做活动较较好用
0: 啊。对啊，我活动我内底有一首歌叫《斗阵山摊》，
1: 哎呦，
0: 啊，就是台语界小阿妹。
2: 林啊林啊，好大啦，
1: 你就叫我飞多。
3: 在播了可以吗？
1: 副歌你唱啊，副歌。
0: 啉啦啉啦，
1: 无啦你的歌啦，会晓唱啦。

0: 爆发力啊！
1: 欸、真的是蔡雨欣的
2: 这条是安那红衣无修啦，系啦。
1: 啊无啊，因拢较爱较慢呢，我唔知啊。
2: 安尼哦，
1: 系啊。
2: 啊无你继续说，该用慢的唱看麦。
0: 好啦，还是紧的较好啦，还是紧的较好，还是快的好嘿。
2: 真正这有才华啦，
1: 谢谢啦，
2: 魏佳瑜哈，就是唱《燕山之恋》的较好听一点哈。
0: 哎，
1: 记得啦 ，YouTube 哈，帮我加点歌啦。
0: 好听，好听。
1: 那啊 ，KKTV 嘛，
2: 不是《燕山之恋》，是想要飞，
1: 想要飞哦。
2: 天气，
1: 天气，白菜花，
2: 反正魏佳瑜三只脚拍的，每一条拢甲点，安尼
0: 好不好？
1: 是，
2: 系啦。
1: 嘿啦，啊都要甲恁拜托哈，因为拢吼，较早拢红瓜无红人。
2: 啊嘿咩嘿咩。
1: 嘿啦，你即摆有看较水的，你个甲阮记起来哈。
0: 有哦。
2: 哎，讲实在，你最近你安尼比盐酸迄个水足济呢，
0: 水足济，真正足水的。
1: 盐酸迄
2: 个，迄现在迄个呢？
1: 无啦，我本来翕迄地的时阵吼，人讲可能即地吼阿袂红吼，咱的公司都要收起来，因为卡拉翕拢翕我的脚床啊。
2: 对啊，
0: 对。
1: 哎呦，我的小乖乖脚床有遐水哦。
2: 这好媳妇啦，台湾好媳妇高生啦。
1: 对啊，啊我都唔知安尼啊，啊你讲翕。
2: 迄组到底是啥物翕的啦？啊，伊背盐酸，拢伊后壁去哩。
1: 啊，
2: 你嘛会使伊头前翕，迄个胸部嘛，对不对？你袂晓翕嘛？
1: 无，我拢翕胸部。我拢夹炸嘞，我拢夹炸。
2: 莫怪袂红。
1: 啊，原来是安尼，我怎么知啊？

0: 就原因啊！
1: 你就知影讲，人讲盐山之乱，大胸部是像魏佳宇，对不对？
2: 我无到大胸部
1: 啦，没有啊，大胸贴。
2: 我都大心肝呢，
1: 大心肝，
3: 大心肝，大心肝
1: 啦，魏佳宇啦，哈，
0: 谢谢大家，
1: 该搜寻魏是迄个八仙女鬼魏嘛，啊，都一个佳，
2: 嘉义的嘉，嘉义的嘉，嘉宾的嘉，然后鱼是木字鱼，愉快的鱼改成木字鱼，榆树，
0: 榆树的鱼，
2: 对，
1: 乖啦，拍茶拍爬呢，怕了唔掉伊
2: 哈，因为我想拽呀，
1: 哦，溜啦溜啦溜啦哈，啊，另外你讲，你得搞拍三只。盐山之乱，魏家提出来，伊就迄名无变嘛，
2: 无变无变，
1: 复制阁搜寻一届。哎
2: 、欸，你卖看伊拢未晓，因即马拢就巧，
1: 就巧无对。但是你的字是很少用，那个木字旁的鱼，很少人在用，
2: 很少人，因为我属。溜嘛，
1: 溜啦，溜啦，
2: 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啦，
3: 这样子才会比较有特色啊。
0: 对对对，
3: 看人无赶快
1: 呢。对啊，较袂重复啦。
2: 对啊，啊无大家拢迄个王字部、玉字部迄个鱼。
1: 哎咩哎咩。
2: 对啊，安尼吼，拢赶快。
1: 伊就是为
3: 的选择伊啦。
1: 伊是为的啥意思啊？为着唔爱让人讲巨生量何生鱼，所以改成木字旁。
2: 对啦，我嘛不爱让人讲我松出鱼啦。
3: 松出鱼。
2: 叫高嘉瑜啦，安尼
1: 呢？
2: 嘿，那伊拢上高啊啦，我肯定不讲啦。
1: 伊拢上老啊，
2: 上高啦，
1: 我是用上老嘞。
2: 但嘿，大家拢只巧。
1: 那个鱼煮老了就不好吃哈，
2: 真的
1: 嫩嫩的好吃。
0: 谢谢你哦，谢谢，很
1: 祝你上面大卖啊
2: 哈，谢谢我们的小刚，
1: 谢谢谢谢，感谢你
2: 哈，小美女，
1: 有空常来啊
2: 哈，谢谢巴拉哥，
1: 谢谢谢谢谢谢，下次再来哈，哎呦，水干呢呢哈，呵，来刷来去第四组。
3: 红队第四组郭登才带来好听的歌曲《白娘子》。
1: 来，我正来拍。

0: 魅力四色，今麦干了两色呢哈，绿色、红色哈，或者要我们那个画什么色哈？
1: 很认真的画啥？
0: 哎呀，印尼一起四色嘛，爱变的四颜色最啊。
2: 蛋姐说那是素色白啊，
0: 哎，素色白，哎，军事像机尾炮，当时移动不透透哈。啊，你有在画素色白啊不？
2: 不看人，
0: 讲话要野麦古啦，不是不
1: 是。还是你拢也以那吉利马球？
0: 啊哈。
3: 拢
0: 会晓，
1: 拢会晓，开麦克风。
0: 你讲话也麦克风啦，你知吼？你知影无？你了解这个情形啦？
2: 唱歌真好啦，好啊，时间嘛要到啦，
0: 安尼吼，既然家安尼嘛，不便该多留了哈。谢谢你哈，
2: 很棒，
1: 谢谢，
0: 有空常来
2: 哈，
0: 谢谢哈，不用客气来嘞，呵，
2: 来，首先带来好听的歌曲《翁宝川》，
0: 可惜汉有十八年啊。

0: 这哪有像王宝钏呐？你穿甲遮水着，啊你安尼唱唱歌甲这着袂下哩着？
1: 你西施吧？
2: 来来来，
0: 西施啦，西施有影。你爱唱迄个啥？残桥啊，
2: 梦西施啦。
3: 没有啊，临时那个，那个衣服没有带回台中啦。
0: 哦，啊，本地你不穿？
3: 台中你，
0: 你不穿破衫来唱了对吧？
3: 没有没有，穿古董的。
0: 古董啦，
2: 哦，
1: 今天的这古董啊，
3: 没有，是现代的啦。
0: 不。我一个看咱铁达尼号面
1: 顶，
2: 对对对对，
0: 哦，铁达尼号，
2: 哎，罗斯请的那，
0: 罗斯请的那，
2: 罗斯请的那，
0: 啊，杰克底下，
2: 哎哦，
1: 杰，
2: 哎不，杰克底下，
1: 杰克
2: 底下，
1: 后边你徛在后边，
0: 不是，我是接骨，我用拖，我接骨，
1: 我是讲你徛在后边，
0: 喂，后边怪怪，
2: 啊，后摸呀你，
0: 哎哎，后边呢 ，Oh my love， 这是第六感，这是第六感生死，
1: 喂，
0: 慢慢唱，哎，阿伯杰克是啥物歌？
2: 你。

0: 拍摄好鬼哭神嚎了，这段嘎掉嘎掉，这段买啊，
1: 那该掉我真
2: 正。他今天唱一段，
1: 来来来来，你唱你唱。
0: 就是啊。
1: 心气啊，白白啊，你走三关，
2: 我该。
3: 山水哦，花中原。哦。
2: 哇。
1: 哎啊。放下的西凉，迄、那个无人管呐、啊，一心为想，迄、那个王宝钏。
2: 哦哦哦！枪枪
1: 枪枪！
0: 好啦，谢谢姐姐啦，
1: 感谢你，
0: 哎呀、啊，谢谢
1: 谢谢谢我们罗斯小姐，
2: 都是我们在
0: 来下一对
1: 来，
2: 对第五组，
1: 还笑
2: 彭湘云对，
1: 快笑啊，
0: 能够笑，
2: 祝你马到成功。
1: 哎呀啊，这是迄、那个
0: 这边台剧嘛念，
1: 祝你马到马到成功，
2: 马到成功，
1: 哦、你那马到成功，演太大步演太呀，
0: 来。

权限，我们0411-03-430-585-565。感谢咱这些新朋友哦，欢迎你们的掌声，赶快加入大力，欢迎你哦，谢谢。

0: 害了，厉害了！哎呀，谢谢谢谢，
1: 很喜庆，
2: 很棒很棒，马到成功啊！哎呀，
0: 马到成功了，这条歌是谁的歌？
3: 龙千羽。
0: 好，龙千羽。

0: 杨采毅老师写的啊，杨采毅你知道？
1: 采毅老师写的，
0: 哎呀，你知道？啊，不要紧啦，我唔知，
2: 你刚对熟悉啊。
1: 啊，你平常有在上歌唱班吗？
0: 上歌唱班，
3: 哎，
0: 上歌，
1: 哎呀，上课啊，
0: 啊，上课哦，
3: 刚在上歌唱班，
0: 班呐哈，哪一班？
3: 北丰原的北洋，
0: 北洋嘛，
3: 对，
0: 北洋嘛，
3: 北洋，
0: 北洋哎。
1: 你是比较紧张吗？怎么了？怎么了？
0: 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的？
3: 好的有。
0: 好
2: 哦，来来来，我看麦。哦啊，这个应该是
1: 贵妇。
0: 贵妇，
2: 应该是。
0: 没有，来，等你，我看麦。
2: 啊，平生
0: 应该是特种行业。
1: 我啦，
0: 他，我讲他，我讲他，
2: 应该是这个做珠宝的
0: 哦，厉害的，
3: 没有啦，没有啦，我也是希望，我也是希望这样的。
2: 那是做什么？
0: 珠宝银修眉贵布啊，
2: 贵布啊，
0: 珠宝银修眉贵布啊。
3: 我是应该是
0: 地下工作人员，阿公阿派来。
1: 你那讲话连嘴拢在颤抖，妈紧张，不要那么紧张。
2: 这样算是做什么的？
3: 我们是开药局的啦。
0: 哦，药头，
2: 药头，
0: 药头，
2: 专门在放放药哎。
0: 对，
3: 莫啦莫呢啦，
2: 莫呢
3: 啦，等你警察就来
1: 啦。
0: 你是政府立案合法经营的。
3: 等你警察就来啊！我跟你讲，
2: 包
3: 围你，看有你要讲，包围你哦。
0: 你要讲我死活啊！
1: 卖我白讲，
3: 输得下
0: 输得下讲，表示有有算数。
3: 讲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啦，
0: 好啦，
2: 谢谢谢谢，
0: 好啦，感谢你，
2: 谢谢谢谢。
0: 刚才卖下来，我们除了药什么都卖
2: 哈，
0: 我的卖药，
1: 他卖药，我们卖食品
0: 啊。是的，
2: 后来排队第五组杜雅琳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歌》，你敢不敢？
0: 敢，来，我先给拍波啊。

0: 好厉害了、哦、哎呦
1: 谢谢
0: 啊！恁咧大家拢盛装赴宴了，还较较贵小款。
2: 这一款
1: 啊，真好，
2: 选美、哦，中国小姐啊，嗯、
0: 是哎，2026中国小姐选拔，
2: 嗯，
0: 得奖的是
2: 杜亚麟。
1: 谢谢，
0: 得奖感言共奖，得奖感言、
1: 感谢大家的热烈支持。希望我今天能够得到大家的选票。
0: 已经第一名了，就不用 再今天了。
2: 已经桂冠就拿上来戴了呢。
0: 对啊，啊皇冠，哎，后冠那个披起来，
2: 后冠我看有啥。
1: 披风，
2: 无你遐一个阿爸倒砍，敢袂使？
0: 我先买一下你哦，艺术搞了吧？感谢啦，
1: 哦，很
2: 漂亮。
0: 参加璀璨之星啊，多久了？
1: 两年了，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也是有参加那个歌唱班吗？
1: 有
0: 哈、哦，也是我们的。
1: 不是
0: 啊，不是哈，
1: 那个锦州班黄耀德老师。
0: 哦，难怪那么好听呢、啊哦。没，
2: 什么意思？
1: 还有人美班的那个素梅老师。
0: 哦、你看，太多人教了嘛，
2: 真搞搞，
0: 对不对？
1: 听说我们素梅老师是你们大力电视台第二届
0: 大力红歌手。
1: 对，
0: 开玩笑，你看我们这个都是人才济济的。
2: 对，
0: 哎呀，所以包括你来请问每一个拢有自己的。特厉害的地方嘛，
2: 对啊，
1: 谢谢，
0: 对吧？啊，上盖厉害就是讲，哎，准时敢收看的，恁上厉害，
2: 恁上厉害，
0: 恁上，你若无看，我弄是十四个，对，
2: 十四个，
0: 对啊，
1: 就是一小颗米粒沙啦，
0: 对啊，你电视也无拍开，我们做个戏嘛，无人看，
1: 对啊，
0: 哎呀，我搞不爱看，
1: 感谢你，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哎，我们欢迎两队队长，还有所有的团员，
1: 麦克风要记得拿，
0: 哎呀，魅力四射嘛，坐位起来哈，哎呦，恁够辛苦哈，谢谢啦。这个舞台都是还为你们开放的，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我们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风马剧场免费出场券，以及我们的超级巨星，啊，也谢谢我们的雪芬提供的品墨儿啊，那个体验券哦，一堂哦，一堂课哦，哎呦，哎，不能要加抽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更谢谢大家准时给我们收看，给我们投票，哎，好的，来。嘿，你知道要讲啥吼？
3: 我想看卖下一个。
0: 免想啊，我想时间就过去啊。
3: 感谢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个平台，让全省爱唱歌的朋友们都能来这里体验当歌星。
0: 我那全国的啦，两岸三地都看我，全国。全省都全做小了，全国啊哈。
3: 让大家都能来这边体验当歌星的滋味。大力的舞台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好。
3: 所以呢，请
0: 好啊，
3: 全世界爱唱歌的朋友都赶快来报名参加。
0: 我怪你老师歪起来，一天嘛拢和你讲尿言。对，方会长。
1: 这个姐姐真的是还很会讲话。
0: 哎，对啊，对啊。
1: 我想要讲，然后已经去学讲去。
0: 安尼哦，
1: 嘛唔知要哪讲。
0: 安尼哦，
1: 你讲全国，不然全世界啦，
0: 对
1: 吧？两岸三地都可以。
0: 对啊，
1: 真的很感谢大力提供这个这么好的平台，让所有的素人有机会来当歌星。
0: 素人，我们每个都是璀璨之星，那是素人，对不对？
1: 我们是未来之星。
0: 啊，明日之星呐，
1: 未来之星。
0: 对啦，你一般的人嘛是从素人，跟大家熟悉，啊，变做巨星了嘛，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们是现在是素人。

0: 嘛，就是有这个平台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要上更进一步的舞台。
1: 我们这是一个橱窗啦，啊，你哪会的选择珍珠贝露坐在这给人大家看来献宝，
0: 就是你有各种的才艺都可以啦，
1: 拢会使啦。
0: 这个平台是提供给所有大家的，
1: 各种才艺都会使，包括杨才艺嘛，捌来过哈。
0: 杨老师是很棒的。
1: 来，

0: 无，阮上班站嘛是照翕的。
1: 啊，你拢承让，你拢承让，
2: 承让了，承让。
1: 这种的心情，都是受人感动。
0: 有
1: 啦有啦，一定有机会啦。来，德奖赶紧赶紧讲一下哈，你足够讲啊，今日时间要到，
2: 搁一分钟拢好你。
0: 哦，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嗯。然后，我们票比，我们红豆的票比较多。嗯。因为呢。我拜托所有的亲朋好友，每一只手机家用手机全部都要打电话进来。
2: 哦，恁的族谱人较侪啦，哎，恁的较大较大口罩。
1: 而且后连传真机买卡哦，一个有传真机，反正有电话嘛拢卡呢。
3: 有安尼，你真正做人真好，那我卡。
0: 哎，我们那些同学跟朋友们、亲朋好友，真的。
1: 不错哈，
0: 赞助我们，支持我们，真正让我卡起来，让我卡起来哦。
1: 好，时间真正够，
2: 谢谢啦，
1: 感谢大家啦哈。这个平台是为了开放给大家来了。好，免费报名哦，免费报名哦，欢迎大家啊！第一届跨大力，也去大力119台有线电视 ，MOD 是732，
2: 啊，
1: 包括 NC 两百六点的哦，
2: 谢谢大家。
3: 中视精彩台，
1: 对，第四台，
3: 好，
1: 经典台第三台，隆重欢迎，手机给看大力直播，就看到我们。
2: 谢谢哈，所以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继续吼，爱甲咱一个非常用心制作的这个单元节目，

0: 玩虚挂，
1: 单玩新贴博啊！
2: 哇，今天节目现场不，
3: 今天我不讲话了，今天都交给你了。
4: 对啊，怎么竟然让邱凤姐到现场？
5: 为什么不讲话了？
2: 为什么叫一叫一灯休困呢？这就几面的啊！哎，
3: 还是啊，邱凤姐都是一直笑吗？哦，笑场一直笑的，我今天就担任她的角色。
2: 你要一直笑，那我就觉得金光闪闪的呀。
6: 对，
3: 哪里？
2: 今天大家都是黄金色的，
5: 对啊，
3: 对我最爱。
2: 可能有一，可能是有淡薄啊特别的用意吧。
3: 哎，为什么？
2: 因为听讲今天是歌后来，金曲歌后。哦，哇，未遂了，未遂，
4: 未遂，
5: 含金量非常的高啊，
2: 含金量很高。但是虽然说是未遂，但是哈，因为入围即是肯定嘛，
4: 真的
3: 啊，真的。
2: 所以这个今天呢是。啊，也很久没看到他了哈，这是再次看到他，觉得整个人不一样，或金光
4: 容光焕发，
2: 歌后一种气场，鬼
3: 种气场，
5: 真的真的，
2: 而且长得漂亮不说，身材又好，然后又是这个才华满满。
3: 那你刚刚对姐每个女来宾，你刚刚全都按你讲的。
2: 无嘞，我对于不一样，今天我看渊源蛮深，因为我他之前我们在厦门办歌唱活动的时候，也有一年也
3: 合作
2: 跟他一起。有跟他一起，他去领了一个最佳女歌手的奖。哇！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哇，他感觉起来一直在往上爬，尤其是《银刀灰秀》主料哦，我撸修撸。
3: 撸翁哦。
2: 哎呀，你也不爱当，帮我给你刀修修的话。
3: 哎，别当啦，卖啦。
2: 我叫你把你。
3: 我刀哥，爸爸妈妈啊，个最高啊。
2: 叫伊弄处理掉，你个帮我修修。
3: 喂，不行，
4: 我冇想安尼。
3: 不行不行。
5: 哪里讲撸修撸翁啊？
3: 不要啦不要。
2: 坦白讲，这《明日之星》的比赛之前，我不认识。是这个人，看了《明日之星》比赛之后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歌手。然后，他发片之后来这边已经也上过好几次节目，慢慢了解他，从生活的层面啊，从他的事业的层面各方面去了解他，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真的很各方面个性也很好，然后才艺也很好，然后他也很认真。
4: 对，
2: 就是说你不能适才而教，然后就是什么都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他没有，他一直很努力的，很刻苦，很努力。而且你看平常除了

0: 唱歌以外，做秀之外，他还在教小朋友弹钢琴，
1: 真的，
2: 而且他的入围的心得也是蛮辛苦的，等一下可以听他聊聊。
0: 讲到这里，大概猜应该大致上稍微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一位了啊。不过介绍他出来，还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哎，还有我们两位美丽的何英老师啊，何英老师，今天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啊，今天哈剩最近加贵，恐惊没了哈，恐惊。我们节目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疗愈系的香精歌后，恐惊的歌曲。
1: 还有，
0: 那用这个上盖一个掌声欢迎咱的陈怡婷带一首《有你梦才会碎》。

0: 掌声欢迎我们的金曲准歌后陈怡婷，
1: 欢迎，
2: 荣哥好，怡婷好 ，Hello 美玲，永斌 ，Hello 大家好，
3: 向左，
0: 整个气势都强起来哈，
2: 没有，谢谢谢谢，
0: 大阪拢是迄个天后的打扮哈，
2: 不，
0: 陈怡婷这边哈，虽然讲哦入围，但是没有得奖，这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是觉得，起码加。

0: 然后都抽掉起来，你看都听过那种感觉。
1: 对啊，
0: 一抽条呢，哈，
2: 没有。
0: 不过我觉得你当上一张入围那张专辑的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沙达贵哈，沙达贵这个名字哈，如果我是评审，嗯，如果我是评审群其中一个，我看到这个专辑的名字，我想要听听看，就是查囡仔沙达贵，伊要跟讲什么？嗯，他想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想要。从这个取歌名、取专辑名称的时候，就把它，就是进入到评审的心里面，他想要多听听，
1: 会让人家更想要
2: 了解这张
1: 进去。
0: 因为你看评审拢五十几嘛，伊喜欢等下三十几的秀啥哇哈。
2: 而且我们女生
3: 一攻进去，
2: 女歌手很少会谈及自己的年纪，
1: 情感放进去一点点。
0: 我来因为伊那不用三十几，够流流还被戏炸嘛，所以我都够用三十几。
1: 我头到讲迄句诶，咱的玉芬阿姨，你那里
2: 特别有感。
1: 起来，
3: 你第一改叫我阿姨哦，阿姨刚才你叫的，
1: 我是对龙哥在叫的。那我哪开始讲哦，买轮背轮回，我过年还叫你姨伯啊，
0: 姨嘛，
3: 嘿，无大无小，
0: 你叫我爸爸，你叫我龙爸呢？
1: 对啊，我拢叫龙哥爸爸，
0: 我叫阿姨，你不要叫姨伯，
1: 对啊，
2: 对婚度有机会
1: 算，愈来愈管，
0: 在他面前我们算什么，对不对？在玉芬姐面前我们算什么？
4: 从小看玉芬姐长大，
3: 没有听我的歌长大，
2: 玉芬姐。在唱歌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3: 真的。
0: 不过讲真的哦，那一天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3: 哇，好美哦！啊，金光闪闪，
0: 然后这两万七
1: 的话，我喝。
2: 我们大家都在电视机跟手机前面。
0: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拢无钱，你来看麦。
2: 啊啊！龙哥，
1: 龙哥，你看他胸谁？
0: 因为他那个带和浓鲜和度，那个里面穿了就
2: 贴胸贴了。
4: 应该这样说好了，这一件礼服呢，它真的就是很非常透的薄丝纱，一整件这样。
0: 里面都不能穿着，对的。
4: 其实真的没办法，对，因为它是有一点透肤色，
1: 里面都没有，
0: 没有连 new bra 都
2: 有啦，安全措施还是要有，
4: 安全措施就只有就是
0: 简单贴一下而已。
4: 对，真的是这样子。
1: 这个尺度应该是你有史以来穿的
4: 布料最少的一次，
2: 比演唱会更少。
0: 我听讲哦，因为吼就是太透了，你知道，但是太透，如果里面都没穿，怕。灯光强光一照，好怕有时候
2: 原形毕露。
0: 哎，对，
3: 会看到什么？
0: 长辈啊、姐妹啊，都会出来见你。
1: 对哦，
0: 所以还是要稍微遮一下哈。
4: 就对啦，安全措施还是会
0: 把姐妹遮一下，把长辈照顾好一下。
4: 对对对对对。
0: 听说阿金来口金以上怎么样？
4: 哎，金无啦，不是是金。跟礼服
3: 礼服啦，
4: 对啦，我们就去试穿，然后就觉得好像都还是差一点，差一点，然后就是各个婚纱礼服店都去试穿。
0: 但是问题是，礼服选完选定这一套之后，那么透，你里面的怎么样让人家看起来觉得没有违和感，也是很重要啊。
3: 应该就丁字裤了吧？
4: 其实是哎，对我为了走这一次的红地毯，我尝试了很多第一次。
0: 啊，那丁字裤之类的。
4: 对，然后就是长辈，就是没有
2: 坦诚相见。
4: 对，
0: 稍微应该前面应该有没有贴住吧？哈，应该是自然的。
4: 其实就真的是一点点的贴住，然后在走路的时候，就是你是真的是要很小心，不然就真的是会破光。
1: 而且这套衣服，这套礼服。真的很难驾驭耶！你看你的身形、身材，
2: 真的
4: 好。其实我要走红地毯的前一周开始，我每一天只吃两颗水煮蛋，
2: 一天啊，
3: 这怎么受得了？
4: 是一天。
0: 而且穿这种算是有一点改良式旗袍那种礼服，
2: 有点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整个那个东方女性的那种曲线美哈，
4: 就有点鱼尾服的
2: 啊，
0: 对，毕露无遗哈，真的。
2: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
2: 前半段
3: 他有后半，
1: 因为其实
4: 我们走红地毯是我跟伟忠一组，我们就是一起从
0: 两个人而已啊，
4: 对，我们一起从一台车下车。
0: 你们公司都没有人陪你去走？
4: 哎，没有，就我跟伟忠，因为我刚好这一次37届是我们一起入围，
1: 对对对。
4: 然后在车上呢，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车就是虽然非常好坐，可是因为我礼服的关系，我不可能整个贴后背，
2: 哦，那个很合身，
0: 板凳坐三分之一而已，
4: 坐下去我可能起不来，所以我一上车我就是大概只有坐四分之一这样，然后沿路就是抓着前座的那个椅背这样，然后伟忠就看见状，他就说哇你这样好辛苦，那不然我帮你扶一下背，他就沿路，因为我们是在小巨蛋，然后 我们车子是从小巨蛋绕一圈然后进场，他就沿路这样扶着我的腰，
0: 然后一直到
4: 对一直到下车，然后在车上我就。

0: 就说哇，伟忠你好贴心，你好绅士哦，这样、嗯。那你等一下下车要慢慢走，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嗯、然后那红毯都积水、嗯。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鞋子到底止不止滑，嗯、所以我们就互相提醒。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这样、嗯。然后你要看一下，因为我穿高跟鞋比较难走。他就说好好好，没问题。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好，我就一下车我就等伟忠到另一边来跟我一起走。嗯、结果走走走，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头前面一抬了，然后想说，
1: 他已经忘了你的存在了。
0: 对于是呢，我就这样
2: 啊，优雅。
0: 伟忠，
1: 原来这么优雅的背后还有这一幕。
0: 对，
2: 伟忠，
0: 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2: 用腹语啊，用腹语啊。
0: 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直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我说：“伟忠，等我。”
2: 哎，你蛮厉害的，可以去。可以去练腹语啊！
1: 啊，他有听到吗？
3: 有，
0: 他有听到，他就顿呆了一下，然后就在原地挥手挥手等我上。
1: 等你啊！
4: 才回过神呐、啊。
2: 那天他是穿着原住民的，
5: 对，原民的
2: 原住民的礼服啦哈。
5: 对。
2: 啊，因为伟忠也身材也练得很健壮，
0: 对，
2: 真的很健壮，所以这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两个刚好是一对好战友了哈。虽然双双铩羽而归，但是啊，这个美好的经验哦，共同去想一想，说我就是觉得也蛮好的。
0: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因为从以前比赛，伟忠只要遇到我，他就会回去，他就会被我就是回对淘汰。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在歌坛上面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比较的，对。然后又一起双双入围在第37届的金曲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
2: 就像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讲，我说这几年看陈怡婷这样一路上的这个成长哦，这包括拎刀会修除料。
0: 对，我刚刚在后台，我想说，哎，荣哥还记得这件事？
2: 当然记得啊，对，这么美女在我心目中一定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那就是去年吼三十几我来宣传的时阵，
2: 对啊，对，
0: 分享了我家里的事情。
2: 不过这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是老话一句了哈，入围即是肯定，但是你看。那么多作品，然后最后能够入围，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4: 对啊，
5: 真的。
2: 所以我觉得怡婷接下来哈，她在她的歌坛上面一定会坚持她的梦想，然后继续的努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怡婷唱这一首《绣榜》。

0: 哦，小梦，那就人拢是爱有梦上水啊，希望上水嘛，哈，那咱人现在这人生有梦，逐梦要踏实。
1: 对，
0: 看他是一步一步跟国父一样，到第十一次
2: 革命十一次
3: 会革命成功的
0: 才入围，还没有成功哦，哈，那可能比国父更艰辛，可能要第十五次、十四次。
4: 国父都要十一次了，我们要算什么？对不对？继续努力，
2: 对，
1: 总有一天会成功
3: 了。
0: 我是觉得，只要你不放弃了，这是这条路你继续行，尤其是你的歌声、你的才华，已经给评审听到了。
1: 对啊。
0: 不过讲到陈怡婷入围的那一天，那一天呢，就是听说入围的那一天，
4: 公布
1: 名单。
0: 因为他爸爸那时候刚好是身体好像不好。
4: 其实那时候爸爸身体已经出院大概一年多，
3: 回家休养。
4: 回家休养那个时候是要杵着拐杖哦，就是
0: 哎呀乖了
4: 对，
0: 在你入围要乖了都要撇掉
4: 哎丢真的。
0: 真的
4: 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在入围的当天早上，入围前一天，我刚好录影，录到三更半夜，然后隔天我通常都会回家陪爸妈，所以那一天入围的那一天，我大概是中午的时候回家，然后回到家，我想说奇怪，那个手机怎么一直响？因为我根本没有意会到那一天是公布入围的那一天，然后我就一进门之后，我就看手机，就怎么一堆人在跟我恭喜，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东西？这样，就后来我
0: 绯闻被拍到这样，
4: 就后来我经纪人就传了一个那个入围名单这样，然后我就在我爸妈家的餐厅，就说啊什么？然后我妈吓到，我妈以为我可能
3: 发生什么事情，
4: 对，这样我说我入围了哎，这样，然后我妈说哎真的哦，然后因为我爸那时候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听到客厅有动静，他就跑出来，你给我安坐，我说我入围了哎，然后我爸说真的哦，哇真好这样，然后后来我跟我妈两个互看之后，同时看一下我爸。
0: 不也乖，
4: 你也乖啊嘞。然后我爸说：“哎，今天嘞，我好好啊。”对，够可爱的。
0: 但是我问你一句实话啦，就是说，可是入围已经入围了嘛，哈，
4: 是
0: 得金曲奖跟你嫁人这两件事情，你爸妈会喜欢哪一个？
4: 我觉得哦，我爸妈应该。会一半一半哎，以前可能爸妈会觉得说你就是专心在事业上，但是随着一年一年过去，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会开始会比较希望的是，除了我的事业，我喜欢在 enjoy 在我的事业上面之外，他也会更希望的是在走事业的这个过程中能够有
0: 一个伴，
4: 一个伴可以陪伴
0: 的。只是说现在目前身边的那个护花使者到底。会不会一起
3: 有没有出现？
0: 一起走到另外一个红毯上面来？
4: 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要
0: 对方还没有表示就对了。
4: 就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吧。啊，
0: 爸，
4: 对啊，
1: 会不会爸爸妈妈都希望说看不会双喜临门？

0: 我觉得应该比较难。
1: 我觉得搞不好下次入围得奖那时候，他就现场求婚了，会不会？
2: 庆功宴跟婚宴一起办？
0: 不可能啊，不会不会。
1: 他不是那种人，真的。
0: 不是没那个人还没出现。
1: 啊，我们这样套他还可以讲到那个人还没出现。
0: 对对对，
1: 我明明就已经觉得有那个人了，但是刚刚开场的时候介绍，其实他一直以来哈从事教学工作都没有停过。
3: 对，
1: 他很喜欢教小朋友弹钢琴。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生，有没有？如果我是小朋友，我也要跟他学。
3: 对啊，老师这么有气质。
2: 龙哥是要去学音乐还是？
1: 学优雅。
0: 学气质，
3: 学气质，学学老师的气质。弹钢琴的时候，
4: 你要去看老师。
1: 一般来讲，
2: 对，我也这么觉得。
1: 会送小孩子去学钢琴的家庭啊，他们家庭基本上大概听台语歌的机会不大。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学生们很可爱的是，他们包含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因为我的歌手身份而把小孩送来我这边上课，都是上了大概三四个月左右。然后有一次就是可能小朋友就跟着阿公阿妈在看电视，因为阿公阿妈可能就会看我们那一个
2: 歌唱节目。
0: 对，就有一次小朋友就看想说奇怪，这电视机这个
2: 好眼熟，
0: 对，怎么跟我的老师有点像。于是呢小朋友很可爱哦，他就下一次来上课就带着疑惑来上课，然后谈一谈他就说，老师你是不是在电视机前面，有在电视里面？然后我还捉弄他，我说你要确定吗？是吗？你看看，你回去再看看。结果他很可爱，又回去哦，回去又看看。他说：“老师是哎，就是陈怡婷，
2: 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
1: 知道你的名字吗？知道吧？
0: 他知道，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上不会贴名牌啊。对。后来他们就知道了我是在电视机前面的歌手之后，我就说。他们就觉得老师很厉害，我就说那你想不想？
1: 那我不要学钢琴，老师你叫我唱台语歌这样。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有小朋友真的是这样。我说但是所有的音乐，钢琴是所有的音乐的钢琴之王，对，你要先把钢琴弹好，你才能够延伸更多的可能性。我说那你要不要跟老师一样？他说要。我说那你要从现在开始要认真练琴，老师教给你的功课你要认真练。
1: 有进步吗？
0: 从那一次之后，哇，都不用练琴，都不用爸爸妈妈教，马上带着我要跟怡婷老师一样就去练琴了。
1: 学生有时候把老师当偶像嘛，
0: 然后
1: 他不但钢琴弹好，然后又会唱歌，长得又漂亮，又上电视，那当然会跟同学炫耀，哎，我钢琴老师是哪一个？
2: 是谁是谁？
0: 电视台的，真的会，很可爱。
1: 而且哦，他们会把你讲的话更当一回事。
0: 对，没错，
1: 就是。老师的讲话我也本来不想来听啊，反正我爸妈逼我来的。自从发现，哎，我老师是明星，哎，
2: 哇，
1: 回去一直电脑电步哈。
0: 老师讲的话就是圣旨，
1: 对。
0: 所以有些爸爸妈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小孩讲一下，都讲不听哎。我说好，没关系，老师来处理。
3: 真的，
1: 所以这个我当然会哈，就是有时候讲话的轻重，就是看那个讲话的人的重量到哪里了哈。最近有一首歌很红啊，这其实也是十几年的了哈。
2: 对。
1: 不过在又翻红起来，可能在网络上面被大量的传唱。
2: 没错。
1: 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清风写的歌。
0: 是。
1: 哦，这是苏打绿的清风写的歌，是将会在《远走高飞》那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你讲的话》。这首歌很多女明星大家争相的翻唱，都有各自的版本。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翻唱？因为它好听，动人，动人，所以。身为歌后的怡婷啊，那也不免俗。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都为大家带来这一首《你讲的话》。

0: 听说制作人换人了，
1: 是
0: 找了这个三秒老师，
1: 是啊，
0: 三秒老师不是伊有名叫三秒，伊唔是三秒，唔是讲我到三秒，应该较固小寡，但是当偌久我嘛未当替做证明哈。基本上来讲，既然是金曲制作人啊，那当然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会不会？
1: 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跟制作人合作最强调的就是默契对。
0: 而且你们录的时候也不知道哪首歌会收，哪首歌不会收，
2: 都不知道。
1: 对，
0: 已经知道了吗？
1: 大概心里有个底，
2: 可是我这一次跟我妈猜，我们两个都猜错了。
1: 哦，真的，
2: 有时候猜会猜不到。
1: 等到你发了十几张，你就会猜对了。
2: 大概有知道公司哪一首会中。
0: 经验啊，经验。不过听说你这次拍 MV 的时候还跟导演大小声哈。
1: 是也没有大小声啦，就是因为毕竟这是我的第十二张专辑，我从第一张专辑就跟那个陈永秀秀秀导演合作到这已经是第十二次，对。所以秀导就说：“那依婷，你这一次的那个 MV。”就是每一次的 MV 我们都来挑战一些新的好吗？这样我就说，老师那不然就看老师想要像导看导演想要怎么玩这样。他就说那我们就来跳海。我说什么？
3: 这有点狠哦，
2: 画得美美的就这样跳海。
0: 我就觉得他想要看你撕着上来吧。
1: 没有。然后呢我说导演你在开玩笑吗？他说试试看嘛，我们都合作十二张。后来导演就说那我们就先从海边沿岸开始走。他说很好很好，这个画面很好，来再往海里面走一点，来再来再来。我说导演你在开玩笑吗？已经涨潮了耶，已经快要到我膝盖了。然后后来呢就在海里面好把这个场景很美的拍完之后呢，导演说好啦我们再来玩一下不一样的。我说哦好，我想说都湿了还能够玩什么不一样。好了，导演就说来你那个我们要带浪景，你的高跟鞋要踩上，然后是在那个沙滩上，而且是有一个
0: 穿高跟鞋怎么走？
1: 对，而且那个沙滩是有一点山坡地的沙滩，就算了，那个沙是会流动的流动沙，不是硬沙，
2: 细的那种。
1: 然后导演就说：“来来来，我们要营造的画面就是很唯美，你走在沙滩上。”我说：“导演你在开玩笑吗？这是流动沙，我又穿高跟鞋，
3: 那踩了就陷下去了，
1: 我就会变成一拐一拐。”
3: 对啊，
0: 他把它当李唐华特技团，也算厉害了。没有叫你在沙滩上翻跟斗。算不错
1: 了，对对，
0: 没有要求很多。
1: 后来这个剪出来的 MV 就哇，原来真的很当初的坚持是对
3: 对的，
4: 真的值得。
3: 辛苦，
0: 所以这是吴晴风那一首嘛？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这首吴晴风这首歌的 MV， 那一起欣赏。

0: 这次这个你看他在海边把自己弄湿了，不是在海边弄湿，连到摄影棚里面又湿一次，啊，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湿哈，湿到有一点咸湿，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在上有一个新的男歌手来一两小师弟叫黄新浩嘛，前一阵子刚有来嘛，长得又帅，基本上那应该是怡婷的菜了，我认为哈。
1: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多人的菜，
0: 也是你的
1: 哦，不是我的，你不要误会，
0: 不要问，你是不是怕被人家听到？
1: 没有，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八卦，他也是某个男生的菜哦。对，你知道他男女通吃，超厉害的。
0: 男的也行，
1: 对，
2: 好嘞，还是这段先拉掉，我们先听一下是谁，好好奇哦，
1: 小本子，小本子，对。
0: 不过这个听说这次他也跨到你的 MV 是不是？
3: 是，因为我们公司的男歌手，我应该合作的差不多了。
0: 他是专业的演员哦，
3: 是，
0: 他是文化专业的演员，
4: 对，他是
3: 所以这一次，这一次特别邀请他到我的这个，
0: 有没有很缠绵的画面？
3: 缠绵的画面哦，其实
2: 好像有
3: 比较少，但是因为这首歌叫做《力道对爱阮都几行》，是已经缠绵完到最后，
0: 力道对爱阮都几行，
3: 是感情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那个画面，所以刚刚那个荣哥讲到的就是咸湿其实是流眼泪啦，就是已经走到快要走不下去了，流眼泪。
0: 听说有一个从背后
2: 对啊，背后拥抱那个
1: 没有身体上的纠葛，
0: 你抱他还是他抱你？
3: 是我，
2: 他抱你
3: 都有，我抱他，他抱我，
0: 你抱他要贴上去。
3: 有哎，其实有，
2: 没有。他们这首歌是第二序曲，因为第一序曲在我们那个新浩哥专辑里面，
3: 第一次合作是
0: 在新浩哥，你就有去跨刀了。
3: 有，我有去跨刀，因为在新浩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是跟我合唱，
1: 然后那个就是
3: 甜蜜蜜的歌曲在里面。然后走到感情走到最后走不下去，
2: 就分
3: 到了爱滚多久。然后这一首 MV， 其实我要特别讲的是，新浩在我的这首歌曲的 MV 里面牺牲蛮大的。因为其中有一幕，是因为走不下去，然后我在跟他吵架，然后我就给他塞去，
2: 我以为他拖，
0: 这条歌新歌名叫做《你到底爱阮多几行》啊，伊若讲多几行，我改。你卖过爱过，
2: 好狠哦！
0: 对，你喜欢哪一项我都改。你到底爱过上面我改也是不？我改，我不要再爱了哈。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哦。有时候当一对情侣走到最后，哎呦，
3: 怎么看怎么都不对。
0: 对啊，就是觉得为什么当初他可能也许不是什么优点，可是他就喜欢那个样子。这也是很奇怪啊。
3: 是，
0: 就感情啊，爱就较生气了哈。好，来听这首《你到底爱过多少行》。

0: 演得很投入啊，哈，
1: 对啊，
2: 就是我有被他带进到歌词情境里面，
0: 嗯，对，有时候你跟演员搭戏哈，歌手毕竟是歌手，演员他们有不同的进入情境的一种方式，
2: 对，因为通常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都嬉皮笑脸，蛮欢乐的，
0: 对，
2: 是当下其实
0: 都哪里胜了呀？
2: 星浩他就是已经在歌里面，然后我看到他，我就被他影响到，然后有一幕是他流下眼泪，那是真的流眼泪，
0: 对，但是我这个其实星浩毕竟算是小师弟啦，怡婷虽然已经用过两次，但是使用上还是稍嫌保守一点。不过他这个赵浩胜假行嘛，胜紧当哈，这个就当众在台上就使用人夫了哈。人会安哦，哦，完全无你。
1: 我的 cake，
0: 你边阿嘛不得惯了，
1: 完全我的 cake，
3: 几千人见证，
0: 私底下拈花惹草的情境也是传遍了整个歌坛的哈。哇，我唔知道你到底是爱伊多一项的哈，也目睭也无看，也唔知你写到啥款，你也用会落啊？
2: 没有，就是才华嘛，无啦，安尼大概误会啦。
0: 没，因为这最近才刚刚开过而已嘛，哈，跟曾伟忠哈。
2: 对，跟曾伟忠、郭忠佑是在今年八月，然后刚刚荣哥说的是在今年四月，
0: 四月那一场是有邀请到萧煌奇老师，
2: 对，
0: 还有康康哥哈，
2: 对，啊，
0: 康康哥是来主持还是在唱歌？
2: 没有，他一样是唱情歌
0: 啊，那样，
2: 对，
0: 来唱情歌哦，
2: 对，啊，
0: 那都在国际会议中心吗？
2: 没错，哦，
0: 四月一场，八月一场，
2: 对，
0: 一年开两场，哇，人气很旺哎吼。
3: 而且康哥还唱怡婷姐的《问情》，
2: 对，
3: 一起合唱。
2: 《问情》这首歌是我撒撒贵专辑的首播主打歌，然后是我自己独唱。那康哥在我的演唱会里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变成合唱的歌，
0: 拆成合唱的版本了哈。不过这一次，这一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啊哈。这个歌很特别啊，那它是用这个歌的单曲
1: 专辑名称
0: 的主题专辑的名称，而且它是一首华语歌哈，
2: 是
0: 国语的。这条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想讲
2: 大家？其实这首歌曲是宝吉祥集团严总裁特别邀请金曲制作人吕胜斐老师为我量身定做的一首国语歌曲、华语歌曲。那因为在今年四月，我的演唱会的主题就是《一路上的爱》啊，其实就是把从小到大，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所有支持我的家人，
0: 我以为把前男友都找来，
3: 那是婚礼的时候，
1: 所有亲友太混乱。
0: 游览车才够哎，哇！
2: 没有那么多，
0: 一路上的爱好。

0: 那太可怕了啦！
1: 人家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应该不可能啦哈。
2: 没无啦，
3: 是在游览车就够啊。三十几不是讲三十几的男朋友吗？
0: 三十几对，
1: 会手
2: 把这一首歌曲，就是从我小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到一直到现在，就是所有支持我的粉丝朋友，然后家人朋友，把它变成一首轻快的一首旋律，然后
3: 这首歌是轻快的，
2: 对，是12岁的我哼哼唱唱，然后19岁我去参加歌唱比赛，跌跌撞撞，然后一直到23岁我拿到明日之星的头衔，然后出了唱片，一直到现在。
3: 所以这首歌啊，就是要让怡婷感受到一路上备受大家的疼爱，所以她也要用这首歌啊来回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一路上的爱》啊。

0: 且
1: 很适合，
0: 很欢乐哎，
2: 对，
3: 俏皮，
0: 而且配合我们五弦他们一路上的爱呀，
3: 是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1: 龙哥，你跳起来怎么这么
0: 娘？
1: 这么，
0: 其实我也可以娘的，只是不方便展现了。
1: 这么有画面这样，
0: 不，这是刚一直在。

0: 听这首歌，在旁边听着就觉得哇，
1: 对啊，跟着摇起来，
2: 对对对，
1: 跟着动起来，
0: 就看到怡婷在分享一路上成长的自己，
2: 是没错，
0: 从小到大，然后一路上一路走过来，走到那入围金曲奖，然后这个这一次再推出这张专辑，用这样的心情跟大家做分享，
2: 对，
0: 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看怡婷也看这好几年哈，几乎每年都会来上节目，然后看她一年一年的成长，然后到去年入围。其实坦白讲，我看到入围名单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激动。哦，我觉得真的是年轻的女歌手，真的需要这样的鼓励，
1: 对，
0: 让他们更有信心，可以去突破他们自己的境界。那我这次在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真的有在突破，包括从整体的气场、外形各方面都很棒，而且歌声的部分，像你这次收录的歌曲，除了刚刚这首《一路上的爱》啊，这首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歌，是很轻快的歌。但是你的在台语传统的歌曲的这个方面，你还是一样琢磨很深。
2: 对，
0: 就是在这些不管是转音的技巧，或者是说情感的释放，各方面都很投入。
2: 对，
0: 所以我对你这张专辑也是很看好，所以希望啊，我们评审的老师哈，明年啊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这张专辑，
2: 是
0: 再给我们怡婷一次机会，让大家看到她的努力，然后来颁发我们的金唱片
1: 《一路上的爱》呀。
0: 对啊，这张唱片算是怡婷的第12张啊，12张专辑哈，国父11次革命成功。第十二张专辑，我们要把金曲歌后的讲座拿回家里面，好不好？好，
2: 继续努力，
0: 好，也非常谢谢怡婷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哦，一晨，哎，哦，听到这个嘉莹，我咧唱这个《爸爸亲像山》，
1: 是，哎，
0: 我真正感觉吼，查甫人哦，上重要就是爱用。

0: 老师、你不要把那个动的骨跟站的直粘在一起，这个节目才刚刚开始而已啊，真紧就要搁叫加掉的哦。
1: 你安尼哦，自从开始主持了吼，那你安乌白想乌白想啊，爸爸本来在保护咱厝内的，而且囝儿是谁？
0: 还是？
1: 所以呢，脚尾爱徛稳，哎，脚袂使软。那你看，我即马是不是作孽？
0: 好啦，老师，拄只呢这首《爸爸亲像山》，原唱是杨宗宪，由咱吴念真老师作词，吴嘉祥老师作曲甲编曲。这首歌哦，不是吴嘉祥老师先写曲哦，是吴念真老师先甲词写好，吴嘉祥老师才提起吼木吉他来甲谱上旋律。爸爸亲像山啊，后来入围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吴嘉祥老师哈嘛，靠这首歌入围最佳作曲人奖。今日嘞，主题就是从眷村少年噶歌坛幕后全能手吴嘉祥。
2: 哦，你敢知影？吴嘉祥写的这首歌，竟然出出李敏娘开钱的习惯。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4: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5: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6: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7: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 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用。
8: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9: 小肿块，
8: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9: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0: 有啊，我吃足久啊。
9: 吃足久啊？
10: 我等下看你的电视。

0: 在拢真咧食啊。
1: 是是是，食食
0: 袂听。内外
1: 地啊。内外地哦，食这地砖食食拢袂听咧哦。嘿嘿嘿。哦，安尼赞赞赞。
2: 这组真正有够好，这组吼，我睇这个组包括排便嘛，足好个哟。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肺部会痒吼，真正啉济真正拢解好个。
3: 你食一盖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4: 尼哦，啊食了安怎？
3: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4: 尿酸食了
3: 拢无食。啊，我着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5: 我因为有甲伊订两组，啊，食个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毋过我有去哦，有检查，尿酸降甲准时。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2: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会讲，我只头毛无，我拢疼你吼，啊，拢会迄个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吼即摆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加足顺个，皮肤吼皮肤嘛加
6: 足。恁可能嘛食足济保健食品，然后恁真济保健品，你可能食足济项个。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即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即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落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说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吃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诶。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吃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佫来食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呦，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啊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有消脂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斑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即个最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西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去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个会褪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个？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袂掉，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个吼，而且医生就额头讲哇，这身体在进步真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个。啊，这尿酸高的吃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这问题吼，啊，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啦，气管歹个啦，搞感冒啊，啊，糖分控制袂好个啦， 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叫做扑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顺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就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做啊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哦，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吃15天，吃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叫，你头长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吼，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吃嘛，吃下子来。今我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照这个计小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摆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予你炸7罐倒转去，3000就好。电话吼，食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0: 哎，买一组。
6: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先？这你食偌久啊？
0: 我因爸有买，
6: 有买过吼。
0: 才开始有啦，我办法食，啊买久有嘛，老兄十个毛。
6: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这丽香姐你好。
7: 你好，
6: 诺丽果哈，
7: 是，
6: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7: 哎，
6: 诺丽果哈，
7: 哎，
6: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
7: 是，
6: 诺丽哈，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7: 哎，
6: 诺丽哈，
7: 哎，
6: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8: 你甲送两组来。
9: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九六，
10: 嘿，
9: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号，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抱，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那个有捌生过歹命。

0: 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要几多？
0: 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没努力哦，
2: 哎，我要叫几多？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几多啊？
0: 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几多啊？食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未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5: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还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7: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
7: 第几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仔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啊，拜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3000，今日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7: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
8: 你好，
0: 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8: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免努力吼。来等了幺来来来背耍68线啊小姐来局长姐你好别努力哦等我姐别去走你等我姐啊吃好给他倒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事情这真的对人大家都做好尤其是那个有没生过歹物啊一定要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
0: 要去好等我姐来佩云跟小姐五十一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别努力哦
2: 我要叫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
0: 啊！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未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5: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7: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
7: 第几
0: 段啦？好，等我一下，这明仔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啊拜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日定讲主文的，七罐唔捌。

0: 下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你好，别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
1: 哎，
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九六，
1: 嘿，
0: 免努力吼。0800-009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
3: 啊，
0: 电话卡通，
3: 啊、
0: 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了，何展哦，
4: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4: 我
0: 你等了几下，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尔哈，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七罐。
5: 今日的主题就是从眷村少年甲歌坛幕后全能手吴家祥。吴家祥老师1965年出世伫中华眷村
6: 啊，
5: 出来的排行老幺。
6: 嘿，
5: 顶面有一个阿兄，两个阿姐，伊家己讲爸爸妈妈哦，真正非常的疼惜伊。
6: 莫怪伊会听这个写这首《爸爸亲像山》。这旋律写得这么感人哦，所以对这个父母的感情一定真深的。
5: 嗯，吴家祥老师哦，高中毕业了后，伊就为中华去到台北念读迄世新广电。
6: 哎，
5: 迄当阵哦，伊唱民歌、组乐团，佮拍撞球。本来吼，五专爱读五年啊，伊读七年才毕业。
6: 哎，是动作医学院的他哦，
5: 啊，因为哦，可能音乐练了较认真呐，哎，啊，所以吼，就爱读较久安尼啦。毕业了后哦，吴家祥老师哦，无立刻入去什么唱片公司，伊是先继续唱民歌，走去 piano bar， 走去酒店，甚至哦，连咧李荣苑伊拢走去唱
6: 片。等，李荣苑，
5: 系啊，
6: 啊，歌手咧唱歌。
5: 甲老师咧报告，迄个年代吼，有一挂李荣苑会安排现场表演，人客吼一边消费一边听歌。不过呢，吴家祥老师吼一边驻唱，嘛一边写歌咧投稿哦。只是吼，伊投出去的作品吼，迄大部分拢没有回音呐。后来啊，迄华伦唱片甲录用，伊才正式吼入去唱片圈。1987年哦，伊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作品，就是沈文成演唱的《黄金孔雀城》
6: 哦，
5: 嘛成为台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哦。
6: 哎，
5: 但是吼，这头前吼，唔知等偌济个，去用退偌济摆，才等到这摆机会啦。
6: 哦，
5: 而且吼，吴家祥老师是为国中就开始弹吉他。模仿民歌咧写作品、写歌，唔是吼、哦，入去唱片公司才开始从容会晓写的哦。
6: 哦，你讲到这，我知一件代志。其实吴家祥来，因有三个这个师兄弟，你敢知啥物人？你有想要了解一下？
5: 我想，我要知，我要。
6: 第一就是陈百潭。
5: 啊，陈百潭。
6: 第二就是张燕青。
5: 我张燕青。
6: 第三个是师兄弟。
5: 哦。
6: 哎，去拄着陈木老师，陈木老师咧教他们个做个写歌。
5: 啊，
6: 所以甲伊学习了，就这种种的经验，所以伊咋吼，遐拍破的经验、酒店的经验，拢会当回累积写歌写到足厉害的这个原因呐。
5: 原来是安尼哦。在1990年，吴家祥老师吼，要搁替沈文成制作1990台湾人专辑，同名主打歌1990台湾人为作词作曲。编曲甲制作全部拢是由吴家祥老师一个人包鬼，
6: 哦，这首吼足特别的，伊唔是一般的弹琴耍的台语歌哦。
5: 完全唔是啦，伊是加迄东西吼，古

0: 票的热，啊，搁房价、枪击啊、绑票案件，已经吼咱一般人生活伫压力个，全部拢甲写写入面。
1: 嘿嘿嘿，
0: 迄歌内底吼，摕两种人来做对比。
1: 嗯，
0: 普通人买米吼，为着迄一两块，咧甲人来讨价还价。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价一万两万安尼，照样花。
1: 一万两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用便宜哦。
0: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呢，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用变好呢，吼，搞。
1: 无爱来变下个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0: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1: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不？
0: 对啦，咱问内行的。
1: 对。
0: 1990年台湾人哦，不是吴家祥老师坐咧房间内底咧画口号呢，迄是直接甲迄一年的新闻内底啊，街头面顶咧发生的代志，拢写成歌呢。
1: 歌名虽然是1990，但是即马有一挂代志会当伫即马来听，好像就会当摕来用哦，嘿。
0: 所以啊，一首歌哦，除了旋律，嘛替一个年代留下记录。
1: 对。
0: 吴家祥老师哦，另外一个厉害所在吼，是同款写台语歌，迄歌咯，煞会当完全无同款呢。1995年哦，伊制作王宗平的专辑，先完成一首带有南管色彩的曲，才交予武雄老师去填词，也就是这首《空笑梦》。
1: 哦，所以爸爸亲像山是先有词。啊，后来靠曲，
0: 是的，
1: 空笑梦是哦，先写曲，再来填词哦。
0: 无唔对，武雄老师有讲哦，伊甲几首歌的词吼，当作是一笔水墨画来写，最后吼是用迄名是俗物字看破来作为画完了后的落款，整个歌词只有52个字。
1: 啊。52啊，对对啊，安尼这有够贫淡的吧？那
0: 哈，没有，人这是浓缩精华、
1: 哦。
0: 但是呢，后来王宗平啊、蔡振南啊、江蕙拢唱过呢，啊，佮有足侪歌手哦，陆续拢有翻唱。武雄老师家己有讲啊，这是伊投资迄报酬率吼上悬的一首歌曲，迄字上少，
1: 啊流
0: 传吼上快。
1: 所以你看吼，不一定爱邓较厉害啊，短短啊，哦，安尼嘛是足厉害啊，哦，来当红烛晚烛啊，哦，来当来来。
0: 老师，你即马是咧介绍康笑梦，还是咧安慰你家己啊？
1: 你讲得怪怪哦，我哪有啥物需要安慰呢？我是得给这作品短短啊，就足有力啦，唔免伤长。你知无？人生短短，这首嘛一下，我是家乡老师。
0: 咱进来，进歌。
1: 来。
0: 啊，那无吼，老师等下吼，我阁开始提供伊个春秋大事啊。咱嘛，进来欣赏1990台湾人以及康笑梦。

0: 头拄只讲到吴家祥老师早期曾经哦四界咧驻唱，其实有一挂现场的经验，后来吼真正帮伊写出一首足重要的作品《雪中红》。
1: 哦，这首真正当然是有够红的啦，就是王世贤甲陈亮颖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有够红的嘿。
0: 对，迄当中吴家祥老师哦曾经伫卡拉 OK 的兼职啊，一边哦替人客放歌，一边驻唱。伊发现哦，迄饮酒的人客吼，非常喜欢迄种男女对唱。
1: 对。
0: 啊，毋过哦，迄阵嘛吼，迄唱片市场哦，已经足久足久拢无推出迄新的对唱的歌。所以哦，伊就写出《雪中红》这首歌，想要讲吼来填补这个空缺。
1: 迄酒场内底男女对唱拢足危险的呢，唱到最后听讲拢男做伙，啊不，拢做伙。
0: 老师，那个叫和声，不能叫合体。
1: 哦哦，合嘿啦，先合社会对。
0: 对对对对。

0: 嘛，哎，观念爱正确啊，啊，结果啦，哎，雪中红写完了后，唱片公司哦，并无马上接收呢，哎，前前后后哦，互五个。好，唱片企划来退稿。嗯，你有可能吼，就是迄当时无流行男女对唱啦，啊，唱片公司无想要冒险啦，啊，所以哦，吴嘉祥老师都无甲这条歌断掉呢。哦，伊一直坚持到1991年，嘿，雪中红哦，终于我诶王世贤甲陈亮颖来录唱，哦，收进了全部的爱专辑来对。哦，后来哦，迄林福地导演哦就。很喜歡這首歌，他在連續劇《草地狀元》裡面一再使用，一直使用，那歌曲真真正正傳遍我們台灣了。到吳嘉祥老師自己甚至說這首歌可以紅，林福地導演有80%的功勞，這也是吳嘉祥老師後來跟王世賢長期開始合作配合。他說王世賢有殺開兄弟这种歌路会当唱，亲情的情歌嘛会当唱，所以哦，伊会当替设计无同款、无同方向的歌路。
1: 无唔对，其实迄段时间王世贤唱了这首《雪中红》作红。嗯。伊后来要唱这个《爱甲无命》，唔知惊的时候，迄段时间有发生一件代志。阮斗阵的时候，我讲兄弟啊，你即马红家呢？红家只红，你会当？帮我甲吴嘉祥老师讨歌无？哎哎，王世贤随带我去找王，找这个吴嘉祥老师。所以你敢知吴列声是安怎诞生呢？啊，
0: 就是王世贤带你去找吴嘉祥老师。
1: 对，所以感谢萨斯，我叫萨斯，感谢你哈。王世贤叫我去甲讨歌啊，所以讲喂，嘉祥就马上写出来。所以我根本都唔识，进前拢唔捌听过这条歌。伊家讲明阳，明阳再要来录音哈。啊！我录音我唔捌听过这条歌，什么歌？讲叫做《有你的城市》，你嘛唱你就知。我入去听了，当哒啦哩，当哒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吼！我咧听前奏，我咧哭出来。
0: 啊！去给我陪。
1: 有你的城市就是安尼诞生的，吼。所以呢，那段时间王世贤做了好代志了，爱甲无名，唔知惊得出来个大红，有你的城市。
0: 啊，因为伊替你，诶，帮你一个大功劳啦。
1: 对，但是呢，嗯，这个也经纪人讲，诶，王世贤这首《有你的城市》应该给你唱吧？王世贤讲，我红的歌足多，也无差一条。啥事？感谢你，好，来继续。嗯，
0: 但是话过讲倒转来，嗯，哦，咱。对啊，迄爱甲无命，唔知惊。嘿，迄歌词内底迄句吼，拆开伤痕才知痛。吴嘉祥老师坚持要用拆开。老师，这哦，应该你嘛是算内行的啦。
1: 当然啦，你若看到喜欢的人，我看到原来咧下心，我就对自然的拆开。
0: 我说爱拆开。
1: 对。
0: 但是我讲的吼，
1: 欣赏
0: 诠释歌曲，这你内行。嘿，我唔是咧讲拆开你内行的呢。
1: 嘿，我实在你敢害个足凄惨的，你讲诶，我当作好啦，继续紧呢。
0: 我哪有？我是讲，刷来要介绍这首吼，都爱互你面子啊。你头拄才有讲到，这首就是阮李明阳大师的《有你的城市》。
1: 哦，这有你的城市真正，我后来足侪人甲我写过，我嘛唱过无你的城市，吼，嘛唱过甲龙姐唱过异乡的城市，所以那时候我是成为城市猎人，哇，所以后一张呢叫做幸福的城市，哇，怕你的城市，经历的城市，拢是
0: 你啊，拆开的城市啊，你敢
1: 好？好，继续吧。哎呦
0: 喂，来，原来阮老师也是城市猎人的对。但是2001年，有你的城市为作词、作曲、编曲，一直到制作，全部拢由咱吴嘉祥老师来完成嘞。后来啊，佫摕起台语 KTV 点播冠军呢。
1: 什么话？你欧北讲什么冠军？啊？是蝉联半年的冠军。
0: 哇，拍波啦！
1: 迄阵啊，报纸拢报李明阳。吼，迄条有你的声音足好听。
0: 那你听起来，老师你的歌迷遍布各大城市呢。
1: 这歌张是真的是帮了我一
0: 把。我较好奇，啊，敢有人伫咧饭

0: 踮个房间咧等你帮伊拆开迄种。
1: 当然，这个废话当然嘛无。
0: 你骗人！你骗人！你明明拄啊讲甲自信，一定有人找你。你紧讲，你紧讲，你紧讲，你家己饭店咧创。
1: 我伫面头前，我别家拢爱讲老实话，有啦，是找我签名。
0: 签名？
1: 系啊。
0: 啊，签你倒？
1: 好是要签对啦，嘛当然是签 CD 个海报，迄阵啊拢用海报啊，无要签个对啊，签个卡称哦。
0: 好好好，安尼，啊无提倒一支笔签诶。是用老师你身躯顶去，
1: 这个叫越描越黑，人伊拢有诈笔啦。你安尼去问落，我咧讲，拄只家用咧唱一条《爸爸亲像山》，你搁继续问落，阮囝来唱迄个《爸爸要出山》，你会敢害个出凄惨的好哦。
0: 好啦，老师你放心，我今天保证一定让你平安回家啊。除了流行歌曲，吴家祥老师后来哈嘛投入大量电视甲电影的配乐哦。2011年，吴家祥老师哈为着加一点点啊时间来陪厝内底人，伊达工作搬登去厝内底。但是呢，写歌、编曲、制作，伊拢嘛是无停啦。啊，毋过吴家祥老师明明写这么济歌，伊家己说讲伊是慢动作、低产量的音乐人。
1: 那有可能啊，你莫叫骗你好啊！伊个代表作你是咱三面三日都讲不完呢。写作最乖呢。
0: 因为伊唔是只求数量，伊有时吼行路、骑车，迄脑中拢汹涌安尼出现旋律。伊就会吼赶紧甲录落来。以前吼咱无手机啊嘛，甚至吼伊个走去找公用电话，卡登去引导。把迄旋律吼唱入去引导家己的迄打录机内底。
1: 三更半夜啊，讲啊，卡电话当然唔讲话啊，但伫电话底啊，伫啊呢吼安尼，人啊听者感觉真变态呢。
0: 嘛足奇怪，老师，如果你啊半夜卡登去厝，啊电话内底甲穿，夏欣姐应该来差，在差去。
1: 托你想想做
0: 呀，人诶
1: 有当时啊，唱歌是毋是爱换气？对啊，啊哪唱哪换气，迄声就好啦，我白想。
0: 安尼哦，若要安尼，老师你爱记得，你爱补上一句，我在录旋律哦，你爱补起来，啊无你会解说袂完。
1: 毛样吼，
0: 所以啊，创作哦，毋是甲坐咧等，等灵感。伊是吼，迄旋律来吼，诶时阵你无法度安尼家留落来，伊会足艰苦诶。最后啦，这首《重出江湖》是吴家祥老师伫2005年替袁小迪创作同名主打歌。
1: 对，
0: 歌词曲编曲同款拢由吴家祥老师家己一个人包过。
1: 迄段时间哦，不只是小迪哥，佮有雷哥。陈雷，
0: 无唔对，欢喜就好，嘛是吴家祥老师词曲创作的作品哦。咱今来欣赏有你的城市以及重出江湖。

0: 江湖掌管，
1: 东华街道，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另一半，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要来讲的这是啊，这吼，咱食了拢拄到问题。嗯，当然，即卖人是啊，即卖人是生活科技较进步啊。嗯嗯。以前我记得差不多五十几岁、六十岁，都食了那个无个。无
1: 个。
0: 但我要甲大家讲，喙齿无好吼，食食无好吼，排便也无好，足侪物件吼，拢会去影响到咱的这身体健康。
1: 没错没错。
0: 今天要甲大家讲的几项问题，比如讲你喙齿歹。嗯。胃口歹，排便歹，气管歹，拢总照过来。今天阿叔呐要做一摆解决恁的问题，来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
2: 啊，荣哥好，师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虽然气气无好，但是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一般人讲是平民燕窝，然后大家所知道的哈就是白木耳，然后也统称雪耳。哎呦，它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0: 你看，蛮，
1: 喂，我蛮快，这是
0: 这哦，这做素颜呢，
2: 新鲜现采的，哎呦，白木耳啊，我现在被特别比较强调，外面市面上你只能买得到这种干燥的哦，
1: 现在蛮快过去叫，
2: 买不到新鲜的，
0: 所以咱今没有人可以吃到是这种新鲜的，
2: 对，
1: 好，变跟它花，
0: 营养价值很多呢。
2: 然后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哦，菌中。

0: 支冠叫做白木耳，伊就是一种膏、一种菌类的东西哦。它含有天然的胶质哦，可以护肤美容，而且可以抗氧化、增加抵抗力，还可以养颜美容，可以滋阴润肺，还可以养胃生津呐、啊。哦，
1: 这厉害，
0: 哦、没错。而且白木耳煮熟以后，它会产生粘稠状的物质跟膳食纤维，多吃这种粘稠的食材哦，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1: 塞胃肠，
0: 哎，塞胃肠，还可以帮助清除心血管里面的代谢的废物，帮助排便，让身体清爽，挥别黏腻的湿热体质，因为它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胶质啊，这个比较外面比较少哈，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皮肤的水嫩度，而且白木耳的多糖体哦，还可以养颜美容，效果很好。
1: 啊，还有就是讲，这胶质哈，胶质是不是？你要看咱吃胶质是不是要骨头骨要用？
0: 哎，没错，因为我们全身都需要胶质啊，从头发、骨骼、牙齿、血管，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补钙，还有我们的骨头啦，还有我们的软骨、软骨素，还有关节腔里面都需要胶质哦。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预防退化性关节炎，还可以修复我们关节的软骨，非常适合哈年纪大的长辈来做食用。哎，我们都知道哈，它可以补肺益气，好。养阴润燥哦，
1: 养阴润燥，
0: 很适合哈。比如讲，你的身体较无好，还是大病初愈，身体较虚的旋律，当然来做主补。哦，包括你的肺长期不好哈，常常久咳的，甚至咳到都会带血丝，甚至有大家扫出来哦，会痰呐，哦，会血，那种绿色、黄色颜色很深的哈，你要多补充。再来就功效而言哈，白木耳跟燕窝非常的相似，但是它的价格却便宜很多，而且可以长时间食用，大家都吃得起。再来白木耳哈，它是一个白色的食物，可以润肺生津，增强免疫力，还有维持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1: 你若只要看到这玻璃干啊真空的，这种就是爱高温杀菌的。
0: 对，
1: 这高温杀菌是经过灭菌过啊，哦，这款物件基本上哦，伊的保存都。你免烦恼什么塑化剂的问题，哦，嘛免烦恼什么诶菌的问题，嘛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只要这个挂拍开的时候，会安啦，
0: 剥起，哦，
1: 剥起来，哦，像安尼拍开，剥起了，你甲倒出来，哦，像安尼你甲倒出来，过，哦，这平平安尼比较起来，吼，哦，像这是有做干燥来煮的，啊，咱这是用这个做新鲜来煮的，因为这煮这足麻烦的啊，哦，你若想着讲你去买这回来就麻烦啦，买这回来你都爱搁泡。爱个细，爱个紧，爱个切，爱个控。但是咱这吼，家己控扁扁。
0: 所以要找到对的白木耳哈。你看我们新鲜的白木耳跟干燥过的白木耳哈，你看它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它在口感上哦，新鲜的白木耳它比较 Q 弹，而且还有浓稠的胶质。干燥的白木耳哈，它已经破坏掉它的胶质，它已经变脆了。在产地，我们是用台湾的菌株，然后没有虫害，因为它是有机下去做栽培，而且白木耳进口了很多，那个进口的就比较有一些农药残留啦，比较容易有虫害。再来在外观上，新鲜的白木耳它就是透白、嫩白，然后透明有光泽感，干燥过了它就偏黄无水分。再来营养度，新鲜的一定是保留完全的营养，保留完全的胶质。干燥的它已经把它脱水，营养已经流失，胶质也已经流失了。再来挑选的重点就是购买前你要先闻一下，看有没有发霉，还是它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尤其是特别买这种干燥，你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化学的药剂导致它的色泽过白，或像这种图片上它已经变质变黄了。而且它的牛蒡的风味更好，可以把白木耳的味道更加做一个提升。
1: 做胖的牛蒡的味做胖，颗干嘛颗干嘛？
0: 对对，尤其男生也要多吃一点牛蒡哦。为什么？因为牛蒡四大功效，第一，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温点让你会疼了，第二，它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基本上大肠癌足多哦，非常的多哈。再来，它可以控制血压，还有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哦。牛蒡它具有这个东洋人参的美名哦，一般刚刚台湾。一般的叫台湾的分工叫牛蒡安尼，然后它有含有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都是泡茶饮用，像在日本料理里面，日本人也非常喜欢用它来入菜。
2: 真的很好喝，
1: 做好喝啦。
2: 若是我爱喝冰的，不过你若讲一般女生哦，较顾气管的，你也当用温的，还是炸你的。保温瓶来，
0: 对，
1: 真的很棒的东西啊！大力电视台在这里来哦，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推广一些健康的一些观念，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那一直啊，以观众啊，这个健康为一个首选。 但应该讲，是的，你真的看得到的哦，而且是用玻璃瓶装的，
2: 对，
1: 这才是真正

0: 上盖好的这个做白毛尼哈，今下甲大家介绍咱的这个牛蒡雪尔哈，牛母加白毛尼，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组合，
1: 嘛希望当
0: 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哈。那你看你怎办？为大家建议大家，下次再见，
1: 拜拜。
2: 新专辑上过 A 了，连你家己嘛承认，正适合声色场所。
0: 哇，这个这一张看起来好像还蛮 A 的哈。
1: 啊？为什么？
0: 很多小姐姐啊，
1: 哦，
0: 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1: 丢啦，
0: 对吧？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1: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0: 好像
1: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0: 请永料小心嘛，
1: 永情太轻
0: 嘛。
1: 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金金带来这首《
0: 永料小心》，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2: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国梁跟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跟周珊珊对唱哦。
4: 你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来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3: 我的天嘞！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2: 一定爱看哦。

0: 我很喜欢你那个不奇怪。哇、哦，你那个叹息真的很厉害耶！
1: 你个唱一遍，
2: 不奇怪，
3: 不奇怪，奇嘞。
4: 你也把这首歌铺成得很好，因为我在听这首歌里面的 A B C 段，你都把它唱得很好，好像在洗山路，有笑有泪啊嘞。
5: 其实你两个在唱哦，确实让我感觉是足和谐，哦，我真正听得足享受的。
6: 你能猜出它是什么动
1: 作？我拼，我来拼出来，
7: 我来讲。真的假的？我不相信。
0: 来，那要试这和那个袂晓啉咖啡的戆嘴。啊，那是北京的嘛？
8: 哈，他已经不是在唱一首歌的，他是用了生命来表达这首歌了，
7: 伤脑筋呢。他对外应该是情绪什么，他很到位。
1: 对，
7: 好，啊，今天笑人笑够好。
9: 欢迎收看
10: 《歌唱大联盟》。
9: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哇，
9: 又到这个我们这个歌唱大联盟的时间。
11: 耶！
9: 这个时间哈，不管是哈伫电视机面头前，还个网络拢看得到。
11: 哎，没有错。
9: 所以感谢恁哦，大家支持咱的歌唱大联盟，
11: 谢谢。
9: 歌唱大联盟就是咱的，哎，算讲一挂耳唱歌的这个学生，有时候不知道去哪里上这个大舞台。
11: 有啊。哎
9: 呦，经过朋友的介绍来到大力电视台，这个地方就是让你们成果发表的这个舞台，
12: 想不想上电视啊？
9: 对，欢迎你们赶快来报名哦。谢谢谢谢，好，赶快进入呢我们介绍这个评审团。哇，这位呢也是恭喜十点线，然后十点线，然后什么？
8: 深夜曲，
9: 深夜哦，深夜哦。哒哒哒
8: 哒哒哒哒哒哒。哎，不是那个声呐，声音的声呐。
9: 我以为现声。
8: 马是现，是现声音的声。
9: 一张最无忌的猪给了，开玩笑。来，我们欢迎的是郑淑静老师。哦，老师，
11: 你今仔日跟我请假休，
8: 你今仔日请假
7: 啦，那足夸张的呀，那
8: 是夸张的啦。哦，
9: 很抢戏哦，
7: 很抢戏嘛，
11: 真的，
7: 深夜嘛，深夜的，
11: 深夜你安尼包伤济，你爱搁较落去小看，
7: 啊不，我另外再套贵安尼啊，
11: 你解放起来
7: 啊，人家我们只有讲话的声音而已，我们一点都
5: 没有看到吗？
11: 福哥有意见哦，
5: 朱俊老师都露点了，你都没有，
11: 他哪里
8: 有啊？他穿那件好多点点点，
9: 你黑起
11: 瓢虫装嘞，
7: 你看你数得出来到底有几点？点吗？
11: 对不？数不出来，
7: 刚刚
9: 好多点，好多点，好多点哈，刚刚多漏一点。
7: 我已经漏很多点了，不要再叫我漏了，
9: 好
7: 不
9: 好？我们介绍第二位的这个评审老师，可以说是音乐方面的那种诶，那刚刚我们要邀歌啊，
11: 对，
9: 干嘛专辑没有他的歌都觉得
11: 对怪怪的，
9: 对，好像这张专辑找对白啊，
11: 一定可以叫，
7: 对呀，
11: 爱唱也关起来啊，
9: 对，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12: 冰狗哥。
9: 好，接下来我们的王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12: 欢迎我们的福哥。
9: 来，接下来是音乐魔法师
10: 文松老师。
9: 来，目前呢，咱的节目就是有点这个云娟啊，还有这个子君呢，会带

0: 各带一支队伍，然后分成了是算是乐龄组、
1: 是
0: 对唱组，还有
2: 高手组。
0: 最后呢，我们会颁发奖金给你们喽！哇，
2: 可以，大家加油喽！
0: 上次经过这个激烈的这个
2: 战。
0: 对，厮杀之后呢，由这个心灵音乐歌唱班
1: 是
0: 脱颖而出哈、哦、啊，小赖老师已经等你开戏哈，马刚辉的脸刚呼一摇那个来、啊，
3: 当然啦、
1: 啊，真、哦、的、
0: 对，好，所以呢，今天获胜的队伍啊，就可以跟这个老师呢，算是心灵歌唱班老师，也当个 gay 熊来拼
2: PK
1: 十六强
0: ，好，那阿冠
2: 哟，
0: 派出你的老师。
2: 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班导师曹星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在河北桃》。

0: 校长好，还有两位美女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老师。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0: OK， 没有问题。来，我们的强力的对手，来，我们介绍这个曾鹏荣，
2: 曾大哥。乐龄组的学员，
0: 是的，
1: 欢迎
2: 乐龄组。
0: 接下来我们对唱组的，来，陈和森跟张秀金，
2: 欢迎。
0: 再来是我们高手组，来，杨凤玉，
2: 欢迎，
1: 欢迎，欢迎。好，那请各位同学先吼，喝一下水，喝一下茶，啊，休息一下，
2: 准备一下，
1: 等下开始要厮杀，
2: 火力全开。
1: 好，稍作休息，谢谢，谢谢。来，我先跟曹老师聊一下哈，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哇，你久仰大名了，
1: 谢谢，
0: 一直在荧光幕看到你，然后很喜欢你的歌曲哈，
1: 谢谢，谢谢，
0: 是，是的，
1: 可以播吗？
0: 如果我们一般的正常歌唱班的话，因为同学学唱歌呢，最想学的就是，哎，我丹田怎么用？
1: 对啊，
0: 怎么训练呢？哦，除了在学校以外，是我们又用弹唇，那再来我们用自然，就是自然发音里面，我们的母音。是不着喉咙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一个咕咕咕好了。
1: 哦，咕咕咕，
0: 咕咕咕。
2: 很长的，哇！
1: 哎，这如果没有丹田，没有办法那么长呢。
3: 对啊，那个闹钟都关不掉，咕咕咕的声音还是。太厉害了！
1: 哇，老师好厉害啊！
3: 这个
1: 透过呜的共鸣去把它这个丹田的气
0: 这个
1: 拉出来，
0: 对，呜音，这是我们的母音，
1: 好，
0: 里面没有着喉咙。
1: 谢谢老师，
0: 哇，
1: 老师，等一下哈，麻烦你上我们的评审台帮我们评审好不好？
0: 是，好，
1: 谢谢新运老师，
0: 谢谢。
1: 哇，这个我觉得真的好厉害，老师们都会把结合一些。我们的动物啊，真的呢，你看那动物那高嘛，我告诉我告诉我
3: 心爱啊，
1: 真正好。来，子俊得力。
3: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台中的天后歌唱班班导师刘耀明，带来好听的歌曲《用天就一位》。

0: 欢迎刘耀明老师。哇，
1: 老师好。
2: 明良老师，还有我们两位教官阿关，还有子君，
3: 你好，
2: 还有我们的评审老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1: 又见面了哈。
0: 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老师。盖小家学员呢？嗨、
2: 哎，哦，今天带来学员哈、
0: 这个。对，
2: 我们天后班的成员，我们在乐林组是我们的林继荣，
0: 欢迎
1: 欢迎。
2: 好，我们的队长组是我们的洪思杰，是男生哦。
1: 洪思杰是男生。
2: 是是是，洪竞争，
1: 欢迎、哎、
0: 欢迎欢迎。
2: 我们的高手组是我们的豪哥林子豪，
0: 欢迎林子豪，欢迎欢迎。好，那请这个同学呢，先休困一下。等一下备战哦，好不好？谢谢，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喝啊，你们吹啊，得休困，我跟老师开杠。耀明老师，你好。哎，
2: 明老师，
0: 好。老师，恭喜呢，最近刚刚有发片哦。哎，
1: 你的新作品呢？
0: 对啊，什么歌啊？介绍一下。
2: 那首歌是跟那个明奇
0: 嘛哈对唱的
2: 《人生海波浪》。
0: 哦，这次是由唱片公司邀请的，
1: 是
0: 邀请老师到这个啊，算是明奇的专辑里面。哦，改一下那圣战改战
1: 线，跨
0: 到帮忙一下，
2: 站台一下，
0: 对，老师挨啦，你的声音这么好，一定
4: 这么会唱，
0: 我们用几个后
2: 啦，稍微稍微哈，
0: 不用客气，
2: 因为我们在教学那么久以来哈，我本身以前是乐手，然后兼歌手嘛，在驻唱的时候啊，我现在跟学生讲说，你现在听到音乐，你有什么感觉啦？所有的加背景 background 音乐里面，它有鼓、有琴、有吉他、贝斯、有弦呐，啊嘛有萨克斯风，大概拢足和谐。在早期的，他都那条歌是华尔兹的。
1: 对。
2: 结果你唱的歌，你唱的方式不是华尔兹唱法，你加伊乐队格格不入啊，但是像维欧哦。
0: 哦，老师一种就是要把它结合为一体，一个团队。老师，我你示范起来，
1: 好来。示范几
2: 下。A 段。
0: 来，老师。哦，对，哦，刚好老师。火车已经到站，
1: 对，不是啦，
0: 不是啊，
1: 拍谁吗？
2: 他也是花
0: 子，
2: 他也是花子，
0: 我想投入啊，
2: 前面很像，
1: 我校长都是这样想我。
0: 文松老师，拍谁？来来，
2: 前面超像的，
4: 很像很像。
1: 阿关，你麦克刚收起来，麦克笑。火车。
5: 当情予我过，行的。
2: 好，我们华尔兹是一种，你看它的舞步哈，写的恰
1: 恰，对，
2: 蹦
1: 恰恰，
2: 类似圆舞曲，
0: 对对对对。
2: 那我今仔给咱唱，感情予我过，幸的敢无够多，我甲音乐袂下。
0: 哦，对，
1: 安尼嘛怪怪。哦，嗯啊，
2: 就是、我甲音乐，我唔是，我即摆我咧唱，我即支乐器甲华尔兹无关系去。
0: 对，嗯，对，也许你讲唱。

0: 只能受戏拍的迄个、迄个、迄个速度，就是哎，华尔在蹦恰恰蹦恰
1: 对对。
0: 哦，那种感觉。
1: 那到他副歌的时候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我跟学生讲，你来学的东西就是乐理，你是乐器，你要学乐理加歌唱技巧才是唱歌。
0: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其实很多学唱歌就是在，如果你要精进乐理，这个一定要去加强。谢谢老师，老师等一下帮我们上评审台感恩评审起来，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耀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哎，说真的，有时候。教学相长，
2: 对，
0: 哦，看到老师在教，哇，那我们在旁边听，
2: 稍微
0: 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哈。
2: 嗯，
0: 好，进入比赛了，阿冠，来
2: 来来，邀请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乐龄组学员曾鹏荣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中海》。

0: 早是在从事对这方面的工作啊？
1: 我之前是职业军人
2: 哦，
1: 退伍以后，就是因为家境需要那个那一份薪水要多一点，
0: 对，
1: 所以我就去开砂石车。
2: 哦，看不出来耶，
0: 刷酒啊，全
3: 感觉开砂石车的都很粗犷哎，
2: 刷酒就要短来的哦。嘿
3: 啊，
0: 阿哥吼，那粉拢放在家呢。
2: 对啊，嘴巴还要动一动。
0: 阿哥槟榔还包一包的呢，
1: 抽烟槟榔都没有。
0: 我看你这斯文，应该是没个对啊。
1: 我去应征的时候，老板跟我说你不像开砂石车，
2: 真的不像。
1: 开给我看，你开给我看，去绕一圈。哎，因为大部分都在工地比较多。后来就是因为湖山水库在建嘛，我想说要有一个代表作嘛。
0: 对，
1: 因为我做的都是那个堤防啊什么啊，刚好云岭要做这个水库，所以我就去应征。
0: 水库会做辛苦的呢，工地。
1: 一天都开十几个小时，
0: 十几点钟
2: 哇！上平平定这哈，
0: 哇！这干那建车，这
1: 里面设备很好哦，很好。
0: 你看他那个轮胎都比你人
2: 还高，对，我怎么上去我都觉得有问题了。
1: 上去都要爬楼梯，
0: 这个很少看到哎，
2: 完全没看过。
1: 那驾驶舱里面都是有冷气，我们都铺地毯进去都没有穿鞋子，
2: 还要脱鞋子的哦。哎呦，
3: 好高级哦。
2: 对，
0: 还可以当泡的。
1: 那个车都进口的，都进口
0: 哦，做大起来啦。
2: 天哪，
1: 开起来那个马力，听那个就轰轰轰，听起来很过瘾。
0: 好了，大哥人生阅历真的是各方面都尝试过，
2: 生命下那种赛鬼感觉。
0: 对，所以你在唱歌的人生历练也是很多故事在里面。咱来听老师对你今天演唱的奖品好不好？来，我们欢迎的是伟杰老师。
4: 我听伊唱歌，我真的好久好久，足久毋捌听到讲吼唱台语歌不用装饰音的。而且他是稳稳的唱，稳稳的唱，稳稳的唱哦，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味道啦。有的时候问他那听他听这些酸臭的比赛时阵哦，你就想说希望能够唱出他生命中的一种味道。我觉得今天这个彭龙大哥有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啦，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讲说那个气怎么去推他，让他变成一种情绪。我当下在刮数，你要看一下，比如说他说单薄你来看一对，不应该，你也不应该唱的网中海，一气不在，然后无气来，其心不改。你看他用那么多薄，表示他是负面表列，所以负面表列的歌情绪要多一点，因为他是情歌嘛。如果他是正面表列的歌，你就可以阳光一点，肯定一点，所以这种情绪要稍微加一点点情绪放进去，我觉得会帮助你在这个歌的表现，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来，谢顺福老师来。
5: 你都要伟杰老师讲了就正确的是啥？这首歌是一个有情绪的。好，这个情绪是啥？一个老司机叫女司机放散。了后你得个心情真歹啊，对不对？你头前可能软，吼，但是中开始渐渐定啊。但是到上尾啊，这段的时阵，你的高潮才有出来啊。啊，但是你啊，到上尾啊，这段的高潮无出来哦。
1: 啊，但是我无失恋过，较无法度体会到一种。
0: 我
1: 尽量。
5: 这你找明阳老师的对啊。明阳老师跟你同款的，伊嘛体会袂到。
0: 对，我嘛。
5: 但是伊用一罐吼，迄个十六档的，叫我甲改的。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今嘛来听老师，你的老师哦，伊咧听上准，都要听拢无准。来，老师，
6: 大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所以呢，他在情绪的表达的部分，从以前都比较内敛型的，所以说刚开始在学唱歌的时候，原先是立正站好不太敢动的，慢慢现在整个身体已经有把这个律动慢慢情绪带出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一直看到他的一个进步啊，所以跟每个学员说，哎，我们跟自己比，一天比一天，一次比一次更好，这就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事情了。这个舞台呢，第一次来嘛哈，所以呢，第二次一个也驾轻就熟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们的建议都很好，不是你唱不好哦，我徛你家也蛮有建议，这是你们来这个地方。可以学习到这个成果发表的舞台的一个原因，好，大哥，那你先休困一下哦，好，谢谢，谢谢。

0: 哇，真的不管怎样哈，乐龄组因有人生的故事的声音在这歌曲来对哈。来，子君换你了。
1: 来，子君的介绍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林继荣带来好听的歌曲《梦的醒，酒的醒》。

0: 启荣姐，你好，
1: 老师好，各位主持人好。哇，
0: 启荣姐，你学唱歌学多久啊？
1: 我跟刘耀明老师学了五年多了。
0: 五年多哦，你也感觉讲，突然间呐，这礼拜无时间去学，你也感觉那怪怪的呗？
1: 哦，我们天后班长非常的贴心哦，我们如果没去上，他都会泼出来让我们在家自学。
0: 天后班长是天后宫附近的。天后班长是像，
2: 因那班呐，因那班那个叫做天后歌唱班。
3: 哦，文秀姐姐今天有来呢，
2: 这里都
1: 是天后班的。
0: 哦，文秀姐啦，
3: 这是又来比赛的姐姐。哇，
0: 伊个顶啊，姐姐名叫做演歌天后。
2: 对啦，
0: 就搞唱诶，老师那波。

0: 也讲啊，无，文秀，来这道，我今仔无用，我咧做助教啊那边。
1: 我们老师非常敬业，他连出国回来，马上又来上课，真的，我们老师超级敬业，都没缺席。
0: 真的，我觉得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班长，然后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咱大家好好学习，你好不好？
1: 是的。
0: 好，啊，咱今麦听评审老师来对你今天的演出来讲评，来，淑静老师。
2: Hello， 季龙你好。哎，其实我几年前听他唱歌，我觉得他现在进步很多哎。哦。真的，就是那个技巧上面都蛮多的。不过你今天也紧张吼，是不是？
1: 第一次上来，
2: 你第一次录这个吗？
1: 对。
2: 哦，难怪他平常哦，他其实他现在有在外场比赛。
0: 是。
2: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稳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在尾音最后一句的尾音，那个气有点会有点 hold 不住，有点在飘。好，就是我觉得就在这个地方啦，要不然其实你的技巧，而且感情度放很重哦，那个哭腔那个真的好放得很重哦，其他的话我觉得都很棒。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伟杰老师。
3: 好，季龙，嘿，听你唱歌其实有一种不同的温度啊，就是说，哎，我想要告诉你我心中很多的叙述。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我很喜欢你那个不羁瓜，那个瓜，哦，你那个叹息真的很厉害耶，那个应该练蛮久的吧？啊，还是真的有感而发？
1: 老师有指导哦，
0: 重点，
3: 哎，归功一下老师哈，
0: 真的。你唱一遍，不羁瓜，
1: 不羁瓜，几勒。
0: 太经典了，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这个我厉害厉害。来来来，接下来姚明老师，来麻烦你讲评。
4: 人讲戏杯卡卡固都是你的嘛哈，啊，当时是体验一下这个摄影棚啦。真的，今天老师听你真的有点紧张了哈，没有关系。Slow Rock 的歌你唱的铺真的不错，因为 Slow Rock 的歌都是比赛软趴趴的，一是要 Q 多哎，因为 Slow Rock 来宾就得切分，你这点你做得很好，因为有很多紧张哟，一在大。哒哒哒哒哒，这种切分你做不出来，啊，跟你三连连砰砰砰，加加加，这个你都要做出来。那这个表示你紧张哈，没有淹没这些歌唱技巧，非常好，加油，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哇，表现得很好呢，啊，好，安利和老师来进行投票。好，我们到底是男阿莹还是女阿莹？会赢呢？我们现在进行开票。来，
5: 来了，蓝队，
6: 红队，红队，红队，
0: 大哥你要喊一下哦，
6: 红队，
5: 蓝队，
6: 红队，
5: 蓝队，
0: 对，
7: 姐姐来帮我们自己加油一下，
0: 蓝加油，
5: 蓝队，
8: 红队，
5: 红队，
0: 红队，红队，耶，红队，红队，来，加油，
5: 红队，
0: 红队，
5: 蓝队，
0: 红队，
5: 红队，
0: 对，
6: 啊，平一了。
0: 来，
6: 继续，
0: 加油，加油！
5: 蓝队，
0: 到底是红还是蓝？
5: 蓝队，
0: 蓝队，
5: 蓝队，
6: 目前
0: 哇，乐云组
6: 二比二，
9: 来，最后一颗，
0: 来，到底是红还是蓝？
5: 红
8: 队，
5: 红
8: 队，
5: 红队，
8: 红队，
6: 恭喜红队，
0: 都表现得很好，好，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哇。都唱得很好，都唱得很好，但是呢，咱比赛的喜爱混出胜负，好，好来，
7: 最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
6: 最刺激的地方，
0: 连我给你跳跳个，
6: 对啊，我们都比他们还激动
9: 啊，对啊，我们两个一直在那边，
0: 好的好的，来阿冠，来派出你的双手，来，
6: 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对唱组学员陈和森、张秀晶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回来过》。

0: 嗨，秀君，还有这个和声大哥，你们好。
1: 你好，老师。
0: 是，我就问一下哈，和声大哥，你好。啊，你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啊？那我多啊，这无用个，我多练歌，唱歌才好听。
1: 无啦，我有饲一挂羊啊啦，啊，所以有当时啊。
0: 饲羊啊？
2: 什么样的羊？是吃的吗？
1: 肉羊。
2: 哦，肉羊。
1: 所以你去食羊肉咯，无定定食过我的羊。
0: 真的哦。啊，这么羊啊，拢安那叫啊？
2: 不是咩吗？
0: 今仔个侬做些老师分享一种哦动物来。
1: 不一样的羊其实有它的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有养公羊跟母羊。
2: 哦，叫声不同
3: 吗？可以分辨得出来吗？
1: 一头公羊哈，它基本上可以。大概50头母羊哦，
2: 体力这么好。
1: 对，
0: 一头公羊啊，嘛，
2: 一头公羊的表情，你都眼睛。
1: 一只公的，听说配50只啦。哇塞！

0: 好啊？
1: 张扬的公公感怎么那么好的？
2: 他不是同一次啊，他是
0: 哦，吓死我了，一次五十次，
3: 我是根本没休困的，够伊啊！
2: 安尼就软卡伊啊！
1: 你看那个母羊公，你自己来吧，
3: 又要买软卡。哦，没有，我是觉得哈，这个我们这个恒氏大哥，你从事过作者，这算讲啊，除了讲饲羊啊，啊，佮有种农业吧，啊是就是
2: 方便。割手，哎，割手，
3: 我唔做无闲。
1: 我真的很忙呢。
3: 哎，嘛做无闲。
1: 啊，佮羊啊，啊，佮咱个农作物，
3: 对啊，好。
0: 啊，佮唱歌，
3: 对啊，佮唱歌，你足快乐的啦，吼，袂歹，袂歹，真好。然后那个小金姐啊，你咧，你唱歌吼，你是？按当时较知影讲家己会晓唱歌啊。
4: 其实我从小就很爱唱歌，
3: 从小
4: 只是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学校就是国乐团或是合唱团
3: 哦，那时候
4: 对，但是就是可能是我感谢爸爸妈妈给除了只有给我了一个好嗓子，对啊，就是一个兴趣啦。
3: 所以小时候你就是都有在班上学校，
4: 对对对，
3: 都拢有机会通演出。
4: 演出倒没有，但这都是团队，
3: 都团队，
4: 对对对，哦、社团的，对。
3: 应该让那种叫你歌后吧。
4: 歌曲从永远唱在最后面的就是歌后。
3: 这可以
0: 客气了，对
3: 呀，
0: 客气
3: 啊，
0: 这还在学习。
3: 你起码舞出来，我靠，看人比赛，我
4: 看都没有哎，都没有，因为都没有，因为就不大。
3: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们唱歌都在教室里面学唱，
4: 是
3: 为什么要来这个舞台？成果发表，我嘛是做希望讲，哎，到外面比赛啊，
4: 很开心。
3: 对啊，不要去。
4: 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抽搐，哎，但是也留下一个，告诉自己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哎，
3: 对
4: 对，
3: 好，谢谢安乐，谢谢田老师。我刚刚讲有当下来比赛啊，田老师和咱的奖品，嗯，拢足期待。我嘛说爱听，来，顺福老师。
5: 啊，我嘛是要来甲咱秀金小妹妹吼，娱乐一下。哎，哦，确实有影。我对伊哦，虽然要六十啊，但是我对伊的声音中间有听到一个吼，要需要等爱的女人的那种感觉，对爱的冲动、憧憬、冲动，迄款的感觉足好诶。所以讲，你真正你爱记诶吼，阮遮人虽然哦有当只好难追，哦，但是阮对你的歌声诶，这个肯定我是真正足好。
4: 谢谢老师。
5: 啊，但是有影吼，今日和声吼，咱。两个诶，这个搭配诶，这个和谐度会差淡薄啊，哦，所以讲有影，听你这了，我想到一句成语啦，叫男怕嫁错，男怕选错行，对不对？啊，女怕嫁错人，哦，我今麦决定要加一句，我下辈子要当公羊。
3: 好啦，五十只，甲你准备好，我咧讲。好，来，我们欢迎曹老师。来，
1: 那今天这两位搭配，其实他们真的都很忙哈，两个都是各行业的龙头老大，结果各忙各的，所以呢，就是到这里来做演练。但是今天这个经验给他们呢，未来会更好，未来会更好。好，谢谢，
4: 谢谢老师。
3: 好，我们欢迎耀明老师。
6: 好，和声大哥，秀金小姐哈，哎，我首先讲一下秀金小姐，她你声音真的是哈。真的很有他的那个味道，你足特殊的一个味道，非常好，可见你天赋很好呢。我相信你跟着新运老师哈，再学一阵子技巧进去哦，你会不一样，因为你本身天赋很好，真的。哎，听你的声音有一点空灵的感觉，空灵的声音，哎，哦，那你也把这首歌铺成得很好，因为我在听这首歌里面的 A B C 段，你都把它唱得很好。你头前安嫩嫩的阿表吼，十六倍都有唱去当，因为家己的表情，甲 C 段又恢复平静啊，好像在洗山温暖一样，有笑有泪啊呢，这非常好。我觉得你今天唱得非常好。
4: 谢谢
6: 那和声大哥，因为你很忙嘛，然后又没有下气哈，有点紧张啦，真的是啊。不过你的声嘛足好诶，不是要落去啊，脾气小高，喜欢飘走，那不影响啦。因为下面人唔捌，这就是你头一届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挫折感，一直甲唱落去。为什么？唱落去都是对诶，都是进步，都对啊。哎呀，那没有关系。好，谢谢。
4: 谢谢老师了。
3: 好的，好的，哇，这个等一下也很期待啊，老师怎么投票，好不好？哦，我呢真的是，
1: 所以
3: 我说我做阿公一定有人叫你歌后哎吼，因为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1: 是非常好听。
3: 好，那先休息一下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哎，对，唱主做精彩呢，
1: 真的呢。
3: 子君，有力来，
7: 来
3: 派出，
7: 来子君来盖小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洪思杰。

0: 们哇，两个默契很好哎。青蛙就和你两个是
1: 超会搭的啦，
0: 兄妹哦，你们是兄妹哦，难怪这个默契很好。啊，恁兄妹来，你唱歌会干嘛？会尴尬吗？
1: 难有难有呗，
0: 会不会？
2: 会啊，
3: 都 A 哦，都啊 A 啦，都啊二 A 啦。
0: 啊，今麦还袂啊，今麦还习惯啦哈。
3: 啊，我老师刘老师。哦，加加雕加，啊
0: 个，安尼吼，
3: 阮班长吼，雕加就是啊骨头，啊个叫咩灯人，
0: 是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恁头前这是，
1: 今天有福利哦，变魔术呢哈，哦，
0: 哎这。啊，这咖啡是像的专业吧？
2: 这打我的杯啦。哦，你听哦。像这个一般混豆，就是他可能看每一个，就是咖啡师他自己的秘方。哦。就是我可能我要用南美啊、非洲啊，或者是。
0: 等于是拼配。
2: 对。
0: 拼配混豆混啊，这个是。
2: 这个是非洲
0: 哦，
1: 非洲的耶。
2: 哇，伊索比亚的，
0: 伊索比亚，我现在这边就闻到那个香气，
1: 很香，
0: 这个黄金曼特梅，
2: 你有发现它比较大颗？
0: 对，哇啊，所以这现在是怎样？今麦是，
1: 今麦像一号、二号、三号，
2: 今麦的喜功，想说请你们三位，
1: 我们三位是不是
2: 喝喝看，你能猜出它是什么豆子？
0: 我品，我来品出来，
1: 真的假的？
2: 我不相信，
0: 来
1: 来尝尝，
0: 来。
1: 怎么可能？你这样闻就闻得出来。
0: 竞争力嘛是爱力吗？
1: 要。
0: 你因为不一定哦，搞不好我们猜对，你不一定猜对哦。
1: 好。
0: 来。
1: 来，一人一杯。
0: 来，喝一下，喝一下。哎，这个很甘甜呢，会回甘呢。记住味道。
1: 记住味道。第二杯了。
0: 第二杯，第二杯。哦，这个好喝哎。
4: 哎，这一杯的味道感觉比较淡一点，闻起来。
0: 哎，对，它整个香气就没有那么阳。
4: 好，都还做胖了对吧？弄哎。
0: 答案出来了。
4: 好，
0: 答案出来了。
4: 今麦来给我第三盒哈，来。
0: 金珍，你从事这个咖啡的事业已经多久了？
2: 十三年。
0: 哇，也是很用心。哇，来。
1: 第三杯。
0: 好，来，我们现在来一二三杯，我们猜哪一杯是混豆，好不好？
4: 好，
0: 第三
4: 号，我们三个都猜三号嘛。
0: 好，
2: 是混豆吗？
4: 混豆，
0: 要错就一起错了。
1: 要错就错了。
0: 好，来，竞争姐，你看你
2: 第二杯
0: 、
1: 喔，第二杯是混豆，
0: 不一定哦、喔，还不一定哦、喔，
4: 第二杯。
0: 到底是哪一个号码才是一般的混豆？请公布答案。
1: 真的耶！
0: 那刚刚第一号是哪一个？
2: 是黄金曼特宁吧？哦，
4: 这样对吗？因为它味道超级浓的，我也是猜它有。
0: 但是我喝，
1: 因为它是酸的，然后回甘，
4: 嗯，
1: 所以我那个也是猜它。
0: 我会想喝三，喝这个黄金曼特宁，这里这个。
2: 问你们的那个啊，问你们的对不对啊？
0: 好，
2: 它是黄金曼特宁嘛，三号才是耶加雪菲，因为耶加雪菲的果香味是特浓，就是比较重。
0: 是哦，这样子哦，答对了啊，答对了，耶！
1: 不愧是科技豆专家。
0: 对对对对对，哇，厉害，这个太专业了。
1: 嗯，
0: 没错，我平常是比较，我平常比较少喝咖
4: 啡。大哥，拍谁哦？你拢无啉到嘛？无摇到，谢谢。
0: 哇，真的专业不一样，一喝就知道了。
4: 真的，
0: 我咧讲这个啉普洱茶，我咧知。
4: 拄啊边啊，外口一行咧臭屁讲，我等下绝对摇到，普洱茶专家呢。好了，哦，你看。
0: 好，有机会再。再请教你好不好哈？请教竞争，来，我们现在进入奖评的部分，来欢迎耀明老师。
5: 好，我们这两个亚文哈，他上，我们果然学员哈真的是有差了哈，默契十足。因为就我老师看到你们啊，平常练习哈，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练习的，你们两个都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过啦，今天这个表现可圈可点的啦，哎呀，真的不错。我只能说你唱的你就是这样子。如果是我第一次站在那边唱这首歌，我可能也唱得不好啦，真的啦。所以说，老师觉得很光荣，不错。OK，
2: 谢谢
0: 老师。好，谢谢。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6: 嗨，两位好。其实哦，我刚刚我后来是用欣赏的角度在看你们哦，因为其实那个洪大哥有没有

其实他唱歌有一种乡土味，有无？很道地的台语味。其实那个唱下去，其实那个感情度，我觉得它自然就会出来。好的，有就跟他咬字，还有一些共鸣腔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挑剔你这个部分，因为你好，我干嘛讲这首歌，就是我可以进入你的情绪里面。当然，我觉得歌唱班，两个人要。

0: 谢哇！我觉得两队呢，真的都这次都算是听起来都很完美了。
1: 对
2: 对，
0: 你说要评哪一队，这个真的很难，
1: 很困难。
0: 没关系，赶快进入来投票。到底是星云还是天后可以胜出？来，我们进行开票。
3: 蓝队，
4: 蓝队，
5: 红队，
4: 红队，
3: 红队，
4: 红队，
3: 红队，
4: 红队，
0: 红队，
1: 红队，红队，
0: 红
1: 队，
0: 红队，红队，红队，
3: 红队，红队，
4: 红队，
3: 红队，
4: 红队，
3: 红队，红队，
0: 红队，红队，红队，来，继续，来，加油。
6: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8: 小姨在排便真正叫时间呐，
9: 是吼。
8: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9: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8: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条麻筋拢未啊，
9: 啊，然后
8: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9: 谢谢苏青妈妈，
10: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6: 啊，真好，
10: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记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6: 阿妹哦，
10: 哦，真
6: 好，谢谢阿嫂。
8: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证我改用这组好食，真啊拢袂㗤啊，
6: 拢袂阁夹起来对无？
9: 是
8: 哦，哎，
9: 是，
8: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9: 哦，真的。
8: 所以今年要订两组。
9: 好，谢谢钟老师啦。
11: 你这医生证做好诶。
9: 安那好。
11: 真正啊，放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9: 吼。
11: 啊，搁皮肤内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改吃安尼吼。
9: 足好诶。
11: 吃落足好。我拄拄我食了，
8: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
9: 啊，那心得。
8: 你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迄拢未感冒，
9: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8: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9: 谢谢，你食了安那？
8: 未歹。
9: 哪了？
8: 哎，皮肤哦，嘿，较袂过敏。
9: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8: 啊，排便嘛，加食顺。
9: 嘛食顺哦。
8: 蛮好的。
12: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伊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够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 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

膀胱八张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才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的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张，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未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未规条哦，但是手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张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党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的形体像安尼，咱的脑形体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戳，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腰子诶受损，腰子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顾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

0: 虑的，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口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啊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农根菌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啊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個毒素在内底。还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四个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饮法组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唔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就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1: 三千
0: 个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真上了。
2: 要
0: 来1800吼，1800，啊要1800，阿讲啊，阿明了。要1800啊，3000个。
3: 三千
0: 个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的，来哪系选大组的来，苏华六。
4: 我买 C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六，买千八啊三千。
4: 喂。
0: 买千八啊三千哎。
3: 三千个
0: 来，3000个来，贵哎水贵六是千八啊3000
4: 哎。我的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就快收啊六。买千八啊3000。
5: 我
0: 3000个现在3000个来，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3800啊，3000。
3: 我不会益生菌。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组。
4: 大组。
0: 大组来70爽，大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要大组小组。
4: 大组。
0: 啊，大组来53爽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和大哥。
6: 来。
0: 要1800啊，3000。
1: 三千
0: 个来，我先转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0: 多。
1: 来，我来，我算，我下者来，小姐，你要买清白三千的？
2: 我买三千。
1: 三千的，我六我七算，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三千的清白。
0: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我七串三千个，春天你要。
2: 不是，我买三千。
1: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1: 三千个，我高串三千个，下是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2: 哎，
1: 买三千个啊。
2: 最多。
1: 我最多清白，跟下是来，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1: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2: 啊。
1: 这鸡食偌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1: 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2: 哦。
1: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你要。买偌济？
2: 大桌。
1: 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要蔡丽你要买几买偌济？
2: 我要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要爱金你要。买偌济？
0: 三千。
1: 啊，三千个，我这来老多。哎，亲爱大哥，
3: 哎，三千
1: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3: 嘿嘿，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3: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五十五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2: 三千
1: 个来，加上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互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买偌济？
2: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1: 好，来我七串益生菌一组啊，下子来抽烟啊，你好。
4: 哎，
1: 买偌济？
4: 我买爱大子。
1: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2: 哎，大桌。
1: 来，拿四串大桌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2: 哎，
1: 买三千个青梅。
2: 哎，什
1: 么？你等我姐来，拿五串啊，下子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的人将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5: 哎，
1: 买三千啊，青贝，好，来拿八串，搁下来拿八串，来，你要进场，大哥，
5: 你好，
1: 哎，买三千啊，青贝，
5: 三千的，
1: 三千的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你好，
2: 哎，
1: 买偌济？
2: 哎，大组的，
1: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郭振大哥，
2: 哎，
1: 买三千个青白，好三千。以前我毋捌买过青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6: 哎，你好。
1: 买偌济？
6: 一组。
1: 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7: 哎。
1: 买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1: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
6: 三千
1: 哦。三千的来，六十一串，我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7: 哎，买这组。
1: 来，千八吼，千八，啊，买千八，讲啊，阿妹你好。买千八啊，三千的。
2: 三千
1: 的，六十一串，钟老师。
2: 哟
1: 啊，我这机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1: 大组的来，是的，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8: 没谁可以。
1: 好，来三清贝，跟夏姐来，你阿碧啊六，没清贝啊三千，没清贝啊三千哎。
2: 三千个
1: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个。
8: 哎，我不是说。
1: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哦。哎，清白啊三千。
9: 我
1: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出来，你要翠英，你要三清白啊三千个。
2: 我不
1: 会
2: 医生
1: 进。好来，要大车组啊，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车组。
2: 大
1: 车。大车来七十串，大车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车车组。
2: 大
1: 组，啊，大组来给我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阿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三千个来，我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
7: 大组
1: 来，我算，我下者来，小凤姐，你要清白啊，三千个，
2: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三千个清白。
0: 三千个
1: 来，我七串三千个，春天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1: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1: 三千个，我高串三千个，下是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2: 哎，
1: 买三千个啊。
2: 最多。
1: 我最多清白，甲下是来，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1: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2: 啊。
1: 这鸡食偌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1: 袂啊，你要买

0: 三千块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块本来五盒嘛，现在变六盒嘛，对吧？
1: 好啊。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
1: 好，
0: 来。买
1: 偌济？大
0: 组啊。大组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你又。买偌济？
3: 三千。
0: 啊，三千块五十，来来，我这，哎，请来大哥。
4: 哎、欸，三千、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4: 哎、欸，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1: 买三千个。
0: 三千个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

0: 红队，
1: 蓝队一样。
2: 对蓝队，蓝队来，来继续来，加油！
3: 红
0: 蓝队，
3: 对
0: 红队，
3: 对
0: 蓝队，
1: 两票。
2: 对，来继续加油，要有信心。
3: 红队，
0: 对蓝队，
3: 蓝队，
0: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哇！
1: 蓝队，
2: 没关系，没关系。
3: 还有最后一个球，
2: 还是要一分。来，二三，蓝队，
3: 红队，
0: 红队。
1: 恭喜蓝队获胜，
2: 所以第一阶段是红队赢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是1-1哦，现在把压力交给
4: 这是高手组，
5: 对，
2: 好不好？
5: 下一组了，
2: 好 ，OK， 好，那两位呢？两队先稍作休息一下，
5: 哦，就叮叮，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呀，哇，
2: 这个真的。高手组爱拼了哟，
5: 我们要加油
2: 了，派出选手来，
5: 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高手组学员杨凤玉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你不对我说》。

0: 主持人好，
1: 李姐好。
2: 我的唱歌哪会感情这么重啊？
1: 嘿哦，够好听呢。
2: 这孙淑媚歌呢？
0: 对啊，我很爱，我
2: 很爱哦。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心有什么样的？那种不管是感慨或是感受是哪一种？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嗯，应该是说情感面的部分。
2: 情感面的部分是有什么样的的一个情况
1: 还是过程？
0: 想说这首歌的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好了？
2: 对，
0: 我20岁就结婚，在那个当下，
1: 20岁啊！
0: 当下我说我要结婚，我爸爸妈妈都没有挡我，他们太爱我，连反对我都
2: 爱你呀。
1: 你喜欢就嫁吧。
0: 对啊，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很喜欢啊。
1: 那你干嘛要嫁啦？
0: 就是刚好家里出了一些很大的状况，那我觉得说算了，反正我读不了大学了，我就放弃自己的人生，我就嫁了吧。
2: 我相信爸爸妈妈嘛是，嘛唔知讲到底要安怎甲你懂，万一甲你懂了，恁私奔，
1: 你个无花
2: 心
1: 呢？
2: 所以真的，我觉得天下父母心，这是上困难的。
0: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这段婚姻给我的部分，其实早就已经分开了，
2: 是是是，
0: 让他锻炼我现在面对任何问题问的困难，
2: 对，
0: 我觉得那是小事了。
2: 对，而且你就可以把这种经验，甚至这种反馈回来的感受，去辅导一些我们监狱里面的这些，
0: 对，真是很特别。
2: 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0: 有。就是我现在目前辅导一位，他就是更生人，他就是他们要先评估嘛，
1: 是，
0: 那评估以后，他如果出狱之后，他要做什么工作，是可以跟更生人保护协会申请那个贷款，
2: 贷款
0: 可以创业。
2: 对，
0: 那我现在有辅导一位，就是他自己就是开洗衣店，我觉得辅导他们出狱，对，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工作。
2: 嗯，
0: 然后其实为什么会去做更生人，是觉得如果我辅导一个走出监狱，他不要再犯法，
2: 对对，不要再
1: 有他更新的人生，
3: 改过自新，
0: 那他就不会去再害别人
1: 再犯错，
3: 对，
0: 那我就可以止住那个再犯率。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2: 你就跟他爷妈妈，你有对伊讲，
1: 就
2: 该讲，
1: 我给你辅导好，
2: 没
0: 使，嘿，没使搁惊拍咯，
2: 对，太有意义，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喜欢这样的，
2: 希望呢你能够帮助更多人，好不好？
0: 好，我会
2: 继续做，谢谢，
0: 谢谢，
2: 好，那接下来那姚倩老师给你奖品，好不好？你的老师哦，好不好？来，星云老师，
4: 平常我们就听到

0: 凤玉来唱这首歌，但是今天他我所听到的真的让我在第二段的那个感情上的一个置入，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已经不是在唱一首歌的，他是用了生命来表达这首歌了，用他曾经以往的一个爸爸妈妈曾经没有阻止过你的，现在你用你一样的同等的心来阻止别人再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多大的一个大爱啊！所以呢，今天真的啊，听你唱那么多次的这首歌，今天真的赚到我的眼泪了啊！
1: 谢谢老师，是含着泪讲，
2: 很感动。
1: 对，因为我刚才听，我也是听到鸡皮疙瘩。
2: 对呀，我就听到说，
3: 这个
1: 凤玉她内心有很多故事，所以原来是妈妈，她把她唱出妈妈那一种感觉。
2: 是，
1: 来，淑静老师。
4: 嗨，凤玉你好。
2: 嗨，老师。
4: 原来你的人生也够熟，就精彩。因为我听你唱歌哦，里面的情绪很浓烈，就是真的有把这首歌的味道唱出来。然后也是应该是经历过那种痛，所以你的整个情绪张力真的很满。
2: 是，
4: 其实我听得很感动。尤其你跟这届的监狱的辅导老师，其实我听到都快哭了。我觉得那个人生的故事真的很棒。好，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好带来好听的歌曲，谢谢，
2: 谢谢老师。
1: 哎，伟杰老师，
5: 好，凤玉，
2: 是老师。
5: 你今天唱的情感有打到我。
2: 老师。
5: 而且你刚刚唱完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明阳老师在讲的那一段说爸妈的为难这件事情，我其实也很感动。我干嘛有当时要做一个决定，要阻止一件事情，或者是要给人意见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很难拿捏，对不对？如同你现在的工作。
2: 对，
5: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唱到有打动到我们心里的感受了。
2: 谢谢老师。
5: 一首歌其实如果要真的去挑剔的话，当然很多技巧可以去挑剔，可是我觉得真实的感情是无容挑剔的。
2: 谢谢，
5: 谢谢，
2: 谢谢老师。
1: 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6: 哦，听你唱歌做样式，确实哦，是我嘛跟你同款，我对阮爸爸嘛有小可怨言啦，大家拢一寡朋友拢知啦，我40岁才结婚啦，所以讲我嘛要甲阮爸爸讲，爸爸怎样你无对我讲，结婚了后这么爽，对啊，害我40岁了才结婚啊，真正是啊，我头前迄20-30冬拢无菜
2: 去，拢拍算去，
3: 无爱
6: 恁爸爸做海滚去啊，
3: 福哥，暗过恁爸爸结做一届，你应该
6: 知啊，对啊，伊就是惊我知啊。啊！你看我看讲结婚了，结婚，你结婚可能无啥好。哦，啊，无奈安尼，哦，对不？所以讲有当时啊，咱爸母吼对咱的一寡关爱吼，是有当时啊，咱感受袂到。
2: 是。
6: 但是咱的人生，咱家己爱做决定。
1: 对。
6: 决定了，咱为咱家己的人生负责。
3: 负责。哦。
6: 所以虽然咱拢要60啊，但是咱嘛要继续爽落。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把握当下
2: 是哦，
1: 然后不要再往后看，
2: 是
1: 往前看。
2: 对，
1: 哦，我相信呢，这个光景一片美好，
2: 是
1: 好不好？好，谢谢你的好歌声，
2: 谢谢。
1: 稍作休息一下，
3: 哇，很感动。
1: 对呀，哎呀，子君，那你今晚？我感觉你足辛苦的呢，你也酸手啊。
3: 我袂辛苦，是我的酸手较辛苦。
1: 对，但是呗，我相信，
3: 我有信心嘛。
1: 我相信，这位酸手咪 hold 住。
3: 是的，
1: 好不好？
3: 加油啊！
1: 高手组，对不对？
3: 来到高手组，
1: 来，
3: 是来子君来干什么？来自我们台中天后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林子豪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夜又够想起你》。

0: 子豪，
1: 明老师好，阿俊姐姐，姐姐好。
0: 哦，你拢无咧喘呢？你头前迄个孙叔妹才厉害。
2: 对啊，两个咧 PK 啦，两个咧 PK 啊。
1: 就顺其自然，平常心啊。
0: 真的，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被影响。
2: 对，
0: 遇强则强。
2: 对对对。
0: 当然，老师的伤脑筋啊。嗯。啊，你这条歌你学偌久啊？这条歌呢？
1: 这首歌其实是我曾经在友台电视台，然后。就是明安老师，你帮我选的歌曲哦，
2: 真的，
0: 对，在我有
2: 跟你有关系，有关系，
0: 你看，
2: 我你好会跳、哦，
0: 我的查这条歌应该是我拣的哦，哎、欸，你是说当时我有帮你挑这首歌？
1: 对，那时候在选手的时候，老师你有叫我准备十首歌，
0: 对，
1: 然后你挑了这首歌，
0: 我们都那时候会十首，然后挑一首，
1: 对，
0: 因为新来的选手都要进选手村嘛，
2: 对，
0: 然后我们就要帮他，因为说真的，赢足辛苦的来比赛。那我一定要很专心帮他挑一首他最好的歌，嗯，上去就要把魏明哲干掉，
2: 处理掉，
0: 对，我们是要搞凤玉啦，我意思讲哦，就是讲，就是说至少你上去观众也听到很过瘾，
2: 然后也可以那种想赢的心情，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不对？啊，
0: 那时候有赢吗？
1: 那时候因为节目组我上去的时候刚好是录制有一个企划的，所以临时就改革掉。对，老师你是在第二天就是正式要录影的彩排完才跟我说啊，那不是今天有个选给你
0: 对啊，
1: 对啊，那时候制作人就说因为那个企划是在讲就是故事性的歌曲，所以就临时改革啊。
0: 有时候会有主题，
1: 对对对，主题，
2: 哎，这也是一种缘分
3: 呢。
0: 对啊，哎，真的唱得很好，
1: 谢谢谢谢。
0: 哎，我哪干嘛你做行姐人？
2: 什么意思？
3: 感觉有谁的影子？
0: 你是耀明老师的

0: 儿子有、
1: 欸、不是不是、啊、跟老师学很久了
0: 做 rock 你没看吗、欸、
2: 是打扮啊打面啊
3: 一起动动装你有看到吗
0: 哦你是跟耀明老师学歌之后才变这个样子
2: 就是变这个样子是哪样子
0: 他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就是包括发型现在都是很
2: 被选
3: 啊被选你看你变得挑染
0: 你看耀明老师多性格
2: 真的啊
0: 对不对有改变吗你跟老师学歌之后
1: 应该是说我本身也是自己是做头发的哦、oh, 所以从整体造型上就会比较讲究
0: 真的不要亏
1: 谢谢
0: 好不要紧我们也是爱听因为刚才、喔、凤玉也很强的、喔、
1: 对
0: 那你也强这个连我都分不出到底谁会赢来耀明老师来想听一下你的学生
4: 好子豪哈你从以前很小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在学其实老师对你多放很大的期许啦真的就把你当成他都叫我什么呀我就叫徒儿我们赖的时候徒儿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师父
0: 是哦是是是
4: 我们要在演古装戏
0: 对对
4: 那他就像我儿子一样啊真的然后久而久之啊我对他很大的期许虽然或许说他在走另外他的正业是造型师嘛
0: 是
4: 但是我觉得歌唱不要放弃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天赋他也从13岁就开始在比赛了我觉得说他有这个天赋我希望说把我所学的东西要给年轻人啊多多学多多挖多多挖不然我可能也没有人接得到我的工作多多挖他多多挖我的东西然后以后你也是歌唱班的老师啊也是可能也是会教人家传承下去啦
0: 对
4: 其实我对他的期许是这样子你除了你这彩戏造型师之外你可以去歌唱班当老师一样我的学生很多在当老师啊传承下去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今天你表现得还不错有一阵子没有比赛的还蛮稳定的我怕怕的因为你的对手很强哦
0: 对对对对
4: ，OK。
3: 你刚刚有听到你对手唱歌？
5: 有哈，
0: 哎，那是一点嘛都不影响，
3: 真的。
4: 对对对，今天还蛮稳定的
0: 哈。好，谢谢耀明老师，来，淑静老师，
2: 伤脑筋呢。哎，他对话应该是情绪什么，他很到位。
0: 对，
2: 好，啊，今天笑人笑有够好，整个层次那个咬字，24岁，台语咬字很好。再讲一下未来的那个可以发片歌手，我尴尬，好不好？继续加油。
6: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7: 好，来子豪，
8: 老师好，
7: 好听，
8: 谢谢，
7: 也够深情。我在上面写说，哇，唱的好像刘耀明老师哦。可是你觉得你跟老师唯一的差别在哪里？你的高音比较紧，对不对？
8: 对，
7: 他的高音比较松。
8: 对，
7: 虽然他误会啊，老师拍谁好？哎，可是你看老师一直保持得很好哦。唱歌有的时候那个观念要稍微开窍一下。你看你第三遍歌那个高音是松的，可是第一遍歌很紧，那个就是表示说你那观念还哎，你可以做到，可是为什么那时候又没有？这个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然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如果会赢的话，应该是你高音的稳定度抓住了。好，但是还可以再松一点。
8: 好
7: 好，加油，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欣云老师。
9: 好，子豪哈，
8: 老师好。
9: 很难得年轻人然后会把台语歌能够唱得这么好，现在一般的年轻人都喜欢时下的国语歌哈，所以真的很难得。你今天这首歌也表现得很好，那但是呢，就像也许因为你在这个情绪的表达方面就是比较统一的，好像中规中矩的把一首歌表达完唱完，那如果这个情绪呢能够在张力能够再把它表达好一点，好，这样子的抑扬顿挫，哎，真的是很棒，在舞台，哎，真的是很迷人的啊。好，谢谢，
5: 谢谢老师。
0: 哇，这个也是一致好评哈。那老师，我连熊脑筋啊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开票，哎，不，投票，到底是凤玉还是子豪？这一组很重要，来，我们进行开票。
10: 蓝队，
11: 红队，
12: 蓝队，
13: 蓝队，
14: 蓝队，
15: 红队，
16: 蓝队，红队，
0: 红队，红队。你看，感情，感情嘛是很感人。来，
3: 对，
0: 呀，
11: 蓝队，
13: 蓝队，
12: 蓝队，
15: 蓝队，
0: 加油，
15: 蓝队，
16: 蓝队，
15: 红队，
16: 红队。
15: 哦，啊，好紧张啊！
3: 真的，都紧张
0: 拍谁？我来你金瓜金料，第二拍谁？哎，来，还不一定哦。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蓝队。

0: 蓝黑体育冠军，
1: 红队，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两票。
7: 最关键的一票在这里。
0: 但麦克已经没有了，不要开好不好啦？
1: 对，蓝队，
2: 蓝队，
0: 有关正负的一票，来一、二、三，
2: 蓝队，
5: 恭喜蓝队，
2: 谢谢。哇！
0: 不管怎样，你们两位真的都唱得很好，
5: 非常好。
0: 我们赶快进行颁奖典礼。
7: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

0: 以及奖学金3000元，
1: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欣昀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2: 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电视台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能够让我们带同学来这边验收成果。谢谢明阳校长，还有两位美女，好，谢谢大家，谢谢。
3: 谢谢老师，也谢谢同学哦，这么的精彩的表演，也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再过来，好不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来，请稍作休息。
1: 来，请我们的学员往前一步。
3: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郑淑静老师，为我们颁发天后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
1: 哇，恭喜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耀明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首先，再次的谢谢我们主持人以及我们两位教官，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我们的大力电视公司哈，一直以来给我们的会唱歌全国歌唱的。一些学员哈有一个舞台，我们也会唱歌，就是要有一个舞台啊，这样非常非常开心哦，又来到这个舞台上啊，也谢谢，也是谢谢我们的天后班的所有学员哈，我要谢谢我们的曹老师带来的这么强劲的队伍，跟我们一起交流，在这边谢谢他们，谢谢，
3: 谢谢谢谢各位同学，接下来有更严格的挑战哦，你们要加油。好，那期待我们下次你们的表现，所以下次同一时间我们请继续收看。

0: 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反手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即、這个咱的生活当中哦，即马目前，尤其是阮伫台中感受上较明显啦吼。即、這个台中即马发展真好嘛吼，啊发展真好，建设就真济嘛。嗯。啊，建设在听讲啊，即台积电要搁伫中科哦，啊要搁收一大片的土地，啊要搁起一个新的工厂嘛。啊，即工厂啊新啊起了了吼，啊阮台中伊六期延宕吼，啊就会愈烧愈大工嘛。啊，愈烧愈大工的时阵哦。当然，咧风会吹啦，吼，袂拢伫留伫台中啦，会可能会去
1: 啊
0: 中华迄边啦，嘛有去云林迄边啦，
1: 会去恁遐，
0: 大家爱共同去承受这个啊科技进步的艰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哦。你想，咱的生活当中，世界拢是危机啊，这个 PM2.5 啊，空气中的粉尘造成台湾的肺腺癌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增加，哦，这是咱会使讲啊足困扰的问题，足侪妇女朋友讲。啊，我无咧食薰啦，无咧创啊，但系无代无自己钓这款物件，就是顶世人做啥物，迄种家无关，迄种环境，哦，你尤其是吼，啊，佫有啥物呢？佫有咱台湾的奥多麦的排气啊，汽车有无吼？足侪人足侪国家有拢使电车，咱台湾的这个电车可能爱到2035年以后看我都普遍无。啊，还佫有一挂厨房的油烟啦，吼，空气无好，你像我有一挂朋友做油擦的啦，吼，做迄种做烤擦的迄种个。你啊，长期间伫迄种环境当中做装潢的啦，啊做装潢是毋是做一年纪有无吼？嗯。你规个装潢完了，规个空气当中拢是甲醛。
1: 对，没错。
0: 那还有就我们常讲的二手烟嘛，二手烟是最经常发现的。
1: 嗯。
0: 然后最近这几年，自从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1: 最严重的
0: 啊，最严重的，当然病毒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啦 ，A 流感、B 流感，这都已经是很久了。起码佫加一个新冠肺炎，佫加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病毒哈，这个感染，让我们的肺啊一天。

0: 到晚要承受的这么多的可能的污染的来源，所以现在很多人气更都没
1: 有。对，其实现在的这个咳嗽啦，还是什么很不好的呢，你想要好，怎么吃药都不好。
0: 咱在家里空气如果不好，我们可以买一台什么？买一台空气清净机回来清净。就算你家里面你可以清干净，外面的空气你清得干净吗？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所以今天邀请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用吃的空气清新机
2: 啊，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今天今天有炸来些用吃的空气清新机，而且它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做成的清新机哈。炸你5000年开始哈，人类就开始使用精油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穿越5000年的精油之旅，精油是由芳香植物所萃取出来的精油作为媒介，并以按摩、泡澡、熏香的方式，经由呼吸或皮肤直接吸收进到我们的体内，达到预防身心灵疾病保健的功效。所以说，芳香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医学。像古埃及用于宗教仪式跟治疗，比如说木乃伊的保存，其实就是用精油。再来欧洲那个皇室的家庭的秘方，世代相传，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他们也有他们特殊自己做成的精油，因为来做防水啦，在生活当中做使用啊。而且哈，以前那个瘟疫跟黑死病的时代哈，一群摩油啊糖衣，嘛是用靠这种精油来对抗，当成仙丹在使用了。
1: 抗病。
0: 所以讲，你今天要跟大家讲啊，这个精油跟空这个吃的空气精油，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龙哥跟琪姐可以先试试看。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颗，但是它是高浓度的精油。
0: 精油哎，
2: 你们先吃，然后它的特点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它有几个特色哈。第一嘞，也让开心理解下落去，底下也让利肺气，让你提的气呼吸比较顺畅，而且还可以利鼻气，让你鼻的气，然后除口臭，让我们的空气，让我们的口气比较新鲜，而且可以改善呼吸道哈，让我们的呼吸空气的时候比较清新，它可以帮助缓解感冒，而且甚至那种痰比较多的啦，引起咳嗽症状的问题，让我当改善，而且它可以芳香健胃，帮助消化，还可以舒缓情绪，提振精神。现在头昏昏闹顿顿，虚空虚空，等下若要塞车要做工课，无精神，你甲吞两粒吧。包括它可以镇痛、消炎、消毒、抗菌，而且可以净化空气，调整我们的呼吸。
0: 这个哈。这个吃起来大概在进到胃里面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它就溶解。
2: 对，
0: 溶解之后，它里面的精油的味道就会透过你的肠胃道，然后来到你的口腔。所以你也足紧的时间，也刚刚整个烟我说舒爽哎，
2: 对啊，
0: 口气会很清新。
2: 没错，
0: 所以用取搭取购取潮的人对吧？一定爱吃这个，因为那周围这个口腔的问题，口腔的味道。当然，除了牙周病、牙齿的问题以外，就是从肠胃道来的。
2: 对，
0: 然后弄胃肠来，让要等下烫卡层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好这些胃啊，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对胃嘛较好，啊对气管嘛较好哈。所以吃起来凉凉啊，轻松轻松。到底是什么？来这里什么精油？
1: 五香味呢？
2: 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哈，薄荷的是强效抗菌天然的选择哈。古埃及人、罗马人啊，希腊人。伊拢知影用薄荷，薄荷有消毒抗菌的功能，而且罗马人在宴席上，他们会顶着薄荷叶编成头冠，迄个是种英雄象征啦吼，而且可以制造薄荷酒，它提神醒脑的妙用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提振精神，安抚情绪，包括它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的症状，还可以消炎止痛，还可以抗病毒，还有抗菌的效果。
1: 哇，好棒哦！
0: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薄荷，它还特别添加不同的复方。
2: 没错，又特别添加了这个呼吸道与肺部的专家自然能量桉叶油精。桉叶油精能够帮助呼吸道的顺畅，缓解黏膜的不适，就像呼吸道内底有些黏稠啦，有当时啊想的较少，想的卡物件，你就无爽快，所以它可以清除积痰。舒缓这种急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包括鼻窦炎，预防以及改善气喘，还有慢性阻塞的性肺炎。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就讲我有假昏呐，哦，慢性肺阻塞啦。而且我刚刚发现哦，像有的人很容易过敏，嗯、哦，鼻炎过敏，哦，我们是鼻油细细得啦，啊不，规鼻炎塌的吼。

0: 你甲吞两粒啊，然后十至十五分钟皮啊就通啊，
1: 水通哦，
0: 水通，
1: 最厉害哦，小朋友贵宾的那种的哦，直接就好的哦。
0: 对，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好，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松子哦，一起古老的抗菌传奇哦，最早埃及人来改动作天然的消毒剂，罗马人也用来用于做抗菌，甚至做烹饪使用，然后希腊人跟西藏人哦，又来烧杜松子油来防止流行性的疾病的传染，
1: 这么厉害啊！
0: 对，是也当抗毒、抗病菌的地方。而且相关研究哈，这个杜松子含有丰富的铁类跟酚类，其中它的酚类可以帮助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可以预防有害菌对身体造成的感染。嗯，控菌
1: 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啊，这个抗菌的啊，让我们体内啊产生一些抵抗的能力，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出去的，尤其在呼吸道这个部分哦。那三明郎来讲，这些想说呢，
0: 这些人都需要哈。第一个，常常有积痰咳不出来哦，
1: 这老痰不出来
0: 哦。嘿，有阿妈讲，迄泡老痰已经二三十年啊，拢卡伫咧心肝头。
1: 我食两粒啊，配出来偌爽快呢。
0: 阿妈唔知唔敢哦。哦，再来就是呼吸道比较不顺畅的人哦，甚至呼吸道不顺畅的人，有人要喘气就袂话棒，
1: 对啦，
0: 哦，行路就较喘的，哦，一口气吸袂起来，哦，这个都要来补充。再来，气喘、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哦，你一定要多补充，因为细菌、病毒最容易从这些地方，你的支气管哦，把它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造成发烧。不舒服哈，在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的人，你也要来吃这个精油，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1: 提神哈，所以这个其实讲一讲哦，就是中观它整个的对身体的帮助哈，它除了对消化道哦、胃肠内底较清新嘛吼，啊，过来就讲，伊这个在咱的胃肠内底分解掉了之后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新，让你的整个呼吸道啦、口腔啦、还有黏膜啦各方面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啊，很好的防御的功能，
2: 没错。
1: 啊，你哪有一种痰少的，配不出来，一种还卡掉，一种哎呀，一般蛮好，你
2: 的那
1: 气管里面的绒毛的运动啊，的效果会更好，它就比较容易帮助你排痰，尤其是当你在感冒，当你在咳嗽，当你在这陷入到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新冠啊，或者是长新冠的问题啊，
2: 慢性咳嗽，
1: 或者是你即方有个感冒对啊，流感感对啊，这个时阵啊。本来一天吃两粒，对不对？这时候你一天啊，早暗加吃两粒吧，效果会更加好。因为西药毕竟是安尼，西药你拢知道，西药做大嘛，西药愈吃愈稀嘛，所以来当然会多喝开水，多吃这个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
2: 非常棒
1: 啊！所以精油锭啊，就是让你吞进去的，一天吃两颗，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哈。啊，今天来看你就办，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同学，我跟你讲，咱来比赛一下咧。
1: 好啊好啊，
0: 吼，要比吼，
1: 对啊，
0: 其他要比吼，
1: 比啊，唱歌
0: 声。我跟你讲哦，我爸爸哦是博士哦，啊，我妈妈是这个硕士，啊，你跟爸爸妈妈什么事？
1: 我爸爸是男士啊。啊，我妈妈是女士啊，
0: 你真暖啦，你有通比哦？
1: 你不听女士优先哦，我赢你呢。
0: 安尼，我甲你讲一下吼，我爸爸吼是美国人哦，啊，我爸妈妈吼是这个台湾人哦，哈哈，我就是混血儿呢。
1: 我嘛混血啊，我爸爸住基隆啊，啊，我妈妈住八堵啊。
0: 安尼唔得，你唔得鸡巴人。
1: 什么鸡巴？我是鸡巴混血啦！你拜托诶，
0: 鸡巴混血，
1: 这么最准诶，鸡巴混血啦！
0: 鸡巴混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好，安尼有通比咯？
1: 有咯，那会无？
0: 安尼我想看卖啊，有啦。我爸爸是老师啦，啊，我妈妈是这个医师，啊，你爸爸妈妈什么师？
1: 吼，我爸爸厉害，伊是法师呢。
0: 法师。
1: 吼，啊，我妈妈吼，伊是礼仪师呢。我跟你讲，你这个逼啊，我吼，我吼上你超度，啊，佫送你上西天
0: 啦。啊，唔通唔通，拢好厉害的，不要紧了，紧啦，
1: 我上啦。
0: 慢慢慢慢，再慢上你老的啦。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2018年大力红歌手南区海选会外赛正式开始。来，我这边先介绍一下哈，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重金邀请到我们这个六位的我们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老师。来，第一位是由我们大力电视台总经理我们的刘家龙老师。哎，掌声越大，等一下搞不好分数就越多哈。来，第二位是由我们的慢半拍乐团的主持，就是我们的郭美莲老师，欢迎我们的郭老师，
1: 欢迎。
0: 来，以及我们非常帅的哈，我们的周伟杰老师，是我们宝岛联播网的台长，我们的周伟杰老师，
1: 欢迎我们的伟杰老师。第四位呢是我们的现为好运歌唱教室的指导老师阿哥五兰呢。爱的雨伞七股比段琴的主唱的王小玲老师，再来是我们的17岁就开始参加上百场歌唱比赛，
0: 17岁就不用讲了，
1: 17岁不用讲。阿哥有出过数张国台语专辑的李明阳老师，
0: 哎，也是我们不得已的主唱人李明阳老师，婆婆声比较大声的哈，来。
1: 后来嘞，是咱现任高雄市20个歌唱单位的指导老师，伊的音乐资历啊，已经30年啊。哇！是咱的张国良老师，
0: 欢迎，欢迎我们的国良老师，
1: 欢迎国良老师。
0: 好，接着我们比赛要正式开始了哈。首先，我们邀请我们第一位的参赛选手。
1: 第一位参赛者是叶福胜先生，比赛歌曲是《一杯酒》。
2: 大家好，

0: 满住是不稳但渴望。
1: 欢迎我们第五位参赛者徐佳美小姐，比赛歌曲是G

0: 谢谢。接下来是我们12号吴志泰先生，演唱的是《弯腰路》。
1: 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是25号黄佑林先生，演唱的是《七天》。
1: 大家好。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说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诶。

0: 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哪？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4: 足干，啊一讲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
4: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吃了。
5: 吃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4: 真吃到今个吼。
5: 哎，我吃到。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爱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要跟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哦，这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到飞天也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 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营养素。

0: 有利性的，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营养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个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板阿症好作势，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背板阿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褪目镜，感觉足好，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啊拢咧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啊，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眼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吼。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提醒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20-30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0%，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在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信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盒3000对毋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 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19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19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下摇，等下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一组，
5: 好
0: 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下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7: 好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8: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下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哦，
8: 对，
0: 好来等下好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9: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甲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吼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吼。
10: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知影吃无效，我无给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1: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翘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2: 你好。
0: 叶黄素哦。
12: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13: 刚
0: 几秒？买叶黄素吼。好，电话摇好哈，电话要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19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要卡通啦，我足侪人惊你，搁电话惊你，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买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收收阿耍你好，
1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一组，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6: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

0: 没叶黄素哦，好等人家好啊，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没事做，吃好给他倒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老拄着目睭无的，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哦，叶黄素好。来等人家好，来我四爽啊，小姐啊，敲你啊敲。
1: 哎，
0: 拜谢。哎，没王叔哦。
1: 哎，
0: 我来五十五爽啊，小姐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叫你好。
1: 哎，
0: 没王叔哦。
1: 对。
0: 我来等人家好，我七爽啊，小姐，小等姐你好。
2: 来，我一招。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3: 哎，
0: 王叔哦。
3: 哎，
0: 等人家家好啊，你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每天吃一條，吃吃一個月過了，眼鏡不用掛，我跟你說真的很好用的。奇遇大哥你好，有沒有一條葉黃素？電話卡通，嚴格有人給你吃嗎？我們今天優待是50組而已，我們健康很重要，我們的眼睛很重要，我們看我們的翁看的面，看我們的兒子看的面，看我們的孫看的面，走路不用走跋倒，眼睛很重要，眼睛就是靈魂之窗，真的說實在，來文林你好，葉黃素好，来等我一下，62岁，再下一个来，你好，管理姐，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东西人知道，吃不好，我没给你拿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玉米一号。
0: 叶黄素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岁，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4: 你好。
0: 叶黄素好。
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给他倒小布，光电台，光家族，让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瑞珠，你好，瑞珠。没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5: 哎，
0: 叶黄素吼。
5: 拢
0: 会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眉油若无较收，吼，眉油若无较收，你摕转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6: 哎，我买一张。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7: 你好。
0: 那边叶黄素哈。谢谢，多谢来。57岁，广告。
8: 接下来是我们32号谢彩颖小姐，演唱的是《伤心人的名字》。
9: 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是33号邱斌章先生，演唱的是《暂情诗》，邓静怡。
1: 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是35号黄丽堂小姐，安排是好年好月再相逢。
1: 大家好，

0: 谢谢，欢迎36号陈宏文先生比赛歌曲《爱嫁无名唔知惊》。
1: 大家好，各位评审老师好。

欢迎37号王玉玲小姐。比赛歌曲《Apple》的一出戏。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38号周素洵比赛歌曲新买的音暗在哪里。
2: 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是43号陈信柱先生，演唱的是《爸爸在哪里》。
1: 大家好。

0: 刚好一点过，讲话有解答，欢迎收看。看完恁就白，我是小齐。咱人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为什么？因为咱的人体需要休困。但是有真侪人吼，安那困安那忝，困愈久阁愈忝，安尼会造成一过长工，你时啊上班的时阵无精神，会度久。所以睡眠品质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要安怎来困，才会让咱困到健康又阁美丽？咱做回来欢迎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
1: 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阿顺哥来
0: 啊，阿顺哥来啊。
1: 日本精神科的医师哈有提到哈，各种睡眠的不稳定都会造成我们的脑部累积毒素，而且它的潜伏期高达20年。所以说你如果再没有注意你的睡眠品质，你有可能引发失智症、焦虑、肥胖。包括越来越多哈，这种医学的报告显示哦，身体的发炎指数跟你的衰老指数是一样的道理哦。你的发炎指数越高，你的衰老指数的越高。那怎么样让身体的发炎指数降低？就是有一个好的睡眠，所以人说睡美容觉的原因就是这样。
0: 真的，
1: 睡好觉的话，你可以改善血糖，你也会等于较稳定。你若困不好的人。糖尿病你都要特别注意。再来睡好觉的话，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所以说一些隔肺啊心脏较不好的，你一定要睡好吧。包括它可以稳定你的情绪，改善焦虑，预防阿兹海默，甚至哦你骨质疏松跟你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没错，包括咱身体的代谢，比如说咱暗时你若玩手机，就会产生褪黑激素分泌不足嘛，你就容易肥胖。包括呢，你若睡不好，你罹癌的风险也会增高。而且人常常讲啊，我睡不好，脑神经衰弱。睡不好吼，内分泌失调，甲睡眠拢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但是咱这个睡眠啊，要睡得好，其实咱的寝具是很重要，比如说它的材质啊，哈，像我什么话拢有，尤其我买这个床罩材质，我都要求是比较高的，比较柔细的。但是我都欠一个讲，睡起来足舒服的那种床垫啊。
1: 没错，齐姐跟我赶快哦，今天心有灵犀，我要跟大家分享哈，业界唯一啦，一起负电位加超导石墨烯。的床垫，咱人吼三分之一的时间拢倒伫眠床垫，有当时啊，你甲看，咱买一台车1-2万，
0: 对，
1: 一天就塞无一盖，
0: 对。
1: 但是咱一套好的情趣，我们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陪伴着我们。
0: 对对，哎呀，都讲叫负电位是啥物？负电位
1: 啊，负电位就是讲咱人拢是有这个磁场嘛，咱身体会有很多一些负离子，负离子一去跟咱的血液当中，伊就会造成咱的酸碱度的改变，咱人会感觉讲疲劳啦，会忝啦，毒素会代谢袂掉啦，所以用一点负电位去平衡我们的这个正离子。好，有一个平衡的效果，哇，也让我们彻底达到放松跟有一个好的睡眠，哇，重点是它可以促进那新陈的代谢，增加免疫力，
0: 哦，安尼好哦，
1: 过来也当净化那血液哦，预防这个动脉硬化加中风，包括一些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它可以促进酵素的活化，减轻咱肝脏的负担。包括也当调节咱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乃好，咱的器官组织交流正常的运作。
0: 所以负电位对人体是很重要的喽，
1: 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他可以拿到这一张证书，卫福部颁发第一级的医疗器材的许可证。好，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意思讲，你困的这个床垫、棉垫，好，你就可以得到治疗。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治疗呢？因为他有远红外线的放射率高达93%，它可以瞬间让你的血流量的上升14%，血流的速度上升12.5%，所以倒去你马上有感觉。
0: 真的吗？
1: 真正。
0: 咱叫一个 model 来试看卖呀。哎，好舒服哦！
1: 这个床垫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0: 哦，赞呢，做赞呢。
1: 所以说它只是薄薄的一个床垫，家里面我们如果是独立桶跟一般的那种床垫的话，你。铺上这个以后，它的价值感马上提升，
0: 超舒服，
1: 触感非常的好，
0: 真的质感好好。
1: 重点是我们的 model 躺上去大概30秒
0: 啊，对，它
1: 是1分钟的时间，你就马上有感觉了，你的血流量跟血流的速度马上提升。
0: 我们怎么证实呢？
1: 小鸡姐的手可以借我一下吗？你不要碰到它，你只要轻轻的靠近它的腿，你会发现有一股暖气跟你的手之间在做流动，
0: 有，
1: 而且从全身性都有。所以说这个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你若是心脏较不好的人，它可以减轻你心脏的负担。你有高血压的人，它可以稳定你的血压。尤其是你有糖尿病、末梢血液循环不好，脚会弄安尼，乌乌啊，翻姿势，脚较熬白， 你睡这些床垫，它可以改善这些问题。晃晃有感觉小晃的感觉吼，
0: 晃晃晃。
1: 它真的是有远红外线可以增加血流量跟血流的速度。过来，你油剂不好的，是不是很多女生脚容易静脉曲张？嗯。哦，阿开挂水，甚至铺卡筋就明显嘞。
0: 对对对。
1: 你躺这个床垫躺几天以后，它就可以把你脚的血液回流到你的上半身。嗯嗯。所以人家讲，卡是咱人的第二心脏
0: 嘛。
1: 当你改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你卡的卡别挂水，也比较不会静脉曲张。
0: 嗯哼，啊，当然不好。
1: 谢谢我们的 model
0: 哈，谢谢 model， 谢谢。哎，他多真的很神奇呢，
1: 真的。
0: 安尼用嘞吼，你安尼
1: 有一股气流在跑，
0: 晃晃晃，然后顺着一轮，
1: 是
0: 超神奇的，
1: 没错，
0: 真正哦。啊，但伊干那安尼功能俩
1: 啊，当然不止啦。这个床垫吼，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冬暖夏凉。
0: 这是一年四季都有在
1: 用的，对对，你把它翻过来以后，你会发现它后面有这种立体蜂巢式的结构，它有一个弹性在。
0: 哦，这支撑力好不？
1: 支撑力非常好，所以说你如果骨头比较不好，你睡这个床垫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这个技术是德国人发明的，
0: 是哦，
1: 以前就是专门给一种多层卡丘，长时间卧病在床，也血液循环局部不好，容易长乳疮，就是最适合来睡这种床垫。
0: 这好像有人给你保护掉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困进那床垫，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提升，你可以达到深层的睡眠，而且你全身性的血液循环都会变好，增加我们肝脏刮的下一刻刮回来去做代谢，增加血流量，增加血流速度，那你油脂往西嘛，赶快，你在过滤一些脏东西的时候，就是需要血流啊跟血流量来帮助我们的肾脏的功能的提升，所以睡这个床垫非常的好。重点是它还可以抗菌防螨。
0: 它能，我打被问你啊，打被问讲啊，卧病在床的人，你长时间斗的，有法都抗菌吗？你就刚好讲到。
1: 没错，
0: 它还能防螨哦。
1: 因为现在哈，过敏的人非常的多哈，螨哈，螨这种虫哈，它是造成过敏最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呐。它有抗菌防螨的效果。这个石墨烯的床垫哈，它比一般的床垫哈可以提升睡眠品质大概三倍啦。
0: 这你管？
1: 没错。
0: 哦，安尼一个好的床垫，其实对我们的睡眠是很有帮助，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做前面个豆好吗？
1: 躺起来真的很舒服。所以说，你家里面如果不想要换旧床垫，可是你又想要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其实你可以增加这一个床垫。

0: 床垫上去，它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流量跟血流的速度，对三高长辈的患者非常的好，尤其是它远红外线的放射率有 93%， 针对什么，你常常比较疲劳，容易酸痛，久站啊，还是说常常那里酸那里疼的啦，很多人都会去买一个远红外线的灯回来照，大概照个15分钟，你就要休息，你就会觉得局部会很放松。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只要躺在这个床垫上面，有一样的效果。哦，这里有3个充气的pump，你把气充起来了，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一个大驼峰的形状，
1: 幅度哈。
0: 这个所在主要要让你跪你腰。
1: 哦，这样哦，
0: 你有发现，只要你的腰若跪悬，你的肩膀就会挺胸，你肩膀挺胸的同时，你就会放松，
1: 对，
0: 你放松，你才会好睏。
1: 对，
0: 再来，你会看到双脚的地方，这里又有2个驼峰，很多人去走路走久了，他们现在等于脚会翘悬，有的女生脚吼较贤挂水，伊脚会翘悬，就是要让伊的脚的血会当流回来伊的胸骨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血液循环。所以咱特别这2个驼峰，一方面可以让他的小腿达到一个按摩放松的效果，可以让他的经络可以得到舒展，再让他的脚髋管可以开会一旦回流到心中，他每天躺在这边，等于做一个身体姿势的矫正，做一个身体的放松，让他可以睡一个好觉，可以调节他白天姿势不良产生的酸痛问题。哇，
1: 这理想，这理想。
0: 而且你若感觉讲这个功能你无需要，晚上你想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气卸掉。
1: 哦，你就病啦吼。
0: 啊，伊就规领就出病啊。哦。啊，平常不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收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边有一个拉链，你把它拉开以后，它一样有一个pump可以跑出来，然后可以充气，然后它充气的时候这边就会饱满起来。
1: 哦，关机我哪会当调就对了。
0: 所以可以，例如刚刚这只金塔吼，它有做一个包覆性，
1: 对，
0: 伊就刚刚形成两只手吼，把你的头摸咧，心咧感觉，让你的支撑度变好，依照每个人的舒适度、脖子的长度。每个人喜欢睡枕头的高跟低，下去用这个pump做一个调整。
1: 一个好床品可以让你放松一整天的疲劳，稍微做调整，适合你自己的身体机能，这样子睡起来睡健康、睡美丽，非常的好。
0: 没错，
1: 那你看完你等吧，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感谢阿孙啊，感谢大家，谢谢。

0: 滴滴。
1: 我听讲你最近搬厝呢，环境是安怎？
2: 环境是袂歹啦，毋过。
1: 啊，毋过安怎？
2: 啊，都脏啊！三更半暝两点半哦，阮厝边搁来甲我弄门啊！
1: 哎呦，夭寿哦！三更半暝唔困，搁来甲我弄门，哪会遐无水准？啊，你敢有去用擦洗？
2: 我敢知，我迄阵也未困。
1: 哦，啊，你是咧创啥？三更半暝还搁未困？
2: 我吼，买一座古董来，等个连拍鼓啦，吼，连拍鼓，连个。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红会的会。节目一开始，大家带第一首的歌曲是咱棒球碧云姐哈，郭碧云，碧云姐哈，碧云姐这两天回来外家，又搁回去台北啊，哈，回去棒球啊。这首歌是旧的啊，哈，旧的较袂。

0: 谢谢啊，感谢咱好朋友准时间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哈。讲到这个旧的哈，咱这厝内底一定拢加减有啦哈。啊，即卖的人吼啊，这个因为鞋啊即卖较普遍化，较早鞋啊无遐简单嘞。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可能加一双鞋，一双，比方一双布鞋，一双皮鞋，一双拖鞋，差不多是安尼啦。
1: 啊，
0: 一般人啦，咱讲一般人，都那。以前做囡仔时，有一双布鞋。较早阮读册时阵吼，国民大学时，迄时阵足流行一个牌子。迄时阵台湾拄啊开始做鞋啊，差不多五十几年前。
1: 深深有。
0: 中国强。
1: 中国强，中国强。
0: 中国强。
1: 中国强。
0: 真的啦。无你去查看麦，迄个牌子叫做中国强。迄阵拢啊无啥物 Nike 啦、艾迪达，啥物拢无啦。
1: 中国强是皮鞋还是球鞋？
0: 布鞋，布鞋。
1: 哦，
0: 中国强。中国强在播的，迄是足久足久的代志啊！呢，
1: 现在应该无啊啦吼。
0: 以前有，较早有做中国强，啊，以前有那个帆布鞋，哎，较早还蛮好诶，就是迄种。
1: 即卖还阁有呢
0: 吼。有啊，即卖还阁有啊，迄较早有做。
1: 台湾。
0: 但是台湾品牌，你看伊名做中国强，不过正港台湾品牌，伊毋是台，伊毋是中国的哦。
1: 哦，全程台湾在地制作呢。
0: 无毋对，迄时阵哦，使讲是即个，那只要那是有迄个做卖运卖布鞋的所在啦。较早还无啥物运动鞋啦，较早嘛无遐塑胶的技术嘛，无遐侪，以前拢帆布鞋啊，下底有一个塑胶底安尼吼，迄就是。

0: 算真特殊的鞋啊。
1: 我有穿过迄落白色的小皮鞋啊，白色的。啊，顶管有一个啾啾，
0: 哦，迄个有啊，
1: 类似的，类似的。
0: 查囡仔嘛有配的啦，查甫嘛有配。
1: 皮鞋，皮鞋，皮鞋。
0: 啊，我读到国中的时阵开始吼，迄时阵就读册啊穿配啊嘛，所以阵国中生吼，拢一定爱有一人爱有一双配的。
1: 黑色的。
0: 黑色的配的。
1: 对，读册拢穿黑色
0: 的。啊，佫爱七配的咧，较早以前配啊七金金啊，嗯，迄个鞋啊头哦吼，爱用迄个鞋油，即摆恁家敢要鞋油？恁家敢有 A 油？要 A 油，我七配。较早阮咧做囡仔少年的时阵，七配偌，一配金吼，七大看会加看一下。哦，所以迄配拢起个，拢起一个桌布，处理咧大腿顶悬，啊，伫遐推诶。
1: 唔是安尼哦，唔是。
0: 哦，唔是，用迄个做，用迄个棉啊吼，用迄棉啊混淡薄仔水。
1: 棉布。
0: 混淡，唔是棉啊，棉布是迄个咱咧。
1: 真正棉啊哦。
0: 棉啊。
1: 我功夫够呢咧。
0: 较早以前咱咧酒精咧注射迄个棉啊。
1: 哦。
0: 一包棉啊，足大包诶啊，啊咱捏一束啊起来。我讲这哪跳舞就跳舞啦，你哪跳舞的吼，养一个养一个，我看恁几个跳舞。
1: 较早你玩哪安尼咧擦皮鞋？
0: 你较早捌擦过皮鞋吼，捌买过一包棉啊，做大包迄种的，啊你也是梳啊起来吼，啊温淡薄啊水安尼，啊
1: 来买。无用油呐。
0: 啊皮 A 油啊，咱有一人一罐 A 油，迄 A 油买皮鞋店，咱有咧卖 A 油嘛，啊擦。
1: 哇，好侪啦！
0: 啊，擦完哦，真让我擦过。
1: 真
0: 让我擦过。
1: 哎、欸，小娟娟你也擦过呐？
0: 足侪的，这查某嘛
1: 擦。查某嘛擦吗？
0: 哎，擦皮的吼，啊擦，较早以前的人，较早皮有一种行业叫做擦鞋童啊。哦，你看车头，欸、以前我去台中车头嘛，有几个大咧擦皮的。这真正啦，你莫讲这個，可能凡是大家拢已经未记得这個故事啊吼。较早咧擦皮，
1: 足侪人
0: 擦过，你也讲。足侪啦，我讲，一80%拢捌听过啦。80%，尤其是查甫的就对啦吼。就准讲你读册的时阵无擦着皮，你做兵嘛都要擦皮。
1: 那我那用棉花。
0: 诶，同款。诶，做兵的时阵皮又搁擦了我功夫，诶，皮擦到金金，若要放假的时阵哦，穿迄个军便服出去，啊，擦皮，啊，毋是甲擦皮呢，啊，搁皮
1: 大。擦到亮晶晶。
0: 皮大有一个铜扣啊。
1: 对。
0: 诶，用铜做的，迄个毋是用鞋油擦啦，迄用铜油。
1: 哦，这么讲究。
0: 用铜油擦干吼，擦干你。迄个都日头照着会反光安尼啦，
1: 反光射出来。
0: 听我做镜照啊，听我做镜照。哦，所以以前吼，讲到这个较早这古早的故事，唔知是我渐渐在老啊吼，感觉想到以前的代志吼，感觉足怀念。啊，较早那读册吼，以前配嘛有分啦，分咧就做较好诶、较歹。啊，你若留啊较好诶迄种配吼，有一种配是阿坤啦。啊，骨来就正皮，正皮下底拢皮，下底皮正厚，一牛皮正厚吼，啊，你皮你若打到迄个沙吼，会特别旧。
1: 安尼哦，酸，
0: 迄是内底佫藏一个哦，做酸皮，内底下底吼，佫藏一块皮落去吼，啊，皮穿久了吼，伊也甲咱的鞋做脚吼接触时喏，会出声嘛，酸吼，这叫做阿骨来皮。阿骨来配吼，迄种正港的吼就好配。你看像正平迄种下底，
1: 下
0: 底拢磨个，啊下底拢磨啊磨，行，若穿较久的时阵，下底磨破空嘞。下底若破空了吼，啊就去了修理配的吼，去甲粘一底，迄就做塑胶配。啊粘起这塑胶配了就无法拍啦。一开始真拍就拍伫个吼，迄下皮、下牛皮打着涂刷，迄个甲涂刷烧硬迄个声。啪！啊，你若下底，若塑胶底就无声。
1: 我唔惊你唔知种嘿，我这下底嘛拢正皮咧，啪！
0: 下底啪！
1: 两个呢？
0: 下背跌，内底酸。下底啪叫，
1: 下底酸酸叫。
0: 上下底迄个啪叫，内底迄个酸酸叫。
1: 哦，迄当时我那里现场，我拢吵，够吵的，你创啥大？惊到变啊咧！
0: 迄旋就是啊，迄啊过来，佫较慢。迄旋爱佫搭配嘛，以前恁较早哦，你阿姨恁较早少年时阵，这喇叭裤哦，迄查甫嘛穿喇叭裤啊，哦，查甫穿喇叭裤是顶管只下，到这个膝盖下骹怎喇叭起安尼无吼？查囡仔嘛较流行，查甫嘛有啦，查甫穿迄紧身的迄种猫王迄种衬衫有无吼？
1: 有啊，有猫王，迄领足大片的，
0: 领足大片吼。啊，穿个衬衫，啊穿阿裤来配，安尼吼，啊在跳迄个踢踏舞啊，哦，迄个拍到要靠背，哦，啊尾啊就改，尾啊啊迄个做喇叭裤就较无流行啊，喇叭裤较无流行了，就变做改做啥，改空巴拉裤，
1: 空巴拉裤是直直浪。
0: 空巴拉裤哦，直浪浪哦，咱像即摆宽裤安尼啦，即摆咪做流行宽裤的，哎，那种时代的流行，拢是一代一代一代的流行，哦，啊，所以咱咧讲到这旧鞋的时阵哦，想想诶，想到较早以前遐旧鞋吼，唔知大家还记得你对一双鞋啊，互你人生当中印象上深的无？有的人人生第一摆穿着皮鞋啊。
1: 我是较无印象啦，因为阮爸爸哦，虽然阮家散食嘛，
0: 你家准呢？
1: 对，但是阮爸爸会强烈要求，因为迄个时阵弟弟妹妹拢差我足侪岁嘛，所以迄个时阵，我一个过来时阵，伊也强烈要求，就是不管如何，你一定要穿上鞋子。哎、他会说，不穿鞋子的是野小孩，你一定要穿上。所以伊会甲你要求安尼，所以我都无特别印象，因为我一直拢穿鞋啊。啊，即马唔敢脱只脚惊拖脚呢。
0: 我这年纪，咱六十岁左右，这年纪的人哦，应该是拢有鞋好穿啊啦。哦，应该，佫较早以前嘛，应该有。
1: 有鞋啊，你佫唔穿，你就是像。
0: 其实鞋唔是即马才有，鞋古早就有啊。只是讲古早鞋吼，古早鞋可能拢是用布落天的啦吼，啊可能反正伊的鞋底可能是用迄个叫做草书啊落去编的啦。
1: 伊嘛是从迄落较厚的迄落板啊，用。迄翁若要出外去无，啊伊某就半暝了。
0: 拢用布天啊，用布天啊，布。
1: 昨夜绣了一双这个鞋，欸、你要带着。
0: 绣花鞋。
1: 在这一双鞋，啊，拢要搁加个土一两。
0: 我是无啥，我是对这因，咱唔是古早人，咱唔知影讲伊个布内底包啥物，反正是包草啊吼，甲天要甜甜啊了啊包起来了吼，啊，让伊有一个厚度嘛，有一个厚度啊，无你布直接磨涂跤一定个。啊，以前个人就是穿这款布鞋啊，布鞋啊，啊无有的是直接用草来编的，叫草鞋啊。
1: 老师，你找一下以前的古早鞋底是什么？
0: 啊不，有的你像咱咧拍《如此如梦》的时候，咱不是有迄、那个？
1: 就是高中诶。
0: 哦，迄是草鞋嘛？
1: 这是草鞋，有一种一定款是布诶，啊，伊下面是一个平板。
0: 白板那个白的底，唔知啥物底，咱
1: 唔知。对，是咧是啥物？
0: 哦，应该是我布落去包物
1: 件。可能布啦，啊，可能。
0: 有关鞋那种
1: 诶啊。卡较侪层诶。
0: 啊，有配，应该嘛有配鞋啦。应该嘛有配，因以前古早你像蒙古北平那边的人，因咧牛羊真济嘛，因咧较早
1: 就拢。迄边啦，啊你若讲较中原这边的，可能都无啦，还是爱迄边的，因为看当地出啥嘛，哦，啊就地利用。
0: 以前的话吼，古早迄个时阵呢，人咧做官，比如穿个官那种靴子那种的吼，那就马靴。伊个鞋底应该，我咧有应该是有啊有
1: 皮光物件。你箱啊，你箱就是
0: 安尼。箱是塑胶啊，咱即摆有这
1: 個。哦，伊鞋底塑胶。
0: 较早无塑胶，就
1: 还像这啊。这啊，鞋底是啥？
0: 以前可能应该感觉应该是布天草啊安尼啦。啊，你想讲正港草鞋，哦，像以前，用棉布啥物，主要是用棉布嘛吼，用棉布落去做。啊，佮有伊有佮有羊毛，啥物皮毛迄种个啊。
1: 可能用棉布佮压平，压到有一个厚度。足济，饲甲有一个厚度
0: 啊。嘛是有可能啊，但是你毛可能是动物的皮毛啊，伊穿咧较烧嘛。嗯。穿咧烧，你若像我伫咧即个东北啦，是蒙古迄边遐，迄寒天寒甲零啊几啊十度对无吼？大部分拢皮革啦，皮革。
1: 断的哦。
0: 啊，嘛有用茶，嘛有做茶夹。
1: 茶，这都真正。
0: 有啦，茶夹较早日本都拢穿茶夹哩。
1: 哦，唔是，我当作是迄种迄落靴子下面。
0: 较早以前，夹迄种好无吼？较早以前，菜市啊都无啊，行来时候夹，我迄啥物人来啊？都。
1: 夹打。
0: 来啊！以前这是夹打。
1: 夹打
0: 哦，夹打茶夹吼，啊这。台湾人讲目夹，
1: 目夹，
0: 阿嘛有讲叉夹，
1: 哦，啊这，所以音听计打计打。
0: 鞋啊，种类足济啊，来一直到差不多五十年前开始，迄阵中国强开始伫台湾啊大量流行了，较早以前人讲迄种鞋叫做叉鞋，哦，以前了聊天顶咧穿迄种鞋无，
1: 无声，
0: 布的啦，布的无声，布啊布布啊，布啊，
1: 因为。经过迄个皮鞋，迄落要是酸，是酸，啊，迄个无声，干那擦啦，
0: 完全无
1: 动静。
0: 聊天顶在穿的就擦的，啊，但是这个鞋啊吼，为咱台湾创造了足大这个外汇。哦，
1: 对，台湾人足侪去外国去。
0: 台中彰化这边只吼鞋啊工厂就对啦吼，鞋啊做鞋啊在头家啊，好像有
1: 够。外国的呢？
0: 你起码看得到，因为我实在做是做鞋啊头家吼。遐做鞋头家吼，大家拢新家拢几啊十个、几百个，足济啦，拢有够好起来。因咧做鞋无介好赚嘞，一双鞋啊拢差不多赚，比如讲赚2元的美金啦， 两块美金六十几块。

0: 但是问题是伊一摆做拢做，
1: 对啊，
0: 一百万箱
1: 出稿有无？一下手就偌济啊，
0: 对吧？
1: 也不可能给你做一箱。
0: 你看以前咱台湾上届长长车的时阵哦，咱伫大陆设工厂做椰仔厂，台湾椰仔厂往搬过大陆时阵啊，全世界椰仔差不多两箱就一箱台湾人做。搁一个我实在一个朋友，伊咧做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卡球椰啊。
1: 哦，
0: 那卡球的椰啊吼，有70%的椰拢会做的。
1: 安尼哦，
0: 你讲在加做椰啊赚，哎，上市公司啊。
1: 安尼哦。
0: 在做椰啊吼，伊个足球鞋吼，你像这边世界杯48队内底有20几队拢穿伊的椰啊。
1: 安尼哦 ，C 罗有穿伊的
0: 无？有足济啦，反正，但是伊个因为吼，伊是椰啊，伊唔是用。伊唔是讲直接对迄个足球员啦，
1: 伊是迄个代工，
0: 伊直接对艾迪达，还是对 Nike， 来对啥物
1: 啊？伊就是个代工厂，
0: 哎，代工厂吼，啊，所以迄台湾的这个鞋业吼，会使讲是最足伟大的行业啦吼。安尼，这个全台湾上大应该是保险嘛，保险上大，啊，过来其他个足济啦吼，啊，佮有这个二线、三线的吼，啊，自强 KY 的，自强主席啊，自强 KY 的做足球鞋啊。
1: 嗯
0: 啊，自强的也是做足球鞋，哎，足球代全世界全球最大的足球代工厂哦，啊，当然宝城嘛是这个鞋业做大，那种上市公司啦哈，但是如果唱这条歌吼，一想到这个鞋的故事吼，我感觉现在人是安尼较富裕啊啦吼，较良心吼，像我了啊，像我就好啊，因为我鞋也做济，我鞋我那我比牙工较济。牙工可能，
1: 我是牙工俩，伊比牙工较济。
0: 我比牙工较济，我有哪一摆出国拢在买五六箱回来啊。
1: 啊，唔知啥较轻，拢是一两箱咧，啊唔知买啊济
0: 个。你最近爱穿这箱，一直穿。
1: 一直穿。
0: 穿甲伊叫安，会干嘛？比方穿，咱即摆穿白布鞋啊，是毋是感觉真新啊、水啊、好看着？而且穿乌鞋了就不爱穿啊。
1: 色啊，上色我拢上色，一箱500。
0: 现在倒较贵。
1: 一箱500？
0: 无啦，无遐贵啦。
1: 你洗洗无？
0: 200几块尔，上侪200几块尔啦。无遐贵啦，哎呦，你这好样，拢洗遐贵。一箱有诶百，差不多200几块。
1: 安尼哦。
0: 你看看你遐，你也看品牌，
1: 有可能。
0: 啊，你一箱才买500，来上色500，你就是空诶。
1: 他有可能买500鞋咧。
0: 啊，以前是安尼，以前较早做囡仔时，洗鞋啊是咱诶日常诶生活呢。
1: 对啦，你。
0: 第一种脏褛啊，有无吼？
1: 脏褛，
0: 哇，光褛褛。
1: 拜六礼拜休困，你就是爱洗。
0: 啊，鞋啊，洗洗啊，就倒茶有无？啊，互伊滴水吼，好个。这拢是较早生活。
1: 较早生活
0: 那边。我看我这部，咱会慢慢啊，
1: 甲。互你怀念过去。
0: 哎呀，就
1: 都。你袂记你的记忆，你记救转来。
0: 做回怀念啦，其实我有我嘛无啥记，还是拄好讲着，因为记忆是这样哦。记忆这个物件是安，你有讲出来了，你会把迄个记忆吼，会加到当迄个年代，加到当个年代，你就去想到迄个年代，啊，你在创啥物，哦，啊，你是穿啥物鞋啊，啊，你穿斯里巴，你的斯里巴是啥物，哦，伊蓝白拖伊是种较后壁，以前嘛无啥物特别的讲蓝白拖吼，较早有迄种。
1: 以前蓝白拖就是伊，就是塑胶简单
0: 安尼，拄啊开始台湾，
1: 好大家方便一个，敢那一次性的安
0: 尼。台湾有塑胶泡棉，这个时代开始的时阵。
1: 结果有人穿去拍电影有哦，你啊哇。
0: 哇，怎穿起来？
1: 因为
0: 结果
1: 台湾蓝白拖。
0: 加抓上惊了蓝白拖，
1: 怕拖鞋。
0: 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
1: 啪！
0: 哦，这拢是一个顺口溜了哈。好了，啊，这鞋的代志先到这，过一个段落了哈，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有贼呀、啊、傻狗，你咋不叫啊？
1: 半夜三更不睡觉叫啥叫，再叫明天就把你宰了。
2: 你以为半夜翻墙进来的都是贼吗？你这头蠢驴。

0: 傻狗，叫什么叫？
1: 那是主人，你叫什么叫？蠢驴，你懂个屁！我明天又能吃大餐了。
2: 爸。

0: 这狗大半夜叫什么叫？
1: 可能是门外有人路过，好不容易提前回来一次，赶紧睡吧。
2: 也同意。
3: 上回你没叫，这回为啥叫得这么凶？
4: 你就慢慢学吧。
2: 又有大餐了。
5: 阿莲，时间真正高啊，等你敲干吼啊。好的，
2: 唔通让伊人回来，你紧走，紧嘞，紧嘞。
5: 客兄来，袂使叫啊，因为那个查甫主人无在。
2: 你当作拢是贼佬，迄是情人。
5: 啊对吧？那查连讲了，就讲贼佬去拄到客兄，你就知啊。你惊我惊？
2: 你也来哦。
5: 你捌听过一个故事吗？
2: 安怎呢？
5: 贼佬拄到客兄。
2: 无。
5: 贼佬先入来，拄有人回来，贼佬走去避起来，避个衫橱内底。啊，结果尾啊，客兄是客兄来嘛？啊，客兄来都平平平平嘛。啊，结果银行转来嘛。啊，银行怎我改？哎，不，银保怎改？因客兄送去沙土来对无？啊，两个在遐笑。哎呀，差到拄到客兄，你惊我也惊。看谁较惊吼？好来，现在听歌好啊。来，新竹的严基兄吼，世间一日真爱一年吼。台南市中西区的许淑婷啊，因家要听这个叫做《飘浪的家村人》来。
2: 飘浪对。

0: 树荫节。
1: 这首歌是陈英杰的歌哦，
0: 但是现在好无身体？
1: 啊，听讲拢唔知啦，有人去甲看哦，啊看咯。

0: 好，再来听这条，这条歌，都算痴情大西港的原曲哦。但是哦，伊旋律的走法拢无啥共，我拢倒无啥起来。
1: 这前奏嘛无共啊。
0: 无共，但是迄个旋律有做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你是咧钓狗呀？
1: 哎，老师，你看哦，我虽然是九头身，因为我身骨短嘛，你话我安尼嘛，出来拢卡对不？
0: 咩？看海应该是三头身嘛，你那头只占三分之一咧。
1: 无啦，九头身啊，身骨哇安尼，遮身骨安拢卡，你看我安尼。看起来都有先霸气的，但是不过啊，老师，我虽然看起来有先霸气哦，不过嘛是真正感觉，如果那真正会当是霸气，唔知要偌好咧。
0: 你安尼无代无志要变霸气，你来一百四十八就好啊。
1: 无啦，老师，你最近有看无？人迄网络讲为着要长高啊，啊讲什么把家己的迄个骨头啊固定了后，啊搁接一叠起来，啊本来霸啦，才个变霸气呢。
0: 咱前卖讲有可能还无可能，因为刚听起来就感觉足疼哦。因为吼，就准吼有机会变管，但是迄后遗症啊，阿伯可能肌肉萎缩啦、感染啦、骨髓发炎啊，最后截肢啊。本来你也想你起码百五，你也为着要变百七，到尾肌条一层都剩一百那边咯。
1: 哦，老师你按你讲，真足恐怖，买好啦，买好啦。哦，
2: 我依靠啦，哎呀，
1: 你是谁啦？你看你一顶的这个帽，啊个诶耳朵。你遐大，你是啥？那你妖怪哦！
2: 哎呦，嘛卡细声诶！
1: 安怎啦？安怎？
2: 我是魔法少女呢，我平静呢，
1: 平静。哦，你真正
0: 你是哪里不舒服嘛？你耳朵是天生的吗？还是肿起来啊？啊，还会掉下来呢？捡起来好不好？
2: 我为着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晶晶。先要比赛，我走去隔壁医美诊所询问丁玲儿啦。那医生吼，佮我讲吼，买一耳送一耳。哦。结果迄针吼一拍落，伤刺激啊！哎，我耳孔变到这么大啦。
1: 是，伊就是迄个啦，一百上用啦，开钱佮找听。你看即摆监管官呐，应该爱去看迄个。该叫精神的
2: 哦哦哦，知道呢，我今麦听到足清楚的呢。
0: 哎，你较细声，伊拢有听的。
1: 伊不是叫说，
0: 但是我讲，哎，你有这停经了。
2: 系啊，
1: 还即摆变神经啦。
0: 停经其实无适合你，你这看也阁有咧。停经应该较适合你。
1: 你该叫神经啊。
0: 伊足假的停经。来，你先坐，你先坐。停经你弄巧成拙啊！你爱本地安尼好好水水，爱家家用，甲一只那搞咧安尼吼。你先坐咧吼。听老师给你上课哈，你耳啊变得大了，听力有变得足敏锐，足敏锐哈。
2: 对对对。
0: 人咧讲你歹话拢有听的哈。哦哦。你是我算厉害了哈，弄巧成拙啊，这字面上的意思拢看有啦啊。就是啊，这本地想要吼，让伊会让更加完美，啊结果它变得闹鬼哈。嗯。这伫个五灯会员，咱中国佛教禅宗的一本史书当中，有记载一篇。妈祖啊，妈祖这是一个人啦吼，唔是咱这摆讲的妈祖吼，甲这个庞居士的对话，啊，这庞居士去甲妈祖请教，不昧本来人，请示高于人。我的意思哦，我已经明心见性，恰师傅啊，你来甲我验证，表示讲家己已经领悟了佛性。嗯，妈祖嘛，无直接甲回应。嗯，他阿咧咧，目睭看涂骹。嗯。表示啊，表示无肯定，
1: 给你一个眼神，让你自己体会的意思。
0: 不对，啊，庞居士讲哦，一等没闲情，为师谈得妙。哦，这种无生无念的无上境界，可能跟妈祖的师父你有法度通达。这是妈祖头也起来看，动作哈，该回答。嗯，意思我你安尼讲是无对，恁北京家家老安好，对不对？以像这样累赘之词啊，好像在拍马屁，就是庞居士在拍那个马祖的马屁啊。后来庞居士体会到意思之后，跟朋友讲，我本来是要甲师父啊请教一挂佛法，结果师父啊应证认可了，想不到一句

0: 不应该讲的这个都假话的对吧？然后假话卖讲了，假话叫做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弄巧成拙。哦，所以平津，我即马讲这个故事也讲来听。你本地都有一个真水的面貌，你的囡仔本来真水，你莫听外口讲有人去做什么精灵儿啦，你得要去啊医美，要去做什么精灵儿？
1: 啊，即马我要安怎？我明仔要比赛呢。啊，我即马去，啊，佮有机会得名无啊？
0: 不可能。
1: 啊，无七姑娘。啊，无你替我去啊？你看你这个比例，哎呀，说不定有机会啊。
0: 加不可能。
2: 好。看来先一百七对吧？因为九头身嘛，我卡就等啊，先哭就对
1: 啊啊！老师啊，老师啊，老师啊，
3: 你老师
2: 老师的是安尼啦，我明明一百外三拢一定硬要跟我讲霸气，真正是哼。
0: 好啊，这一九头身的麦克讲来听歌了，心到吧？阿恁的李英成李太太，这男的郭采华，买不买？哎呀，这轮回赵青年要听较像啊，是你一人。最哪黄佩蓉要听更多的未来。来，心头吧。

强。张大哥哦，阿莹阿莹，玉慧姐、玉兰姐，国庆大哥、阿龙兄，去了去了，老师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换你陈大哥哦。

来，时间无够吼，就每早七条来。水南黄佩蓉，佩蓉要听江都的歌。啊，等下点歌时间会较少，所以吼，咱要点什么歌吼，先想好。欢迎后礼拜要听啥吼，等下较踊跃的吼。

0: 阿舅啊，阿舅啊，江玉婷小姐哈，
1: 江玉婷拍啊，
0: 哎呦，我树林的秀儿姐啦，秀儿姐偌古锥的，翠儿塞雷苏巧，OK，鹅中大哥。

0: 好，来哦，来哦，哇，你摆看我卡机卡，我要点歌
1: 吼，来，
0: 2333-7959，2333-0303，看爱听什么种歌，恁家己去做选择啦，因为我嘛唔知恁来听啥，所以吼，恁来点上准吼。来，这里有这阮任务的素娥姐，
1: 素娥姐。
0: 欸、淑娥姐，
1: 淑娥姐，
2: 还有
0: 点
2: 啥？
0: 没点啥？
2: 点出门不了解，
1: 哦，出门不了解。
0: 你这个完全点着小气的心声呢？
1: 有什么？
2: 日语的哦。
0: 对啦，会日语啊。哦，要讲日语的了，我要求安尼，好。
1: 安尼
0: 哦。好了，这条小气都还要哈。好 ，OK。
1: 你也知。
0: 把你答应啊，你就定去做春梦呢。来，新竹郭海丽丽哦。
3: 嘉玲，
0: 你好，你好，海丽姐，
3: 你们好，
1: 好，
0: 你好，你好，海丽，
3: 嘉玲，你唱一条调地人，啊，都久无听你唱嘞，
0: 不过听你，
3: 哎呀，
0: 不过听我唱啊，好啊，调地人
3: 啊
0: ，OK， 好，好，你拜来听啊，
3: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过来，这个阮住伫分行的，这个阿宽，
1: 秀宽姐，
0: 阿宽姐啊，你好，
4: 嘿，嘉玲加小齐你好，
0: 好，宽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那个朱雪琪，
0: 啥物？
4: 朱雪琪。
0: 朱世纪啊，敢那，哎、欸，这像唱的啊？
4: 你敢那白书那迄个谢怡君哦？
0: 谢怡君哦，朱朱砂痣哦。
4: 哎哎，对对
0: 哦，朱世纪啦吼。
4: 哎
0: 哎哎。哦，
4: 对对对。
0: 纪哈 ，OK， 好嘞，摆哈，好嘞，摆来唱哈。好，再见哈，再见再见，来。哦，这个南港来，旗开得胜，德胜大哥你好。
1: 德胜大哥好。
5: 时来运转。
1: 时
0: 来运转是啥个歌？
5: 啊，迄、那个柯什么俊男了？
1: 哦，柯俊杰。
0: 哦，柯俊杰，时来运转哦。
5: 哎哎，
0: 时来运转哦。
5: 好。
0: 哦 ，OK， 好，再给你摆哈。哦，时来运转来。哦，这过来的时候其实，周淑珍，周淑珍对你啊哈。
1: 淑珍好。
0: 台南市的北区的周淑珍。
6: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淑珍，
1: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6: 我真有听你唱一条烟花。
0: 对对吧？对的。
6: 烟花。
0: 烟花
1: 哦，烟花，我叫做烟花。
0: 花开是什么？痴情是胭脂，花开是芳水。莫名是冷冷烟花的日子，迄条。
6: 哦，你笑烟
0: 咯。哦，烟花好，我再给你唱哈，哈。好，再见，阿姨。好，拜拜拜。哎，过来刷起是高月娥，月娥来，我五阿六。
1: 月
0: 儿
1: 好，
0: 啊，月儿你好哈，
7: 哎，
0: 我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那个啊，咱是妈祖，咱是妈祖的囡仔。
0: 哦，妈祖的囡仔啦，迄个做迄个目睭无看到迄个唱的嘛吼。
1: 什么？
7: 是啊，咱是唱啊，唱有迄林山唱的。
0: 哦，林山唱哦，咱是妈祖的囡仔，这条歌敢那未出来哦。
7: 我袂
0: 啦，啊，这条伤新哩啊，可能原这卡拉 OK 也无嘞，啊，不过有另外一条歌做嘛啊，合唱的这条还袂出来，这条还袂出来。
7: 哦。
0: 哎，换一条好不好？啊，无你换一条林珊嘞，这条做粉红超跑好不好？
7: 啊，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好哦。哦 ，OK， 后日白给你唱啊。哦，有的歌伤新，因拄来上节目尔，还转去有当时啊，拢卡拉 OK 还袂做好嘞啊，哈。来，这个台中太平姐你好，太平的秀兰姐你好。
1: 秀兰，
8: 嘿，你好。
0: 你好，秀兰姐你好。
8: 嘿，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要讲家用点的去一暝，敢有？
0: 有嘞，有嘞，一条都怪歌哩，你要听一条？
8: 哦。
0: 好啊，你要听一条，我给你安排，后日拜年给你唱哈，
8: 哦。嘿，阿奶，我靠，那。
0: 我今麦在挂，今麦我伫跟你讲呢，今麦家用在跟你讲，我就该一起挥挥手哈。
8: 嘿，
0: 我讲
1: 有。
8: 阿姨。你讲你上节目的啊，叫白冰冰姐哦，我嘛给你看。
0: 哦，你有我看哦，冰冰秀
8: 棒的
0: 哦，没办，谢谢
8: 啦。好棒棒哦，加油你哦，你做了足好。
0: 哦，感谢你无气啊哈，啊继续赶紧。
8: 你做节目的，你真正做了足省心的。
0: 啊，谢谢，啊，尽力啦，尽力哈。
8: 好，
0: 感恩啦，
1: 再见哦，
8: 好，
0: 哇，这是带你帮聊，啊，虽然拢收完了没？先景大哥。
1: 先景大哥。
0: 收完了呢。哇！看你感觉你所以种袂少哦。网
1: 聊是不是爱文？
0: 你可能种只五加有吼？
8: 无啦，加白。
1: 啊，加白
0: 。加白哦。
8: 无啦。
0: 加白一年，加白一年当收起来，可能我就我食千万
8: 啦。
0: 无遐济啦。无遐济哦。好啦，无甲你招啦，免烦恼啦，要听啥物歌？哎，
8: 听迄
0: 啰
8: 礼拜天的晚
0: 酌，
8: 礼拜日晚
0: 酌。哇！礼拜日晚酌，这偌久的歌呢？礼拜日的晚酌，礼拜日的远足啦， 这算老歌啦，我好加在小曲有够啦，啊，无这个歌无人我
1: 来。我连听也无听过，你
0: 歌
1: 别又别用过来，你。
0: 对，啥物？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1: 小妹姐，小妹姐，我嘛正好要
0: 甲你
11: 报，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0: 安尼吼，
12: 食四组去啊
0: 呢，
12: 啊，我也够有嘞，哦，袂歹，
0: 安那好，
12: 伊迄个手吼，扳哦。
0: 有斑，
12: 哎，会无去，
0: 手会斑会无去
12: 吼。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啊。
13: 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陪我，佫胖胖起来。
0: 安尼
13: 哦。
0: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1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13: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摸落对。
13: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13: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4: 嘿，白白会发，
0: 白白也会发。
14: 哎，我白白没有美。

0: 伊个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0: 拢袂疼。
1: 因为你个妈妈唔着只八十岁左右，
0: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0: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咧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迄花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掉花，想要掉花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百分之九十几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指甲，我们这吃头毛跟指甲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弄得很烦的，有的指甲会闭，有的当家那种，吃我们的指甲又没闭，头毛又没辣，皮肤又漂亮，又没咬痕。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果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

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来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毛类就胶胶。

0: 有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壁去。所以对抗着岁月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做。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最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嘿，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闭，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电工组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你做好我
0: 三。好，等我姐，三千，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哦。主持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哦，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
5: 好，
0: 胶原蛋白啊，
6: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5: 嘉莹，
0: 嘿，
5: 一组大组。

0: 我走来，走走，我在高爽哥夏姐来，你又来，加油，你又万能大哥。
1: 喂，
0: 哎，没没事做哈。
1: 校园代表周。
0: OK， 来来来，一帅，加夏姐来，你又我加油，你又没事做哈。
1: 没事做。
0: 来，一周来，各位夏姐来，你又保彩，你又一周哈。保彩啊。
2: 喂。
0: 一周哈。
2: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哥接下啦，四帅哥今个接来举面了。
2: 有。
0: 哎，没事做哈。我来过来，我帅哥接下来，你要信仰啊，信仰啊。一组吼，
3: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来再个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2: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啦，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4: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4: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4: 喂，
0: 要一组吼，
4: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5: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我下者来收钱啦，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吼。来来，我三帅，我是做来出门，你要出门。
6: 来几张？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7: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帅，买两组个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7: 喂，几
0: 号？好，几组哈？
7: 喂，你好。
0: 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7: 哎。
0: 买几组？
7: 要
0: 买几组？来来，一帅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帅，甲小姐，你好，来手来，你好。
8: 喂，你加油
0: 个。哎，要一组吼。
8: 我一组。
0: 好，来57帅，来手来，来甲小姐，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帅，来4帅，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9: 你好。
0: 哎，要一组。
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0: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诶，上面那个讲安啦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1: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2: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帅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3: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30包。
1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天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冠，你好，小冠。哎，胶原蛋白吼，来52帅，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5: 哎，我要吃大桌。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4: 哎，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58帅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6: 嘉莹，
0: 嘿，
16: 你是
0: 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帅，我甲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 喂，
0: 嘿，要一组吼，
1: 胶原蛋白
0: 一组 ，OK， 来来，二帅甲夏姐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 要
0: 一组，来，搁是夏姐来，你要保彩，你要一组吼。保彩啊，
2: 喂，
0: 一组吼。
2: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甲接下啦，四帅甲今仔接来举面了。
2: 有。
0: 哎，要一组吼。
2: 嘿。
0: 来，我帅，紧接下来，你要信仰啊，信仰啊，一组吼。
3: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要来，我嘉莹，你要。来，个人来，再个丁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2: 嘿。
0: 一组吼。
2: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啦，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17: 喂，
0: 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17: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幺号啦，高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17: 喂，
0: 要一组吼？
17: 嘿，
0: 来等我一下，70帅，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5: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我下者来收钱啦，你好？
18: 哎，你好，
0: 一组吼？
18: 哎，
0: 来来，我3帅，我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6: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4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7: 哎，我要买两。

0: 两组来五十五线，要两组啊，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好，一组哈。
1: 喂，
0: 要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燕皇。燕皇。
1: 对。
0: 要一组哦。
1: 要一组。
0: 哦，来一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2: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
2: 哦。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 你好。
0: 嘿，要一组哦。
3: 我正
0: 刚
3: 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4: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三爷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怀英啊，你好。
5: 谢谢苏
0: 姐。怀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嗯。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好，
0: 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嘿，
0: 要一组这样蛋白吼。好，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6: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好，这是咱带你西港的黄雅玲店哈，酒醉的蝴蝶。继续咱的超准张嘉玲店的这首《爱的依然是你》哈。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无烦恼，无烦恼才困得去。
0: 对啦，困到无烦无恼啦。
1: 没错、
0: 哦，咱人虽然一世人啊，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困，
1: 对，
0: 但是台湾嘛有三分之一的人困未去。
1: 真济哦，
0: 三分之一哦，
1: 差不多。啊嘛，倒伫个眠床吼，你讲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困对无？伊倒伫个眠床练来练去，困无0.1。
0: 我即摆讲的是困未去，是讲已经经经过调查，已经困未去。还有是怎样？还有是一困了起，但是伊是食药啊才困的。
1: 对，食迄个。
0: 伊是吃安眠药困的吼。所以吼，这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咱今日特别阁邀请到咱的这专台湾上届
1: 领导
0: 可爱、
1: 优秀
0: 啊，非常这个受欢迎的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2: 谢谢宏哥，谢谢琪姐，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顺吼。其实一般外口吼，很多人都会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的气氛呐。
1: 对对。好，
2: 比如讲诶，买一个较好的枕头啊，买一个较好的眠床啦，
1: 香氛，
2: 一个香氛呐、啊、吼、这些都是好的，适度的伸展啊，放松，
1: 对，
2: 泡个热水澡，哦，这些都是好的方式。哦，当然午夜嘛，用一寡无好的方式，比如讲有的可能就会觉得喝一点酒。好像比较好睡
1: 啊，
2: 对对对对，哦，甚至讲有也得去吃一些哦安眠药之类的，哦，其实这些哈，你会发现睡眠跟压力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啦。要找出真正造成你睡眠困扰的原因，才有办法去解决你睡眠的问题。
1: 卖讲咱遮个少年人啦、囡仔啦，也是讲咱长辈时代啦。你想看卖啊，伊个环境、伊个身体健康、伊个人际关系、伊个金钱问题困扰，很多做侪人压力做大，困未起。
2: 而且吼、人讲积劳成疾，有当时要你的精神过度于紧张吼，你会发现吼，根据统计，台湾人吼每四个人有一个人吼有忧郁症的情形。
1: 不一样。
2: 好啊，而且这个忧郁症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很严重，有的可能是轻微、有个人是中度、有个人是重度。
1: 对，其实有做侪人，像伊才拄啊，咱的阿孙讲会去买这个，也是医生开这个安眠药啊。
2: 是。
1: 啊，不过若是讲哦，我失眠，啊，阮家的人失眠，我会当把我药啊摕回家。
2: 当然嘛，袂使。
0: 其实医生会开做侪种不同款，比如说这是镇定的，
2: 对
0: 啊、然后这是
1: 放松的，
0: 这是放松，肌肉放松的啊，这个是轻微助眠的，
2: 对，
0: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是吧？啊，有食了过会梦游的吼，所以其实食精神官能科，你看身心科开的药啊吼，每一种都不太一样。
2: 没错，
0: 啊，现在医学发展到很特别，就是说它可以做出一些评量，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状态，然后给适当的药。所以你莫家己困未起，早恁个过恁这些有人食药啊，你去偷渡。
1: 哇，得不偿失。
0: 哎，未使食药通哦。
2: 对对对对，
1: 了解。
2: 其实安眠药一直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它的影响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我遇到很多一些长辈，他们可能吃安眠药吃三四十年了，吃二三十年哦。你盖开杠的时候，伊眼睛是无神的哦。比如讲，一般咱咧开杠，我咧跟你讲话，我目睭会看你嘛，对不？但是伊是怎空蒙去？但是伊即马咧跟你讲话啊，伊食到尾啊闹闹去伤到啦。
1: 对。
0: 啊，不过无困嘛未使，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要安怎样用较好的方式来，让咱的困眠的品质会当较好？
2: 是。
0: 啊，佮有甚物款的帮助？因为困眠连带影响足侪啦。
1: 对啊。
0: 哦，你若失眠了，因可能引起耳啊叽叽叫啦，啊，这乒乒沙沙叫啦，头晕目暗啦，忽然爬起来会头壳会戆啦。所以到底要安怎样对这个根本，让咱有一个好的困眠？
2: 大自然里面哦，其实有很多好的食品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放松。比如说今天我就要举例一个哈，一个叫做芝麻素，一颗芝麻里面的芝麻素占不到它身体的1%，所以它非常的珍贵。但是它有什么厉害呢？第一，它就像调节自律神经。哦，
0: 这很重要。
2: 对，人家讲脑神经衰弱啦，自律神经失调啦，甚至它可以减轻你失眠的状况。好，包括那些循环不良，以及有当时有种压力型的头痛，无代无志头痛，阿妈找无原因，常常就偏头痛，而且有那种倦怠感。你吃芝麻素，它都可以调节你的自律神经。
0: 这块稍微补充一下，咱人身体内底有大两种神经系统，一种叫自主神经，自主就是咱家己做主的，比如讲我即马想要甲拔落，
2: 对吼，
0: 要甲塞落，要甲弄落，这叫做自主神经。自律神经就是讲。伊家己有一个规律，比如讲你的血液的酸碱值是偌济，伊会固定伫遐嘛。
2: 对。
0: 你的这个血压是偌济，伊会固定伫遐。身体有一个恒定嘛。但恒定的时候，伊有可能会因为咱的身体当中，这个自律神经有分做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伊两个互相牵制，一个若伤过头，伊就甲扭倒转来嘛。一个若伤过头，加伊会甲扭起来嘛。会平衡。对咱身体内底有一个平衡。所以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不是甲失眠尔，有的人会落下。

0: 对，
1: 啊有的人闭结啊，
0: 对，哦，
1: 啊有的人会有一挂这个肠道的蠕动的伤紧，为卫生伤侪卫生，
0: 对，
1: 那个都连带关系，所以芝麻素也调节自律神经，它伊唔是加针对睡眠，唔是加针对脑神经衰弱了，是全身性的，
0: 全身性的，哎对，包括调节你的体温啊，调节你的血压啦，哦，包括一些调节你身体一些酵素的分泌，都是靠自律神经，
1: 是的，哦，
0: 过来也让改善疲劳，跟帮助睡眠，
1: 这个不能跟
0: 对日本人研究这个芝麻素研究非常的透彻哈，他说它可以啊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体力，降低我们的疲劳感哈，增加我们入睡的时间，提升睡眠的品质，而且白天的时候可以让你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哦，包括可以修复我们眼睛的疲劳，
1: 很好，
0: 包括哈这芝麻素一个当保护我们的肌肤啦，维持青春的活力啊，没错，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的功能啊，又可以解酒，还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
1: 如果刚好你老公刚好有应酬啊，哈，哎，就必须要，还是讲咱都拄好，这有时阵是爱喝啊，查甫人饮酒是不得已的，伊唔是真正遐爱饮，啊一定爱啉的时阵吼，啊，啉加一点嘛吼，也有帮助
0: 啊，没错没错，
1: 哎，啊，还有什么？
0: 还有、其实谷维素这个也研究很久，在日本吼，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功能失调的情形，包括可以改善内分泌障碍以及精神失调的状况，就是针对咱的神经、度假共的自律神经的调节，让我今后有帮助。尤其是它最大的好处，它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包括现在的人容易焦虑哦，搞搞超烦呐，而且容易紧张，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谷维素它就是可以很好让我们放松我们的神经，调节我们自律神经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
1: 所以啊，顾名思义嘛，这个谷有没有稻谷的谷？稻谷的谷，它就是从米的胚芽来对的萃取出来。
0: 对，
1: 还有一个名字叫嘛，奥利纳洛鲁，哇，这是咱你讲的这个谷维素。
0: 还有再介绍一个。目前世界上最珍贵的一个香料，它叫做番红花哦，每17万朵的番红花才能采集到1公斤的雌蕊柱头。番红花哈，除了它珍贵以外了哈，其实为什么它珍贵，就是因为它的萃取物哈，根据临床跟科学证实，有效控制我们的压力，非常适合现代人，而且还可以促进放松。再来，它也让情绪平稳，获得更好的睡眠品质，而且可以。治疗金钱的焦虑症，
1: 没有金了就不用。
2: 下一段
0: 没有金的没关系，可以改善更年期，
2: 改善更年期，
0: 而且对热潮红和抑郁症的症状它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些问题啊。而且在临床证明上科学的数据有效的情绪调节的机制，而且是跟西药来比跟西药的精神科的用药叫做。Fluoxetine， 好，临床 Fluoxetine 它是用在抑制这个忧郁症，还有暴食症，还有强迫症。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副作用的出现，会有头痛啊、失眠啊、恶心、焦虑、口干的症状。但是我们根据实验，我们用番红花，它没有副作用，一样可以降低忧郁症、暴食症、强迫症这些啊精神的问题。但是它的效果。你会看到，
1: 无卡输油
0: 啊，比油啊较好，
1: 安尼，
2: 啊嘛较健康，
0: 对，
1: 人家说药食同源呐，只要你找到对的物件，你只要找到对的物件，你的问题其实它是可以迎刃而解。医疗之外，我相信还有什么？还有叫预防医学，
0: 对啊，
1: 我现在医院也重视预防医学，
0: 没错，
1: 而且他现在重视不是只有这个药物的医学，他也重视一些物理治疗，
0: 没错，
1: 也重视一些心灵的开发，尤其是现代人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可以透过一些。比较正确的就是咱要讲，有时爱讲正确，袂使我袂讲。你爱有数据嘛？你爱有一个科学证明，讲这是对身体真正是好的。啊，咱来介绍一般民众来使用，安尼吼，这是变成一种口水功德啦。
0: 对哦，
1: 做好代志。
0: 没错。
1: 啊，无你若回家又要吃一世人，
0: 一世人。
1: 啊，吃到半暝起来梦游，啊，吃到这无小心啊，半暝啊，巴肚枵起来煮泡面，煮到袂记得关火，叫倒火。
0: 对，吃到脑神经拢歹，都要讲，你跟你讲话时，目睭拢无神啊。
1: 所以尤其是这忧郁症哈。
0: 没错。
1: 现在老人忧郁好多，
0: 非常非常的多。现在的情绪容易大起大落，就容易造成心理的一些阴影的层面面积变大。
1: 而且这状况是以前的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如果家里面有忧郁症啊，家有一老，大家烦恼。
0: 对啊，
1: 不用不没人在遭一堆，我们在冲上。但是如果你能够配合什么，配合啊这个，比如说一些保健的食品啦，饮食的配合啦，还有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的安排，比如参加歌唱班啦、舞蹈班啦、马球班啦，哇，这各种。 然后你若拜一到拜五，啊拜了礼拜，啊囡仔时势倒转来有阿陪，有他有孙头耍，你甲安排好势，你的生活过啊足
2: 快乐。
0: 没错。
1: 啊，感谢你收看今仔日这个看完你就办哈，那今仔看你就办，为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来，接下来来听，唔敢你哭，直男，到底直男直男，苗栗直男。这人是苗栗哦，郭彩华小姐哈、哦。

若要掌声鼓励，爱卡23380303一支，唔是卡23379559，迄支是上品线，所以工作人员会甲你接。

放在上面，可能较无要紧，放在头前挡袂牢。好，詹峰明詹，还有这林妈妈是林太太。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哎，七姐好，小刚 好，大家好。
1: 今麦是早上了哈，
0: 对呀，
1: 姐姐不是早点的
2: 哟。
0: 我们得今仔要做什么料理呢？
2: 但今仔要叫一个最经典的甜点。哦哟，
0: 什么东西？
2: 法国吐司。
1: 法国吐司听过啊？
2: 很经典，
0: 法国的啊。我靠，就是温两蕊蕊生的嘛，安尼念嘛。
2: 对，啊，其实你知道法国吐司啊，在国外他们的法国吐司不一定是吐司，就只是翻译的问题。因为其实，在法国吐司的这个原意吼，就是指要丢掉的面包啦。这种面包已经干掉了，已经不好吃了，要丢掉。

0: 竟然都已经很干了、嗯，所以他们才会把它加入了牛奶、蛋了，
1: 这个湿
0: 回湿润。但加了这种湿润的东西啊，怎么吃软软的嘛？
1: 对，
0: 额外会把它煎过，
2: 煎
1: 是。
0: 所以这道菜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1: 原来诞生哦。
0: 嗨嗨，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法国吐司。法国吐司的材料有吐司、发泡性鲜奶油、牛奶、鸡蛋、季节水果。装饰调料有装饰用饼干、糖果、糖粉、香草籽。好，那我们吐司呢，这个切三角形的、正方形的都可以。这边呢，我们吐司啊，几片就打几颗蛋。那这边
1: 打三对，
0: 我们打三颗蛋。多少的蛋呢？我们就下大概跟蛋差不多的牛奶蛋液就好了。大概把它搅散，我们把它抓个量，牛奶就进来。
1: 好对，
2: 继续搅拌。
0: 对，家里有盘子啊，就要准备有深度一点的，就跟人一样，要有深度。
1: 也要广度，对吧？
2: 哦，对啊，出来。
1: 广度的是几片？
0: 这边准备一个筛网，稍微把它过筛。
1: 筋膜哦。
0: 是，这个步骤呢，就是把筋膜拿掉。过完之后，我们就加一点点我们的香草籽。
2: 哎呦，香草籽。
1: 这足贵的呢。
0: 哎，把它稍微再翻一下。那这个就比较好了。
1: 对，好多也要。要泡多久？
0: 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泡个一天。
2: 泡成一天，
0: 前一天给它泡着。
1: 所以
2: 好，我们一天后见。
1: 一天后再来。
0: 那我们这边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
1: 啊，15分钟。
0: 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蛋液都吸进去。那我们就15分钟后见。
1: 15分。哦，15分。
0: 哦，吸光了，
2: 饱满呢，每一块这个金黄色的，
0: 会很软，所以这边要小心一点。准备一个纸巾，沾一点点的油。所以我们用玄米油，用温度比较高一点的，
2: 用好一点的油，然后
0: 摸一下，
2: 用摸，对，
0: 哇，先
1: 摸。点热抹油，关小火。
0: 是的，那我们的就放进来了。
2: 哎呦，不吃不吃的。
0: 所以我们就全程让它小火慢慢煎掉。其实哦，这种做法国吐司到这个口感都差不多，
2: 软软烂烂。
0: 因为你一定会去泡过牛奶跟。哦。
2: 这就是要有吃，有吃才会好吃。
1: 这放两麻过来，点够烧。
2: 对，
0: 其实就很简单，在家里跟小朋友一起做，做好之后可以让小朋友去装饰他自己喜欢的
2: 图案，
0: 图案他自己的点心，让他自己玩。那到这边呢，大致上就差不多了，就可以来摆盘。撒一点点的糖粉，
2: 拍的蛮好。
0: 简单的装饰，鲜奶油。花糖、蓝莓、蔓越莓，那我们的法国吐司就完成了，
1: 成功，
2: 赞哦！

0: 吼，
1: 甲笔嘛拢传出来，甲笔嘛拢甲传出来。哇，
2: 嗯，甲一挂料，绝对是你的哎。
1: 来都来这做绵密的呢，子杰老师今今天是做甜的对不？
3: 是。
1: 啊，你若是讲在厝内底，让有生菜沙拉。
3: 对。
1: 我们旁边放一些生菜，放一些那个。
3: 培根啊，火腿。
1: 对对对，这样是很好。
0: 都有一种腌肉松的，台湾南部有腌肉松的，就嘛就好食。
3: 在家里的面包啦，不局限是吐司哦。嗯。我们在家里没吃完的面包，都很建议用这种方式去操作。哦。可以让面包有一个起死回生的效果。
0: 就喝这
3: 样，来干杯！
0: 谢谢，哇，人间一大享受，心满意足了哈。
1: 赞，老师借了你一个这
3: 法国厨师，
0: 哎呦，成功赞！那是咱要爸爸妈妈要耳记得了你安怎做的，咱才有网址哦，赶紧的去甲看卖，传一下咱的面包啦吼，咱的能得当做出一道好食的料理。
1: 嗯，同款的吐司，无同款的变化，
0: 是
1: 无同款的感觉哦。结束了料理，下次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咯。今日咱们继续向前行，走出投篮咯。首先，咱来个投篮当地信仰中心顺安宫妈祖庙。大家拢知影，昆林是台湾的农业重镇。早期因为四周围生产真济菜脯、酱菜，宫庙的周围嘛有真济卖菜脯的单位。一个古来顺安宫妈祖。嘛，和大家合作太无嘛。根据记载，顺安宫上盖早伫咧乾隆元年就开始服侍湄洲圣子妈，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庙宇。不过伫咧日据时代，因为受到日本人皇民化政策的影响，当年顺安宫被迫拆除，庙内底就比神像嘛被破坏。岛南的信徒因此中断了30年，加在圣庙的神像和善信人士秘密甲保存起来，一直到台湾光复了后，在咧信众共同的努力之下，顺安宫才当重建，中心成为在地信仰中心。出来去，咱对顺安宫出发，差不多行10分钟。要来吃一间肉丸店，明奇啊，今仔日肉丸有啥物特色呢？
1: 我勒个，我甲你讲哦，伊个外皮的 Q 弹滑顺，搭配头家特制的米酱，食起来爽脆又阁袂油，而且内底馅料嘛足实在哦。特别的是，这边竟然还阁有蚵仔口味的肉丸呢。头家讲啊，因使用的是大家的蚵仔。哇！一口咬下，绵密的芋头在嘴里化开，和这个馅料的旁边啊更上一层楼。你那是芋头控，一定要爱这味啦！另外，这碗素心汤也是茭白哦，排骨炖到软而不烂，小肠 Q 弹而不韧。上开重要的是汤头温和顺口，中药味袂讲介重，实在是有够好啉的啦！推荐大家来岛南吃看卖哦。
0: 刷来去，小宝讲要带咱大家去一间伊足喜欢的盘手店，咱赶紧来去看卖啊咧！
2: 大家好，我是小宝，今日来到咱这个岛南的市啊，吼，叫一间肉瓜店。小宝真正是食十几年啊，真正做好食的哦。不管你是要腌菜还是要肉酥，这吼是应有尽有。来，对我来。嗨，小刘、
3: 哦，小宝，嗨，
2: 做古文官，嗨，今日来介绍什么好食的物件？
3: 我创作最好料，来介绍，来来来，咱来一探究竟。
0: 好，听讲这间肉干店是经过票选，嘛是榜上有名的岛南特色美食呢。虽然打假肉，啊，不过看了一趟一趟的肉干、肉脯，我的嘴那个挡袂掉，怎会碎落来咯？
3: 我们的猪肉松跟鸡肉松要采用新鲜的温体的肉下去做，肉松做出来它才会有一条一条的肉丝，这样子吃起来的肉松它才会酥。然后我们采用的油是都用猪油下去烤，所以吃起来它的味道跟口感都会特别的香。秘制肉干与那个黑胡椒薄片肉干这类的，也都是用温体的后腿肉下去做切片，然后腌制，然后打浆，这样子下去做。猪的后腿肉它会比较 Q 弹，啊，也带有油脂，所以吃起来的肉感会比较好。也都是云林在地的猪，对我们的云林在地的乡亲的话，他们如果有平常在市场走动，都会看得到我们绞肉的过程这样子。香肠的部分，因为我们在市场嘛，啊，会有婆婆妈妈进来买，那，啊，大家都是家庭主妇，所以我们的香肠我们是比较偏向于做，低油的部分。啊，肉跟油是8:2，煎炒的过程中不会出太多油，但是又保有那个有油脂的感觉，对，所以不会吃起来太油腻，反而会肉感的感觉会比较多一些。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的产品，大家常客啊，如果回来买都会喜欢带这些东西。我阿公较早就是在卖台地的，哦，在菜市场在台地的，啊，尾后啊，阮爸爸哦出社会了后啊。阿公就到厝爸爸去学这门的迄个算功夫啦，嘿，啊叫人传授功夫，倒来咱家啊经营，啊尾了爸爸安尼一直经营，到即马已经差不多有40多年的历史了。啊经营遐久了后，哦，啊过来 即马我大汉啦，想讲哦，咱拢第一菜市啊咧讲服务，啊想讲咱这物件虽然不是说，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把人情味卖出去，啊，就在市场上好好再把它传承下去，这样子，希望大家能接收到更多美好的味道。
0: 对顺安宫的菜脯肉，用心制作的秋江霸丸，啊，佮传了数十年的好气味的市场肉干店，每一个所在拢充满了岛南人满满的温暖佮人情，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谢怡君，你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枸杞俗称名言子，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严选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严选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嘿，秋香姐，
4: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3: 对，
4: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3: 是，
4: 啊，吃了无老啊，
3: 安尼哦，
4: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的
3: 啊，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干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4: 我足奇怪的，
3: 嘿，
4: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3: 安尼哦，
4: 来食枸杞精啦，
3: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5: 阿姨你好，
6: 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吼，
6: 阿姨
5: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6: 看得很清楚，
5: 是哈，
6: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5: 是
6: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7: 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应该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要上节目进前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做恁的营养顾问哦，替恁做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这些。

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侪足侪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

啊，主因啥？主因就是个性、个官，所以官非若不足，官非若不足，但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个性啊，心气若不足，哦，迄腾云馆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摆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到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佮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遮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粒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拢袂好。看我咧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粒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管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袂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安光的话。关键话，你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吼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关键话，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完火，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关键话的人呢，关键话的人呢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家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生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牵红丝的、吼巩膜发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
目睭红睁，啊，过来这大眼睛诶，白眼啊睛诶，

0: 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营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诶，吼、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去，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眉大眉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罗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诶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诶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诶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诶，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这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个专利浓缩个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干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个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个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个籽个功能，把伊个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过连皮带籽来萃取个，一包枸杞精，伊个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啊，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啊，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搁2盒互你，好不好？搁2盒互你，互你炸5盒顿的。我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尔嘿。一阿婆，你试食，送你诶， 这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予你，总共赚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早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偌济？原价爱12盒爱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块。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哎、欸，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家人，我买宽度小组，啊，袂买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哈。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一组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的小组。
1: 买大组的。
0: 啊，3线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买大组的小组。
3: 我买小组。
0: 好，啊，4线小组，食无后面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刚买一组大
0: 组，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两组，提
0: 两组，两组大组的哦。
5: 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的啦，你好，淑珍你好。
6: 伊买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元乐啊。
7: 你好。
0: 买高级证啊，买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来啦，9线大组的啊，来郭太太你好。
8: 我买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有迄肝无好的、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9: 对。
0: 买大组的来53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短你好。
9: 买
0: 大组小组的。
9: 买小组。
0: 好，来54线来小组的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买大组小组的。
9: 小组的。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9: 小组的。
0: 来56线跟小姐，你好苏珍姐。买大组小组的。
9: 大
0: 组，好，57线大组的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紫如你好。
10: 我买小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甲小姐来，你好，贵珠你好。
11: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7-5、7-1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2: 我买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较输讲着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要7-5、7-10收拢无要紧。碧珠姐你好。
13: 我买爱高级店。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13: 我买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食了？
13: 我无，我头一届买。
0: 好，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14: 有。
0: 要高级店哦。
14: 嘿。
0: 好，你等下摇好哈，来66线，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高级店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吃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啊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啊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袂阁模糊，袂阁酸，袂阁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15: 你好，
0: 我家人要大组啊，小组的，
15: 小组
0: 好，69线的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洪太太你好，要大组啊，小组的，
16: 我小组的，
0: 好，等下也好哈，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7: 你好，我家人，
0: 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买大组先做
17: 诶，
0: 好，52线52线的，甲我下者，电话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做诶，来54线，54线，来索德大哥，买大组先做诶，
18: 先
0: 做，好，来55线，55线，来啊，秀珠姐你好，秀珠姐买大组，好，来56线，先做诶，你好，碧珍姐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19: 我他拄啊订小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线要换大组，你内行的，来，你有国祥大哥，你好。
20: 我是金。
0: 买大组小组的，
20: 大组的。
0: 58线大组的，来，你好，来毛小姐，买大组小组的。毛小姐，
21: 小组的。
0: 好，来60线小姐，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买大组小组的。好，59线，59线，59线，来，你好，61线，什么双妹，你好。
22: 我小组的。
0: 好，来61线哈。唔免逐工啉，无要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23: 小组
0: 的，买62线小组的，来，你好，小姐，哎，吴妈妈，
24: 我买一组。
0: 好，来，63线，甲小姐，63线，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25: 嘿，你好，
0: 好，来，64线，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烧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领导老岁咧，领导过去老岁，爱干米干米成干年的人，食这上介好啦。手啊，你好，手啊，
3: 嘿，大家
0: 好。好啦，七岁啊，电话落去啊，顶卡卡到有通为止哦，快讯你好。
3: 嘿，
0: 要大抓细抓。
3: 我要一座大抓。
0: 好啦，别耍大抓，赶快先接一个天天天井你好。
4: 哎，你好，
0: 大抓细抓。
4: 大抓。
0: 来来来，高耍大抓，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3: 很逗。大
0: 抓。后来五十二耍五十二线来，你好高职。高子，你好。
6: 对。
0: 要大桌小桌的。
6: 小桌的。
0: 好，小桌的三千个，三千个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天吃一摆，就能吃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4: 我们要做小桌的。
0: 好，来六十二双的小桌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桌的小桌的。
7: 要大桌的。
0: 来，三双的大桌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桌的小桌的。
7: 哎，我要小桌的。
0: 好，来四双小桌的，吃无好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7: 我加要一桌大桌的。
0: 大桌的六十五双的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4: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哟。
4: 哎，对对对。
0: 好啊，六十六串，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14: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七串，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14: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细组。
14: 大组。
0: 来啦，九串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14: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串，恁兜老岁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16: 对。
0: 哎，要大组，大组来五十三串啊。阿拜可能系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拜可能无大组，真断你哦。要大组先做，
16: 要先做。
0: 好来，五十四岁来先做，来你要保卫，你要保卫。
16: 哎，
0: 要大组先做，
16: 先做。
0: 好来，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18: 哎，
0: 要大组先做，
18: 先做。
0: 来五十六岁个小姐，你要苏珍姐。
18: 哎，
0: 大组先做。
18: 大组。
0: 好，五十七岁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民生愈来愈好啦，知足了。
16: 嘿，我要四组一组，
0: 六十串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了。
20: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哈，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嘞，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你拿小妹你。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即马刷顶的朋友，你搁等我一下，我讲两句话了，就开始接来。0800009119，因为这边广告完了，估计的原料咱较欠费，所以嘞，你若要来估计怎个趁这边。足优惠的，啊，后摆可能就无阁做大组啊，因为成本拢增加哈。来，外面啊，外面啊，你拄好联络哦。
16: 外面啊，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6: 我想要小组食
0: 食看。好来，五十五岁小组食看买菜啥？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8: 大
0: 组。来，大组的来五十六岁，阁下一个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要大组啊，小组的。
20: 你甲讲，我甲你讲，我拜
0: 你。好来，我七岁，我见小姐甲你讲来，王大嫂你好。
21: 有大组的，
0: 大组的五十八线，大组的五十八线来，你好，来民谣哎，民谣哎，
23: 谢谢小姐姐，
0: 好来，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来，小姐跟小姐来，谢谢你们，多谢大家的支持，来零八零零公股特别刷，公股完了。
24: 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的红白。

0: 谢谢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大家好。哎，
0: 今天跟咱两个吗？
1: 不记吧？
0: 不记吗？
1: 就嘴了。
0: 不，你个叫什么人来？你有叫人来吗？
1: 我有啊。
0: 你跟我重点是，你跟我叫人来看。
1: 有啊，游览车的，不记哦。
0: 你也确定哦？
1: 对。
0: 你一台游览车是几个？七人坐的哈？
1: 刚才上四台。
0: 刚才上四台。敢无较大牌？
2: 七人坐是咧载七的，你拜托咧。
0: 乐哥请，乐哥请。
2: 我是特地有人要我来拆散恁两个。
0: 哎呦，真正呀、啊！
2: 迄个人都伫咧正经。
0: 安尼啊。
2: 就咱电视机头前，
0: 头前
2: 看不惯你们两个打情骂俏，
0: 唱一首歌尔，敢无？
2: 有的人敢那一个眼神都爱掉啊，都傻掉。
0: 安尼这意思就是来，王乐哥唱一摆来，
2: 来安尼嘛。我唔免。
0: 乐哥意思讲伊无唱掉，你敢知？
2: 气噶，哎，未歹啊，哎，
0: 越来越优秀，
2: 一点就通啊哈。
1: 可以吗？
2: 哎，可以哦。
1: 有吗？有。我独家幻想，我在倒诶。
2: 对啊。喂。我超级棒！
0: 哎，等下，等下，等下，等
2: 下，叫伊倒来唱。
0: 乐哥，你讲
2: 随时伊就会晓。
0: 你是甲教啥呢？那为什么听讲幻想啊，就已经倒会啥呐？
2: 伊咧唱的是幻想，哎，倒来啊，去困啊，幻想着我啊，就要唱
0: 啊。阿鸟喂，阿鸟喂。
1: 拄只伯乐哥甲我讲，就细声讲，你等下唱歌倒诶，就幻想你倒诶，啊，我伫你面头前，你
2: 会晓唱。对对对对对对。你他到了我拢用喉咙唱哦，你用丹田的地方唱。讲我清楚，我都没有摸到你，对不对？
0: 躺好、
1: 哦，对，还没有摸到，
0: 还没有，
2: 还没有摸到，
0: 还没啊，有准备，
2: 无惊无惊，哎，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再邀请我们红队跟白队的队长来哦。哦，今日碰碰一个穿甲这书真啊，敢那法国巴黎，这边红队，那边白队，哎，这边
0: 还无，
2: 我惊你的观众会拍了唔着边咧吼，哎，碰碰一个今日有老人来无？
4: 有啦，
2: 有呢。
0: 咱碰碰上高老人诶，
2: 感谢。高才
0: 高诶，
1: 别怕吧，别怕吧。
4: 我希望诶吼，电视机诶面头前只观众
2: 吼，是啊是啊，
4: 咱来支持大力，
2: 一定
4: 绝对无唔对。
2: 对啦对啦，
4: 咱若支持大力，然后咱大力然后壮大，
2: 对啊对啊，
4: 咱去甲别位唱歌，
0: 真诶，
4: 对啊，然后会晓唱歌
2: 吼，嘿啊，
4: 啊来只欢迎来大力表演。
2: 对啊，你看，阮只有一个好处，伫咧台中。高铁站边咧，南北二路来遮外方便咧，对不对？哦，
4: 造福咱乡里
2: 哈。嘿啊，
4: 对啊。爱唱歌的人，
2: 嘿啊，
4: 来大理唔免过去甲家己去较对。
2: 诶，你讲到个袂错，阮像国父迄种感觉。好啦，谢谢你啦。好，来我们的这个星云音乐哈，跟星云法师没有什么关系嘛哈。
5: 是是是，巧合巧合。
2: 巧合。哎，
0: 巧合好像是有的意思哦。
2: 哎，对对对，刚好有。
0: 是是是，
1: 有一点点意思。
0: 阿弥陀佛，
2: 感恩呐，感恩呐，甘愿做欢喜受啦吼。
5: 啊，今天很开心呢，到这里又看到了梦婷、小刚还有我们伯乐。那我本人星云老师代表我们星云音乐学院，
2: 是星云老师，不是星云法师哦，星云老师哦，老师哦，
5: 率领了我们的精英，我们精英歌唱团队，然后到这边来做交流。
2: 好，希望各大哈歌唱班也好，啊是讲这个庙会哈，把咱这个诸位哈，带委员来。

0: 来，也是讲这个歌友会，像这会长哦，带因的碰碰歌友会来，欢迎大家来这哦。啊，咱这不是比赛唱歌，是比赛讲广告啦哈。是，所以哈、哦，那个票数多少哈、哦、不？跟唱歌完全没有关系的哈、哦，好，来感谢，哎，胖胖姐，今麦要邀请多几位？
1: 哎，我捏
0: 最会吹的，
1: 哎，最会吹，你来在，
0: 哎，最会吹的，哎呦，哎呀，
1: 第一个，我这个，魏先生，
2: 魏先生啊，
0: 魏德好，魏德好音，
1: 魏德好
0: 音就听，魏德贤，
1: 我这风吹大王，哎，我这嘛
0: 最会吹的哈，
1: 最会吹的，对，
0: 咩，为你哇，好，来，我先来鼓励一下。

0: 好，南宫，哎呦，这边的指挥哦，哎呦，哎呦，这边的指挥哦，哎呦，哎呦，哔哔哔哔，我两台小龙。
1: 那你这厉害哦，表哥 ending pose，
2: 对啊，
0: 我们说他是最会吹的，绝对
1: 是啊，
0: 不是浪得虚名，
1: 真的啊。
0: 听说有的会吹的来了哈，是吗？
3: 小礼物啦，
0: 小礼物，哎呦，你看你
1: 哇，真的带来了啊，东沙拜第三拜终于打来，
0: 没来，让第一届有贴来，
1: 哎，乌啦乌啦，来，
0: 你这个是吹牛大王啊，不，风车啦，
1: 谢谢，那
0: 风车啦，
1: 谢谢你，
0: 都赶快，哎，一次的才子哈。
1: 永远
0: 不会褪色的哈，为什么他不会褪色？
1: 这么厉害？
0: 为什么？
3: 因为全国只有我唯一专利。
0: 为什么？
3: 我做了28年了。
0: 不是，
1: 重点是为什么他不会褪色？
0: 做28年就不会褪色？
3: 重点呢？
1: 有的人28天就褪色了。
0: 对啊，
2: 这是你亲手
3: 对对专利对。
2: 哦，你中间还有招财进宝哎。
3: 哎呦，没有，重点就是那个要我如果漏过大力啊，转好运好运转。哎呦，对对。门庭若市，哎呦，
1: 哎呦，
3: 爸来，有咱家拢来，
0: 安娘喂，吼，
1: 多注意，
0: 你专利了，
1: 谢谢你，
0: 好，
3: 造型就是差了10万只，就是风车拼图，拼个风车呀，那金是世界纪录，哎，
0: 哎，也是你哦，
3: 对，
1: 也是，这是大哥，
0: 哦，那也高干，
1: 到底还
3: 大厂的那个风车节都，哎呦，在做的，
2: 都是你，
3: 对，
0: 好嘞哈，好了，感谢你，
1: 谢谢，
0: 而且卖修等呀，转好玩的话，
3: 对，
0: 哈，
2: 好，啊，今天就可以了，
0: 后来排队
1: 来，
0: 哎，来
1: 排队哦，这个新余音乐学院。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
1: 这个苏妹甲岳勇，哎，一摇夫妻把世稳，
0: 后来我婚姻个拍婆啊，加油加油，出来去啊！

0: 哦，厉害的哦，一个住云林，一个住南投，所以两位到底是
1: 往前一点，
0: 是同学的哈、哦。哎，那麦麦克风，
1: 夜间部同学，
0: 麦克风讲话啦，哎呀，
2: 夜间部同学，
0: 今天 啊，为什么一个云林，一个南投啊？啊，
2: 这个叫做，
0: 不啦，啊，不是，
1: 不
0: 要，哦，你爱中了
1: 啊，五个人，
0: 我不要省哎，对啊。哎啊，为什么一个云林一个南投？恁两个分居哦？
1: 没有，人以前拢是分房睡啊，恁的分个
0: 上分啊上远
1: 啊，一个分林，一个南投
2: 啊。我们是一起工作，但是
0: 没有一起睡觉，
1: 没有一起睡，分开睡，
2: 户籍地不能在一起的。
0: 哦，为了避税了，出伤侪惊啦，
2: 是不是？
1: 啊，办什么原因？
0: 到底有温情哦，
2: 为了
0: 你知道的，
2: 老人家的龙吧。
0: 哦，
1: 啊，今麦你拢住对，
0: 哎呀，
1: 今麦住对，
0: 云林
1: 住分林嘛，
0: 云林正在，
1: 蒜头，
0: 哦不，土豆，
2: 土豆，拢有，
0: 拢有，当正哦。
2: 无啦，阮是啦，阮是餐饮业，
0: 哦，餐饮业啊，
2: 对，
1: 哦，中餐还是西餐？
3: 湾牛排店。
0: 哦，
1: 西餐呐，
0: 对的，
2: 牛排，
3: 牛排，哇，
1: 是一种都只叫夜市牛排一种吗？
3: 哎，我们是
2: 夜市的，但是我是店面的啦，
0: 较高档的啦，
1: 哎，我就要讲一种的呢。
3: 啊，下次来哪里？
0: 够前菜啦，够那个
1: 玉米浓汤，
2: 我们没那么高级啦，
0: 没有，
1: 还没有菜，
0: 啊不，前金后蟹，
2: 对，
3: 有老板娘招待，
0: 哎呦，
4: 把老板娘
3: 水果啊，
0: 把老板娘拿出来招待，这样好吗？
4: 五
0: 月龙盘，
1: 我怪兴。行李加喝
4: 啊！你也要招待老板娘。
0: 老板娘应付该拢烧香，你看嘛，
1: 拢无香。
0: 叫可以叫该拢烧盐。
2: 是主外了，我主内。
0: 哎呦，啊，两个一起煮了哈。
2: 对，
1: 煮一间店哈，
0: 安尼好了，互唱互随哈。
4: 对
0: 老师哦，哈，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感谢哈。啊，我嘛好，大家兄弟姊妹拢通做回来。
1: 这行李啊，这个茶余饭后无用的耳唱歌嘛，来唱歌。
4: 拿煮拿唱
0: 啊。来，
4: 好来，
0: 买口味啊！
4: 红队，欢迎古佑君。对，去贺天海挂 K。
0: 云啊，君，
1: 云
0: 啊，
4: 拍谁？对不起，
0: 叫你读书不读书？
4: 对不起，红队，
0: 台语别塞，国语也不行。
4: 欢迎古佑云，
0: 好来，
4: 对，去贺天海挂 K。Shikili， 我们安怎挂？
0: 五分钟甲拍无啊？永远袂变。

0: 哎，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哈，
1: 嗯，谢谢。
0: 是老公比较会，做那个红吹红吹，还是你比较会？
2: 这个是谁的专长？
1: 两个的专长，
0: 两个人都很会吹啊！
3: 一起学习，
1: 两个的 idea
0: 啊，真的、
2: 的想法、
0: 哎呦，那个第一次要有这个撞出来，是在什么的情况下会想到要做这个东西？
1: 这个在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一点艺术啊，有时候就看到那个庭院哈，
2: 造景哈，
1: 摆了一个好像小小的一只那个造型的鸟，之后我就有点 idea， 就想说
0: 造型的鸟会变成风吹，
2: 因为鸟不会动啊。
1: 那风车里有一个造型的风车的鸟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不错啊，就想再
0: 进化就对了哈。
1: 后来是两个就有点默契，就想说好，要不然想说做看看这样子。
0: 所以就人家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还是自飞。
2: 真的啊，
1: 我们不会大难自飞，一定会
2: 一起飞，
3: 大鸟一起飞，
2: 一定要一起飞，
0: 还是一直都没有碰到大难，
3: 所以不知道到时候怎么飞。
2: 希望是不要碰到，
1: 都是有风风雨雨，
0: 对，
1: 都一起共同走过，
0: 一直携手。走过了，
2: 而且有风雨，你们的风车都转得
0: 更快，
2: 更快，
3: 对，
2: 更精彩。
1: 对，因为带来一些小礼物，让你们转好运。
3: 谢谢，
2: 有收到，谢谢。
0: 好了，谢谢。
1: 做师弟越来越红。
0: 好了，
2: 感谢你哦，
3: 谢谢。
2: 就用心的请个叫师弟看嘛，
0: 谢谢，好，拢请安的哈，红队哈，莫搞了唔对哈。
2: 我过哈，二来白队第二组陈瑞堂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心。邓好听
0: 哦，我想五分钟。

0: 哎呦，主持人好。
1: 哎，你这首歌叫啥？
2: 天，哎，心邓好听哦，
3: 邓
2: 而已啊，
3: 心邓好听，
2: 邓而已啊，等下邓点的。
1: 啊，我都熟邓来无？
0: 哈。人变啊，咱都有啊。
1: 人若哦，人若搁失败，又搁倒转回头
2: 是。哦，回头是岸呐、啊。哦，金不换嘛。
1: 可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欸、
2: 真的、
1: 哦。对吧？纯像我们就是兔子，好兔不吃窝边草。
2: 哎、欸，真的真的真的。
1: 像我从来没有对你怎么样，对不对？
3: 为什么不选择我？没。
2: 我先下去了，你们
1: 这么直白、啊，不早讲。哎，拍谁拍谁？加来书啦，我先处理好先咧。
2: 已经变成加来书啊，已经变成加来书啊。
1: 我们是个大力，是个大家
2: 庭，
3: 对大家庭。对啊，
1: 我们的家长是荣哥跟小
2: 哎
1: 小
2: 吉，那那北部嘛哈，
1: 对再生父母，
2: 再生父母，
1: 一定要做的这么卑微吗？
2: 这个是事实，
1: 这是事实啊。好了，哎，你还在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唱上了。
1: 邓哎，邓好听，
3: 邓好听，心心邓好听哦。
1: 哦，心邓好听。
3: 对啊，
1: 你捌去邓店无？
3: 捌啦。
1: 捌，真的？你捌去邓店？
3: 捌啦。
1: 啊，邓啥？
3: 邓我都捌。
1: 真的？真的？
2: 真的？你年纪轻轻已经去邓店嘛？
3: 对啊。
1: 啊，不要，迄我都捌。
3: 啊，搁滴耶，
1: 搁滴嘞，哎，表示有赎回嘛，哈。
3: 嘿，我有收对啊。
1: 还是你用度诶？
2: 喂，真的用度诶，小心哦，用度诶。啊，大哥刚捌过，捌去过
1: 邓店。
0: 有啊，
2: 啊有邓过。
1: 温馨的开邓店，
2: 其实我唔捌去过。
0: 我拢经过呢啊。
2: 哦，经过哦，
1: 千万不要上当啊！哈，好的，好，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
1: 好了，我们不讲，不生气了。
2: 趣味，趣味。
1: 好，来。碰碰队的队长，碰碰，
2: 哎呦，哎，不是，不是别，不是后边高啊呢，我头一次看到呢，哎呦，以前拢唱双簧后边高嘛，
1: 这条我咧讲，唱到别主主打歌嘞，吼，要求高潮呢，哎呀，这条啊，哦，你听看嘛，真的，无人比唱了更加好，哎呀，因为这条歌喊你有人唱嘛，
2: 哦，来个听看麦，什么歌？
3: 双簧。沙丁波，
1: 沙丁波，
3: 沙丁波，
1: 沙丁波，
3: 沙丁波，
1: 丁
3: 丁，
2: 这丁的丁，
1: 好丁丁三遍。永远袂变。

0: 哎呦，
1: 哇，这首歌
0: 这条歌是你的主题歌嘛？我直接听了怎样？
1: 真正好听，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啊。
1: 那边的困
0: 扰，你是沙丁波刚放杀，所以唱这条歌特别有感觉。
2: 跟这首困
1: 特别怀念吗？
0: 教你讲出来，老实讲出来。
1: 不要紧，你讲，不要紧。
0: 那个剪人到底是向你讲啦？我替你出一口气啊！嗯，剪你啊，剪你啊，
1: 是啊，剪你啊，
0: 是啊，对不对？哎，不要无眼光。
1: 哎呀，你看今个鞋啊啦，我上台哦，今
0: 个鞋
1: 啊，你看，
0: 你看麦，
1: 埃及艳后，
0: 艳后毛姐，
1: 你看麦观众朋友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2: 你额头毛姐就有特色
0: 哎。哎呦，这喜欢看。莲花啦吼，
2: 莲花吗？
1: 还是
0: 摘新娘？
3: 摘新娘，我要开地府耶！
0: 哎哎呦，摘新娘，哎呀，哎，你唱这条歌真正做感，
1: 很好听呢。
0: 到底为什么嘛？讲我听看，参歌看嘛。
3: 因为哦，我来遐坐，个嘛是够足紧张的。
0: 你快紧张，
2: 看未出来呢？
0: 哎
1: 呀，老身格啊，够紧张，
3: 唱未好势。
0: 安尼啊，你会紧张？爱梦婷，梦婷是要安怎？一来十遍啊！
3: 我落地卡拉 OK 在唱歌啊，若唱了无好，我拢讲你的音响
0: 不好。对，有影，不是。只要我咧讲，你就唔免客气，我过头烂乐队没有来，
2: 没有
0: 烂乐队就搞掉了，惊啥？对不对？
3: 我唔讲咧，我唱了无好用 VO 呢。
0: 哎呀，没啦，
3: 我用 VO
0: 你也唔是博多闹人啊，你又闹顶盖盖
1: 子。哎呀，碰碰诶，这林妹在开玩笑。
0: 想到无你叫廖俊来嘛？
3: 对哇。廖俊已经袂用诶，即卖
0: 咧讲。你再用咧？
1: 什么？

0: 是啊，最简单嘞。
1: 现在嘛，要改名，不要做碰碰
2: 啊。啊，不
1: 要
2: 啦，
3: 要改啥？
2: 变珊珊好啊。
0: 你有几个名？我咱家己叫。
3: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碰碰，叔叔，叔叔，
0: 叔叔，
1: 奶奶不？
2: 奶奶，
0: 奶奶，默默。
2: 哦，你要讲的，你叫做默默，
0: 默默，奶奶，
2: 唱唱，
0: 喂，
1: 我今麦要做酸
0: 椒，酸椒，
3: 哎，酸椒，
2: 酸椒干么？
0: 酸椒，
1: 你我姓椒，啊，大家拢讲哈，啊，你石头的石，我
0: 讲，石头的石啦，
2: 石啊，石头的
0: 石头的石，
1: 石头，我写好的呀，
2: 写好的啦，
0: 写好的呀，
3: 你今天请茶比较适合叫财神。
0: 黄财神，你赶快去出生黄财神啊！
2: 哎，医生哟，
0: 医生哟，
3: 没有，
2: 财神到，噔噔噔噔噔，财神到，噔噔噔噔噔。黄，你黄财神呐？
3: 对，气神嘛就行
0: 哎，行，我行，
3: 今天今天
1: 五行哈，
0: 五行，
2: 你请去输，我来讲，出生布地，意思为爱脑无？
1: 哦，好，
2: 有，哎，有行，有行，这书，
0: 爱脑，哦，阿无
2: 人叫你爱脑好啦，
1: 啊，
2: 来
1: 爱脑，
2: 唔好，
1: 等到要穿一书乌的来，要来改名乌玫瑰，
2: 乌玫瑰，
0: 哦，你的名就多呢，
2: 安慰好去记遐年个，哦，对，反正这条乌玫瑰蛮适合你啦，
1: 嘿，对，
2: 乌玫瑰好啦，
1: 阿无下次讲来表演，
2: 够哦，
0: 够哦，
1: 为着10万块，
2: 哦，好啊，好啊，哎呀，
1: 为着10万块来这舞台，
0: 来小心，
1: 来演一个，
0: 对啊，来刚刚去小。
2: 对啊，好啊，好啊，
0: 好啊，欢迎啊！
2: 等你啊，吃亲门等你啊！
1: 好，我等下
2: 闹人
0: 啊！你名想好哦，后一摆来就爱改名
2: 啊，系啊，
0: 好不好？
2: 乌玫瑰，
1: 要唱戏凤买大牛
2: 啊！你
0: 戏凤，
2: 你适合前戏那段，
1: 前戏哈，青竹。
0: 明德真，
2: 安尼啊，
0: 哎，对对对，你戏凤啦，
2: 安尼阿伯你可
0: 以，我戏凤，
2: 你看在，
1: 你做大牛了，
2: 大牛，大牛比较难呐，
0: 哇，这外哈，
1: 我给你做大牛，
2: 好了，大牛好了，
0: 谢谢，
2: 好
0: 了，
2: 你，
3: 谢谢，
2: 给到了，给到了，
1: 好，
0: 感谢你，
2: 辛劳辛劳啊，
0: 这个字，我准备要改名啊，
2: 对，
0: 来，咱的白队第三组王慧静带来好听的歌曲，有名甲听哇，
2: 好，破声啊，高丽姐。Come on.

0: 哎呦，你看，唱到偌感动嘞，最后迄一句嘞，
1: 哽咽，
0: 哽咽啊！你看嘛，可见这条歌对你些感受真深，对不？
2: 对
0: 呀，对，
2: 有故事，安怎
0: 讲？故事，哎。
2: 会想到我二哥，二哥不在了。
0: 哦，哎，不好意思，不该开你的玩笑。真的，真的，二哥应该是比你大吧？哦，
2: 当然。
1: 二哥应该是男生啊，哈。
0: 哎，你好厉害耶！
1: 对吧？应该是、
0: 啊、一眼瞪出答案呢。
1: 应该差不多了。
0: 现在性别并没有，
1: 没有一定的、啊、哦。
0: 对呀、啊，好了，那对节哀哈，嗯。
1: 喂，小黑吗？
0: 多久了？
2: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
3: 两年多了，
0: 所以应该跟二哥的感情很好，对不对？
2: 对，还不错。
0: 哦，还不错的意思。
2: 可
0: 以，连我很难接。刚
1: 刚还不错了，
0: 想到二哥哽咽，然后说还不错了，
1: 还不错了，
3: 还不错。哎呀，
0: 我就很难接，突然间情绪没办法转换，
3: 对对，
2: 常常吵架。
0: 哦，这越吵越
1: 感情如何？
3: 对啊，
0: 对啊，
1: 都亲呐。
0: 所以他为什么会哽咽？从今以后找不到吵架的人，
1: 没人通弯啊，
0: 对吧？
2: 对啊，因为没有人吵赢我。那
3: 旁边还是没有人吵赢你。
1: 贝西，这个什么，这个
0: 事业全都是用吵出来的。
2: 对，
0: 你想来歪背，你讲啊，这好的物件你想来歪背对吧？
1: 尹二哥应该是这个气急攻心。
0: 晚来，我们找到原因了。
3: 对，
0: 不要开人家玩笑，人家二哥已经不在了。啊，拍谁，一切随缘啊。
2: 阿弥陀。
0: 哦，老潘姐，不要开人家的玩笑了
3: 啊！
0: 那、啊、你总共有几个哥哥？
2: 我两个哥哥。哦，
0: 欸，大哥还好吧？
2: 啊，大哥还在。
3: 哦，还在。
1: 你不要跟他吵哦。
3: 对，不要吵。
1: 他会你出去玩一起那个哈。
2: 不赢我没关系。
0: 啊，那样，
1: 那就好。
0: 恁弟恁到底算啊啦？
2: 小霸王。
0: 小霸王哈，像你这王才。才十岁，你要咧跟人争呢吼？
2: 因为姓王，
0: 有人是安尼哦，哈，小争莫输，小输莫赢，哈，好啦 ，OK，
3: 谢谢你
0: ，OK， 好，谢谢，呵，来，我们的
1: 超级巨星秀来了，
0: 陈水清，不是住清水哦，
1: 来，什么歌曲哈？
0: 哦，伊都是三立八点档，
1: 感情准备甲晒来，
0: 来，破声啊，吹来去。

0: 卖讲我拢无甲你教对无？
1: 哎呦，来，豆哥来，
0: 这几个客仔歌你还较会客来了，
1: 一起来，一起来，
0: 爱较，嗯，要怎讲？
1: 出来哦，
0: 爱较很轻浮那种唱。

0: 来王梦婷，
1: 铁沙发，你立啦立啦，
0: 王梦婷，
1: 立啦，你现学现卖，
0: 我袂样咧，
1: 不要紧啦，你比较轻松，
0: 这是乐哥的专场，
1: 爱较硬起来一下，
0: 咱伫乐哥面头前迄呐，关公面前耍大
1: 刀，这个歌型就是安尼来来来。
0: 来山的小野回首深山哪来偷走厝内讲要游家，
1: 啊，甲青浦咧，
0: 头壳白，啊，腾起来无？一下头。

0: 得正经的哦。哎、
1: 你
0: 咱难得先生的，
1: 我知呀。
0: 搭讪就未偷车
1: 咧，会偷车嘛？无人知影吼。来孟庭改迄个看出来，改只还改只看出来，
0: 看出来，
1: 迄只看出来。
0: 明星改先个看出来见，
1: 拜托了吼。超级巨星
2: 哇，三位主持人，
1: 超级巨星跟那个什么巨星乔雅，
0: 乔雅我赶快，因为巨星乔雅会像被摩天轮
1: 一波多啦。
2: 哎，五千买来吧，
1: 五千买拢无紧啊，虽然恁左人意思。
0: 五群来，咱就采访五群啊！
1: 啊，对啊，对啊，阿伟，这不是没有采访诶。
2: 感谢这两位老
1: 师。阿林，这个风嘿，风车，
2: 对啦，对啦，
1: 好啦，
2: 对啦，
1: 来啦，来啦，来，我你看一下这个两队的成绩
0: 票数哈。
1: 好，来，红队
3: 226票，
1: 好，白队。
3: 363票。
2: 票
1: 哇，是啦，这因为老师的学生较侪啦，啊，碰碰者伊拢。深交啦，拢交心的啦，伊毋是凊彩交啦，
0: 对，
1: 哎呀，所以吼，深交迄种有卡点拢知己的啦，
0: 伊只拢精英啦，
1: 哎呀，拢精英啦，啊，所以无你，你迄条歌啦，什么歌？
2: 诶，热恋迄个波，
1: 哦，迄个五月十日迄个波啦，啊，迄只个波，我甲你心一个路，好听好听，
2: 无共款，毋是，
1: 啊，无你安怎唱？你唱，
0: 无你唱一段，
1: 一句啦
0: ，echo echo 来
2: ，echo。落雨彼个下晡，身躯单孤孤。
1: 诶，你这条歌有声，咱即马七月要普渡，是毋是？反正系红哦，你今日去找，甲一挂西公啊，西公，麻烦你咧央的时阵，放我这个背景主题曲。反正也咧传唱哦，无只系好兄弟嘛，替你传唱啊。
2: 是啊。
1: 对啊，
2: 啊，尽量尽量，
1: 对啊，
3: 这阴阳两界弄来弄
0: 去，有影有影，
1: 两界阴阳两界，诶，主持有进步，
0: 袂歹，
1: 好啦，来咱播一下红队，红队来回播者，
3: 啊哈，
1: 回标分者，
0: 第四队，
2: 第四队，
1: 过来，
0: 神秘人，看我，刚看我，
1: 你看头，看头情况，
2: 哦，谢礼前，帅哥，
1: 过来，
2: 无什么争执，
1: 好，
2: 啊来吧。
1: 哦，会使，会使，会用走啊，用走。五分钟够拍无？

0: 哎呀，哎哎，这个帽可能刚刚做熟悉的，
1: 跟刚刚
0: 是风吹
1: 很像，
2: 不，风吹顶红的，啊，你粉红啊，
0: 你桃黄的哈，桃红
2: 啊，
1: 可以做灰背哈。
0: 哎，你看团购啦，
1: 团购
0: 每一个色系都来一点，
2: 包色，恁帽啊嘛是爱包色的啊，配合服装嘛。
0: 哎呀哎呀，你都是淘宝还是虾皮？啊啊！停停停！对对对，啊，无讲啦！啊，你看，
1: 哎，啊，就像的呢。
0: 啊，对了，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伤害就出来了，
2: 伤害就大了。哎哎哎
0: 哎，我看这边，我惊伊可能嘿。
2: 不，你看中
0: 这边，我对。
2: 弄会使，弄会使。
0: 啊，那嘿啊，
2: 哎呀，那个比较和谐啊哈。
0: 你这较好看哦。啊，
3: 那
0: 样。哎，你怎样是安那嘛？
3: 我唔知。
0: 唔是唔是唔是。咱这是因为即马是伊主角嘛，咱爱甲拍
2: 对啊对啊，
0: 啊你已经拍两三遍啦，
2: 你已经出来三摆啊，
0: 跳舞嘛舞，啊连珠帽出来你也舞对不对？好，好，安尼知啦哈。哎，我讲敢叫伊出来啊？
2: 无咧，
0: 无啦，
2: 哎，家己来，这有感而发哈。
0: 安尼怎？
2: 哎，过来，
0: 变啦变啦变啦，变啦，时间无够，时间无够，时间无够。啊娘喂哈，啊你怎？
2: 别出来，
0: 你怎？啊你讲一遍先，我讲这尽量较好看，你直接较好看。是安怎哩？哦，
3: 这领看较少年款，
0: 有影
2: 少年款吼。
1: 哎，
2: 迄种即色个无大家拢敢戴呢？
1: 对啊，
2: 讲真实嘞，
0: 你这算吼会犯桃花啦。
3: 阿亮，
0: 哎呀，
3: 我冇感觉。
0: 你冇感觉吼？
2: 最近桃花运真旺哟，敢有？
0: 但是你
2: 爱较旺，
3: 现在开始。
0: 但是你爱较注意，中间拄着烂桃花。
2: 哎，还个说说，你看，大哥，哎，还说说，斩桃花，斩迄烂桃花。
1: 那
2: 整天人讲哦，要斩迄烂桃花，就是
0: 你点来去哦，
2: 见个搞说些。
3: 我爱注意，
0: 我爱注意，
2: 我你也注意哈。
1: 你看说你，阿婆等下你走，我对你走。
2: 哦，注意哦，
0: 那真的就很烂了。
2: 哎，就哎就恐怖，来家唱歌还带节无形的灯。
0: 对啊，对啊，我见啦哈，你附近较大间庙，
3: 好，
0: 拜拜啊啊，哎呀，提些符啊，
3: 哦，
0: 啊，放个心肝来啊，
1: 哎呀嘿。
0: 啊，痒痒嘞，痒痒嘞，哎，头啊，水啊，揪住，
2: 很水。外边有迄青啊，着凹一扎，等于进前，等于系爱用迄个。
0: 人迄有哦，五月节用诶，五溪水吼。
3: 哦，五溪水。
0: 五溪水，对对对。
2: 好，谢谢，
0: 安尼再。
2: 赶紧用，
3: 感恩，谢谢。
0: 啊，唔免包红包哈，只要用专销的。
2: 谢谢。
0: 笑什么笑？不正经。那咧讲正事，
1: 你讲到袂输，我咧屁血。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完了，北堆，
2: 北堆第四周越勇哦，越战越勇，
1: 越勇，
0: 真的
2: 越战越勇。啊，佮唱这种歌，你看麦，
0: 太厉害了，
1: 真的很勇，
2: 烈火雄浑哟。
0: 伊根本是消防装嘞，
2: 应该是消防。
0: 哎，刚刚讲啊，119
2: 消防的烈火伤痕来，
0: 来听看麦哦。

0: 师。
1: 好，哎呀，老师搞搞哈，
2: 热血兄
1: 是吧？老师搞搞哈，
3: 老师搞
1: 搞。哎，较贵，你卖那些坚持，你徛中啊？
2: 想要跟你徛做伙？
1: 老师做搞搞对不对？
3: 我老师真正袂歹，
1: 真正哦，袂歹嘛，一礼拜足够的啦，
4: 足够的，
2: 是要讲的，
3: 要求
2: 哦，
1: 要求哦，听讲啦，手尿不好，
2: 哎，讲卡声哦，
1: 走廊滑
2: 滑
1: 三角，
2: 滑过哦，
3: 真
2: 啊假啊，
1: 哎，搁顶来，
2: 啊顶个医啊做啊医疗啊那顶，呀安尼哦，
4: 爱哭哎，
3: 该幼稚园啊呢，
1: 安尼哦，哦，无怪你智商愈来愈好啊，
2: 拢跳乱跳，
1: 地位开啊啦，
3: 要启要
1: 启蒙啦，
3: 启蒙，
1: 哎啊老师的。您咧上课是原来闭眼咧闭眼咧闭，就纯安尼闭就对了。哦，啊，您刚说您来唱歌去 KTV 啦，老师无闭就不要唱，
2: 不要看的咧。
1: 所以大概啦，唱歌拢找老师去咧。
3: 啊，伊都惊爱小花呢。
2: 其实有老师伫咧唱吼，较安心啦，
1: 对不？
3: 对
1: 不？
2: 系啊，
1: 系啊。对，伊会使讲哦。唱了不？哎，老师比了唔对，
2: 我安心有个借口嘛。
1: 哎呀，一趟怪老师。
2: 啊，老师其实蛮心灵嘛，因为给学生在顶管咧唱嘛。
1: 爱恋深则之切嘛。
2: 对对对，
1: 对不？
3: 我
1: 若
3: 唱了，看嘛嘛是爱怪老师。
1: 对啊，对啊。
2: 啊，原本就是安尼啊，咱钱有力嘛，不是无力。
1: 对啊，迄个长得难看怪父母嘛，生意不好啊怪政府嘛，对不？怪嘛，你啊怪当怪在。
3: 咱那袂晓嘛是爱怪怪
1: 老师。我咧讲。你阿盖免带老师去啊！你去卡拉 OK 唱唱的时，唱那无，我怪烂乐队，好啊，好啊，阿盖你无代志，系啊，对吧？
3: 我一波，
1: 我一波啦，
2: 对对对对，学到了。
1: 柜台结账，我一波，
2: 一波贵的哦，哦，
3: 欧掉啊，
1: 欧掉
2: ，OK，
1: 无啦，重点是柜台结账啊，那个欧掉你会冲来，听到无？
2: 都没事哦，多元支付哈，谢谢，
1: 对对对，我们。哎，支付宝我，要爱台湾啊！后来红队，
4: 哎，红队哦，这名很像我亲戚，
1: 真的，
4: 从小到大都听。
1: 您亲戚叫你叫八丁啊？
4: 不是啦，两丢啦。
1: 哦，不是啊，
4: 都叫 B 丁啊。
1: 啊 ，B 丁啊
2: ，B 丁啊，
1: 是八丁啊，
4: 对。起来欢迎美，对不起，欢迎林美珍。

0: 哎呦，人水花个大蕊，你
1: 有影呢吼？
0: 哎呦，
2: 主持人好。
0: 哎、欸，这有先放我咧滴啊，
1: 很漂亮。
2: 谢谢。
1: 你上重点是迄、那个吼。破链呐、啊，哦，一个一条发个
0: 蓝宝
2: 的呢，真的吼、哦，
1: 太闪亮了吧！
0: 银光闪闪，水气千条，
2: 有准备来，
0: 你有准备一人一颗啦，一人一颗、
1: 啊，真的、哦，我没有吗？
0: 你有准备嘛吼、
1: 哦，来跳起来、啊
0: 我要黄色的，哼，招财。啊，你要什么色的？
2: 我要红色的，
0: 红色。啊、
1: 我喜欢蓝，也是喜欢蓝色的。
0: 啊，你两个会哈，你两个。

0: 你两个差不多对好啊，伊嘛爱蓝色。
1: 啊，恁两个开哈？
0: 就要水拔来，
2: 拔来，拔来。
3: 哦，不太好吧？
4: 你耳环是两一边？
0: 嘿呀，耳环两一边啊，都要三个嘛，对吧？安尼就好啊。
2: 很用心呢，
0: 吼。伊拢不爱，伊拢不爱答应呢。
2: 这人的假，无得靠人的假装哩。
0: 安尼哦，哎呀，
3: 真的有备而来诶。听闻
2: 怎么说？
3: 大力电视台真的很棒
0: 哦。你第一次来哦。
3: 我第一次来
0: 这么棒的电视台，你到现在才来？
2: 哎呦，
3: 我每天我
0: 都有看，
3: 在家里都有看。
2: 哎呀，看什么看什么时间？
0: 请问是哪一台的？
3: 看119
0: 哦，还好，我怕你讲错了。
3: 错台。
2: 啊看啊看谁？你都看？你喜欢
0: 几点？
2: 你都看？你喜欢看谁？
3: 三个都看
0: ，太厉害了哇！每天都看，我们
2: 可以看到三个不简单，
0: 每天都看，安安对吧？
2: 很认真，
0: 对吧？
2: 对对对，
3: 我都看台上怎么表演。
0: 对啊，
2: 对对，好认真
3: 呢。
0: 做这样样实在的人，你逐天拢看到那红白叫的在，逐天的啦。
3: 我都以把大力电视台收利收视率一路长虹。
2: 好，好，好，
4: 对，越来越。还
2: 刻意给人倒酸桶。
0: 对啊
3: ，OK，OK。
0: 你去菜市啊买菜，哪讲拄着 seven 嘛，讲拄着钱钱嘛，讲拢爱讲啦。
3: 爱讲吼，大力电视台。
0: 对啊，
4: 对对对，你去洗牙齿的时候爱用坏。
0: 对啊，哎，哪讲你伊无用看的，你就手机给。大力直播的有啊，
2: 啊不，就来唱啊，
0: 嘿啊，
2: 就来唱歌，
0: 好不好？
2: 你住个遮近，你住北屯尔呢？
0: 对啊，
3: 我娘家伫乌金呢。安尼
0: 哦，边啊尔，
3: 啊
0: 你叫恁外家拢来啊？
2: 对啊，
4: 臭皮头尾啊！
0: 对啊，
3: 有我都有打电话 call 他们要打电话。
0: 安尼吼，好啦，谢谢吼，
3: 谢谢，
2: 感谢你，
3: 谢谢，好，谢谢大家，
0: 好好，感恩感恩吼，娘家伫遮尔呢，吼，
2: 对啊，
0: 哎哈，哎。哎，伊开咧，哎，手势要过几摆吼？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过几摆吼。
2: 伊要，伊要回家来看呐。
0: 啊，那样。
2: 要回家啊？
0: 无啦，
2: 无。
0: 啊，够最后了，你排队。好来，排队。
2: 好，咱的这个兰花甲陈瑞堂啊，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月下姻缘》。
0: 哎，我们今个拍波啊！

0: 汤干，哇，这个有一个爱心呢，哈，有一个爱心呢。
1: Michael J 啊，公器私用。
0: 乐哥嘛，要爱心啊。
1: 对，不，
0: 乐哥闭嘴，哎，乐哥徛中啊。
1: 干嘛呢？无啦，卖讲分开啦，
0: 你拜托。卖讲分开好啦，
1: 你徛中，你徛中，徛中，嘿。哎，两位是？
2: 你猜。
0: 啊，都已经这样了，但是有一个秘，就是因念不起来。
2: 念不起来。
0: 哎，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哦。
1: 念不起来。
0: 虽然有笔，但是没念不起来。
1: 有人是拔不出来，有人是念
0: 不起来。
2: 哥参班。
1: 你呢？哦，同学啊，难怪不可以念起来。
0: 哎呀，对不对？所以我说那个每每嘎嘎细节都有注意到。
1: 你好厉害。
2: 好细心哦。
0: 哎，对
1: 根本就可以算命嘛。因为人家算命是好绿，你真的
2: 可以。
0: 一根高就有听到吗？
1: 哎呦，你说人家油条了，哇，
0: 都要碰碰供哎。
2: 对呀，碰碰供。
1: 啊，来开开玩笑哈。来，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哈。啊，你还是啊，差不多啊，
0: 一根进来，你个讲的第二句都要结束啊。
1: 是。
3: 个讲
1: 的
3: 都要结束。
1: 你莫换亏，一直讲了呀，都两句啊，哎呀。啊。不要紧啦，开玩笑啊，你是这。啊，无事情
3: 是。我爱卖药团的。哎，是。我爱卖药团，我怎
1: 个
3: 讲？
1: 哦，安尼，我无咧卖药啊，我公司大行弄个，就是无咧卖药
0: 啊。对啊。
3: 我
0: 干
3: 那有咧卖人才。
1: 对啦。
3: 你若是人才，嗯，来大力
1: 发
3: 展。
1: 对。
3: 啊，恁爱唱歌的人，这是一个足好的舞台。
1: 对。
3: 啊，咱会晓唱歌，嗯，啊，会使来这舞台哈，
1: 是。
3: 展现你的歌喉。
1: 对。
3: 大家拢知影，啊，好大力哈，愈来愈旺，
1: 对，
3: 啊，愈来愈好。
1: 好大力，越来越大力。
3: 哎，对。
1: 啊，恁来大力支持。
3: 对，安尼就对。
1: 安尼就对啦。
3: 好，欢迎大家来。
1: 好，安尼超过。
0: 哎，碰碰的人有够好个呢。哎，而且吼，人好佫足谦虚个。
1: 对啊。
0: 对啊，因为安怎？伊迄个吼，今仔日讲哦啊，唱歌咧无好听，干的，唱歌遮尔啊好。
1: 来，老师评断者，阮
0: 碰碰拄啊唱安怎？
1: 雄红沙顶坡唱了安怎？嗯，
4: 哦是哎，唱了
1: 真好。真好，你看，这是老师啊，每一个学生听哦，
0: 拢学乐，
1: 嘿对，
0: 拢学乐，
1: 是这个意思吗？
4: 无交学费也拢做好。
1: 无教哦，较严哦，
0: 严格呢，
1: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种的定义是
0: 无简单，
1: 仰天定啊，天地之正气，化千古之完人，跟蒋中正差不多了。
0: 哎呦，
3: 嗯，我唔知你出口成章呢，
1: 对吧？我一般拢三字啦，我跟孟庭诺啦，啊孟庭诺跟敖丙诺啦，敖圣经唔敖一寡有诶无落过俗过，气噶，
0: 代代相传哈。
1: 系啦，老师讲两句啊。
4: 是的，刚下大力电视台呢，也今天呢，感谢呢孟庭、小刚还有伯乐。
1: 好，
4: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舞台，让我们来做交流。
1: 是，
4: 真的谢谢你们，感谢有这样子的舞台。
1: 这个舞台还可以吧？
4: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1: 老师，你有几个班级？

0: 概大小班将近有12个班。
1: 对啊，你看一12班啦。
2: 我跟你讲，
1: 系啊，
2: 我们两个的区别，
1: 哦，
2: 不一样。
1: 对啊，
2: 一开口成章，
1: 对，
2: 拢迄个叫啥国语发音，
1: 对，
2: 啊，我是台语，
1: 台语的啦，
2: 我本土歌，
1: 对，
2: 哎，啊，所以呢，也要唱台语歌的啦，
1: 哎。
2: 好，啊，尽量来
1: 甲报名。啊，你啊唱的新骑白马走三关，我咧改换蓑衣啊，回中原。啊，哒啦兰，哒啦兰，噔噔噔噔。
3: 哎，可以改关，可以变，你来跳后一首了，对啊。
1: 好啦，感谢大家来看，看一下，甲咱广告的效果，吼。
3: 哇！哇！
1: 泡沫姐这边已经尽力了，吼，伊甲所有的吼，咱这亲兵亲友之间，
3: 卡袂当卡拢卡。
1: 对哇，伊人就是种深交的啦吼，
3: 而且
1: 老师十二班对无，讲实在这嘛是啊嘛是真用心啦。
0: 感谢在座三班几个人的
3: 指导嘛。哎呦，
0: 感谢。
3: 你看十二班差不多一班50个嘛。
1: 对啦对啦，
3: 对不？
1: 差不多。
3: 啊，你得600票啊，差不多。
1: 好啦，来来，哎，你咧看戏啊？要颁奖了啊！
3: 赶快去，赶快去。
1: 这么正经诶！
3: 跑起来，跑起来。
1: 叫你不要跟黑面学，你就要哈。哎哎，叫你用这啦哈。一用心啦，用心啦。
2: 我讲啦，阿盖无要行李啦。
1: 安尼哦，
2: 我
3: 这个
2: 拢照阿盖，同我要直提啦。
1: 我叫节目部做一堆送你哈，
3: 一直丢送你。感谢你叫你来给咱捧场，
1: 谢谢老师啦。
0: 好，谢谢谢谢。
1: 那改天
0: 是我们的团队的荣耀。
1: 那哎，这部要未收？
3: 是。
1: 咱哦，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哈，连续4点整久，现场 live 全中华民国唯一一档。live 最长的综艺节目
3: 就在我们大力电视台，所以你若是阿伯报名的出来，其实哦，咱这一台车5个人都好，就可以来唱啊。
1: 对，
3: 来到现场吼，嘛是有价够有量，
1: 是
3: 跟咱这演唱会同款啦。
1: 大家一步一阿兄不小弟，楼顶招楼卡阿布招阿爸，
3: 哦，这侪人要招的，
1: 对对对，
3: 拢啊拖拖来的，
1: 哎，欢迎哈，上个电话国家不要转台哦，
3: 够2点钟精彩节目，
1: 国家吼宝贝舞团要来给他倒三缸。
3: 好听的歌曲，
1: 是啦，好搭啦，好来，欢迎收看我们的红牌交流站。

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知道我来自哪里。免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免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无读册呀。讲到阿头，咱是随时插在裤底，剩下会讲我做好人伤过土气，唔怕有人甲我下名当作笑话，阮的兄弟巴肚要我歹势，笑话，到我今日做你做你鬼的，拍的，阮会继续做你唔是囡仔耍的，你的面无咧话术，唔免叫我看你面子。是，咱来看你面子。

个不是我，是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全部是靠我的名义。平平静静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等我，等我，等我，等我十二点在这里，我是皇帝，我是皇帝。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现在看到我都是我的船啊，咱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命？我的世界不是正，就是行。当我的路，上好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

公文你也乐意，我的亲戚无咱拢出气。阮的性命是空间搁包容，阮的性命唔值钱，别人若开嘴是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神农家片 ，and 一路向西，来到湖北省西北方的神农家，行业一片远赴缭绕山呐，一片呢可以很多华中的木匠，相传呢那是当年神农氏采药的地方。当来到太久湖国家湿地公园，看见晨雾在湖面上轻轻的流通，我会感觉到一种年世的年轻。一片森林度看见太子爷最纯真的神样奇迹。对人来讲，神农家不只是一处风景，其实还是像一处发神神的博物馆，一片看得人文的厚重，一片看得自然的纯真。在亚的美丽的建筑台地上，人都作为感受到一种最深沉那最统一的神样力量。一份力量到人都在网络的世界度，同样做前途结婚最大的金币老雏形。

0: 神奇，尊于宇宙中的伟大力量，于天地之间汇合万象，历经亿万年的沉淀，铸就人类与动植物共同的神经。
1: 欢迎乘坐本次列车，列车运行前风道站神农架站。

清晨，万物从梦中苏醒，大自然在光明中舒展着它美丽的身姿，无声地吸引着探索的脚步，发现的眼睛，去一层层地遇见不一样的神农架。红平画廊，神农顶迷人堂，神农顶，神农谷，石之境，群山连绵，波状起伏，是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和风雨雷电大显身手的杰作。板壁岩，石林，石柱，石崖，来自海底的沉积白云岩，经过数万年的冰披风蚀，成为神农架最广泛、最坚韧的地貌。天堰景区，

先生桥。大美无形，于千奇百怪之中，一步一景，一处一神境。大九湖湿地公园。林之境，珍奇草木，似锦繁花，山色静谧，隐而不孤。逆水而行，一窥山间万象精彩，聆听植物间的柔声细语，高低错落的植被群落，从山顶到山脚一路铺排，是同纬度上罕见的六种植被垂直带。这里是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古老孑遗和珍贵树种的聚集地，一山的春夏秋冬四季同现，一山的花草树木横跨东亚，大美无形，于绚烂多彩之中，举世罕见，绝无仅有。遁入森林，空山，鸟鸣，光景，是心灵与自然触碰的地方。青侯岭，轻抚百年古山，感受生命链接的磁场。

太子鸭。生之镜，是草场上一双双灵动的眼睛，是树枝上几十只金黄的身影。大龙潭，与国宝金丝猴近距离接触，传递爱与和平的信息。星空营地。

出其不意现身的野生动物们在天空大地间自由自在奔腾跳跃。在一年前的活化石大泥，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在这里稳定地生息繁衍。神秘的野人传说，留给人们未知的遐想。

关门山。人之境，感受神农架的魅力，知晓神农架的渊源，了解它展现出来的自然奥秘，丰富内心，生出谦卑。

深浓潭。用歌声与祖先隔空对话，神农氏的智慧正是从这里的一草一木开始，带领中华文明从黑暗走向曙光，用最原始的舞蹈感恩生命，表达着对神农架无上的赞美。千年的祈愿，只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先人探索的智慧文明，是后人踏出新世界的信心。

品一回别有风味的家宴，与朋友们重温乡野闲趣，在森林围绕的小世界回归质朴，找到幸福。热闹过后，安静的夜晚伴着虫鸣一起回味难忘的一天。

神农鼎，华中第一高峰，鄂西的女神。她深入云巅之上，在风云变幻中凝结出一片圣洁的世界。神农架国际滑雪场，风雪裹挟，金花坠落，在银装素裹的仙境之中，有一处热闹的国际滑雪场，为五湖四海的朋友提供冰雪间的速度与激情。

在中部地区最美的原始森林里，感受身心难得的非凡体验。在神农架亿万年的巨大磁场里，感受大自然对每一个生命的保佑。

神农架，一部流传至今的地球史诗，一个孕育了人类智慧文明的上古神境。

神农架势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高地，常年清凉湿润，是植物们的狂欢乐土。奔涌来去的云雾为森林众生披上了幻美的外衣。从海拔3106.2米的最高峰神农顶，到最低海拔398米的石柱河谷，相对高差2708米，形成了低山、中山、亚高山立体气候和相应气候带中的不同植物群落，构成了华中地区最完整、最典型的植被垂直带谱，依次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暗针叶林、高山灌丛与草甸等植被类型。接衣物种共同是神农架最

最幸运、最古老物种的代表，再次躲过了第三季、第四季两轮冰川的侵袭，将上古时代的基因图谱流传于世。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香果树、银杏树也是药用树种，与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头顶一颗珠等众多传统草药亘古如一，在群山间播撒着神农氏救民疾苦的情怀。数百上千年树龄的楠木啊，巴山冷山、秦岭冷山，在森林中栉风沐雨，在他们身边，年轻的树木枝繁叶茂，植物新种破土萌生，无数剂药用、食用、古老、新生、珍稀、丰富、美观的植物类型，在同一片土地上混生杂居，枝叶相连，幽密的山林流转着阅历时光的深邃光影。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1%以上。最新调查统计，有维管束植物4329种，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拱桐、红豆杉等25种，神农架地区特有植物33种，现有野生脊椎动物728种，昆虫5385种，拥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金丝猴、林麝、中华虎、凤蝶等94种。神农架国土面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03%，却占中国高等植物种类的11.7%，脊椎动物种类的8.95%。神农架是全球14个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关键地区之一，是中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不息的生命，传承着地球沧桑变迁的记忆，多样的生物构成了华中第一生态高地多彩而灵动的美妙图景。

0: 与武当山同处于北纬31度的神农架，被誉为我们这个星球的诺亚方舟。挺过了一次次气候大变迁，在他多情的呵护下，4000多种植物与1000多种野生动物存活至今，共处一个大家园。其中不乏罕见的白化动物与金丝猴，更有野人的传说。那棵神奇的树王铁尖山，不正是诺亚方舟的桅杆吗？树龄高达1200岁，科学家断言它还会再活3000年。高耸17层楼的伟岸身姿，闪耀着人类未来的希望之光。
1: 眼前187座高低不同的山峰，组成了复杂的地形。这对人来说不适宜居住，却在第4纪冰川期，作为屏障，保护了许多远古物种幸免于难，至今繁衍生息。生活在神农架的川金丝猴，就是从那场劫难中走出来的幸运者。虽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湖北猴，但因为他们的同类是在四川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所以他们只能顶着川金丝猴的名号。冬季最为难熬，饥寒交迫的时刻，家庭的温暖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不信数数尾巴。新晋父母难免紧张，怕孩子冻着，只能临时组成一件大衣。饱经岁月的老猴自然最稳，在他看来，坐下赏雪才是头等要事。这片原始林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它的勃勃生机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大九湖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有机会注入汉江的支流渡河，汇入丹江口水库。带着神农架极致的纯净，滋养更广阔的土地。

神农架，中国唯一一个包揽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以及联合国人和生物圈保护区荣誉的自然领地。人类把自然轮回的胜景视为宝贵财富的同时，在此生存的被眷顾已久的生灵同样珍重来源于此的呵护与愉悦。这是一个收获和寄望开来的季节，也是一个养精蓄锐的循环开始。当生命享受自然恩赐的同时，也为生存繁衍付出了代价和努力。这些皆是必须正视的自然生息。

秋分往往是一个被人忽略的时令，身边的一切似乎与夏日无异。丛林茂盛，水流欢腾，太阳依旧高照。细微的变化日渐端倪，昼夜的温差在加剧，气温的升降在叶片上留下痕迹。高温正在退去，神农架日益变得凉爽舒适，这是最好的时节之一。人类最善于把握时机，享受惬意。他们抓紧时间，把自己投入到时节交错时刻的神农架。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在闲余时间置身野外，感受天地之间最原始的呵护，以此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感，以及回归自然本性的意愿，就像婴儿钻进母亲的怀抱。人类已经远离自然旷野数千年之久，尽管自然世界里的规则一如既往，但对于我们而言已经遗忘许多，能感受到的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神农架位于大巴山边缘，由于周边尽是高大山脉，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区域极其有限，难以知晓神农架的广袤。事实上，直到今天，这里90%面积的土地始终未被外界打扰。那里是名副其实的自然领地，藏着未知的事物。在神农架众多的未解之谜中，野人的记录尤为传奇。虽然至今难以了解到野人的真实情况，但那些若隐若现的现实，代表了人们对未知的神农架充满了关切与好奇。无论如何，神农架继承着从诞生之日起就延续更替的生存规则，其中也有一些耳熟能详者。人类正是据此对神农架有所了解。

经常把自己隐蔽在阴影里的花王蛇，在季节缓慢变化之际，突然贪恋起阳光来。已经到了它的进食期，它不再花时间捕猎，便需要阳光积攒能量。九月底，太阳仍在挽留着夏日。花王蛇晒太阳的时间，可以推断秋天来临的步伐。如果阳光正浓，它会在短暂的阳光浴后钻回洞穴；反之，便久久沉浸于阳光之中。

蔓延生长的枝叶尚未脱落，每条枝叶都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陆续享受到入秋的阳光。一旦无法获得应得的，便会宣告提前进入休眠。退出竞争舞台之前，他们有着重要的事情要做。凋敝和貌似不堪重负之举，实际上是在为后代抢占生存空间。此时的示弱和告别，是为了永生。是否能够孕育出新生命，则要视造化而定。毕竟，丛林里的秋收已经开始了。秋天是食材丰富的季节，但随着时间的行进，几乎所有动物都必须经历食物从丰盛到紧缺的全过程。这是一年之中最后的盛宴时刻。

0: 贪食的松鼠任何时候都在寻觅食物。秋天也许是松鼠最爱的季节，山地林间可供它们选择的果实不拘于松果一种。松鼠的好胃口让植物肩负传宗接代责任的种子有一部分就这么消失了。进入十月，神农架高海拔地区的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凉意。对于深知未雨绸缪道理的松鼠，收藏比宝石更重要。松鼠迫不及待收集果实的身影随处可见，让原来寂静的山岭显得忙碌异常。他们把美味搬来搬去，搅动着别人的安逸。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枸杞俗称民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嘿，小香姐，
3: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1: 对，
3: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油，
1: 是
3: 啊，吃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3: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1: 哦，人因为瓜气有少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谢谢，
3: 我足奇怪的，
1: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足意，唔够白吃啦，
1: 安尼哦，
3: 还食枸杞精啦，
1: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哈，阿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哈，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6: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的枸杞精的朋友哈，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侪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悬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是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的这个病变，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

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遮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

要西医的雷射，即马就无个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高八六高，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管的人，底下看这栋广告，你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雷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高级晶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生些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些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加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未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光的话，光的话了脚吼有空嘴烂未好啦，烂未好哦，膏药啊搁膏未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吃一挂高筋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吃了，一天一包啊，吃高血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吃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吃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吃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哦，即4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高筋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个保养上重要是甲你个肝顾好，因为肝个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乱。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仔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仔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丝的、吼，角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症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的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
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

0: 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那个烟熏，因为这里面啦，我们除了有枸杞以外，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眼睛不好，吃我们的东西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不是我们说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哦、眼球吸收的测试，这都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东西，有专利的东西，我们才敢跟大家说，一粒小小粒的枸杞里面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还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还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斤的枸杞精里面有60公斤的枸杞，一条里面就一两了，一条里面就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就去萃取的来，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能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过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个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三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我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了嘿。即阿伯，你试食，送你诶，即阿伯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321，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6盒倒转去，6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即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12盒爱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家人，我买看中小组，啊，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一组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阮爱买大组的小组。
1: 买大组的。
0: 啊，3线的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买大组的小组。
3: 诶，我买小组
0: 啊。好，64线的小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刚买一组大组的。
0: 好，来，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的哦。
5: 诶，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6: 诶，买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6: 哎，你好！
0: 买枸杞精哦，买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来啦，9线大组的哈，来郭太太你好。
7: 我买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哎，大组的。大组的来53线哈，下摆可能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下摆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8: 买小组。
0: 好，来54线来小组的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8: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8: 小组的，
0: 来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哎，五十六线甲下一个，你叫苏珍姐。
3: 哎，
0: 苏珍姐。
3: 大组诶。
0: 好，五十七线的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了。
3: 嘿，我要四组一组。
0: 六十线的三千甲下一个，来，你叫怪猪了。
7: 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啊，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阿小妹了。
7: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了。
9: 我要哎，恭喜姐。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9: 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五线，你有在吃了？
9: 我无，我头一届的。
0: 来好，来六十五线，来六十五线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0: 有。
0: 哎、欸，要枸杞精哦。
10: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六十六线来，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枸杞精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过模糊，未过酸，未过涩哈。来，燕玉姐你好。
11: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
11: 谢
0: 总，好，六十九线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洪太太你好，哎，哎，变大组啊，谢总，
12: 我谢总，
0: 好，等下杨哥啊，来六十，来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13: 你好，哎，我改音，哎，
0: 好，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哈，你好，变大组啊，谢总，哎，
13: 来
0: 五十一线，五十二线的，给我下姐，等下较紧的，认真卡，因为这三十组大组来未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转，来五十四转，五十四转，来索德大哥，要大组先转，好来五十五转，五十五转，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组，好来五十六转，谢总啊你好，碧晶姐你好，
14: 哎，
0: 要大组先转，
14: 哎我他拄啊变谢总，我要换大组，
0: 好来五十七转要换大组，你内行的来，你好国雄大哥你好，
15: 我认真，
0: 要大组先转。
15: 大
0: 组，五十八线大组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毛小姐，
16: 小组，
0: 好来六十线小姐，来碧云姐，你好碧云姐，
16: 要大组小组，
0: 好五十九线五十九线五十九线来，你好六十一线，哎双双妹你好，
16: 哎我小组，
0: 好来六十一线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
0: 的，来六十二线小组的，来，你要下令，哎，吴妈妈，
16: 我买一组，
0: 好，来六十三线，甲小姐，六十三线，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16: 好，
0: 哎，你好，好，来六十四线，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烧滚水啉上介好，来，外壁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恁家哪位的？恁家过去哪位 A 肝 B 肝 B 型肝炎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6: 嘿，大组小组，
0: 好，六十七线啊，电话六七啊，电卡卡卡有通位置哦，快讯你好。
14: 嘿、
0: hey, ，要大组小组的，
14: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六十八线大组的，甲慧欣接一下，天晴你好。
13: 哎、hey, ，你好，你好。
0: 大组小组的，
13: 大组。
0: 来，六十九线大组，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8: 要大组，大组、啊。
0: 好，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来，你好，高子，高子你好。
19: 哎、
0: hey. ，要大组小组的。
19: 小
0: 组，好，小组的三千个，三千个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20: 我们要做小组。
0: 好，来六十二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组的小组。
21: 要大组。
0: 来，六十三线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组的小组。
22: 哎、
0: 欸，
22: 我要小组。
0: 好，六十四线的小组，食无效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23: 我甲要一组大组。
0: 好，来大组的六十五线来，食无效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4: 对，两、欸、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24: 哎、欸，对，
0: 六十六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25: 哎、欸，要一组。欸、
0: 好，一组来六十七线，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25: 哎、欸，你好。
0: 要高基金哦，要大组小组。
25: 大组。
0: 来啦，九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26: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27: 对。
0: 哎、欸，要大组，来五十三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27: 要先做。
0: 好来，五十四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27: 哎。
0: 要大组先做。
27: 先做。
0: 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哎。要大组先做。
27: 先做。
0: 来五十六线个小姐，你好苏珍姐。
28: 哎。
0: 大组先做。
28: 大组。
0: 好，五十七线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29: 嘿、hey, ，我要四组一组，
0: 六十线的三千个小姐来，你要怪猪了。
30: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哈，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阿小妹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即摆线顶的朋友，你搁等我一下，我讲两句话了，就开始接来。0800009119，因为这边广告完了，枸杞的原料 咱较欠费，所以咧，你若要爱高基金去趁这边足优惠的，啊，后摆可能就无去做大组啊，因为成本拢增加哈。来，外面人啊，外面人，你多少年了哦？
1: 阿妹啊！
0: 你要大组的小组的？
1: 我想要小组食
0: 食看。五十五岁小组食看卖菜啥？你要要大组的小组的？
1: 大
0: 组。来大组的来五十六岁，搁下一个来碧英姐，你要碧英姐？要大组的小组的？
2: 你甲讲，我甲你讲讲拜
0: 年。好来，五十七岁，王健小姐甲你讲来，王大嫂你好。
10: 九大组的。
0: 大组的五十八线，大组的五十八岁来，你好，来碧英姐。你好啊，
1: 谢小姐姐。
0: 好，来，你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来。小姐跟小姐来，谢谢你们，多谢大家的支持。来，0800公告在要刷，公告完了。

谢谢风鸣大哥、美珠妈妈、玉慧妈妈、阿全哥、豆豆爸、美花妈妈、秀英妈妈、英语爸爸、李荣妈妈、文采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吕刚妈妈、邱兰英、欧娘姐、亲贵爸爸妈妈、

0: 就会就会就会哦！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收。哇，
0: 这一首歌曲唱到后边，感觉还阁真好啦哈！因为你足少会当有机会吼，会当一直问别人讲你今麦好无？
1: 对好无？你今麦好无？
0: 好无？哦，你好无？过得好无？
1: 哦，
0: 有时啊，唔知要讲啥吼，对吼，哎。
1: 你现在还好吗？
0: 哎呀，你还好吗？
1: 过得还好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0: 最近过得哈有比较忙一点。
1: 蛮忙
0: 的。最近有比较代志较济，有较无用小看，因为咱这个宿舍哈后礼拜礼拜天，
1: 对，
0: 到月底要进行这个搬迁，进行搬迁，所以这一路上吼会非常之无用，而且大家嘛多多的体谅，多多迄落，你今麦好不？好啦吼，这个节目一开始吼，今仔日哦八月二三哦八月二三嘛，正正是咱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处暑啊。哦，啊处暑这其实是进入咱这个早秋吼的第二个节气，第一是立秋，第二就是这个处暑啊。哦啊，其实处暑这一天咧吼。
1: 过后，
0: 初一初四，初二初四，初三初四啦，哎，对啦，
1: 初四啦，嘿，
0: 这个初四过后咧，你慢慢啊吼，就袂感受到像吼，这个前一阵啊热天，这尼啊烧热的这个天气啊，
1: 现在热甲袂动。
0: 但是咧，咱过去咱老一辈吼，嘛有人咧讲吼，初四安怎，热死鸟鼠啊。所以表示讲哦，这个初暑的天气，有关系也非常的热。人讲哦，秋老虎会发威啊，啊，秋天熬无眠。
1: 即摆拢熬无眠
0: 啊？规工拢咧，规工拢嘛熬无眠。
1: 卖安尼讲，嘛是好
0: 诶，
1: 熬
0: 无啦。
1: 嘛
0: 是好诶。哦，啊，唔知为虾米拢要摕人迄熬无来形容吼？哎呀，因为无法度啦，
1: 这是。以大数据来。大数据来讲啦
0: ，Big Data 来讲吼，卖会较济啦，好的一半个啊，吼，卖个嘛是有啦吼。所以处暑热热死鸟鼠咧，这就是咧讲吼，有缘天气会足烧热，尤迄是好加在讲最近这几天吼有落淡薄仔雨，所以你会感觉讲天气较湿，吼天气较湿，无一般咱呐对印象当中的这个吼秋天算啥？算燥啊，秋燥，
1: 对，哦，
0: 秋天的天气是比较较大燥的，
1: 对，
0: 比较干燥的，所以这东西其实咱的身体吼，所有五脏六腑当中有一个器官吼上惊燥，对，
1: 脑，
0: 脑对，脑嘛惊燥，嘴打喉挂嘛，脑会打，会打扫，会这个无爽快，啊，讲话就安尼。卡卡卡卡安尼吼，
1: 感觉
0: 打扫哈。所以咱的其实吼，五脏六腑当中上无介意燥的，就是咱的细胞。
1: 对。
0: 吼，咱的细胞，咱的细胞是三不五时拢是淡的。吼，三不五时肺泡啊，内面的这些细胞拢是淡的。为什么爱淡？帮助咱所呼吸入来这个上素嘞，会当甲咱的这个细胞进行一个吼。较有效率的交换，比较有效率，打都无在条交换，即个上手，
1: 对，
0: 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湿润。啊，但是秋天无法度啊，咱足侪人伫秋天拢会变作吼，细胞有一个竞争啊。中医所讲的细胞安怎阴虚，唔是阳虚哦，是阴虚。
1: 阴虚哦，
0: 嘿，阴虚啊，哦，细胞的阴虚。啊，阴虚有啥物款的即个？外症咧，就是坦多咱讲的，嘴大喉阔啦，舌啦，未生钉啦，吼啊打，嘿打扫，打扫，啊有的人扫到吼，小块有这个血丝啊，啊有的人会流鼻血，拢是因为天气伤过大的这个关系。
1: 气泡无好，影响
0: 规个，啊，
1: 呼吸道嘛。
0: 所以为什么自咱老祖先以来咧，秋天养气？这是一直自古不变的一个哈，上盖好养心哦，顾身体上盖好的一个部分哦。这个青赤黄白乌嘛，啊，对着这个心肝脾肺肾，吼，对着咱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五脏六腑， 主因论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哈。所以今仔这个节目一开始嘞吼，
1: 要来甲大家论题。
0: 要来甲无啦，其实坦白讲，那真正论嘛论到咱两个尔，论也袂到观众朋友啊。除非安怎嘞？
1: 要甲我论一下戏嘛？
0: 除非吼，恁愿意有时啊吼，啊一半摆啊吼，啊在咱的这个节目当中，吼节目当中嘿，甲咱的所做的物件吼，啊来甲。试验看卖，做看卖，吼，你就慢慢啊感受到，哎，啊，确实有影，食完吼，对身体食补啊，哎，唔是什么款的毛病，什么款的镜头艰苦，拢一定爱食药啊。嗯。上歹是食药啊，吼，食西药、食中药，啊，那搁较好淡薄啊，食保健。哎。啊，那搁较头前的预防咧，就是食疗嘛。
1: 对啦。
0: 哦，就是食疗。
1: 食的方面
0: 啊。嘿，为食食方面，因为。药也不可能每天吃，嗯，但是食物的，我们是会每天吃的。
1: 对，
0: 啊，所以我其实伫咧啊几啊年前吼，嗯，我甲大家分享讲，迄阵有一届我扫嘛，欸，啊秋天啊人打扫人咧艰苦，啊那哎呦咱这个节目无法多，吼啊每天扫扫到吼，无法咧，吼扫到无法打扫。
1: 咱就是靠声音嘛，
0: 欸，靠声音。啊，我有分享过一个，就是讲吼，这个啊。冰糖炖雪梨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吼要来教大家吼来冰糖炖雪梨，哦，冰糖炖雪梨，准备一条这个甘露梨啊，嗯，哦，甘露梨，为什么这皮啊呢？因为摊都啊吼，我有用迄个菜瓜布，我先甲卤过，啊卤过有小块顶块有一挂这个小块伤，这不要紧，这安尼较清气，哦，好，安尼我们来做这个冰糖炖雪梨哦哈。
1: 这跟那个亚奇亚卖迄种无啥共吼，
0: 应该安尼讲，亚奇亚为着方便，哦，所以伊拢切切咧，伊无规粒的，哦，乌来因有规粒的，
1: 但是是规桶落去，伊迄煮规桶，
0: 哎呀，掺一寡蒙腻啦，各方面的，好啊，搁再来完整的来啊咧，来，夹头安尼吼，我看卖哦，哦，这哪，一个信号器的信号器啊，好来，
1: 切头哟。
0: 嘿，这边是头，
1: 应该就切。
0: 哦，这现在咱台湾的这个吼甘露梨啊，哦，迄山顶拢就，迄天我去到，对位？
1: 苗栗
0: 哦。苗栗哦，苗栗泰安哦，哦，迄老街内面嘛，大家拢在卖这个甘露梨啊。
1: 是
0: 吼。啊，有大粒嘛，有细粒啊。哦，迄板头分足多呢。佮再来，咱要做的就是吼，把这个梨啊，中来佮挖一空。来啊，内面有籽嘛哈，内面有籽，咱小块来甲挖一空哈，哇，拢汤啦，啊，哦，拢汤，
1: 会歹挖呗，
0: 嗯，真，哦，唔是歹挖，
1: 可能爱用，是咪爱先用切的再来挖，
0: 哈，
1: 买，哦，
0: 哇，
1: 挖一个坑
0: 哈，
1: 蛮漂亮的，蛮会挖的，
0: 蛮会哈，挖东西我还蛮会的。老鼠爱打洞啊，
1: 那个老鼠，
0: 嗯，我不是，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我是不好意思啊哈。哎，欸，这不好挖哦，嗯，这个不好挖，但是没关系，慢慢来哈。啊，我知道你真在想啥，你就想要吃这碗的对不？我知啦，哎呦。林哥，甲你做这部也毋是，
1: 这有找吗？
0: 也毋是一工，你听声嘛，知影找牛牛。伊中有一粒心嘛，欸，这个心算细呢吼。咱台湾其实吼，你看这个梨啊吼，足厉害的啊。现在品种的改良啦吼，各方面的麻痹剂啊，搁较侪哈。好啊，咱嘛卖乌想侪起来哈。
1: 哎，有啥物？有啥物水果是籽比肉较侪？
0: 哎，鸡吧，不
1: 是，那几行比鸡比吧，加在来好哩，
0: 来，
1: 好
0: 一起，有啊，有啊，水无？
1: 水
0: 哦，挖一空吼，挖一空，
1: 等于一个碗的感觉。
0: 哎，挖一个碗吼，挖一个碗，搁再来嘞，速度就足紧的啊哈。来，提一个，
1: 简单的，就简单的
0: 吼。提一个这个
1: 碗，
0: 吼，提一个碗盘吼，甲底起来了嘞，内面搁再来放啥？所谓的冰糖炖雪梨一定要有啥？
1: 有冰糖，
0: 爱有冰糖嘛。啊，但是你也会记的吼，拍摄我导播说，我站起来，你帮我镜头调整一下哈。 因为即卖水果拢足甜，尤其像即种吼甘露梨啊，吼、啊嗯，所以你
1: 进
0: 冰糖唔免济，吼、哦，我咧甲看冰糖差不多
1: 三粒，
0: 吼、哦，三粒，无三不成礼，吼、哦，无三两粒阁怪怪，好、哦，阿、啊、哥再来，
1: 枸杞，
0: 哦，一挂即个枸杞，哦，一挂枸杞，哦，枸杞差不多，好、哦、安尼，因为枸杞也会甜，嗯，来也会甜，
1: 对啊。再
0: 来红枣，红枣也会甜，吼，红枣也会甜。啊，红枣咱像你要煮汤啦，吼，各方面，我有一个习惯，吼，我会先甲黏一下，吼，黏好小块破皮，
1: 让它可以味照出来。
0: 嘿，黏好小块破皮，吼，黏好
1: 小。破皮。哈，
0: 就是黏好破皮对啊，吼，黏好小块破皮。好，来放里边。哎，等下哦。好，来，啊，搁再来嘞，一碗水。嘿。哦，一碗水。啊，放外口哈，一碗水放外口。
1: 外围，放伫一碗水，
0: 放伫外围哈。啊，内面拢免掺水哦，吼，因为来啊，你咧吹的过程当中也出水，才会出水看
1: 你咧。
0: 好，安尼。啊，摊多够食物件，这是啥？
1: 野瓜。
0: 野瓜啦。
1: 内底免掺水哦。
0: 内面免掺水。
1: 哦，真的哦。
0: 啊，来，瓜。哇，看得好，看得好。好 ，OK。
1: 来，看起来。
0: 好，
1: 啊，甲搬落
0: 啊！我已经撇落啊，
1: 哦，
0: 我已经撇落
1: 啊。啊，等伊好，安尼。
0: 啊，搁再来就爱等差不多。哦，对，欸，对你很聪明呢，导播老师啊，怎样我没有盖好？你很用心的看节目，谢谢。好，啊，搁再来咱等，就好吹，哦，就好吹，吹甲伊撇起来，哦，吹甲伊撇起来，我记。
1: 安尼至少要半点钟对
0: 吧？差不多要半点钟。所以咱等一下哦，头前的这部赶快进行啊，唱歌等一下。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啊，来跟大家来
1: 分，再把它开箱，
0: 嘿，来跟大家来哦分享计时，还是计时一下了哈，计时
1: 30分钟，
0: 30分钟了。啊，当然这个来啊吹熄了后嘞，吼，伊无通像你在食来啊，在你啊吹，
1: 好，你讲，好，你讲，
0: 请慢用啊，
1: 你吃啊，你吃
0: 啊，有没？
1: 你吃啊，
0: 你一口我一口啦，
1: 因为你挖过我就，
0: 我挖过你就不要。啊！我做人啊，做到这我就失败啊！
1: 不是啦，不是啦，你家己吃，你自己吃。
0: 我自己吃哦，好啦。哈哈哈！
1: 我
0: 跟
1: 你讲，你吃。
0: 我何讲哦？
1: 不行啊，不行。
0: 叫你吃也不行，这也袂使，啊做啊搁袂用尽，啊无你是要怎？
1: 你爱多多，今麦多多甲人讲假话。
0: 为虾米？
1: 要多说一些话。
0: 不多话哈。
1: 对啊。而且我来收就好，你阿你讲。
0: 不是，我是要吐，我是要吐字，嘿，唔免你麻烦。
1: 伊即摆咧吃播比赛啦，
0: 吃播啊，
1: 吃播正好灵活。哎，刚好切，再刚好
0: 切。可是咱台湾的这个吼，甘露梨啊，足厉害的，食起拢一个吼甘蔗糖的香。
1: 哎，其实最近的来亚算大出对吧？最近起就是。有收到真侪来啊呢，啊真正每一个品种伊的香味拢无同款吼，真的每一个品种的香味，佮有迄种足大粒的，
0: 啊就这啊，就甘露梨较大瓣的啊，瓣头较大，
1: 还有比这个还大的，有诶，
0: 我看过甲你的头同款，
1: 甲头同款大，诶真正迄可能会当，迄嘛算会当食十人份啊，对无？十人份，
0: 哦，拢
1: 短汤，真好食哦。
0: 哦，咱台湾其实吼，
1: 阿伯，咱等下，咱即马来打个掌声好了。
0: 啊，没啊，我咧看食物件咧，大家
1: 掌声。好，咱吼大家拍，你豆豆食啦，我来甲大家感谢一下。来，0423380303，爸爸妈妈会当卡这个电话哦。
0: 我惊拍算。
1: 哎呀。
0: 像迄妈妈有只咧，厨房咧切啥香瓜啊，我内面煮了那个。
1: 对对对，
0: 要输个大大，
1: 阿无就是迄巴拉剂，哎，拢扣开食吼，来。三重陈金妈妈，你豆豆食，高雄琼英妈妈，金兰爸爸，大家林妈妈，关一梅秀英妈妈，关表月娇妈妈，鱼池雪琼妈妈，前镇的景胜妈妈，行贡的信全大哥，雪玉妈妈，三明库的吉星大哥，家人的秀英妈妈，老爹的吕干妈妈。大家的秀芝妈妈，
0: 你感觉很好，就想要洗一个头面来睡。
1: 新埔的建明妈妈，英俊的美鱼妈妈，啊，不，你睡一下好，不要紧。中华的金峰爸爸，雪姬的子贤大姐，台里的雷冠妈妈， 探定的秋花妈妈，台南东区的宗荣大哥，
0: 谢谢哈、哦，来来，我的桂鱼妈妈、叶妈妈啊，三角的宝彩妈妈，珠冠的苏怡姐。
1: 大侠英语爸爸何必的蜂鸣大哥蓝港的康盛爸爸台南的宜秀妈妈
0: 谢谢大家哈、来六姑的江水大哥清江水妈妈、大哥大嫂啦哈红山的碧芳妈妈啊清水的席当大哥
1: 烟河的秀珠妈妈红丸的玉如大姐大侠的韩笑妈妈欧三的云东大哥
0: 来，咱的台南的魏美妈妈、玻璃的陈满妈妈、邦寮的桂霞妈妈、大邱的铁印大哥，
1: 还有台南的魏美妈妈哈，竹关的淑仪姐、大同宝钗妈妈、关顶的清贵大哥大嫂，
0: 谢谢哈、哦，秋南的德进大哥、第三的文学大哥、超屯的冰城大哥、信义区的秀燕妈妈、
1: 二平干的林雪妈妈、罗区的玉清妈妈、信义区的丹琪姐。
0: 其实这谈到这来啊，这了，
1: 对，买轮流啊，
0: 已经有这个生丁的感觉哈、来，再来中华的金峰爸爸，咱的台南的淑珍妈妈、大湖的秀莲妈妈。中和的德南大哥，
1: 报的长和大哥，家己的素贞妈妈，三鼎报的惠美妈妈，吉安的玉芝妈妈，
0: 谢谢哈、哦，来嘞，土城的炳林大哥，大南的怡英姐，里港的宝琴妈妈，
1: 杨梅的玉玲妈妈，头口的美珠妈妈，南口的韩笑妈妈，北屯韩玄姐，台客文采大哥，
0: 高雄的秋爱妈妈，咱的家己的素贞妈妈。
1: 通宵素琼妈妈，中和的德南大哥，六姑的江水大哥大嫂，中华的金峰爸爸，咱有卡过就卖个卡。
0: 是哈，美浓的淑珍妈妈，安平的玉花妈妈，桃城的炳林大哥，永康的清泉大哥。
1: 潭子的桂花妈妈，第三的秋祥大哥，六国的玉燕妈妈，九门的月梨妈妈，
0: 龙镇的碧珍妈妈，大寮的淑清姐，美岛的进法大哥，东山的惠珍妈妈，
1: 武峰的碧霜妈妈，仁武的超之姐。美浓的淑珍妈妈，
0: 谢谢哈、哦。两这个三明区的丽美妈妈，桃园的长庚大哥，土城的彩凤妈妈，南屯的金玉妈妈，
1: 神华的九龄姐，
0: 谢谢哦。
1: 龙镇义展大哥，南岛的素珠妈妈，河滨的燕明大哥，
0: 桃园的素琴妈妈，大城的秀芝妈妈，六姑的清水大哥有念过啊哈。咱的罗州的玉女妈妈，
1: 玉女妈妈好，护理的凤儿妈妈，立港的美云妈妈，武峰碧霜妈妈，新店的阿群妈妈。
0: 好，大家有听到吼，咱甲恁感谢着，甲恁拍着招呼，对咱先挂断，不一定爱看到啊，头前这个家己的名，有时啊不一定走会出来哈。咱的林阿区的秋香妈妈。德当的雕爷大哥，武峰的碧霜妈妈。
1: 但是恁有卡通，就是有有念到，就是有哦。
0: 就是有欠你买电脑，要准备这部刷来抽奖的
1: 哈。北红丸的清瑞大哥，北屯佑生大哥，布袋长山大哥，北屯的景雀妈妈。
0: 哎，南港的蓝妹妈妈，桃城的新春妈妈啊，北屯的佑生大哥，孤山的正南大哥。
1: 板桥美兰妈妈，蓝色的燕华妈妈，潭子丽琴妈妈，太平小二阿姨。
0: 谢谢大家哈、咱的好，差不多南岛的淑芬妈妈，桃园的来新大哥，家己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南岛的宝玉妈妈。新北市的月梨妈妈，哇，还够有呢。
1: 金英妈妈，来屏东的燕蓉妈妈，桃园的静子妈妈，保中的素娥妈妈，桃园的雪景爸爸妈妈，
0: 中华的玉云妈妈，咱的中华的丽金妈妈，谢谢。
1: 林园的淑慧妈妈，宏源的碧红妈妈，前镇美惠妈妈。
0: 好，感谢。OK， 好啊，大家休息睏一下。休息睏一下
1: 哈。秋妈妈、淑薇妈妈哈，谢谢素清妈妈、登美妈妈，谢谢江雀妈妈、明贵大哥。
0: 好，谢谢啦，感谢。今麦这已经在滚啦，开始在滚
1: 啦，
0: 开始在庆烟啦哈，和伊差不多吹一下。以你每一个人所爱食的这个软度，有的人吹完撇起来，搁会搁吸，搁会吸，吸加迄个吼来啊软，吸加伊安尼食起来呢。嫩嫩啊，
1: 所以是嫩嫩的口感。
0: 其实也不是，但姐你吃你也感觉讲哦，很神奇的一个口感。
1: 哦、嗯，我一直当作讲，伊内底迄个那个中间要再放水，所以唔是是伊家己会生汤啊。
0: 伊中拢会生汤、哦，你看我摊多在熬的全汤啊。
1: 对对对。
0: 物件就像迄高丽菜， 你有时咧炒高丽菜，千万唔通放水啊，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会生水嘛。
1: 会变高丽菜汤。
0: 会变，会煲高丽菜。哎呦，我阿妈煮的迄高丽菜糜有够好食的，迄传统的无，阿妈拢会炊迄种高丽菜饭无，吼，哎，其实有足侪县市吼，迄庄卡所在，迄高沙边有伫卖迄高丽菜饭哦，够好食。
1: 你敢有食过阿爸阿爸饭嘛？就好食。
0: 什么意思？
1: 啊，就是也是用焖的，
0: 用焖的阿爸饭哦，
1: 嘛甲高丽菜饭就是。
0: 我等你带我去。
1: 哎，阮阿姨做。
0: 哦，安尼阁如何？安尼食到机会已经比较会较大。
1: 哎，足好食的呢，迄真正古早味的。
0: 啊，迄种就是安怎？爱先炒。
1: 嘿。
0: 啊，迄料嘛是拢爱先炒。
1: 迄嘛是有，我会记你敢那有嘛有麻油的款。
0: 对。啊，迄物件拢爱先简单炒炒拌拌，差不多啊六七分熟。
1: 嘿。
0: 啊，放落电锅了吼，啊，落去炊。哦，迄、那个炊饭的口味吼，实在有影水，
1: 实在有影赞，
0: 哦，实在有影好食，系安尼啊。
1: 其实人家讲，那是饭本身，饭、
0: 嗯、
1: 本身我无介食，但是伊那是糜，还是讲变成你口讲迄个类菜饭，
0: 嗯，
1: 我就可以接受这样，
0: 可以好吃啦。
1: 对对对，
0: 哎呀，这物件用用的就会好食哈、嗯。啊，其实这个吼，来啊。为什么会当讲谈多会当去化解咱这个细胞的哦，这个阴虚的部分？
1: 嗯、
0: 因为来啊当中的这个成分里底啊，矿物质啦、维生素啦，对着咱中医所讲的这个吼哦，滋阴润虚啊，积少病喘啊，清热啊，该这个啥啊、就是和咱的通肠润色，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在，
1: 真正自古早以来，就是莱亚，就是在润肺的一个养生的食品、
0: 啊。你看以前咱大陆啊，足出名迄个啊，莱亚哥，用迄个哈、啊、当那个什么，人迄种哦冻梨啊，哦这个冻山梨啊，哦冻山梨落去熬啊，哦几百斤的这个吼莱亚，敢那控制一少少啊的这个吼莱亚哥。
1: 我
0: 还记得，咱
1: 有推出过。
0: 哎，以前有啊。
1: 伊当阵真正每一个主持人，大家拢有，因为咱都爱讲呐，哎，真正食落真正就有效诶。
0: 哎，嗯，哎呀，所以这个物件啊，重点是安怎，唔通下皮哦，哦，唔通下皮。咱足济其实咧食咱台湾水果吼，有个人的习惯拢会把这个皮下起来。
1: 嗯。
0: 但是其实水果当中的皮是上解营养的。
1: 我嘛有捌看过人迄西瓜嘛，
0: 嗯，
1: 西瓜毋是袂去食外口迄片，
0: 对啊，
1: 但是即阵人起来煮汤诶吼，
0: 诶、欸、对啊，
1: 是迄种、那個、西瓜米吼、
0: 啊，是嘿对外口，
1: 诶、
0: 欸，啊有诶人甲做迄什么西瓜霜啊，
1: 诶 对，
0: 啊西瓜霜啊专门可能嘴破啦，一寡空嘴咧暖袂好吼，哦迄点落，哎呀，哎呀好过，
1: 但是即摆大家口皮就是因为惊诶农药啦，
0: 农药吼，
1: 惊食到农药较。所以
0: 两种方式啦，哦，坦白讲两种方式，第一种咧，就是吼用活水，用活水落去捞，哦，迄水果一盆嘛，即卖有足侪卖迄种，
1: 一直让它冲，
0: 一种气，即卖一种物件足神奇的哦，就拿一块碗，好，啊，你的水的头位一边落去，哦，伊有一个空，让你水在里边，啊，内面水果坑的吼，水开，伊内面家己会洗。有水流嘛？
1: 对，
0: 伊家己会洗。
1: 有。
0: 好，啊用少少的这个水吼，啊慢慢去洗，差不多洗二十分半点钟吧。好，洗二十分半点钟，活水。
1: 哎，是倒在讲无采人的水。
0: 迄个叫走水啦。
1: 哎，
0: 像我有一项我最爱食的物件，好，或者这个醋溜土豆丝。
1: 哦，就是马铃薯
0: 啦。马铃薯、醋溜土豆丝、用醋啊，用花椒啦，啊，落去把这个土豆丝吼，那个马铃薯啊，这个马铃薯丝吼，
1: 爱浸水，
0: 好爱浸水。
1: 嗯，
0: 啊，重点煮这物件爱会到底，爱会好食，就是煮起来又爱是脆，
1: 对，
0: 爱是脆。
1: 嗯，
0: 啊，伊撇波就是吼，爱走水。
1: 嗯、
0: 哦，要经过真长的时间，唔是干那浸冰水尔。
1: 嗯、
0: 你糟水是咧糟啥？
1: 把它淀粉洗掉。
0: 对，糟内面的这个淀粉，因为你淀粉无糟吼，伊食起软咧软咧。
1: 松松安尼。
0: 松松。水糟过，伊食起来才会是脆。
1: 嗯
0: 哦、才会是这个、脆脆的口感。
1: 其实咱头讲就是水果爱下皮对吧？但是阮自细汉就小朋友很喜欢吃草莓，对不对？
0: 啊草啊，你嘛下皮吗？
1: 不是，是阮家拢无草莓会当吃，因为阮阿嬷就是感觉讲。迄无法多下皮，然后迄农药可能就直接撒在上面。
0: 以前的感觉吼，
1: 就是觉得
0: 就当
1: 对啊，草莓油啊就当，所以拢不爱好闻起啊。
0: 草莓比较娇贵啦。
1: 对啊，而且草莓说真的，你讲要洗草莓，其实嘛有一点难洗。
0: 暖暖有诶，遐休息吼，吸着就暖呀。
1: 所以才会有草莓族的产生。
0: 产生一碰就烂，一碰就烂，经不起一点啊这个。压力跟考验、
1: 欸，那个年代叫草莓，算是我们这个年代嘛？
0: 哎、欸，咱这个年代。
1: 啊，那个后街年代没叫啥物，人个比人个啊。
0: 都较烂了。
1: 不是，搁较经不起，经不起碰撞。
0: 比草莓啊，搁较烂。
1: 敢有这个形容词？
0: 敢那有啊？
1: 啥物？
0: 泡芙啊。
1: 泡芙啊，泡芙其实我靠是小夸。
0: 泡芙人。哦。啊，无啦，泡芙人是咧形容讲迄大块啦。
1: 内底拢是脂肪。
0: 拢脂肪那个泡芙人，无都。马铃薯吧，
1: 马铃薯
0: 哦，沙发马铃薯哦，就是讲你坐伫碰一顶管，手会一定捏迄个马铃薯。
1: 啊，人讲即卖小孩呐，出去即卖即个诶2000年代之后，还是说2010年代之后，家的小朋友出去食头路，那真正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哦，连都是头家爱家己。头家爱家己就是那个
0: 回系列啊，
1: 回系列哦，他过来问讲。啊，你做的不开心、啊、不然我买麦当劳给你吃。哦，
0: 那你够囡仔，今晚头家吼，你照顾员工爱顾干啊，哎，那家己的后生做囝赶快安尼吼。
1: 因为较早的年代啦，大家拢是为着要赚钱嘛，所以一定是拢就听话嘛，惊去往死头路。但是今麦囡仔自细汉就是拢过了最好的
0: 因为讲吼，
1: 无啥物压力。
0: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没有压力，是因为现在的消息太灵通了、太通更了、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网络上面都已经全部都给你找好势
1: 了，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比较不怕，因为以前的你如果没头路你要自己想办法，你也没钱，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回家还可以吃家里啊，有爸爸妈妈照住什么的。
0: 像咱这一代吼，也是讲谈到陪你讲这个千禧年过后的吼，2000年过后的，咱这一代囡仔吼，会当讲真幸福。啊，嘛有伊不幸的这个所在啦。
1: 确实啦。
0: 好加在咱的
1: 不好嘛歹嘛。
0: 顶一代吼，拢已经有欠起来啊。顶一代拢已经有欠
1: 啊。
0: 哦啊，因为有欠啊嘛，嘛赚有钱啊，哦啊，所以咱即卖就是讲吼，绝对袂枵死啊。佮加上咱社会即个福利啦，哦，社会的这个补助啦，绝对是枵袂死。
1: 而且像你头先讲的消息很灵通嘛，就即卖手机啊，啥物，大家拢伫面顶咧讨论。
0: 对。
1: 只要伫公司，还是讲伫拄着一寡较不如意，还是讲受委屈的代志，大家都拿出来公审。
0: 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吼，要爱坚强啊！吼，唔通受到一点啊，这个挫败吼，就感觉人生就敢若要毁掉去迄种感觉，其实并不会啊。
1: 对啊。
0: 不管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吼，世界拢袂因为你吼来停落来，吼来有任何的这个改变。
1: 细汉时阵，感觉考试哦，可能不知道考多少分，就底下艰苦到要安怎。结果老师讲，你过十年后，你会感觉这完全，
0: 哎呀，
1: 跟你的人生无同
0: 代。你会当去听李宗盛的《凡人歌》嘛？你我皆凡人，身在人世间，对吧？道义，对吧？
1: 哎呀，跟这有关。
0: 有啊，我后边有讲啊，我后边有一句唱到歌词，我看有。
1: 既然不是仙，何必苦苦？
0: 哎呀，既然不是仙哦，何必对着？既然不是新鲜哦，就免对着吼啊，足侪代志吼，去有太侪这个挂念嘛。有没有？我看你把那个缩小一下，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哦，对哈，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哦，蛋蛋放两旁，把棍棍摆中间。
1: 跳起来
0: 哈，拍手哈，跳起来。我不是啦，是后边那边那股啦， 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没有？对啊，你当时有看过这个世界为了什么人在做改变？没有那么人没有那么伟大，谁来都可以。好，你有了解哈？好，啊，这回吹一个，啊，咱来准，等一下没有，我们先唱歌。
1: OK， 每个好
0: 翕一个，哈，翕一个内面的这个心，你等下才会感动。
1: 好，好啦，
0: 好啦，好啦，啊，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大声英语爸爸要听乌鸦灰。
0: 乌鸦灰。台南的月桃妈妈十一哥，
1: 好，北屯的幼生大哥要听早眠的吼。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啊，你无要唱啊？
1: 没给你，
0: 没给你。好，谢谢大家哦。
1: 再来这首《早暝的雨》，早暝有落真大无？台灯是落真大。
0: 有哦。

谢昭智妈妈、佑生大哥、玉花妈妈、江日妈妈、静雅姨、玉芝妈妈、新纯妈妈、英英妈妈、江水。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各位的听说，谢谢大家哈。春长大哥、世良大哥、顺德大哥、王卵妈妈、玉心妈妈、宝。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啦！哦，不管世事安怎变化，吼，咱咧这个好开的时阵，真正有影，像这个歌曲当中吼，好开，诶，化水会震动啊！
1: 哎
0: 呀，真的呢，化水会，真正会惊人诶呢，哈！哎呀，啊，若真正咧歹的时阵吼，有些糟糕无半人。
1: 所以魂是英雄，钱是胆，这条歌嘛是咧讲这個。
0: 魂是英雄，钱是胆，安尼就是表示吼，唔是人咧做人，是钱咧做人，
1: 不然就是啊，一直以来拢安
0: 尼。是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咱卖做迄种。
0: 我无咧提钱给你啊，人嘛是安尼咧做咧。好，来来来，哦，应该是好啊，哦，应该数好了。
1: 应该闷很久了啦。
0: 其实还好呢，咱的这个时间因为节目的关系吼，真正无通讲。吹甲偌色都偌色，但是绝对是 OK 吼，哦。啊，你伫厝会当家己吼，时间会当搁较凉的吼。好，哦，好。起来，来，换好你。
1: 来轮喉啊。
0: 先去换好你哈。
1: 轮戏。
0: 轮戏哈，来来来。來
1: 你，欸，还蛮期待的，
0: 很香哦，喔，
1: 很期待，已经很香了，
0: 对，现在很香哈，喔，来哦，喔，三，
1: 噔噔，
0: 二，来配乐来，一，
1: 哦，哎，欸，它怎么外皮会这样？
0: 一皮二皮，这是正常的，表示有色啊，哦，表示有色啊，哦，哦，哎呀，好漂亮，你看看，你要干嘛？我还要切你的，
1: 我想要先看看。
0: 袂真下迄个滴的，退起来。
1: 哎，欸，其实迄个内底有水呢，它那个里面也都有水。
0: 里面其实水不是特别的多，欸，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应该是有。

0: 好吗？
1: 我想讲，这地当地在吃，
0: 但是这地是顶冠这个挂吼、是较无
1: 无迄个味啦。
0: 嘿，精华会滴下卡，好，我要把它打开了啊、哈，把它打开了哈。有没有？哎呦，这个精华来，你今仔买这个挂吗？
1: 哎呀，
0: 挂坑边啊啦，卖食迄个挂什么坑边？有没有？你看里面。
1: 加刷卡
0: 怪啊！
1: 你
0: 家有？哦，有没有？你看里面。
1: 哎、真的，内底有家己生水。
0: 哎、来，你看一下，有没有？里面有汤吗、哦？有没有？里面是不是有汤？真的，吹愈久吼，汤会愈多。
1: 哦，真的哦。哦，
0: 吹愈久，汤会愈多。哦，现在这个样子，啊，今麦吼，来，有没有？
1: 哦。
0: 就嫩就好吃，你看，有没有？啊，无讲非常的。但是
1: 可以再久一点啊！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0: 但是我感觉这款的食道你应该较会接受，因为你无爱食迄种伤软的。
1: 嘿，
0: 我是为着要，
1: 我是惊软软。
0: 我是为着要用给你食来讲
1: 吼。哦，谢谢啦，谢谢。
0: 卖伤软的，你敢了解？切一块给你哈。来，
1: 切多少块啊？
0: 較會
1: 所以伊是食伊的肉，不是食伊的汤、
0: 喔。汤嘛有，等下我袂较汤给你。
1: 好好好。嗯。
0: 我还没有汤给你，你稍等一下哈。我用起来，哇，全部下面拢全汤，我待会用起来给恁看。
1: 还会烫吗？不会手烫。
0: 还会烫吗？这算给讲的啊哈，绝对是很烫的嘛哈。好。
1: 你
0: 的手，不要紧，来先放这。哎呦！
1: 爸爸妈妈，你敢有做过？如果有做过，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来看一下
1: 你们的做法。
0: 你看我家 A 兵这，哦，要怎么给你们看？不要紧，来，
1: 写写出出，
0: 有没有？来，哇，有没有很漂亮？哦，你看来，这拿出来卖吼。卖这300几块，
1: 哎，是哦，那用迄较好的碗，
0: 是讲，不是，这来啊就好，来啊，你汤我一点，我开汤给你。哇，这真的吼，敢那看到，敢那看到老暖。
1: 那这样可以。
0: 好，来，
1: 谢谢。啊，开吃了吗？
0: 开吃了，开吃了，很香哦，哦，很香。
1: 哎，搁是脆呢？
0: 搁是脆，现在这个软硬度是你会喜欢的。好，我来等一下你。
1: 嗯。
0: 怎么样？
1: 很好吃哎！
0: 哎，我搁菜，搁菜对。
1: 嗯，
0: 是不是很好吃？
1: 好吃呢！我本来惊软软的，哎，没呢。
0: 嗯，很棒，这个很棒，
1: 真正感动，
0: 很感动哦。嗯，
1: 哎，有感动哦。
0: 哎，
1: 有好吃呢。
0: 我今仔食了，感觉规个吼，嗯，原本的一挂遐老痰呐。原本就是讲真的哦，你食落，这个来啊吼，诶，这个肉皮挂一通经过你去讲，你会感觉规个哇啊，神清气爽啊，规个吼开心离家。
1: 嗯，
0: 好久啊，久啦吼。
1: 有一个吹寒气的味。
0: 嗯，
1: 你有感觉到吗？
0: 有，这种物件吹起来，它有一个锁果香。
1: 嘿，
0: 哦，还有一个锁果香来。04233803303哦，要大家来开讲解哈，稍微短短的时间，好聊聊天哈，聊聊天，然后买卡起来哈，这块买
1: 领导，
0: 嗯，
1: 这个天可以凉凉啊，
0: 哎呀，
1: 这
0: 只小小
1: 夹在很好，
0: 好
1: 棒，很不错呢，尤其是今麦落雨天，我下晡时啊，
0: 重点是安怎？
1: 嗯，
0: 最近足多人感冒，我知影，
1: 对对对，
0: 足多人今麦感冒，而且今麦感冒拢是因为遐啦，有的是确诊。哎，确诊的就是哦，细胞的裂，哦，细胞的裂，吃这的真正有够大好。婉玲姐，
2: 三，
0: 你好，
2: 午安，
0: 嘿，午安。
2: 我以前有煮过，
0: 嗯，好不好吃？
2: 好吃就软软的，
0: 嗯，我们现在的还是脆的，半个小时左右是脆的。
2: 它会有一个那个很像水果，就是过熟这样子软软的。
0: 那个叫做哈锁果香，你今麦叫起一个水果系列，这个螃蟹。
2: 对啊，它可以顾身体，很好吃。
0: 对对，有机会做看看哦，这个天气很适合啊。
2: 好，
0: 谢谢你哦，谢谢。 拜拜。来，大嫂。
1: 打土大嫂。

0: 早上。
1: 哎，
0: 你好。
1: 你两个真的好味道呢，去叫我们吃一下。
2: 真的呀？
0: 够好吃呢。
2: 真的呀？
1: 不要吧。
0: 真的排气道呢。
1: 在滚软软，那也好吃。
0: 今麦吃是菜。
1: 真的啊！
0: 今麦吃是菜，这人排水道的绝对会爱吃的，真的。
1: 不要，
2: 今天你去看卖，
0: 有够好吃啊！
2: 我只敢吃那个，我感觉最好吃。
1: 你两个都好吃的，
0: 都好吃啊！我是真心好吃的。
1: 现在你两个好吃。
0: 好啊，妈妈谢谢啊！
2: 谢谢。
1: 好，你两个你吃啊哈，真都好吃。
0: 啊，你有机会做看卖啊？
1: 好，我有去，我去看卖，好，谢谢。
0: 好，拜拜，伟云姐。
2: 好吃哦，好吃。
0: 嗯，我觉得汤还多喝清
2: 点。喂，
0: 罗英姐，
3: 小刚。
0: 嗯。
3: 我嘛要食一嘴。
0: 来啊来啊。
3: 来啊，我嘴啊啊！你无甲我关落过
0: 啊？你也知影真来啊，啊真来啊，对啊，哎真来啊，真来啊。
3: 啊，大面暖暖哦。
0: 切切。
3: 安尼哦。
0: 你用半点钟，你用半点钟就是切。
3: 哦。半点钟哦。
0: 哎，你莫吹过头是切，我有够好食。
3: 啊，你内面是咪用水？用水。
0: 这个来啊。这个碗内面全部拢无水哦，这内面拢无水哦。
3: 哦，我唔捌用安尼啦，嘿，都看你伫遐食，我伫遐流汗。
0: 好啊，有机会做看卖哈，谢谢你，谢谢哈，好，来美丽妈妈。
4: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好好吃哦。
0: 好好吃呢。
4: 放一波对不对？
0: 有够好诶，食完呢开心离家，嗯。
4: 啊，我是要想问说那个有没有加冰糖啊？
0: 有啊，有啊。
4: 我有爱两块冰糖来对吗？
0: 差不多两三粒就好，因为来也会甜。
4: 好安尼啊！
0: 嗯，这块麦
4: 看起来好，
2: 好好吃，
0: 就好吃，就好吃，开心，
2: 就好吃。
4: 嗯，来过一波吗？
0: 嘿，对对对。
4: 哦，
2: 七块麦。
0: 哦，这块麦啊，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哈。来，胜利大哥。
5: 大嫂，
0: 大嫂。
3: 哦，这我看你在家的，我们老了。
0: 有啊，有够好食的，对对。
3: 啊，你好，你在家怎么了？
5: 真正好食。
0: 啊，最近来要大嘴，你做看麦啦，哈。
3: 啊，好好。
0: 嗯，谢谢你哦。
3: 嗯，谢谢。
0: 谢谢哦，大家拢写个老老拍摄。秋秋姐。
2: 秋秋姐。
6: 小刚啊。
0: 哎，你好。
2: 你好。
6: 我系讲吼，像安尼食法、一煮法安尼吼，一感冒来食就好。
0: 就好个啊。你若当咧打扫吼，当咧拿我的尿咧上吼，这个好棒呢。
6: 嘿，阮有捌煮啊。
0: 哦。
2: 你嘛是安尼煮吗？
6: 嘿，嘛是安尼煮。
2: 哦。
0: 简单佮方便对无？
6: 嘿，我嘛拢安尼煮哈。你家，你若你家扫啥吼？大人家扫拢安尼来炖。
0: 家扫。
6: 用电锅炊。
0: 嘿。
2: 好食好食。
0: 啊，你若有机会，你若有机会吼，内面买当个川贝。
2: 嘿。
0: 有个人个川贝，啊，佮加点啊，这个。神圣的蜂蜜，你会当甲放伫外口，吼，这会落吹会变甜汤哦。
6: 哦，我是拢原来用用你用的呢。
0: 哦，系啊，安尼好食啦，哈。
6: 有定爱用葱头，
2: 葱
6: 诶大叶葱头诶啊，迄落落吹冰糖嘛，食加。
0: 洋葱嘛是对，葱头洋葱大粒的迄，即个葱头咧煮嘛好。
6: 嘿，迄落葱的诶，比较多。冰糖，
0: 哎呀哎呀，好啊，秋秋妈妈，谢谢哈，
6: 好谢谢哦，
0: 感恩啊，
6: 好吃
2: 好
6: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吃看麦啊，
6: 好吃够好啦，
0: 哎，好啊，谢谢妈妈哈，来最后一个哈，来桂英妈妈，
2: 桂英妈妈，
0: 哎，你好你好，
7: 你唱歌也够唱啦吼，啊，煮食也够煮，你是安那老干
0: 啦，无啦，较有乱个，人无乱搞啦，
7: 无做多啊啦，
0: 感谢恁啦，感谢恁的支持，
7: 你足够的呢，大汉拢收起来做咸面，刚刚做得着，
0: 哎呀。谢谢。
2: 啊，真
7: 正
2: 好
7: 食哦。真正啦，看到
0: 知影做个啥。啊，有
7: 机会做看卖啊。你用迄大粒来啊，对无？
0: 对，迄甘露来迄种。
7: 迄款大粒来较有肉。
0: 对。
7: 啊，这细粒就无食。
0: 哎呀，啊，这最好食。好，妈妈谢谢哈。感谢，感谢。
2: 做看卖。
0: 哎呀，真的啦吼，你规个感觉人啊真轻松吼。啊，咱会当伫这部当中分享的物件，就是吼简单方便啦，摄影棚就变会出来物件，领导绝对迄个较轻松，佫较简单。好，谢谢大家，直接来安排两首歌曲来送给您。

节，新春大哥大嫂、秀霞妈妈、叶明大哥、沈信妈妈、安雄爸爸、韦云杰、李龙妈妈、江水大哥大嫂、米娜妈妈、宝钗妈妈，谢谢杨大哥、惠文杰，谢谢。

0: 谢谢嘉玲姐，感谢大家，慧儿妈妈，谢谢黄媛妈妈，
1: 谢谢。
2: 哎，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啊，这个礼拜四啊，吼，嘛拢希望做一寡较无同款的物件哦，来甲大家来啊做一个分享。
1: 就是希望是一个较特别这部的内容啦，
2: 嘿啦。其实咱这个单元吼，咱嘛已经做几落档啊，哎呀，我们自一开始的这个开箱啦，开一寡较无同款的物件，你看像顶礼拜。那个开箱那个国军用的，
1: 哦，
2: 国军人诶教招，阿兵哥咧借来这个物件哈，哎呀，那个开箱也是蛮有趣的。
1: 对啊，很多人就该看这个单元。
2: 所以吼，后礼拜啊，同一个时间段，下个礼拜天的节目
1: 哈，一定爱看。啊，
2: 这部是一定爱看
1: 哈。
2: 哎，有这个，这一定要看哈，一定要看。
1: 无看你真正会堆心肝。
2: 哦，换眼镜安尼哈。好啦，谢谢大家。
1: 再来一首王力宏的《金山大哥》。

0: 感谢欣，咱们先
1: 再来继续红灯的玫瑰。宣堂妈妈、秀玉妈妈、明德大哥、丽娟妈妈、文雀妈妈、韦云杰、素媛妈妈。

感谢大家。秀兰妈妈是梁大哥的嫂，明德大哥、永向大哥、琼英妈妈、金亮爸爸、素贞妈妈、三井大哥。再来，继续八杠素荣妈妈点播的歌曲。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级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级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嘿，香香姐，
3: 我要跟你说，这高级精哦，
2: 对，
3: 我保完隔壁伊拢老白油，
2: 是
3: 啊，食了无老啊，
2: 安尼哦，
3: 啊，今麦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啊，
2: 哦，人因为刮气有浆啊啦。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哟！哦，谢谢。
3: 我足奇怪
2: 的，
3: 嘿，我讲安尼你拢足硬，我不吃啦。
2: 安尼吼，
3: 来吃个好啊！
2: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阿姨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吼，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6: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都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

0: 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悬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是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万历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都拢未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即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佮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佮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肝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六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哦。即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个保养上重要是甲你个肝顾好，因为肝个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仔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仔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 所以枸杞多糖体可以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即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诶，吼、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去，搞迷茫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面大面细迄种诶，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咧讲诶，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诶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诶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日本诶技术啦，即毋是咱咧讲诶，干眼症诶改善测试，即是日本做诶吼，眼球吸收诶测试，即拢是日本做诶，哦，真真正正有效果诶物件，有专利诶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个专利浓缩个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干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个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个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个籽个功能，把伊个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过连皮带籽来萃取个，一包枸杞精，伊个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啊，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啊，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 搁两阿婆你，好不好？搁两阿婆你，让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三千，哎，你就食海螺啊！吼、哦，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这阿伯让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阿。我加一盒予你，总共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无爱接受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要偌济？原价要12盒要14400，今仔日12盒予你开5000多。安尼，剩诶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举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诶、欸，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1: 家人，我要看中小组，啊，未买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要小小组。
0: 好，来62线诶，小组，甲下者来。你有温暖要大组诶，小组。
1: 要大组诶！
0: 啊，3线大组诶，下者来，你要屏东诶，你要要
1: 大组诶，现在。诶、欸，我要小组。
0: 好，啊，6线小组，食无后免钱啊，翠玲姐你好。
1: 我
0: 甲
1: 要一组大组
0: 诶。大组诶，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 诶、欸，两组，提个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诶哦。
2: 诶、欸，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诶来，你要苏珍你好。
3: 诶、欸，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要完好啊。
3: 诶、欸，你好。
0: 欸、要高基金啊，要大组现在。
3: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4: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5: 对。
0: 诶、欸，要大组来53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断你好。
5: 啊、
0: 要大组先做，
5: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
5: 哎、
0: 欸，要大组先做。
5: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下姐吴太太你好。哎、欸，要大组先做。
5: 先做。
0: 来56线跟下姐，你要苏珍姐。哎、欸，大组先做。
5: 大组哎。
0: 好，57线大组哦。大刚姐，你也愈吃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自如你好。
6: 嘿、欸，我要先做一组。
0: 60线的3000跟下姐来，你要关注你好。
6: 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再算哈。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找5、找1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6: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较输讲着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要找5、找10，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7: 我要爱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7: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哦。
7: 我无，我头一届。
0: 好，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8: 有。
0: 欸，要高基金哦。
8: 嘿。
0: 好，你等下交好哈。来66线，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啊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啊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过模糊，未过酸，未过涩哈。来，燕玉姐，你好。
9: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好，69线来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洪太太你好，
10: 嗯，
0: 哎、欸，要大组啊，小组诶，
10: 我小组诶，
0: 好，等下行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1: 你好，
0: 哎、欸，我改音，
11: 哎、
0: 欸，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要大组啊，小组诶，
11: 我
0: 要52线，52线甲下者，等下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转，来54线，54线，来苏德大哥，要大组先转，
12: 先转，
0: 好来55线，55线，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组，好来56线，先转来，你好碧晶姐你好，
13: 哎，
0: 要大组先转，
13: 哎我他拄啊定先转，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线要换大组，你内行的，来你好国祥大哥你好，
14: 我晶晶，
0: 要大组先转。
14: 大
0: 组，58线大组来，你要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毛小姐，
15: 小组，
0: 好来60线小姐，来碧英姐，你要碧英姐，要大组小组，好，59线，59线，59线，来你要61线，哎，什么双妹你要，
16: 哎，我小
0: 组，好来61线哈，唔免逐工啉无要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要。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
0: 来62线小组来，你要下令爱吴妈妈。
18: 我买一组。
0: 好来63线，甲小姐63线，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好，
4: 你好，
0: 好来啦，四川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烧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要大大细做诶。恁家老伙咧，恁家过去老伙下干米、干米线、干面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4: 嘿，大大细做。
0: 好啦，四川啊，电话落去啊，顶卡卡到有通为止哦，快讯你好。
13: 嘿，
0: 要大大细做诶。
13: 我要一座大座。
0: 好啦，要线大座，甲快讯接者，天天天晴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大座细做诶。
8: 大
0: 座，来来来，高雄的大座，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4: 大座，大座，
0: 好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来你好，高职，高职你好，
8: 对，
0: 要大座谢座的，
8: 谢座，
0: 好谢座的三千的，三千的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天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们要做谢座，
0: 好来六十二线的谢座，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座的谢座。
4: 要大
0: 座的，三线大座的，下一个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座的，现在。
4: 我要
0: 四线
4: 的。
0: 四线，四线，
4: 坐
0: 吃
4: 无
0: 好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
0: 刚
4: 要一座大座的。
0: 大座的六十五线，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 对，两座，提卡提两座。
0: 两座大座的
2: 哦。哎，对对对。
0: 好啊，六十六线，两座大座的来，你好，苏珍你好。
3: 要一座。
0: 好，一座来，六十七线，甲下一个来，你好，完好啊。
3: 你好，
0: 要高级金啊，要大座细座的，
4: 大座
0: 来啦，高线大座的啊，来郭太太你好，
9: 我要一座啊，
0: 好七十线，恁家若有迄个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10: 对，
0: 要大座，大座的来五十三线哈，下摆可能会无大座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下摆可能无大座，金段你好，要大座细座的，
10: 要细座，
0: 好来五十四线来细座的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要大座细座的。
10: 谢
0: 招诶！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招谢招诶！
10: 谢招诶！
0: 来五十六线个小姐你好，苏珍姐，大招谢招诶！
10: 大招诶！
0: 好，五十七线大招诶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知知足你好。
4: 嘿，我要谢招一招。
0: 六十线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你好。
4: 我要一招。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哈，大招谢招，当时要收个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嘞，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啊，小妹你好。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即摆线顶的朋友，你搁等我一下，我讲两句话了，就开始接来。0800009119，因为这边广告完了，估计的原料咱较欠费，所以嘞，你若要爱估计怎个赚这边，足优惠的。啊，后摆可能就无搁做大组啊，因为成本拢增加哈。来，外面人啊，外面人，你拄好联络哦。
12: 我不要，
0: 你要大座的小座的，
12: 我想要小座吃
0: 吃看。五十五线小座吃看卖菜色，你要大座的小座的。
12: 大座。
0: 来大座的来五十六线，搁下一个来碧英姐，你要碧英姐。要大座的小座的。
4: 你甲讲，我甲你讲讲拜一。
0: 好来，我七线，我跟小姐甲你讲来，翁大嫂你好。
15: 有大主的。
0: 大主的五十八线，大主的五十八线来，你好，来明阳的。你好，
17: 谢小姐姐。
0: 好，来，你等我一下，我再告诉大家，小姐跟小姐来，谢谢你们，多谢大家的支持，来，0800公股这边刷，公股完了。

谢彩绘阿姨、淑珍妈妈、谢美阿姨、廖满妈妈、花城大哥、昆凌哥、秋娥姐、秀莲妈妈、明春姐、秀莲妈妈、虎狸妈妈、赵燕姐，大家搞砸，大家好。

谢秀丹妈妈、各位同学、秀莲妈妈、花城大哥、佳燕姐、妙妈妈妈，谢谢丽儿妈妈、洪阿姨、仙美阿姨、洪敏大哥、秋儿姐、林华大姐。

0: 主持人们啊，今年就感谢大家哦。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点击白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米米小宝。
1: 大家好，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
1: 哦、老
0: 张老张，哈，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天了哈。天气感觉有好转了一些哦。虽然说有时候会有些夸，这个短暂的下雨、哦、但是、哦、好像没有像以前这样下整天，
1: 哎呀，那真好啦，
0: 热鬼刚啊，那吼，哎，对，但是让人家觉得哇，身体很不舒服了，
1: 哎呀、啊，
0: 真不松快，哦啊，好险这个天气吼、哦，慢慢的好像小夸。有比较好，
1: 咱我感觉咱套餐嘛就热哦，那个
0: 天对呀、啊，
1: 就炎热。
0: 哦，对对对，哈，没下有时候真的是也是很热，
1: 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啦。
0: 对呀、啊，吼、哦，也是要注意这个补充水分，哦，补充水分、嗯，哦，这个雨天之后呢，哦，开始要这个。迎接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天、嗯、啊，听啊，而且暑假也放完了嘛，哈，小朋友这个
1: 这准备要八月三十号
0: 准备要开学了哈，哎、嗯欸，我想今天会就是自己刚啊，
1: 现在还没有，哎、欸，好像还没开学，可能
0: 有的已经好像慢慢提早有的提早开学，
1: 刚刚从九月初，
0: 嘿，可能下礼拜对，我细汉的时候就是想今天啊。一天完全是无眠无日的，一天为什么、哎、暑假作业未写完？
1: 哎呦，你一天内底爱看两个月的这个分量，安尼
0: 写
1: 不
0: 完啊！我要赶快写完。
1: 那、啊、我小朋友就很红，都要写那个旅游日记啊！
0: 哦，对对对。

0: 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棒多爱洗尊弄爱下这个旅游那个旅游的日记，然后他就说他爸爸有带他去那个冲绳那边玩，我就蛮听他起来有够险哦，他就说他去吃那个就好吃的拉面哦，对啊，
1: 对啊，对，现在小朋友这个暑假作业不像我们以前，我们以前都是那个整规本呢，啊等等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它是长，它是长的，
0: 哦，
1: 然后里面有比如说有国文啊，哈，有那个数学啦，哈，也是比如说logo 科目，很多科目啊，你都要写，哦，写完了，
0: 那要给我封面哦。
1: 啊，有哦，
0: 我记得之前
1: 得有封面，
0: 封面不知道是自己设计还是文本一定管丢印的，跟暑假作业系列大的还是
1: 那种。我们也是印好的呢。
0: 然后旁边那个同学就会发挥创意嘛，大概让伟哥就碎啊呢。
1: 伟哥会帮你尿。
0: 哎呀，因为棒老头领他赢嘛，然后那个封面哦就大丢哎，然后大概都会发挥创意，那下个
1: 画封面啊，哈，
0: 对呀，
1: 哎呀，以前哦真的是以前这个学校的那个暑假作业真的。好像不止一本哦，好像也有两本还是三本有哦。阿爹龙哎，打刚照进度就是要写完的那种，写好玩。阿伯吼，撑到最后一天真的写不完呐。哎，我还记得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熬夜吧，那个
0: 瞎背料。
1: 哎呀，真的是要写完嘞哈，啊写不完怎么办？嗯，隔天去上课路上赶快再写一下，
0: 可以好好光阴抄同学啊那
1: 样。哎，对对，不管是
0: 当抄了，我也看
1: 不
0: 到都抄。
1: 不管是写对还是写错，反正只要有字在上面就好了。
0: 对呀，
1: 哎呀，一直弄欧北西啊。
0: 公告以前那些功课去给他代写，以前我们都要写这个生字簿。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有没有要写学写字，
1: 现在小朋友要写，
0: 现在学写字哈，对啊，
1: 小小格的哈，一格一格的，
0: 你看以前弄几个字，然后哦卡诶卡都要写十遍那种，
1: 哦有有有，
0: 哎，你看以前在学某一个字可能没有听过的字，
1: 对
0: 啊，那个有些学校都可以提早写啊，我小朋友哦就搞就厉害，都会利用时间下课就。就开始在写，
1: 哦对啊，
0: 回去时阵就开始算安尼，
1: 哦，没错，
0: 是很会利用时间安尼。
1: 嘿，对对对，哦，所以我们以前
0: 无所不用其极，
1: 就是这样子哈，哎，记得了，都滑稽，然后到最后剩下没几天，赶快把作业写一写。哎呀，哎，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啊。还是有同学是真的是按部就班把它写完
0: 的，你就是看人的个性哦。我细汉的时阵，你就会知影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啊。
1: 对，爱
0: 较乖迄种的，较乖的，按部就班啊。哦，老师说一，他不敢做二。
1: 哦，对对对，
0: 不是，老师对的，老师说一不敢做二，没错。
1: 还有的哈，老师说一好，说了好多，说出来二三四都说出来。
0: 说一，然后就更想做二三四
1: 啊。哎呀，哎，就这帮囡仔哦，真的是也是算蛮积极的啦吼。就弯刀吼，很酷，比如说给你进度写完啊，他还会说我可以把明天的顺便写一写吗？哎呦，为什么明天要写一写？这样我就可以玩了，
0: 还要来问你啊？
1: 我就可以玩两天了，说啊，你随便，你要整本写完都可以，鬼本写完嘛，不要紧。
0: 哦，对，有的会往后自己写，老师还不会搞掉，
1: 真的会呢。哦，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很会，很聪明，都很会想。哦，不是说按部就班哦，现在都很会投机取巧。
0: 投机取巧是，就是下起好啦，
1: 然后是好啦，嘿啦，就是他也想要把作业写完，然后按让他写。那你等会下，后面有时间带他出去玩就出去玩了呢。哦，现在小朋友是这样子的。
0: 毕竟这个行万里路，哦，胜读万卷书。有的有当时要出去旅行，会当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安尼啊，哎呀，所以讲有一句话讲啊，读册读册，愈读愈册，
1: 嘛是
0: 有人安尼讲啊。
1: 哎呀，对。然后细汉真正有听过这句话。
0: 很多念的书也是还给老师啊，因为你没有去应用，你没有去应用，你很容易这个东西就忘记了。
1: 忘记
0: 就微积分、三角函数，这些东西都把大部分都还给数学老师了。
1: 对啊，完全不会。
0: 比较艰难的英文文法，比如说对，那这个东西也是很容易就会还给英文老师。
1: 没有常练习，
0: 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那个平常日常生活会用到英文绘画。
1: 对，没有常练习就会忘记
0: 了。对啊，
1: 对，没记啊，哦。所以哈，学校学的哈，有时候可能社会上的是可能也会用得到。好，那我们就这个有学过的话，那就是在工作上面好好发挥嘛。
0: 真好的。嗯，
1: 对，啊，那不用的，那得放好规矩，把它放忘光光就没关系。
0: 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就根本就无需要那个物件，
1: 哎，就用不到，没关系哈，因为每个人出来社会这个最扛亏， 那个
0: 各行各业，
1: 各行各业不敢看呐，吼，用的物件不敢看，
0: 对，
1: 所以小朋友现在如果说做到读书

0: 我现在的小朋友也是蛮累的啦，也是很累嘛。哦，册包以前咱啊上课的话，都是带个两三本而已。我今麦囡仔吼，册包偌重的，你讲怎样？
1: 是啊，
0: 越来越重哦。哦啊，还要挂便当盒，哎呀，要带水壶，身体越压越矮，愈得愈矮。
2: 今麦囡仔发育，其实我觉得好像高温这代跟他哥伯沙赶快。
0: 哎，哥伯。
2: 其实我这一代的跟比我大四五岁的几个学长姐，我发现那个发育都伯沙赶快，因为我发现今麦国中生哦，他们不知道。哦、可能是发育比较晚啊，是安怎？还是后来才会较大汉、嗯？以前国中的时阵，大部分拢会170左右啊。不过起码很多国中生哦，很多还好像160左右，或是年纪无到百来嘛，就侪哦。
0: 像我们班呢吼，那超过170的吼，几乎是一半以上。
2: 一半以上哦，国中啦，
0: 国中的时阵。啊，起码国中小朋友好像真的比较少有这么高的。
2: 你像运动细胞、体育细胞，我发现真正有差哦，
0: 有差哦，
2: 因为。因为我对这个跑步也蛮有兴趣的，所以有当时我回去母校，我会去摸台摸姐，可以看那个公布
0: 了，看这两个教室，
2: 看今仔日没有，看今仔日讲这个今年的运动会，因为它100米、哦100米、400米、3000米，或是1500，或是4人接力，它以前的这个成绩是安怎？我发现讲即卖。哎，国中生好像没糟糕，像阮这代还是比我学长姐那么快的。哦，对，真的是，就是白白拢是无咧训练的哦，白白拢无咧训练，十步差不多，你可能跑进去14秒，你就会当排全年级的前五名啊。哎，差不多14秒左右就可以了。但是以前的阮迄个时代，我差不多都要跑到至少要13.5，或者甚至13出头才有机会啊。
0: 哦，对，
2: 所以都好像小朋友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有在改变，可能现在囡仔较无提倡爱运动，可能现在耍的物件变较侪啊。
0: 啊，对，手机啦。
2: 对，真的是。我想应该是安尼，
0: 就他们都產品
2: 大部分都是玩手游、打电动，
0: 哦、對，
2: 所以就会让囡仔较无定定出去运动、所以说这个体育的能力就下降。
0: 哎，对啊，那个那些标准也会变降低一点点、所以说现在小朋友是算是很幸福的，金苹果啊，还有这个3C产品陪伴哦，啊，球衣单一景嘛是真的没有什么3C产品，都是只靠自己找玩乐啦。就是找这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去玩这样，然后不然就是运动，打球啊，打篮球、打羽毛球啊，躲避球啊，
2: 怕球啦，怕球是就定定
0: 的。对，以前小朋友都是这样子。
2: 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嘛是啊，生这个红啊飘啊，
0: 哎呀，嘛是乌啊，也是有
2: 蛋干龙啊，这样吗？
0: 干龙啊，
2: 干龙啊，而且嘛小朋友嘛是在生陀螺啊，战斗陀螺，无赶快，
0: 哎，无赶快啊。
2: 以前是传统的，家己安尼拍。
0: 对，所以今麦爸爸妈妈也是要比较费心。费力一点呐、啊，要呵呵啊，教够音呐，小朋友的营养都要补充好哦，啊，这样子长大才不会输人家。
2: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可能也是较晚，比较晚，较晚大汉，我想应该是安尼。
0: 对，
2: 因为今嘛外口的少年人嘛是有诶嘛，就管的呀，所以他们可能发育的时期又拖得比较后面。
0: 对，比较后面，然后可能后边较抽管，后面才会抽高了。吼，二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最近这个新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讲吼这个北菜的部分，这个产地，以这个新闻就是讲吼，这个菜。移去这个就是先送到那个中国这个河北省那边，把它这个菜洗一洗，然后又送回来台湾，流入我们台湾。这个食药署其实也有说明说，其实这个中国的北菜是属于不被列那个不被准许输入的范围，所以那呢这个今年2026年开始，这个中国白菜呢。就并无输入的这个查验记录，像咱今麦大卖场啦、啊，这个好差多啦，或者是这个大家爱去的全差啦，或者是现在新的这个万差福，改名啊，今麦改名
2: 啊，
0: 乐差康哦，这个这些大超市呢都有回应说。因来这边这个进口蔬菜呢，都是有经过政府检验的吼。因为最近这个爆出那这个中国啊吼，有这个业者呢，为了延长这个白菜的保存期限，啊这个违法涂抹这个甲醛溶剂吼来防腐。啊，个网友发现说吼，对于那个卖场买回来的娃娃菜吼，上面标示是越南哦，啊但是讲吼，放在那个冰箱吼，放在三礼拜都没坏去吼，啊就怀疑说这个是不是这个。 中国农产品透过这个第三国来西产地，然后再卖给台湾。也是有这个疑虑的，所以针对咱这个甲醛白菜的这个疑虑呢，这个大卖场有说吼，那你进口的生鲜蔬果的这个商品呢，都是依咱台湾的相关的这个规定，还有咱因公司的这个品质管理规范采购的与供应，所以说这个依照相关规定呢，中国的生鲜蔬菜跟冷冻冷藏白菜是不能输入台湾哦，我都去我都立白的吼，不能进我们台湾哦，所以因此咱这个相关的海外事件呢，各咱台湾无在那边在北菜吼，哎，这个供应情况不同哦，所以大概是不用太紧张了吼，卖心太紧张，因为咱的这个国家都有做好我们的这个品质的把关。哦，虽然现在大卖场所卖的这个进口蔬果呢，都是依据那这政府的相关查验，哦，底下有提供那这个供应商啊，或者是这个提供合格建证书证明，哈，哎，那求咱现在卖场哦，也会不定期的这个自我抽检，哦，就会以保我们这个商品的品质，哈，啊，所以哈，咱现在若是讲吼，我靠那边迄个白菜哈。大家还是要睁大眼睛看一下哦，而且看一下，因为呢，我有看过迄影片啊，吼，那个以前那个国外吼洗蔬果吼，都是不知道都会用什么溶剂吼或者什么的，就是一点点碎碎，然后水果变成碎的哦，水果就变成非常鲜艳，非常看起来很美味这样子吼，本来就是灰灰的这样，然后碎完了，碎完了哦，哇，变个都碎的。哦，那大家都说，哦，那个一定有加药水啦，哈，加油水啦，现在加甲醛呐，会不会哈？哎，啊，大家就是尽量就是买蔬果的时候，能够看一下产地就稍微看一下，哦，先挂看一下，哦，所以吼，哦，那这个蔬果还是要洗干净哦，哦，爱洗要清洗，那总归一句就是要洗清洗干净呐，哦，每次讲吼青菜呢。啊，最贵贵的，让他来夹。
2: 尽管有农药残留，才袂食去巴肚底。
0: 对啊，对啊，吼，所以吼，那今嘛卖场吼都有这个进行抽验哦，所以确保品质是没有疑虑的吼，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购买哦。啊，来家己种的，免都就是更不用担心了，自己种的就可以自己吃了哈。伟良妈妈，我喜欢那个开心农场，自己种菜啊，给你种那个哇，种几瓜地瓜叶啦，吼，种丝瓜啦，种葱啊啦，蒜头啦，吼，还是种辣椒啦，吼，哎，这个家己种的嘛是袂歹啦，吼，自己种的，吼，自己种自己吃是最健康的嘛，吼，上健康的，吼，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要把这个蔬果吼清洗干净，吼，这是最重要的，吼，洗清洗啦，吼，啊，不然吼这个农药下肚的话，吼，也是会累积那个毒素哦，吼，那个身体嘛是会持续累积毒素，哦，所以今晚我靠呗，吼，就是不用太慢循环热。哦，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购买哈。哦，来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让，哦，这个诶甲醛白菜的这个问题啊，哦，因为大家闹得也是很凶呐哈。诶，然后讲吼那个诶，这个中国大陆吼拢洗物件吼拢迄个哦拢用油水洗啦吼，哦，给你洗个水的，然后在这个移去越南，然后再包装好之后，然后从越南再上来咱台湾，哦，啊，然后你就以为说哦这个可能是越南产的，不是中国产的，就会买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物件也是会洗产地啊，哦，洗产地就是一心里在中国出来，然后先送去，比如说送去越南或者送去别的国家，包装好之后再从那个它上面就会打产地是那个国家，然后再上来咱台湾的呢。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要睁大，哦，买菜的时阵买物件的时阵都要看清楚标示。啊，那看无，叫咱边啊少年家己帮你看一下，吼，啊，这倒位来的，吼，诶，从哪里送来的，吼，稍微帮你看一下，这样子，吼，哦，好，来，以上的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立刻，稍微找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8月30号，古历是7月18号，乃从马亚37岁、97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喜神向西南方，灾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修造、立合、纳跳、旧牛、出行、动土、交易、栽交、救赎。

纳财解毒开窗，今日无适合的是去做疏松、安床、安门、放水、洗澡、听船、立挑、伐木、驾马、经络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听完健康操，咱来饮茶了哈。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啊，练完武功吼，来饮一下茶嘞哈。来，那边来点名，陈点名哦。看台来控诉李三三八，
1: 03032338，0303。
0: 嘿，看大家有去唱阿妹哈，这个礼拜天哈，来这个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素贞妈妈，
1: 素婷的妈妈，
0: 台东的慧文姐，
1: 慧文阿姐，
0: 竹霞妈妈，
1: 竹霞妈妈，
0: 康盛大哥，
1: 康盛大哥，
0: 好，各位的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好，龙鱼大姐，
1: 龙鱼大姐，
0: 哎，老赞哦，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松山的慧娟姐，
1: 慧阿姐，
0: 还有南树林的淑梅妈妈，
1: 淑梅妈妈。
0: 甜美阿姨，
1: 甜美阿姨，
0: 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紫光的嘉燕姐，
1: 嘉燕阿姐，
0: 嘿阿狗的呢，富儿妈妈，
1: 富儿妈妈，
0: 洪阿姨早安哦，
1: 洪阿姨，
0: 好，坤林哥，
1: 林阿兄，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嘿林网那个林网大姐，
1: 凤阿姐，
0: 还有那呢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好 K 和美华大姐，
1: 美华阿姐，
0: 坤林哥，
1: 坤林阿兄，
0: 七九六好朋友，
1: 七九六好朋友，
0: 阿狗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好大家老早哈，大家好老早好，来点完名了哈。那边来这个秋瓜喽，好有四首歌曲哟哈。那那台南的淑贞妈妈哈，祈得你平安。
1: 来盐埔的锦信妈妈帮你安排招杯丁。
0: 好，过来是昆凌哥来说点播千里万里。
1: 过来新下阿段妈妈帮你安排向往。
0: 好，来四首歌来叫农云香哦，谢谢。

0: 向大家发声哦，谢谢美惠阿姨、淑君妈妈、陈金莲、秀莲妈妈、美娇姐、春愁妈妈、昆凌哥来继续安排，景信妈妈给你安排一首《走袂停》。
1: 谢谢阿段妈妈、春愁妈妈、昆凌哥、雅文妈妈、丽琴姐、慧文姐、洪阿姨、桂花姐、素贞妈妈、汤胜大哥、沈美阿姨、廖妈妈。

霞姐、郭妈妈、立新姐、荣誉姐，谢谢狐狸妈妈、阿段妈妈、明珠妈妈、慧珍姐。

慧珍姐五五三好朋友秋兰姐秋儿姐阿段妈妈孔威同学廖满妈妈贤美阿姨春愁妈妈黑文姐天仔大哥洪阿姨

0: 哎，谢谢，千里万里，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第一届唱的出无，请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来，继续安排阿段妈妈来说，给你安排这首歌曲《向往》。
1: 这首歌曲叫做《向往》，不叫做梦想。谢谢慧文姐、景云妈妈、廖爸妈妈、秀云妈妈、虎狸妈妈、丽清姐、阿段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红阿姨、桂花姐、田仔、华哥、柯婉姐。

0: 感谢大家的捧心，谢谢大家，丽姐妈妈、碧霜妈妈、阿段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连续四首歌的破声哈，大家要起床了哈，来那个打掌声，好，越看那个愈来愈多人起床安尼哈，谢谢大家了哈，这里要早起床哦哈，好来继续哈，因为礼拜天的时间哈，都是要来播上咱这个俗语故事哈，今日要学对几句咱这个那个俗语呢哈，那你喜欢咱的这个祖先有智慧哦，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1: 小姐，啊，请你好，我爱先生，咱暗爽在心内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把咱河洛文化变黄金啦。
1: 讲对啦，咱今日讲这个追求哦，咱这个船长伯啊，哦，要追求咱这阿好伊啊，咧啊追求了真勤咧哈。
5: 你都唔知哦，
1: 安怎
5: 排队啦？
1: 排队哦。啊是安怎啊？
5: 伤水啦！
1: 你是卡麻呀？你无多对的。啊，
5: 无咯，我搁长用呢。
1: 哎呦，长用。你听一下当事人的感想呢？
4: 无可能。
1: 无可能哦。啊，转这边，你感觉未？你感觉？
5: 哎，落背啊！哎，我有听人伫咧讲哦。哎，这个人水搁有灾情。买人打破火顶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哈？
4: 连这都唔知，佮要甲我对劲。
1: 安尼哦。
4: 煞唔知是每人收过大颗，再去打破的火顶。
1: 安尼哦，是安尼嘛？哦，我咧拜托咧，啊，每人佮无迄个善的哦，你忠孝的哦，卖乱讲啦，讲到你白，吹吹的好拍感哈。啊，俺这水哈，俺爱水啦哈，你水面哦，你这水面哦，啊，水开哦，你做啊做水开哦，就赞哦，啊，生得水当当，昂水乌个大板哦，啊，这个财哇哈，啊，这财爷啊，纯这個。做奴才吼，哎，为了要追求，还真正做歹仔，啊，你生个叫不仔，对不对？哦，啊，个无来仔，啊，这个情哦，文音嘛，爱情啦，人情啦，啊，博感情，对不对？咱家人观众咪在博感情，大家家己哦，啊，种情人还是贱人？我唔知，恁家己看，啊，这亲情、友情、爱情，哈，这就是种情。啊，那白话音咧，哈，讲亲情。哦，亲情哦，有两种讲法，文音是亲情，啊，那是白话音叫做亲情，吼，讲亲情，啊，亲情五十，哦，啊，这个朋友六十，囡仔七道，哎，大人七道，囡仔八道，哦，还办足济啊，啊，所以讲哦，这个啊，过来，这个古情。古情，古情哦，嘛是这个情情，古情古情哦，都是这情吼，啊，这个丁吼，火丁啦，火丁，但是。我的感个人感觉啦吼，是石头迄个石，佫一个钉，嘿，即较早用木头做，但是教育部讲啊，咱予以尊重啦吼，伊就写即个木字头，即佫一个恁迄个镇的边啊迄个钉，
4: 哦，
1: 啊，还叫火钉，啊，但是嘛有人写石头佫一个钉，还有钉，但是伊个统一嘛，大家都叫。等叫这个教育部来个尊重，好，好，啊，所以讲人水各有灾情，每人打破火顶，啊，这句话意思吼，
5: 讲老伯啊，嘿，哎，你讲的无啥啥呢？
1: 阿伯，阿兰，咱做一来，演给恁看。
6: 哎，哈尼啊，咱实在有偌久啊？
7: 应该有十年吧。
6: 十年，敢无够久？
7: 是有够久啦。啊，然后呢？
6: 啊，你无感觉讲吼，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查甫人吗？
7: 这还可以啦。
6: 啊，你无感觉讲吼，我是一个非常专情的查甫人哦。
7: 应该是无别个查某会介意到你吧？
6: 啊，你无感觉讲吼，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查甫人吗？
7: 啊，然后呢？
6: 啊，我实在遐短时间。啊！你拢无答应我的追求哦。
7: 啊，我就感觉感情是袂当勉强的啊。
6: 哦，你讲这什么笑话？你也唔少假去看你家己，你即马几岁啊？对不？你是打算讲哦，要去做尼姑，也是做老姑婆啊？
7: 你是咧讲什么笑话？我这叫做吼，人水各有灾情，每人打破好顶。 是八三，搞不清楚状况。拍摄吼，
6: 阿丽娜真正去做尼姑吼，我一定要来去做和尚啦。咱两个吼，才会当相爱到底啦。
7: 你若做和尚，我就是佛祖啦。咱两个永远无可能做伙啦。
6: 阿弥陀佛。
1: 吼，人讲吼。人水花个大蕊啊！啊，有人说吼，女人的青春有限啊，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连你记都无我咧讲，安尼知无？
4: 好，你放心啦，我会记，永远拢会记的。
1: 啊，你咧换你啊啦，好好，伊也换你啊啦。
5: 即卖你讲的意思，就像阮较早阮老师咧教阮同款安尼。啊，众星拱月，桃花朵朵开，诶，意思同款啦。哦，
1: 啊，你是星星啦，啊，伊是 A 啦。对了对了对了哈，美丽哈是外表啦，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要把握活在当下哈。因为哈，好汉不提当年勇哈，安尼知影无？
8: 知。
1: 以爱之引。

0: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哦俗语，哦，咱这个人水够灾情哈，每人打破后顶哈，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哦。那那吼，人说人家说女生的这个诶青春真的就是短短的呢吼，短短啊时间，
1: 女生的。对啊，男生的青春嘛，对对，
0: 男生的
1: 其实嘛一样啊，其实也蛮一样。
0: 其实我觉得都一样啦，拢是赶快的呀。但是有人讲男生是越老越值钱啊，愈老愈
1: 这是一种讲法啦，
0: 就是越老越值钱啊。
1: 不过现在很多女生过了三十岁，过了四十岁，其实也是哎，对自己的身材还有各方面都蛮。都蛮
0: 严格的，
1: 蛮自律的、啊。有的女生是这样子的。
0: 啊、嗯，对，现在女生都是那个开始吼站出来的。
1: 我也可以练下面瑜伽啦，
0: 哦有哦、
1: 什么皮拉提斯啊，这种哎，吼、啊，好像四十岁，然后就一直想，你就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就笑脸的一个身体状态、啊。
0: 充实，我觉得很好啊，吼，就是有个自律的生活呢，哦、人家别懒惰嘛，吼、才不会这个。像一滩烂泥一样，
1: 烂泥。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保持运动的习惯
0: 对
1: 呀、
0: 啊，嗯，那你是没
1: 办法。永葆青春。
0: 嗯，不对，不对，所以那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自己喜欢的兴趣比较重要。哦，个人兴趣，哦，可能兴趣虾米，吼，讲竞彩啊，那来竞彩，哦，就是偶尔就是去种个花啦，吼，种个菜，或者是你喜欢运动健走，那我们就去。这个规划运动健走的这个路线、
1: 有的女孩子也爱爬山啊，不只是男孩子，有的女孩子也
0: 喜欢
1: 爬山
0: 啊，骑脚踏车、自行车、
1: 骑脚踏车、马骑
0: 哦，或者是水上活动的嘛，有啊，哦，大家嘛是家的物件不同款，哦，喜欢的东西不同哦，所以你就看个人的兴趣哦，然后再去规划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呢，哦，在美工哦。我的那个三十到四十岁怎么过得这么快？一下子就咻几嘞一眨眼就快要四十了哈，就又变老姑娘了呢哈。
1: 老姑娘，
0: 对呀、啊，他们都自己说哦，我说把就那你姐的细狗再回来，怎么变成老姑娘？哦，所以然后自己要规划好了哈，这样子那个你会才会觉得说哦，这个十年当中我那个我规划了很多，比如说我去哪里那个运动啊，去哪里健走了哈。对，就会
1: 有啊，世界各地的跑步嘛，有 啊，跑马拉松，有的会报名这个海外的马拉松。
0: 哦，对对对，哈、哦，所以有的也是会，
1: 大有人在，
0: 还是要有点兴趣的哈，安尼较袂无聊哈。而来给小白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哈，就挂了哈。
1: 来，金金库的秀莲妈妈，你点么歌曲？爱你爱在心坎里。
0: 好，再来是咱土城的发神大哥来做点播的这个苏记大哥哈，今天先给你唱台语的哈啊。你刚刚给你唱日本的哦，吼，日本歌，吼。
1: 然后过来是万华的美惠阿姨，吼，你点美歌叫黑桃 A。
0: 对，好来三首歌来给小哥拍波哦，谢谢。

爱你爱在心坎里。新年的歌曲出门好事，请大家多多包涵。林春杰，必须要妈妈抽桃妈妈，狐狸妈妈。

谢彩绘阿姨、曾妈妈、秀别妈妈、碧霜妈妈、春愁妈妈、花城大哥、小林姐、碧华妈妈、淑萍姐、丽青姐、

大家播声，谢谢大家，谢谢景信妈妈、红姑妈妈、红阿姨、桂花姐、玉超妈妈、可林哥、玉霜妈妈、秋菊妈妈、冬夏妈妈。来，发声大哥，你也挂起手机大哥。

日本的还没进口哦，啊，进口来再来吃。谢谢锦鱼妈妈、王妈妈、天才大哥、彩辉阿姨、春虫妈妈、

来谢谢苏记多爱，感谢大家欢声，亲爱妈妈，秀琴姐，素爱妈妈，谢谢朱香妈妈，龙龙哥，平正王妈妈，碧秋妈妈，来感谢大家欢声哦。来继续安排美惠阿姨来做点播，黑桃 A 来欢声，继续该吹落去。

是一群小姐姐把我包围，一人喝一杯，哪还能不醉？还有一句口号叫嘿嘿咿呀嘿，我好像是有点醉了，还是单身狗都睡了。我走到哪里都是成双结对的，我左边是宝贝，右边是哪一位？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瓶黑桃味？拿来不太好。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连刷刷就挂起来，欢声好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点歌时间，哦，看着咱的空数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咱要来这个点歌了哈，今天是礼拜天哈，今天的歌是下个礼拜天唱哦，好，下礼拜你来唱哦哈，但是想要点歌哈，来看着咱的电话号码，欢迎那个做古博点歌买单起来来给咱点几下哈，给时间剩较多哈，先说跟大家开讲几下，
1: 好，哎，
0: 顺便跟大家来聊个天呐、啊。
1: 没问题的。
0: 看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啊？吼，来报告一下啊！吼，哦，那呢，这个是那呢，秀莲妈妈哦。
2: 喂，哎呦，哦，我脚好惨哦，
0: 真的。脚好惨，哈哈哈哈哈，脚好惨，卡背了，
2: 卡背，哎。还要做一条诶，
0: 哦，做一条来，
2: 做一条诶，嘛是爱你爱，爱爱的啥，凤凰凤凰的条啊，
0: 凤飞飞，
1: 你爱在心口难开，
2: 对啊，
1: 爱你爱你在心口难，
0: 哦对吼，爱你爱在心口难开，
1: 爱你在心口难开，
2: 爱你爱，
0: 哦爱你在心口难开，好，我来听看卖哦吼，
2: 好，
0: 好，妈妈谢谢哈，
2: 啊七点啦，
0: 好七点哦吼，七点，好，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吼，咱的姑妈妈老张。
1: 郭妈妈，
0: 哎、欸，郭妈妈，老张，
3: 小宝你好，
0: 哎、欸，早安，早安，
1: 哎、欸，妈妈，
3: 你打点诶亚中会
0: 啊？亚中会哟，
1: 夜总会、
0: 欸、哦，今晚 晚上不能去，暗时也袂使去，
3: 像诶，
0: 啊，像像诶哈，
3: 张龙龙，
0: 哦，张龙龙像诶哟，啊、嗯哦，好好，我来听一个哦，好，好，谢谢妈妈哈，
3: 好，
0: 再见，拜拜哦，好，拜拜，好，那呢，银哥诶，这个红猪妈妈，
4: 好，两位早归早，
0: 哎、欸，早安，早安，
4: 啊，来点一个，红妆球诶。
0: 红中秋烟花哦，这还唱的对不？
4: 唱
0: 哦，合唱的吼、哦。
4: 没有，哎、欸，也是好像。
0: 这独唱的哟、
4: 哦。对嘛，叫他以前合唱
0: 的。啊，合唱的嘛，对吧？
4: 是哦。
0: 好、哦，我记得是，我记得是迄个发哥的歌的。
4: 嗯。
0: 好、哦，发哥的歌哈、哦。
4: 嗯。
0: 好、哦，跟他娟姐的歌啦。好、哦，他唱的哈、哦，好，安尼礼拜天给你唱哈。
4: 好、
0: 嗯。好好，再见喽哈，拜拜拜拜，好，再见，拜拜，好。那这位是我们男子的秀宇妈妈。
1: 秀宇的妈妈。
5: 是老赞。
0: 老赞哦。
5: 要请您唱一条酒吧。
0: 哦，酒吧呢？
5: 哎、嗯，对。
0: 哦、好，安尼个给你安排哈。
5: 好好。
0: 好，谢谢哟、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好，好好好，好。那你振龙大哥。
1: 振龙大哥。
0: 大哥早安哦，老三哦，
6: 我今日跟有关，
0: 今日你哦，今日你无，我给你安排你礼拜二呢，
6: 啊，礼拜二呀，
0: 嘿，你够有用，
6: 礼拜二我那个礼拜有老用啊，这先有用啊，我讲今日的，
0: 哦，安尼啊，礼拜二礼拜二哈，
6: 上春榜嘛，哦，
0: 迄个对一首啊，迄个上军曲啊，对不？
6: 礼拜二啦，
0: 嘿，我给你拜礼拜二哦，哈。
6: OK， 我再给他讲一下半梦半醒之间。
0: 哦，哎，半梦半醒之间哟。
6: 哎、欸，
0: 这是国语的哟，
6: 国语老歌啦。
0: 哦，半梦半醒之间，刚刚我听过这个歌名。
6: 我的歌了啦。
0: 哎、欸，刚刚我听过这个歌名，这个是谭咏麟。哦，谭咏麟的呢，吼、
6: 哦。谭咏麟的老歌啦。
0: 哦、老歌好，我来听一下哈。
6: 慢慢啦，
0: 好好。好啊、嗯，好 ，OK， 好，好，好，好，我来听歌嘛，好，好，大哥，谢谢呀、哦，哈，
1: 好，
0: 再见你呀、哦，哈，再见，再见，
1: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哈，那你那个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雅姐，
0: 丽梅姐哦，
7: 弟弟
0: 哦，哦，老赞哦，早安哦，
7: 早安，
0: 老赞，老赞。
7: 点爱琳娜对人照，
0: 哦，卖对人照啦，哈哈哈，爱琳娜对人照呢，喂，喂，有听到无？
7: 有啊，
0: 有吼、哦，安尼啊对人照吼、
7: 哦，
0: 安尼礼拜日给你唱哦吼、
7: 哦，好，谢谢哦，
0: 谢谢哦，
7: 谢谢哦，
0: 再见哈、哦，拜拜，
7: 好，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哈、哦，拜拜拜拜，
7: 拜拜，
0: 那你小港的妙飞姐。老早你做久无起来点歌，
8: 我吹吹咖啡就滴，真厉害。
0: 哎呀，
8: 哎，我点条了《天后之恋》。
0: 天后之恋。那个龙千玉吗？
1: 我记短。
8: 然后是，我唔知足足够我听。
0: 你是啊，我是喏，可以去唱哈。
8: 哎，对对对对。
0: 哦，对哈，哎，我听过，好，好，安尼。

0: 讲恁唱下早啦，唱拢遐济首歌拢做听，啊，闽南跳我足水着呢。
1: 跳得足水，
0: 跳我真好看啊！你，
1: 啊，你今日点什么歌啊？
0: 我想要搁听迄个《诶海角的信号》。
1: 哦，海角信号，信号，
0: 大哥的吼，
1: 妈妈你最爱一首的啊？啊，什么？
0: 看要东港啊，龙啊，算啦，忘不
1: 掉。哦，拢会使晓。
0: 嘿。
1: 好，我给你，不给你拜哈。
0: 好好
1: 好，谢谢哦，再见哦，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哈。那你苏品杰哦，
2: 苏品杰，
1: 苏品杰有滴嘞不？
3: 我点会哪里去？
1: 我会哪里去？我将会哦。好，安尼就是礼拜天唱哦，哈。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哈。
4: 好，来，等这个有无人点嘛？
2: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啦，吼，也差不多快满了啦，吼。诶，今时间轮较侪吼，诶，加那个大家吼点歌也是非常踊跃哈，谢谢大家啦。
2: 谢谢。
4: 诶，可以赶点歌，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哈，因为时间吼就是剩下差不多这个一分多钟的时间，然后诶，阿南这个就是准备要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好重要的时。啊，今天呢，这个介绍物件呢，其实也嘛是欠足久的啦吼，也是缺了一段时间的话，大家吼，其实有的爸爸妈妈吼都是早上啦，或者是晚上的时候，甚至是下晡哪怕都要吼，就会来这个泡上一杯吼来做使用。哦，其实吼，哎，这个物件呢，哎，这个对呢，这个阿公阿妈吼来这个保健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是不是一般的吼，那这个是有特别这个营养师帮我们调过的。我赶紧调进轨哦，所以吼，一旦快速的来播穷掉，让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那那阿公阿妈啦，或者是这个生病的朋友吼，那我一旦来播穷掉的那饮用吼，其实吼，让这个每天的营养吼都要吃够了，吼，弄个脚搞，我爸爸妈妈可能脚不搞吼，对，开始这个。肌肉就会开始流失吼，然后或者是那几挂这个关节骨头的问题就会开始跑出来吼。啊，那你再带你吼，田龙哥来介绍吼，可以洗咱这行这个物件吼。不管你是要做早餐，或者是要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的吼，拢真方便哦吼。只要咱这个木吉刚好来做使用，对，当来快速的补充咱的这个饮用吼，对，没还的工啊，我今天你什么物件接不搞，什么物件接不搞。不用哦，这个每天只要一杯就可以了吼，非常方便。啊，那 MOD 朋友吼，咱今介绍吼是这个好吃的东西吼，喝起来这个料理吼，是咱有点咱的这个中埔菜的感觉，这个料理吼，咱这个算是名菜啦吼，一道名菜吼，咱来讲吼，介意的话吼，来卡在咱的这个子孙专刷吼，还是讲吼会开专刷都会当卡吼，咱准备来进单完，谢谢大家，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6: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7: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三四届啊。
1: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香无？
7: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7: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吼。
7: 挺好。
1: 好，谢谢啊。
8: 你好。
1: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8: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8: 啊，都一回都6罐。
1: 6罐安尼吼。
8: 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8: 系啊。
1: 多谢你啊。
9: 啊，
1: 谢谢。
9: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蛋，唔好。
9: 哎，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1: 安尼吼，
9: 哎，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9: 哎，我等你，我等我等我姑。
1: 拍死哦。
9: 我反正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那边呢。
1: 安尼哦，吃我哋拢未老塞哦。
10: 比方说呢，
1: 五年
10: 中，一中，三年中。
1: 安尼，
10: 我吃拢未靠腰，吃2年。
9: 哎，我。

0: 了不会烫哦，加白菜两条。哎，阿姨讲我拿水果啊，买你来出来了，我再看嘛。哎，你好，你唔买你宠物咩啦？我有讲好你，你管阿会烫我开哦。
1: 好好好。
0: 好，加起来啊，你今晚施工化疗完成了。
1: 谢谢。
0: 我想买买两个。
1: 感谢感谢，坤仔。
0: 哎，你今天都善良的啦，你物件拢都好用，阿哥拢。
2: 你哪啦？我是上好尔啦。
1: 安那好。
2: 哦，我是拢唔敢食麦粉。米也唔食，麦也唔食，干那要食饭，跟你个人混。
1: 安尼，
2: 安尼尔，好，啊，食了生肉了。
1: 生肉吼，生肉吼，
2: 今麦较生肉，因为进前就先啦，感染着，啊，破病去医院，啊，医院上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啊，要加盐个牛奶粉。
1: 安尼，
2: 谢谢啦。
3: 好，谢谢哈，这要食加盐个牛奶粉哦，这直接干来报告一下这。现在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现在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这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订。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就给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搬足侪去啊，叫我们搬足侪去哦。啊，你拄啊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买食到这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恭喜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和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来泡介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好一罐才要食才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咧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啊，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较好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淡的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捞开了，捞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伊拢无胃口的啊，会坐，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拢。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4: 感谢。
3: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4: 安呢？
3: 哦，加一下杏仁粉一下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输啊，就好啊，免介济吼，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吼。来，
4: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3: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也好食。嗯，都有蒜头啊。
4: 嗯，这是大蒜面包。
3: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阿摆你一定阁多多安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4: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3: 你咧食过骨头的啦，过血路的啦，肠血路的啦，过目睭的啦，吼，过这個、身体机能，过膀胱，过这個，食一大堆。 但是呢，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真正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敢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天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的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就刚刚讲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会当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初奶，内底有足济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够有够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佮有顾咱胃肠，为虾米食咱牛奶粉，逐工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互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佮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互你目睭金呐。哦，佮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会当吼，互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我讲个老，哎，导致咱个脑底拢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四十种以上类黄酮的这个这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遮济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的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 1 B 2 B 6 B 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叫做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奶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最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奶粉食会闹笑无？咱会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食，然后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讲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讲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这罐嘛，互你啦。这罐嘛，互你啦。一箱6罐，先敲先聊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主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99来，1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予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真正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的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一个牛奶粉1罐500块的。 你赚到，你若找到一罐500块，换你摕倒来卖我，换你。

0: 现在未完，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甚至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蒋妈妈九十几岁啊，到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当讲也甲我食好康，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现我就好，好不好？3600罐，进来啊！哎，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要这陈大哥，
1: 我钓一只。
0: 哦，牛铃来，等我一下来。要这小姐，你好，小姐。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喜贺。要牛铃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铃来八十一线啊，下一个来，你要来一进一，你要牛铃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2: 我一组啦。
0: 一组，你看你食我的牛铃食几年啊？好，我进。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2: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铃来，今天姐你要牛铃啊。来来来，这新卡新牙，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要随用，你好。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要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3: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4: 你好。
0: 牛铃哦。等我姐，剩几两斤尔？嘿，6罐3000，剩几两斤？下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玉姐，哎，电话再搁定卡，家人啊，来，你要买牛铃哦。来，等我姐，牛铃甲小姐来，你要来雅婷，你好雅婷。牛铃啊，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啊，王小姐，你好，牛铃啊，来等我一下，牛铃甲小姐，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5: 我买牛铃，
0: 好，牛铃甲小姐，来62线，你好，12线的，来孟燕，你好，牛铃啊，好，来来来，57线，齐王大哥，买牛铃啊，来58线，甲小姐来，你好，王敏，你好，买牛铃啊，好，来60线，你好，时间的，甲小姐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铃来，新卡新牙，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啊，搁一罐哦，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煮料。
6: 好，来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的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没有你恶劣个德质，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着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去嘛，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讲。祝文教官给予你哈，来，你好，这有这碧霞，你好，牛铃啊，
3: 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铃来，刷个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7: 哎，
0: 来，牛铃啊，等我姐，等我姐，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来，牛铃啊，来，68线的，给他小姐，68线，来，文正大哥，
8: 喂，
0: 文正大哥，被牛铃啊，
8: 曹大姐，厉害，
0: 来，来，告诉我。69线，给他小姐来。哎，文女大姐，
9: 哎，
0: 美古玲哦，
9: 哎，美古玲，
0: 好，等我姐，我来找张医生，给他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铃来八十一双啊，下一个来，你要来一进一，你要牛铃啊。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0: 我一组啦。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关键能量吼，咱的初乳奶粉来顶杠助母奶来定位金卡吼，咱这个是真雄
12: 大哥兄吼。
13: 哎
12: 大哥你好，你要顶牛铃粉吗？
13: 哎，牛铃
12: 好，要一组吼，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给你有时间哦，吼，好，你等我一下哈，好，咱的这个毛68线吼，来给他好补一下，好，拜拜爸爸妈妈吼，咱这个牛铃粉吼，今麦赶快是6罐，吼，6罐3000块，吼，6罐3000块，咱若收到。开放一罐来，让大家来啉看卖。吼，你一罐吼，甲啉好完。吼，你若啉过了，啊吼，你也刚刚讲吼，哎，会拉肚子或者是不舒服，不要紧，咱电话卡转来，我们都会这个给咱做保证吼，一定会这个哎给咱做服务吼，一定给咱做服务啊。这吼牛奶吼，咱让放3冬啊，吼可以放3年。吼，看看3冬吼，所以那出来店吼，多喝杯灵丸呢，吼，要来这波秋诶，吼，咱这个关键能量，吼，咱这个是吼，为我们这个诶，那个阿公阿嬷吼来做设计的，吼，咱这个是营养师帮我们调配好的，因为吼，咱今麦我靠，吼，拢食那个吃三餐，拢吃外面。吼，拢吃三餐啦，啊，这个早餐啦，午餐、晚餐吼，都三餐在外。吼，那个奶奶这个蔬果摄取不，食不够。吼，啊，个经

是外食，阿哥吼，咱这个那个奶奶这个自助餐吼，弄一点加热，反复加热吼，那营养早就已经流失了。吼，咱今嘛吼，拢食的东西无营养的物件，吼，所以吼，咱造成咱的这个全球吼，咱这个25亿人口，哎，这个隐性饥饿的问题。哦，那所以讲吼，咱这个膳食里面吼，微量元素缺乏的是咱这个隐性饥饿。哦，所以讲咱是儿童呐、孕妇，哦，还是讲吼咱的阿公阿嬷吼，最容易出现吼咱这个隐性饥饿的这个高危险群。隐性那个咱的营养不均衡呢，咱的问题也开始造出来吼，比如讲咱的眼睛也开始老化，哦，骨质疏松呐，还是讲吼，哎，没有力啦，力不从心啦，或者是干嘛讲吼啊，那力力下去，我觉得很疲劳，或者是在健忘，哦，耳鸣呐。我懂啦吼，肠胃不适吼，或者是那个肩胛头开始也酸痛吼，那这些吼都是营养均衡啊，营养不均衡的这个问题吼。底下有的人吼就讲吼，食较正诶吼，吃清淡一点吼，但是医生说吼，我们吃清淡不等于养生哦，可能会让我们这个体力衰退，或者是吼跌倒骨折吼，咱这问题啊，所以讲吼，咱的阿公阿嬷哦比较适合来喝我们这个配方奶。我一定是这个调整好的，那这个奶粉，吼，安尼啉吼，该当补充，对吼，咱这个所需要的营养，吼，咱的营养补给太补着，吼，咱的内底呢，可能咱这个牛初乳，牛初乳就是吼，袂好你拉肚子的，吼，有的人惊拉肚子，咱这内底可能是牛初乳，吼，里面富含咱这个乳球蛋白，吼，底下吼让增强咱的体力，吼，啊，佮加上着，吼，咱这个葡萄糖胺，让我们这个活行动活力。哦，哎，行路吼，搁较力，搁较流力。哦，啊，个吼，咱这个姜黄吼，买当改善点吼，咱这个咧化验的所在。哦，啊个吼，促进那新陈代谢，来对，搁有可能益生菌哦，吼，哎，让我们这个肠胃能够越来越健康。哦，搁有可能叶黄素补充着咱的目睭。哦，还有咱这个磷脂流脂氨酸。哦，还有咱这个松树皮的萃取。吼，哎，弄起掉进掉咱的体质，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和一寡好物件。哦，而且一天你要啉一杯，哦，一天喝一杯，麦泡休息，哦，先用温水让它搅拌一下，哦，再慢慢的加热水，哦，调整一下，哦，麦直接加烧水，哦，烧水，哦，会为吼咱益生菌，会不见哦，哈，这个温水温热水就可以了，哈，啊，补充我们这个关键的这个行动力，调整咱的体质，而且也让帮助咱这个排便顺畅，哦，完整的营养，哦，拢放在咱这管内底。所以吼，咱也是需要营养均衡的啦。阿公阿嬷，或者是你有食素的，吼，啊，个咱这个压力大，吼，工课无闲的，补钙的最佳的这个营养补给，够在手术前后买单来啉哦，吼。那这边要定讲做文的来，空八空空空九一九，谢谢。

感谢大家听讲作文，刷个别找出想法好不嘞？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新登的美娇姐列挂客北风。谢谢丽儿姐、亮马妈妈、贤美阿姨、碧霜妈妈、平富大哥、寿香妈妈、阿段妈妈。秋兰姐、亮马妈妈、贤美阿姨、美娇姐、许德烈、钟夏洛，谢谢。

谢谢新班企业陈爸爸、郭妈妈、美秀姐、丽儿姐、春秋妈妈、秋桃妈妈、林花姐、德明哥、雅芳姐、金峰大哥、明珠妈妈、玉超妈妈、建林姐、碧霜妈妈。普林哥、依琳妈妈、简爱阿妈、阿段妈妈、慧珍姐、汤仔大哥、高丽大哥。

0: 美娇姐、春桃妈妈、慈智妈妈、德修小弟、丽清姐、淑霞姐、大家林妈妈、新美阿姨、廖曼妈妈、秋娥姐、唐生大哥、阿段妈妈、坤威同学，来给首安排虎狸妈妈蓝梦的难忘的姑娘情人。
1: 秋莲妈妈、素爱妈妈、丽清姐、唐僧大哥、大嫂、净空大哥、大嫂。

三名的慧珍姐，谢谢龙龙哥、坤林哥、方玉大姐、玉超妈妈、廖妈妈妈、玉慧姐、盛佑大哥、碧霜妈妈、男子的美秀妈妈，谢谢金峰大哥、大嫂、秀莲妈妈。

0: 谢谢难忘的姑娘情人，刚才大家夸奖哦，苏香妈妈、慧珍姐、贤佑大哥、洪阿姨，谢谢玉慧姐、美秀妈妈、贤佑大哥，谢谢秀菊妈妈，来给小来安排来北河的秉宏跟安排这首靠岸，
1: 来秉宏你的歌靠岸。

谢谢竹下妈妈、芝芝妈妈、比林哥、唐晨大哥、美娇姐、第二姐、依琳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土城的谢大哥。来，对手安排，人为迟滞妈妈和刷卡，是咱荣哥跟依晨老师的歌曲。好、哦，大家那无听过哦，赶紧来去 YouTube 上面啊、哦，来去收听传唱，哦，给他们冲一下人气哟、哦。

谢二三六好朋友春虫妈妈、阿道妈妈、秀香妈妈、丽儿妈妈、春虫妈妈，谢谢德修小弟秋儿姐、秋桃妈妈、玉慧姐、风车妈妈、昆凌哥、谢美阿姨、廖妈妈、伊琳妈妈、长生

0: 大家欢声，谢谢好刷卡。尊重妈妈，昆尼哥，苏小妈妈，慈慈妈妈，伊琳妈妈，碧聪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好，那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好，看是抽到谁哦。好，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弥陀，哦，丽香妈妈，然后丽香妈妈，你得奖啊！哈，那弥陀续约哦，哈，列回编是2994，哈，2994列后三码是。746齁，那你这个丽香妈妈齁，你中奖了齁，那你弥陀
1: 阿姐丽香妈妈，
0: 欸，你就中齁，来看的那电话控诉
1: 03038032333，
0: 来赶快来抽到你了，赶快来上线来领奖了哦齁，那你高雄的齁，弥陀区齁，丽香妈妈齁，欸，剩下40秒的时间，
1: 丽香妈妈，我给她你的婆箱，我好像也不小心没有念到，
0: 好像没有看到，你再看到我没记得啊，
1: 神不知鬼
0: 不觉，有点忘记了，
1: 你在下面时阵，偷偷啊怕
0: 怕婆啊，
1: 都得中奖，无无去有
0: 影着，嘿啊嘿啊，来剩25秒时间，吼，来丽香妈妈你着奖啊吼，来打电话电话来起来给咱领奖咯
1: 吼，厉害哦。
0: 哎呀，回编是2994的哦，
1: 哈，
0: 2994的哈，那丽香妈妈
1: 也是算是我们第一批流进来，
0: 对啊，哈，算蛮前面，
1: 应该是第一年的加进
0: 来，对啊，哈，蛮前面的啦，哈，来，那那丽香妈妈，今天剩五秒时间，好，来倒数喽，哈，三、二、一。好，那就时间到了哦，哎，那就没有办法那个
1: 抽。最近跟他卡姐都没回来，
0: 哦。哎呀，大家都没去回来。
1: 可能我刚跟他回来只能讲安尼啊。
0: 那安尼呢？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吼，那是那个抽奖吼，其实都是免费的啦吼。哎，那讲吼，哎，这个我卡等下刚刚这个中下钩嘞，哦，其实都有机会能够中我们的这个奖品哦，哈，那点那里就哦，就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哈。哎，啊，这样今天时间到。

0: 好，那就没有办法那个给你宽带，可能嘛去无营啊，可能去工作或者是怎样的哦，我也可能这个礼拜天还要工作啊，
1: 对啊，嗯，对啊，
0: 嗯，不是说哦周休大家都周休就不一定啊，不一定，
1: 哦，
0: 大家都是轮流上班的哈。后来刚才大家人家今天不会放嘛，刚才电话机盖断，感恩感恩有进
1: 去，谢谢
0: 大哥大姐哈，真的很感谢你们哦哈，很真心感谢哈，啊，那这个哈八月。这个诶，现在算是最
1: 后倒数
0: 第二天了，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哈。那你讲装咖啡感恩加油机器哈，诶，那看着那个手机电话，看来打我们手机电话来0937925520，空 Q 三七九零哦，公里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哈。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 Tiki 点个买单哦，也是可以的哦哈。来，个人网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所来编辑的电话是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四有福，哎，叫大家啊，家己的电话抄起来，有需要，然后需要拢会当找编辑。
0: 嗯，对哈，来，两支手机啊，哈，尽量多把多利用哦，好，咱这个服务的机会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的陪伴哈，感谢大家哈，啊，后一段歌声问题还继续该出得去哟，宝贝，好，明年见，拜拜，
1: 拜拜。

0: 卖有水母的，桂林西阿妈那真够生气的，颜亮鹅啦，哦。哎呦，卖安尼啦，啊无啦，我买礼物送你好无？
1: 你当作我这样好买收哦？
0: 哦，老翁老母，啊无安尼啦，你若是哼一声吼，啊我就买一个名牌包给你哦。啊若是安尼，赶紧一个哦，我来买高跟鞋给你哦。啊若是讲你什么都不要哦，啊我就送手表给你啦。啊若是安尼哦，叫我出去哦，啊我来给你买手机给你，安尼好无？
1: 哼，我什么拢无爱，你直接甲出去。
0: 水妹，我年终才领一块尔，你打拢咩？我有法度。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吹歌，今麦要来爬岩山。迄天吼落雨落到岩山扬起来。
0: 啊，你哦，
1: 真的啊，真的啦。
0: 阿妈是讲我西装都扬起来，
1: 所以咱
0: 西尼波都扬。
1: 今麦搁顶起来，
0: 我顶起来。哦，阿你顶起来，顶起来哦，那我顶起来，歌声。